0: 我袂记得啊。
1: 我当然不错的呢，敢不是真？
0: 安尼哦，我唔知道，安尼敢是？敢是？
1: 我嘛唔知。
0: 但是你有点这首歌，给我给你写到名，歹势。
1: 歹势啦。
0: 我真正袂记得是啥。
1: 袂记啊，袂记，真正。
0: 这中啊，

0: 谢
1: 赖良妈妈、阿秋姐啊、志成大哥、丽儿姐、素云大哥、大嫂、彩霞姐、碧霜姐、秀儿姐、丽学姐、美云姐、淑珍姐、素云大哥、大嫂，谢谢大家。
0: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0: 来，大家好，大家好，早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堂》，
2: 欢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几半年的，我来，
2: 已经少年九个月
0: 啊。少年九个
2: 月。来，我是少年嘛，差不多要九个月。阿金啊，
0: 哎，金咯，
2: 发咯。
0: 应该是讲少年吼，少年你满八年啊，七年了。你不是十月来嘛？九月。
2: 九月。
0: 来大理嘛？
2: 哎呦，我要满啊！
0: 你当时。
2: 到这个礼拜啊，
0: 这个礼拜满几年？
2: 六年，
0: 满六年啊，所以我是满七年吗？
2: 你几月？十月。
0: 十，
2: 所以你今年会满七年？
0: 我十月、十一月啊，
2: 对啊，十一月的样子。
0: 十一月嘛，
2: 对啊，
0: 我今年是十一月。
2: 十一月你也满，十月二十一，满七年。
0: 啊，满七年
2: 啊，我满六年。
0: 我说头尾你是八年就对了，哦，啊你七年满六年啊。
2: 对
0: 啊，时间你过真够紧，你
2: 够恐怖的，一百年啊。
0: 这个看，
2: 但是
0: 来大理嘛呢，一生当中的青春嘛在这。
2: 度
0: 过六七年，
2: 对啊，阿姆哥，这个六七年，我觉得大概是我觉得人生当中好像过得最快的六年。
0: 安尼，为什么？为什么？
2: 就是特别的忙碌吧。
0: 我是感觉这是一两年，这一两年的过，我感觉就变。
2: 没有，你无感觉一转眼的，你看你当阵疫情，疫情一当阵，然后过来。过来，疫情已经两三年的代志，对不？就是已经在那个时候，不是我是说疫情那个时候有一两年。
0: 哦，你讲拖一两年，
2: 拖一两年的时间，然后那一段时间，嗯，然后经过到今麦来，你看已经过遐久啊，嗯，啊，搁会想到咱去日本佚佗，
0: 啊对，
2: 上怀念的是去日本佚佗。我迄天，我的学生聚餐呐，嗯，这个吼，因为咱顶下去日本佚佗，嗯，有一对翁仔某闹对。已经经过去日本佚佗，发现妈那个外久啊，三年吗？
0: 三年，
2: 应该是三年，三年对不？嗯。然后呢，他一进来

0: 会记得我的名
1: 字。学生会记得你名字？
0: 不是我学生，是带我们去佚佗，因为那是我学生交的朋友。
1: 嘿，哦，好好好。
0: 啊，然后经过三年都没有见面，
1: 嘿，
0: 然后伊啊去讲食饭，啊，佫会认得我，佫会把我的名字叫出来。
1: 叫啥？
0: 这就无简单啦。
1: 叫苏静安尼。
0: 对啊，叫我苏静，足厉害，真正。哦，
1: 因为你在
0: 搞苏修。我连伊叫什么名我拢袂记得。
1: 你搞苏修啦，你唔知你来去到一个所在，你都成为焦点吗？
0: 没有吗？
1: 有啊，
0: 成为笑话。
1: 啊，你
0: 我刚才一上车就成为笑话。
1: 你唔知一上车成为笑话，啊不，
0: 规公司的笑话。
1: 你唔知哦，你讲正经的哦，啊不，无你去看，从来唔捌去台湾行去台步，直直奔去行台步，你看。
0: 我想说你跟日本啊，
1: 出差
0: 去
1: 啊，无人办啦。哦，
0: 国际巨星呢？我的国际巨星呢？
1: 日本行台步呢？
0: 不是干那我尔啦，全部啦，全部我拢叫落，啊无伫遐要创啥？无聊嘛，唔知要创啥物嘛。
1: 其实哦，你来讲一个团体哦，一个人啦较活泼的哦，迄个人拢较会记的啦。
0: 哦。啊，
1: 所以你甲看，就是学生嘛，甲我讲老师，啊，你来，你来，你再讲我看我这班，
0: 找无你
1: 班上的人哦，可能你拢唔知他名。
0: 哦，有，
1: 因为我无咧叫名的习惯嘛。
0: 安尼哦，
1: 我没有在叫名字的习惯。
0: 所以你到底名会记得
1: 无？袂啦，我也无咧记因的名，我咧承认。
0: 真正袂记得。
1: 我嗯诶，我哪有咧记因的名？因的背起，因若无自我介绍，我嗯。安尼
0: 你无？
1: 我无咧记啦。
0: 对哦。
1: 诶，因背起就想唱诶，真诶想唱诶。嘿，一班有当时四五十个、五六十个，我记啊个来啊！诶，第拜班记啊个拜五班、拜六班，我要记啊啦！我这样子，到时候要不记得脑神经衰了，我咧记起来，我哪好多。
0: 哎、欸，我都有记啦，我尽量记，啊，不过嘛是袂记哩。
1: 有几个啊？
0: 嘿，
1: 有几个，伊拢较出头较济。
0: 哦，啊、你就特别来记哩。
1: 出头较济，一定会记个嘛，哦、对不？因为有个人就点点背起来，啊，有甚至蛮啊背起来唱的。
0: 嘿，
1: 啊都有嘛。
0: 对，
1: 啊都有，啊有个人较加背起来唱的，唱的
0: 话，哎，增加
1: 那个，哦，增加那个。迄个就特别，你就啥讲，伊叫啥物名？
0: 哦，
1: 你就知道嘛，嘿。你所以我唔知讲一个团体哦，一个人来讲较话叫，较话叫，但是人就较实在啦。
0: 对，
1: 但是有影咩？
0: 你若安尼讲，较实有影。我读细汉，
1: 读细汉
0: 读册，嘿，我读细汉，甲
1: 咱
0: 教
1: 啊。嘿，变
0: 高人啊。
1: 就哎，今天对不？
0: 就搞变高人。
1: 看，哎，变高人个囡仔，讲真的哦，话高人其实好个。
0: 出头较济啦，
1: 出头较济啦。
0: 啊，不是，我嘛唔知影是安怎呢？我就觉得我就是很想要让大家开心。
1: 安尼哦。
0: 对啊，我从以前就是这样。
1: 哎呦，那袂歹哦。
0: 我咧读册，所以没有一个老师不认识我。
1: 所以你个
0: 讲，我也是安尼讲，无一个老师上课，老师来上课啊，就亲像你讲的嘛，老师来上课，啊也伊头一定完全无熟悉啊，差不多上面几礼拜，差不多老师都会记得我。
1: 安尼哦。啊你！你是怎麼變高人，老師會記你
0: 啊？
1: 發問題，
0: 足夠我足夠問問題啦。
1: 對，所以你
0: 講，啊嘛足夠跟老師搭嘴鼓啦。
1: 對對對，所以你講看，所以這個嘛，所以唔只講吼，有當聽吼，這囡仔吼，哎，我感覺吼，出頭多啦，好的出頭多攏真好。
0: 哦。
1: 啊，这就是有当时啊，做良知啊，有囡仔做避暑的喔。
0: 哦，嘿啦，大部分拢做避暑的，
1: 恁唔敢有无？
0: 有啦，做这嘛是假避暑，
1: 对啦。就唔敢呀。
0: 对啦。
1: 对啊，爱穿这先外旧，外旧的外旧，啊避暑的避暑啊。
0: 我是即马较定到呢。
1: 你即马较定到？
0: 我即马加外定到呢。我较早是真正那搞呢。
1: 一帮我不要你吵死啊！你讲你。
0: 我咧怎么吵死？我咧搁要吵死！我已经加我订到的订到伊啊，你敢不知？哎呀，所以你若较早你熟悉我，你就知。
1: 人伊我有咧收，人
0: 伊收我咧收，收到伊就订到
1: 起来。你即摆无嫌伊讲啊，还搁食差，人伊收十岁啊，你无呢？无啦，真正我袂当收啦，收伤济，真正咧收过头，伤点去啊，这无对啊，咧无啊，无好笑伊啊，
0: 啊
1: 点滋滋啊咧，啊死硬硬也袂害，
0: 对
1: 无？啊咧老人要看，对无？你讲正经啊，无诶，我嘛无真正讲啥是安尼，食爱搞低碳咧，讲真咧，是讲真，真正咧无啊多，讲真都嘛是有阵时爱讲，人讲啊无晓，你人家都坐袂掉。你讲正经啊，无讲正，人家我们也有单纯的一面。
0: 我们都很单纯哦，是的，没有个性是很单纯，啊，这是较高比高人啦。
1: 有足侪人哦，会认为安那，你知无？你像咱咧看电视，
0: 看电视。
1: 当我们成为一个观众的时候，
0: 对，
1: 在看电视上很多主持人，比如讲咱种台，即那主持人咧搭嘴过，感觉讲我说话食好讲安尼，食好食好说啊，食好讲，反应真紧。
0: 哦，
1: 咱个想吼，这可能无简单。
0: 哎，没有，
1: 嘿，会这个样子想啦。
0: 没有，哎，其实我觉得看那个人的讲话的那个美感，
1: 嗯，
0: 迄话是足够安尼，迄种嫩，迄种香啦。啊，若像咱这种的，我是感觉咱
1: 是欢迎啊，最近的。哈？迄是欢迎啊，最近的啦。
0: 欢迎足紧的，对啊。啊，没有，他们那个头脑就是，他们会可能会绕个弯来骂你，啊，你还不晓得。啊，那阮人阮是袂讲要安尼转弯式搞要讲骂，那阮袂，那阮是
1: 有法款。
0: 阮直接，阮若要骂，直接骂啊！你敢捌看阮暗看过？若要生气，阮就直接就骂落去，有无？你若看过，恁就知影。我们是直接，啊，只是讲话叫，他头脑嘛是灵活啦，头脑也无灵活，坐伫遮，毋然个念头，他会讲话。
1: 啊，讲灵活。
0: 你要讲一句，啊，咪要应的时阵想几，我要应啥？你像讲阮翁就安尼。
1: 啊！要建功就讲恁翁，就干讲恁翁啊，尔干讲恁翁啊，尔啦。
0: 不是啊，我身躯比，我会使讲
1: 别人。咱讲真个，直接我信用啊，退出超贵。
0: 安尼，
1: 唔是是安尼，哎，怣哦，你看错，啊，故意哦，你看错我。
0: 无啦，较甜啦，伊较甜啦。啊，你敢知？哎，即马吼，迄耳啊，吼耳孔真歹，迄耳啊，伊个耳鸣，叽叽叫，迄就去伤到迄耳朵神经嘛。
1: 哎，耳啊，伤到啦。
0: 足久之前，阮朋友算开幕嘛，啊，就用一个卡拉 OK， 啊，伊就吼无代无志啦。就拿那支麦克风，爱线，就要去唱歌。啊，拿麦克风拿嘞，啊，就搁雄雄要搁拿有一个痰啦，要去配痰，你知道？那支麦克风也甲开落，啊，行过去要配痰的时阵，对着喇叭，
1: 滴个，
0: 滴足大声，都对个耳啊滴落去了。
1: 这严重，
0: 真正迄足大声，他耳膜有点被伤到，就是里面耳内神经，所以他的耳朵那个都会耳鸣，然后看医生也都没有办法好，然后。那后来去看那个脑神经内科医生，就说他那个神经是受损。
1: 当下你有去看哦？
0: 他有后来有去看啊，因为他就是一直轰轰叫嘛。
1: 你确定是因为这个原因？
0: 确，从那天以后就是这样，真的。啊，然后就是你会感觉讲，伊就是耳啊拢安尼袂讲听你咧讲话，有阵时啊，那变作臭耳难交还话，你知哦？迄天我就讲，你无看我脸书，我写你可能人看无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个人老讲话，你要叫我用写字写，足歹表达的呢。我连阮查某囝都看无，讲妈你写这啥？
1: 哎，你写啥话？
0: 我用讲的好啊。就我迄天无聊就好，啊，那个脸书猛看，啊，就看到一篇广告，迄个广告就是咧卖啥？
1: 卖啥？
0: 卖电风。
1: 卖电风？
0: 卖电风扇，卖电风也无算啥，但是伊是语音的嘛。
1: 啊，我看到有，我有看到你铺一篇
0: 语音的。伊就是会讲话电风，
1: 电风讲话电风，
0: 对，你用讲话伊听有哦。你即马电器足厉害的嘛，就是你用讲话你开嘴，
1: 那开，哎对，
0: 开，你得开，得冷气甲拍开，但是也袂使你爱讲过去的。
1: 冷气打开
0: 啊，对，冷气打开好。啊，咱常常咧讲冷气打开，你若去甲讲话无标准，你是不是听无？
1: 哎对，
0: 你若变作讲台湾国语，是不是无标准？
1: 哦，
0: 安尼敢开会开？哦，你有当下手机啊？你咧输入，你讲话，你用念的有无？啊，佮佮拍出来字拢唔是你要爱的，因为你讲话台湾国语。
1: 哦，你会讲冷气打开，啊，你个冷气打开，
0: 嘿，
1: 冷气打开，
0: 啊，伊就唔知是甚物意思吗？啊，伊就是讲即代台湾国语也可以，
1: 台湾国语也通，
0: 伊就起摇，有讲哦，请打开电风扇，请打开电风扇嘛，开开。电风扇哎，开开啊！哎，阿爷讲，
1: 这厉害。
0: 请旋转，头好细嘛，请旋转，
1: 真正转，
0: 阿就开始细啊。哦，阿我讲，哦，安尼，哦，这，我就哪看，哦，这台安尼袂歹，因为这会使，就是讲老伙啊，有当时啊，你台湾国语啊，对不？啊，是不是较无标准嘛？我心内在咧想讲袂歹，阮翁就开嘴啊，伊讲，啊是个人的吼，阿我讲。哦，什么是歌林？我说我听无，我讲什么歌林呐？伊就讲，啊，迄不是咧卖电风，啊，不是歌林。我讲不是，人是讲讲台湾国语也可以，不是歌林。台湾国语呀，国语不是歌林呐。你敢看麦啊？
1: 我刚刚吼，我一听讲歌林，变成就恁美家咧。
0: 我美家我无。你是当作我规工闲闲咧卖红
1: 的？啊，有你，啊无奇怪。
0: 我喊你咧改，喊你咧改讲话。
1: 啊，无你，
0: 我一讲我老笑一个要死啊！
1: 来这七八年啊，坐你两摆车，啊，就看你每天人每
0: 一遍。你有坐到两摆吗？
1: 那也无。
0: 每一遍。
1: 一遍要去唱的伤心酒店那一遍嘛，对不？那边就卖啊，那边就卖，
0: 较严重。
1: 哦，啊，第二遍就直接要过那边喔，过那边什么会，本岛的迄个。要真爱花园那个无，唔好你再过啊！你只要讲安尼违规无，你好个两过有无？
0: 哦，唔是，无法度， 我跟你讲，

0: 开车，我有怒怒症。
1: 你有怒症呢、欸？啊，你哪唔食水？逐天你嘛拢有怒呢？
0: 无啦。
1: 咁逐天唔是拢带你去上课？
0: 无，逐天。
1: 无逐天。
0: 没有逐天啦，没有啦。
1: 我跟你讲哦、喔，你唔好遐搞麻烦哦。
0: 啊哪啦？
1: 你若有当时啊骂翁，翁有当时啊，即卖当作无听，当作创啥啦？
0: 无，伊就拢都无听，即卖伫做，啊，毋知台湾国语听作歌哩。
1: 我不甲你骗哦，因为这我当亲身体会哦。
0: 啊那，你嘛拢定咧用骂着，总欠人骂。
1: 所以有当时我安尼当作无听哦，你要了解，毋是创啥人哦，注意哦。你要注意哦，这是我查甫人的心声哦。你莫常常咧，当作你咱当作耳仔臭的人诶。
0: 无，唔知唔是因为伊开车吼，他的个性就是比较随性。
1: 我觉得他比较没有办法
0: 专心呐、啊。
1: 对。
0: 所以你坐夜车会惊无？
1: 这是我看到。
0: 真正会惊，大家坐都安尼讲，我就讲阮大家也目睭无看哟。坐夜车。伊讲这阿中赛对无？我讲妈，你足厉害。伊讲吼，这阿中赛车足恐怖的，那要安尼？那我坐哪？我坐司机的车，加足安全的，加足安心的。你甲看卖啊？人我若不管伫倒一方面，拢予人足安心的啦。就是我这个人，
1: 啊，阮翁就干那偏偏伊无度因翁安心安尼尔。
0: 不是，是阮翁，阮翁安尼赛安尼足恐怖的，我有当时会许惊死啦。所以我真的啦。
1: 我那个感觉就是。
0: 唔捌，哎、欸，就迄两摆你一载啊？
1: 无啦，一边是你违规，你载滴个啦。
0: 哦，迄摆是我吼。
1: 哎、欸，啊，佫一边嘛，佮要去唱歌，迄摆你。
0: 无，迄摆伊吧，感觉伊啦，我再佮念啦。
1: 啊，对，
0: 是他啦，他开的啊，无你哪会知伊塞车无比较随性，不是技术不好，欸、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很专心。
1: 专心。
0: 所以为什么他就很容易会出车祸、啊？你看他都是他在车祸，他已经出车祸差不多。至少有五六遍以上，
1: 欸這
0: 喔、肇事率是有点高哦、喔欸。
1: 我姐早做那麻呢呢，伊就感觉天天爱迄个感觉，有当时行路嘛，家己行弄掉袂掉。真的呢，啊就嘛常常在滑倒，卡到外稍微无，就出代志，
0: 没有办法很专心做每一件事情、啊。因为我想那我人我迄当阵我塞车的时候，我老爸对。啊、我本来就是做什么事情，我是很小心的人。我哪被这什么代志，我就很专注在这个里面。都能开车，我当下买公等位买下面，
1: 对，
0: 都会有点比较危险，没有错。可是我还是都会尽量顾前顾后，
1: 顾后，
0: 拢爱顾，一定爱顾，因为咱爱搁细里别人。
1: 对，
0: 像我搁会观察到，迄车若驶伤我来，我搁会、我会知影哦、喔。啊，若阮翁伊就当下会较无迄个尴尬。哦。啊，所以像昨天晚上，他就我要去上课，伊就搁等我咧踅。啊，我就紧嘞，我就赶快上车，我先开车。我等你。阿姨就讲，伊就爬起来。我讲你紧起来，你紧起来，要袂赴啊嘛。啊，我就塞，我塞嘛。然后因为我想他唔敢好塞。
1: 因为你赶时间，
0: 赶时间。伊若好塞吼，伊唔知哪就是，迄明明会上敲，伊就是等下等者，
1: 等者，等者。要过那么过啊？你
0: 吼。嘿，啊，伊就会惊，他就在那边揣测。啊，我干嘛讲这个明明就知影，你就知影这個人要创啥？我不晓得，我是可以，我可以预，就是大概可以预估他的行为。
1: 一个人
0: 是被塞得被安娜速度差不多到位，但差不多什么速度在超过伊，
1: 会
0: 过袂过，咱拢会知嘛，塞久拢会知。啊，伊唔知哪奈拢会敢袂稳，抓袂好势。
1: 那他的个性应该是不会想很多的人哦。
0: 他不太会，他其实他就是很，他头脑，我们说头脑简单就是。
1: 啊，你拢想较长。
0: 我想足长诶，啊，所以像张哦，伊一上车对无，伊拄好在用伊的手机有无？然后呢，他就忽然一抬头，哎，哈，到家。你惊到，
1: 到这，
0: 已经到一半，
1: 到一半，
0: 无差不多三分钟吧，我已经开一半的路了，他吓到。我想讲，迄哪个好晒落去，差不多还佫加一杯时间出来。
1: 无，迄哪
0: 我晒落去，迄
1: 哪晒落去，还佫伫恁家大门，还佫也袂，我也袂出来。
0: 对，红绿灯还佫袂过。
1: 一人一个个性，那个真的一个人一个个性。
0: 不是啦，咱就是急性啦。
1: 对，你急性啦。
0: 我急性。
1: 啊，伊是较慢性。
0: 啊，伊就是
1: 较随性，就是
0: 他的平常是个性是比较
1: 隨性。他好像感觉没有比较，没有一件事情是比较赶得急的哈，会袂？
0: 会啊，伊在公司做工过是真速度嘛，真。
1: 应该是感觉讲伊，他是属于比较容易紧张型的。
0: 也是啊，不是伊在做，伊若在做工，你有讲伊在，有你有讲阮家来摒扫， 伊拼拼真做清气哦，嗯，伊是速度足紧的，伊就是沉浸在伊里在拼扫，哦，他会一直在做这些，他不说话。
1: 安尼我知啊，我当体会到伊的
0: 东西哇。是啥物感觉？
1: 那因为他在某些地方专注，他会专注。那他平常生活，他想要就好像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嗯，因为就是工作很集中在这两个小时，然后但你就是暗时够爱尬瓜，或者集中底下，
0: 对，
1: 其他的不要，没有什么事情。尽量就不要来烦我，我想要就是很慵懒，然后买过安尼压力安尼，迄个迄个一直挤在。
0: 哦，对他对他比较没有办法承受压力。
1: 对，我也是，我现在也是想说，哇，我要紧，什么代志发生也无啥，还也无啥。
0: 不过你开车应该是急。
1: 哦，但我开车是急。
0: 一定急的
1: 啊！哦，我开车是。
0: 我感觉你开车一定急的。
1: 我开车是。还是急的啦，
0: 一定急的。我知影，我刚看你骑好多摆了，嗯，就恐怖。我好多摆时啊，无我都骑啊紧。
1: 好，我开车是急的，伤急伤凶，嗯，那有阵时真的是太凶，真正啊。但是哦，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很安全。啊，但是像我开车是足稳的哦，嗯，我速度啦，我该紧我也足紧的哦。
1: 对。
0: 啊，但是该慢该放慢，我红绿灯什么我拢。我是那一种很专心在开车，动作甲开车，动作我咧赛车
1: 啊，我感觉吼，我咧开，骑好多摆啦吼，骑好多摆咧这段时间啊咧咧看，啊是讲开车咧咧看吼，真正，有当时啊吼，你也看甲讲真正这个手机啊，真的会引起很多人因为手机造成车祸的很多。
0: 哦，会。
1: 哎，真正啊嘛是同款，我就一台车是咧开啥货啦，开哪唔正，开咧啊个小怪骗啦。
0: 哦，你看手机啊，对
1: 不？结果我桥下边啊，个我过来看，安尼啦，啊个天安尼咧看啦。
0: 哦，真正足恐怖。
1: 你个看，啊个天安咧看啦，我讲哦，我实在讲，啊只手机啊真正害死人。
0: 对。
1: 真正我不敢，我想机会是咧醉嘛。嘿，安那小怪，我看会骗，啊，我就小怪伫后边，咱就知影嘛，像我骗嘛，
0: 啊，来找，哎，
1: 找机会，爱讲，我个闪过，超过嘛，油门个站落去超过吧，撞啊个看讲，还是讲徛呢？
0: 对啊，
1: 我用手夹，我用手夹，啊，你一手夹，一手干了很多路啊，你个想嘞？哦，
0: 哎，啊，你是讲，我今仔嘛要来讲一件代志，
1: 什么代志？
0: 我问你哦，一个查甫人，行伫路边，烫脚的。今仔日都这条天气，穿一件短裤，上半身都没有穿，就穿一件那个短裤啊。
1: 短裤嘿，
0: 他也没有在运动，他就在路边走，然后伊就有一点嘛臃肿，臃啦，臃安尼，臃安尼，啊就伫遐行，你知影？啊，我拄好安那，我拄好因为今日透早，我就甲窗户开了，我想讲也袂足热嘛，哦通通风者，窗户开落来，啊拄停伫红绿灯啦，啊迄个十步拄啊位安尼行来。然后伊就划过来，甲我看，我看到，我嘛看到，我的窗户紧甲关起来，他一直在看我，我就想讲这是什么心态？
1: 这什么心态？
0: 对啊，
1: 干嘛？
0: 不穿上衣啊，然后一直
1: 在无落雨哟，
0: 在去小看毛毛雨啊。
1: 啊，迄个所在是什么所在？
0: 路边。
1: 路边。
0: 就我们的马，就是路啊。
1: 啊，有邻家厝嘛？
0: 嘛有啦，毛邻家厝啦。
1: 啊是伊，安尼纯粹应该也没有怎么样吧？
0: 是没有怎么样。
1: 如果旁边都没有房子，那就可能就是，或是感觉就怪怪的啊。如果旁边有邻家厝，有可能是邻家厝老给人家出来
0: 吧。没有，不是，他在，他就从前面这样一直走过来啊。啊，所以他远远的走过来，你就讲啊，这个人是在创啥？啥？那奈无穿衫。嘿，啊，人家啊，小可也感觉勇啊，安尼啦。
1: 嘿，哇，真的是啊，有
0: 点像铺路狂哟。
1: 怎么路边冇人敢？这人嘛，敢穿一件短裤呢？在跑步啊？啊，上半身冇穿啊？
0: 有。
1: 对啊。
0: 现在都这样，
1: 对，很多，现
0: 在都变这
1: 样，有啊，真的啊，我都不看啊，
0: 对，
1: 我不看啦，
0: 那你敢不会很奇怪啊？
1: 没啦，你是男生的没啦，然后经常在跑步的没啦，哦，啊，你来看他穿头啊，啊，跟他上半身没穿，
0: 啊，他也没在跑步呢，
1: 啊，他也没在跑步的话，就感觉奇怪，啊，人家是流全身骨汗，
0: 他也没流汗，
1: 啊，对啊，人家
0: 是，不是，重点是我可以一直给你看，那种感觉让你看到你会感觉很恐怖，我头脑门紧关起来，啊，无伊想讲，我真爱甲看咧。等下行过来，讲小姐，啊，我著加费去。我窗户已经关起来，意思讲我无想要甲你看，你唔好行过来。
1: 啊，你嘛就直接安尼伤着人的心咧。
0: 哦，我就是爱知，我就是爱直接伤人的心。啊，你互你知影讲，你穿安尼，唔是讲别个人真爱甲你看。
1: 你啊，你讲到这，我知影就看到一件新闻。哦。啊，我是感觉讲，是还好啦，吼，啊，但是佫上新闻。
0: 啥物代志？哦。
1: 这个外送人员，
0: 外送
1: 人员就是有一个查甫的，叫外送， 叫外送的外送人就送去引导门口口，对吧？爱就伫门口口就伫等伊啊。
0: 对。
1: 啊，迄个查甫就敢穿一件内裤。哦，嘿。准备摕来去厝的，
0: 居住啊。嘿，
1: 啊，穿一件四角迄种内裤，我是啊是，还买一件动作外裤的，
0: 对啦对啦，

0: 尴尬，
1: 安尼啦，等的啦，
0: 嘿，嘿，那我是感觉是没有什么啦，我送给我是觉得没有什么。
1: 啊，外送员是查甫的哟，
0: 查甫的啦，
1: 查甫的，
0: 查甫的，啊，伊在内底嘛，佮伊某啊是什么人不知道啦，嘿嘿嘿，还佮有人嘞啦，
1: 对，
0: 啊，迄外送员就感觉讲伊安尼无尊重伊啦，
1: 哈，就叫伊讲啥，
0: 就叫伊讲啥，妈妈你去穿一下裤子好不好？
1: 啊，
0: 妈妈你去穿一下裤子好不好？
1: 嘿，
0: 哎。啊！伊就气讲，是啊，我着爱搁摕一个外送，我着爱搁穿一下，着搁入去穿裤。你着摕互我，我真摕互你，我着入去着好啊。啊！伊穿迄种四角内裤，迄种大领迄种，还有无？
1: 哦。
0: 嘿，啊，毋是讲三角，迄着讲较奇怪。伊穿个四角，伊早我嘛拢穿个嘛拢伫厝个啊。
1: 嘿。
0: 穿那种也是都在家里啊。啊，着安尼。
1: 嘿。
0: 啊，着我们去逛街
1: 啊。
0: 啊。啊，着去逛街咩？
1: 嘿哦。
0: 啊，着去逛街啊，去逛街我啊，我慢慢老啊，搁记者来采访啊，采迄个外送人员啊。伊感觉讲，伊安尼穿件内裤，啊，伫遐要甲摕物件，感觉伊无礼貌，无尊重伊啦。啊，这侪人，
1: 你啊，遮尔啊侪面搞，你莫做外送。
0: 对啊，这侪人
1: 对。那也奇怪。
0: 这侪人讲，啊，你就拿给他着，你就穿
1: 这件内裤，你在
0: 家门口而已的。
1: 家门口领导嘛，
0: 你又不要管太多，你就管。
1: 对啊。
0: 你，
1: 即摆人是安怎？而且外送员是几岁？少年的。
0: 唔，少年的啦。
1: 少年的。
0: 应该嘛，30多岁啊，30几岁吧。
1: 哦，这奇怪。
0: 哎呀、啊哦，你他也没有做什么猥亵啊，是啥也没有，而且正常的穿一种四角裤哦，大领迄种，嘿，你知咱嘛不穿一种的啊，我们就穿那种四角裤，你就提好伊，哎，就提就好啊。啊，今年嘛讲安尼冇。
1: 安尼好多人啊，叫记者来采访，但是还是调岗，想要
0: 啊。我唔知。
1: 啊，无是调岗。
0: 这人就留言啊，啊，你是管太多嘛？
1: 对啊。
0: 那是管你送一个管，我送你是不是管太多，管得太过头了啦？
1: 系、欸、啊，
0: 哈、啊，哎，唔
1: 在，唔
0: 在是一年半就叫买个改工啊，买个工啊，物件提来问个，问起安尼啊。
1: 系哦，
0: 啊，我是觉得有阵时吼，该管的管一下，可是不该管的，
1: 对啊，这个也太奇怪了，
0: 没必要去惹事啊。
1: 对啦，嘿啦，
0: 你这差别不清啊，唔清嘛，你这金条一直被贴得知道，你差别不清啊，唔清。
1: 对啊，
0: 对不？你的差别。对不？啊，那伊穿一
1: 件，伊穿也讲无清。
0: 哎，这个讲无清，重要开一种啊，但伊就穿一件那种居家的一种四角裤，四角裤啊，人的一种哎，
1: 那无定来那个穿哪内裤
0: 咧？哎，咱唔知啦，
1: 对不？
0: 对不？啊，
1: 等于等于一种四角买晒做外裤啊，
0: 外裤啊，外裤啊，对啊，那个也是可以穿外裤啊，
1: 不一定空就是爱做。
0: 啊，可能用吞巴地家穿，那世界内个要甲提物件，有人天气热，真正查甫是拢穿安尼啊咧。
1: 厝内底无吹冷气，对不？
0: 对，真正真的，我们以前都是穿着四角内裤，就这样一件而已啊，真的啊，啊妈妈不干咧，嘛是安尼，所以。两个写尽量哦，心属属性。
1: 丢啦，那个就叫做太有原则。
0: 哎呀，
1: 没变巧啦，那个也不太对。
0: 对呀，
1: 那个管太宽了。
0: 对啊，什么是讲？物件要掉人进前，我叫人去穿一穿裤。哎，麻烦你穿一下裤子好不好？
1: 哎，
0: 那不觉得很奇怪？你管人家要不要穿裤子？哎呀，你提好伊人钱，提好伊
1: 人少啊。人家会不是讲嘛？有在做迄个，就讲女生穿迄个裙衫。
0: 对呀、啊，哦，对对对对
1: 对，
0: 迄条公文啊，张公证件，迄有阵时是用鞋较咸，啊，像你只三百穿只要裙衫钱哦，人个提回去就好，你才袂什么。
1: 你才穿成啥？
0: 对，爱看你就加个看一件啦，啊，无爱看你就换了就走。
1: 对啊。
0: 走了换了就走，你走就好啊，穿起就好啊，就走就好啊，就好啊，就慢慢慢慢慢慢，因为什么笑的真侪，我
1: 无甲
0: 你骗，咱若尽量会当吼。金属属性，
1: 买个
0: 引擎哦，过去了冲突的话哦，尽量的买。
1: 真的
0: 哎，啊，你都无法度啦，就是独角给人弄掉，哎，真正哎都无法度。
1: 哦，
0: 最近嘛是各种独角啊，
1: 安尼哦，
0: 也是有独角的很多啊，
1: 哦，
0: 啊，所以我们家公司压力大的很多，笑的真多，尽量买定要哦，当金属属性。不要去勾起怎么样、喔、那个不要没有那个必要。啊，那会当啉，那会当安尼，让人偏淡薄，让人安尼小寡安尼委屈淡薄，那会当啉的，咱就啉的就过着。
1: 对。
0: 像之前什么白姐，嘿喎。
1: 白姐。
0: 两个查甫，一个可能甲打着卡喎。
1: 哦。
0: 啊，小寡甲打人，有当下做小寡打着卡嘛。
1: 嘿。
0: 啊，就分咱两个小拍。
1: 小拍。哦。
0: 对哇。两查甫嘛，你个看。哦。一个小姐，一个欧巴桑，啊，嘛小拍，你个看。
1: 而且像打着像小打着小姐。
0: 欧巴桑打着小姐啦。
1: 啊，小姐。
0: 啊，小姐，你在甲讲，你在甲讲讲啥？叫伊个欧巴桑嘛，真敢出手敢拍。
1: 哦，
0: 欧巴桑真敢出手敢拍，咱唔知啦。哦，啊，所以啊，那讲真，咱老公打掉，咱嘛讲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1: 嘿，
0: 那咱个人，咱我讲，哎，对不？咱老公人对安尼就生气。
1: 嘿，
0: 那老公打掉，咱嘛讲啊，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
1: 无啦，伊是可能甲你打

0: 嘛无动作无看到啦，少年啊都都了讲啊。
1: 嗯，啊，我们不知道啊，那我等下咱过去，咱买动作无看啦，无安怎话，咱嘛是动作无加，不要紧啦。
0: 对啦，咱嘛是安尼的。
1: 咱嘛叫
0: 咱这种个算的啦。
1: 咱这种个性就是安尼啦。
0: 没爱俩代志啦。
1: 哎啦哎啦，因为笑起来，咱伊会比人家笑，咱无得笑啊。嘿
0: 啊。
1: 咱这正常，咱都无得笑，对不？
0: 对
1: 不？对不？你不叫人家像伊安尼笑啦，我都。太多人感觉在打打骂我们，我都对不对？我们就不是这样唱歌唱不人叫在那马上红起
0: 来，红起来可能
1: 哦，那也是中班了，
0: 是中班，你就常常去坐捷运去用打卡嘛，
1: 这样哦，这样就真的笑，
0: 这
1: 样就红了，这样如果说，我来笑，这样就真的笑起来，好啦 OK， 今天的生活知识网，来要说一下，来来来来，说台湾人啊，700万人啊你甲看哦，台湾人哦，700万人，台湾人嘛才偌济，即马无两2300万同胞无啊济啊啦，
0: 无吼
1: 哦，啊你甲看，留了2000万人啦，哦，你看就占700万人，
0: 哦、
1: 你甲看啊，囡仔佫占大部偌济去，少年啊佫剃掉，剃除掉，你甲看，
0: 啊大家拢
1: 脂肪肝，你甲看，你甲看哦，来台湾人讲。有700万人哦，这个台人啊，有这个脂肪肝，来研究哦，研究啥？研究讲你来食这样水果啊，会当改善这个脂肪肝，6礼拜就见效啊，有见无？一个半月的个就见效啊，你知道吗？估计啊，台湾脂肪肝的患者人数将近700万人哦，这是跟饮食有关系，
0: 对，
1: 真的哦。那
0: 咱台因为讲实在，咱台湾的美食是有够多啦。阿哥，阿哥，你啥？你行出去，恁到外口就有啊啦。
1: 真正就
0: 敢无影？
1: 尤其这个咸酥鸡还是
0: 咸酥鸡啦。阿麦讲啥哦？饼干。
1: 饼干哦，对，
0: 饼干。你即马超商安尼济，你去到遐，你有当下半包腰，真正你会想要买一下饼干
1: 的，对不？哎，甜点、蛋糕一大堆。
0: 对，你刚看到迄种，我一直跟你哦，来来，跟我买，来跟我买。
1: 哦，迄我跟你讲，迄规七月时啊，遐也搁较搞搞，我不。哦，这么给你足恐怖的，我你该看，相当于啊3个人哦，3个成年人哦，就有一个人有脂肪肝，你该看，其中啊这个男性啊高达39.7%，要低不去40%吧？你看看，哦，这个食安专家也得讲到啊，吼，有一项小型的这个随机试测啊，这个试验显示，每天呢摄取来哦，看不到，番茄。
0: 对，
1: 或是番茄酱
0: 哦，番茄酱，
1: 哎，番茄酱可能要改做，
0: 哎，改做，你
1: 外靠，
0: 你外靠，你当做谁？哎呀，
1: 哦，会讲减少啊，这个肝脏的脂肪啊，会累积
0: 哦，
1: 6礼拜就见效啊，
0: 哦，
1: 哦，我怎么开始过来吃这啊？有啦，我之前就怎么去啊？
0: 你
1: 有食
0: 一阵啊？啊，搁袂记哩，就换别项嘛，因为你食太济，
1: 因为太济嘛，啊，迄样也好，就换食一样，就食一样。啊！我啊，寿司老西洋菜，我今麦就搁落讲会用个啊，
0: 用个
1: 啊，哦，来6礼拜就见效啊，哦，伊伫分享啦吼，来，伊讲这样发表于啊这个营养素期刊的这个随机对照试镜啊，哦，针对79名的这个患有这个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这个脂肪性肝病，
0: 对，
1: 的成年进行啊为期6礼拜，这个饮食介入，也饮食个控制个介介入
0: 哦，
1: 发现哦，发现啥？每天啊摄取卡巴毒的
0: 哦，
1: 这组啊，哦，这个肝脏的脂肪啊累积下降哦，诶幅度哦大于无食的这组
0: 哦，
1: 所以你个看，所以按真正好哦，来研究啊哦，参与分为2组嘛，2组嘛，
0: 对，
1: 一组不做无食这个卡巴毒的控制饮食。另外一组是每天吃200克的这个生番茄哦
0: 哦，
1: 再加上50克的番茄酱
0: 哦，
1: 其余的生活习惯啊不做限制
0: 哦，
1: 纳入哦这个标准要求啊，参与者啊必须啊具备哦至少啊一项这个心血管代谢同样因素哦，例如啊哦这个肥胖或是高血压
0: 哦。
1: 并排除饮酒超过一定的量，以及身体的这个质量指数哦，这个 BMI 超过30的这个族群啊，
0: 对哦，
1: 年龄啊上限为65岁 哦，参与以男性为主哦，这种研究哦，吼，专家用这条件的男性，这年岁的人落去做研究。
0: 对。
1: 每天呐、啊，每天。

0: 啊，立处这个坎啊，独做呀，哦，六礼拜了，观众的起伏累积幅度降低了，有明显哦。
1: 哦，
0: 六礼拜了，第二组哦，观众啊，脂肪累积啊，那个累积啊，哦，有下降，但番茄的摄取组的降幅啊，更加明显，
1: 哦，
0: 比饮食组也更加明显。
1: 对
0: 哦，所以研究者认为啊，这两组啊，概率。钙离子的这个肝中啊，脂肪啊，脂肪基准的这个值啊，相近嘛，
1: 哦，
0: 以此啊排除啊这个基线差异的干扰，
1: 哦，
0: 你其他的这个指标方面啊，包括这个肝中的硬度，
1: 哦，
0: 血脂啊，肝中的肝素以及这个 BMI 吼，哦，这两组之间啊，无明显出现差异啊，哦，没有很大的差异吼，哦，所以表示吼，哦，研究者在这个论文啊当中啊，讲到。甘巴豆啊，对肝中的脂肪的应用啊，几乎啊独立于这个体重
1: 哦，
0: 腹部的脂肪啊，定啊，整体这个体型变化之外，研究者推测哦，就是讲这个茄红素啊，哦，与这个类胡萝卜素啊，哦，是这个甘巴豆当中啊，可能发挥作用的这个关键成分啊，
1: 哦，
0: 在这项这个试镜啊，哦，并未直接的这个测量啊，这两项的这个指标啊。茄红素啊，哦，类胡萝卜素啊，以及肝中的脂肪变化这个因果关系啦，哦，仍有待啊后续研究厘清啦，哦，一共有差啦，真正是有差啦，哦，真正是哦有吃甲无吃哦差，真的有差别哦，啊，所以啊，感觉都本身都袂歹，
1: 对啊，茄红素其实吼，我爸有较早很久以前就是嘴破，你知道
0: 不？
1: 我靠，炸做高脆破啊！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去买那个市售的那个番茄汁哦。
0: 哦，市售。
1: 我连续每天喝哦，我发现好的特别快。
0: 啊，没
1: 有。对，我也有感觉哦，嗯，连那个都有效
0: 哦。
1: 哎，所以其实给是你家己买当家己参考看嘛，
0: 对对对。
1: 因为番茄里面的茄红素，
0: 嗯，真的很好。
1: 番茄红了，医生的脸都绿了。
0: 对。
1: 哦，所以说。哦，所以说这个甘巴豆真的是还蛮好像蛮好的啦，所以说大家也当多吃，
0: 多吃多吃。哦，但是要滚汤嘛，才个这是去几条旁边都滚嘛，
1: 对对对，汤在汤内底嘛，
0: 哎呀，真好啊。
1: 对
0: ，OK， 好，来时间有关系，安排听歌来，谢谢。
2: 哎，这条你爱倒帮忙哦，可爱的贝，啊，我搁会袂记到底要甲食要倒要食无？吼，啊，好啦，来。新子妈妈芝良姐，秀儿姐赖良妈妈，明纯姐，秋莲姐，明华姐，金玉姐，秀的你婆婆现在熟珠姐，芝。

0: 谢谢。
1: 好好，安尼终于
0: 好，好了
1: 好啊，
0: 怎样？听完了，
1: 听完了，听完了。来哟、哦，继续来哟、哦，哇，下酒要徛了，就往要下酒啊。
0: 我今日开车唔好，开车唔好饮酒，我等下徛要当饮酒。来，台中旭宏妈妈，谢谢你；尤兰姐，感谢你；刚秋姐，谢谢你；金玉姐，谢谢你；桂春大哥大嫂，谢谢；淑珍姐，谢谢你；感谢黄远妈妈，谢谢你；淑珍姐，谢谢你。

谢谢秀兰姐啊，感谢你。韩碧双姐，谢谢你。雷玲姐啊，谢谢你。素云大哥大嫂，谢谢。杨慧姐，感谢你。长生大哥

哎，简爱妈妈，谢谢你，感谢秀妹姐，感谢你，还有明纯大姐，感谢你，墨子大哥大嫂，谢谢秋岛姐，感谢你，玉珍姐，感谢你，雅慧姐，谢谢你，清瑞大哥大嫂，怡华姐，感谢你，黄太太，谢谢你，阿姆德里林志远月娇姐，感谢你。

0: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播声，孙勇大哥谢谢，小姐感谢你哟、哦，来播恁就拍摄哟。慈云姐，谢谢你，苏慧姐，感谢。
1: 这条起来就是你的歌，哈剧，你来唱起来就哈呢。
0: 是不是唱啊？
1: 王祖就叫一下，你讲。
0: 七龙。
1: 哦。真正就哈的人，就是阿华来歌。

一首秀儿姐所点的无你较开花，但是我跟你讲，我若无你，我一点仔拢袂开花哦。所以我这条歌无工作写的。谢谢丽玲姐、盛佑大哥、秀儿姐、秀得你婆阿声、淑慧姐、碧双姐、志毅大哥、秋桃妈妈、美玲妈妈。

春菊姐、何大哥、何大嫂、赵婷大哥、静芳姐、曹丽大哥、素芳姐、阿田姐、阿秋姐、英华姐、秋桃妈妈、小晴姐、黄媛妈妈、淑珍姐、素云大哥大嫂、秀儿姐、陈景妈妈、金华姐、雅珍姐、简爱妈妈、国生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阿田姐、秀金姐、春菊姐、

谢谢清风大哥、秀銮姐、林妈妈、淑婷姐、墨子大哥大嫂、素云大哥大嫂、盛佑大哥、小琴姐、淑慧姐、秀妹姐、林妈妈、阿田姐、桂春姐、思慕大哥、玉珍姐，谢谢大家来继续。杏子妈妈、子良姐来红中花。谢谢秋兰姐、盛佑大哥、碧霜姐、小琴姐、张达大哥、素云大哥大嫂、依林妈妈、王暖妈妈、阿田姐、杏子妈妈、子良姐、林妈妈、秀儿姐、秀妹姐、淑婷姐、明农大哥、英华姐、清秀姐、仙妮姐、张达大哥、慈云姐、淑芬姐。

两妈妈秉瑶大哥大嫂，王中大哥啊，是妈妈吼，淑珠姐、金珠姐、怡华姐、陈佑妈妈、含笑妈妈、玉梅姐、美月姐、文采大哥。

0: 慧兰姐、素慧姐、素慧妹妹、简爱妈妈、玉如姐，谢谢大家，不管你念就拍手哦，谢谢。
1: 好嘞，谢谢，感谢大家，
2: 默默的
1: 托我声啊，哈，谢谢，感谢。好来，一个到每一个拜拜三，买了五零星。哦，嗯，我讲这个吼，也还没有讲一个小则的一则故事。
2: 哦，好，讲故事上好啊。
1: 咱去看到多少人写？安
2: 尼
1: 哦，捡到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呢，是安怎写呢？吼，我刚刚写到真好，来注意听啊。
2: 哦，
1: 你个看吼，一共有一个走廊。哦，有位女人呐，走廊啊，哦。伊足骨力嘞，
2: 吼！
1: 咱讲真，尤其是咱这啊，经过这农业时代
2: 哦，哦，
1: 恁个农业社会的时候，真灵命个骨力，
2: 咱
1: 讲真经个哦。所以你看，那人家那人家早期个农业社会，早人拢安尼食，食好努力安尼，嘿，即奶草啊，讲安尼，
2: 食甜甜啊，讲咧，无法度，因较早做草个啊，所以做惯是，你若讲哦，做惯是个人，你要叫伊卖做，
1: 动袂了，
2: 用袂落来，
1: 啊，
2: 即卖人就是拢。较平淡，较无咧好做，所以你要叫伊做，伊嘛足艰苦
1: 诶，足艰苦诶，真正真正，
2: 哎，
1: 吼，伊讲即个走廊啊，吼，真骨力，
2: 嘿，
1: 真善良，
2: 对，
1: 哦，要拼出一片天地，哦，要好找人啊，过上好诶即个日子，
2: 是，
1: 哦，伊早人拢安尼，真正，
2: 对，
1: 伊啊是一个友好体贴诶查某囝，
2: 哦，
1: 嘛是一个啊非常贤惠诶即个好家伙啊，
2: 对，
1: 但是啊，伊啊。无兼顾好家己的身体，忽然间才来生一场大病，来过往去。
2: 对，
1: 这个天公伯啊，嘛无因为伊啊是一个所有人眼中的好人，
2: 对，
1: 来放过伊。
2: 对，
1: 最终啊，最后啊，也是把伊啊带到另外一个世界。
2: 嘿，
1: 这个女人啊，这个走廊在咧想，
2: 对，
1: 我在生的时阵啊。积请你啊，做积德行善，
2: 对，
1: 哦，行善，好没有？
2: 对，
1: 过用了啊，应该是要去天堂啊。
2: 对，
1: 可是啊，被上帝啊，一家踢落去地狱啊。
2: 嘿，
1: 这个女人啊，老人啊，百思不得其解啊，一直在想为什么安尼？
2: 对，
1: 那我等当那么讲些，那么质疑啊，为什么安尼？哦，于是啊，哦。去天堂啊，找上帝啊，问原因啊，
2: 哦。

0: 现在想，你请问为什么安尼？我总是爱问一个清楚嘛。
1: 对。
0: 我在生安尼为一撮人拍拼，这遐尼啊做积德行善，是安那我是安那无多上天庭，是安那搞踏落去地界，这个上帝啊，哦，伊找上帝问原因咯，上帝啊，就将伊啊带到一个会当看到人间百态的这个三片窗啊门。
1: 对。
0: 哦，这个女人啊。为这个窗口啊，往下底甲看去，
1: 对，
0: 清楚看到了，
1: 对，
0: 看到啥？第一片哦，第一片的这个窗口有三个门嘛，窗口第一片，由于啊，家己破病，
1: 对，
0: 离开啊，
1: 对，
0: 和这个啊年迈的老母啊，不得啊，不去捡垃圾糊口。你甲看，
1: 对，
0: 哦，因为离开嘛，
1: 对，
0: 无都互因阿母做靠山嘛，
1: 是，
0: 无都趁钱来互因阿母啊过生活嘛，
1: 对，
0: 所以因阿母啊因为伊离开了，煞着去捡粪扫，
1: 对，
0: 来咧维持生活。过来看第二片窗的时阵啊，伊这个翁啊，看到因这个翁啊，非常欢喜啊，哦，揽着少年的某，哦，嘛无咧管这囡仔的生活，
1: 对。
0: 因为离开嘛，翁佫娶，
1: 对，
0: 你甲看哦，来啊，位第三个窗仔口甲看落去啊，
1: 对，
0: 看到心爱的两个囡仔，因为无人管教，学习嘛愈来愈歹，
1: 对，
0: 啊，佫因为啊无力啊，哦，当这个付这个非常贵的这个学费，
1: 对，
0: 这个啊遭受啊，哦，遭受啊，就这个同学啊。会排斥甲乞求，
1: 对，
0: 这个女人啊，将这一切啊，拢看伫眼内，
1: 对，
0: 心啊，却亲像咧智慧同款啊。这个时阵啊，上帝讲话了，嗯，因为你会离开，因为你会离开，你的至亲啊、至爱啊，陷入去极度痛苦之中。在人间啊，过着地狱般的这个生活，
1: 对，
0: 凭什么你该上天庭呢？啊，这个女人啊，哭啊，
1: 对，
0: 哭啊，哭个是啥呀？讲上帝，自细汉到大，为什么将来拢无人跟我讲啊？讲爱别人正常啊，一定要更爱、更加爱爱家己啊。哦，所以上帝讲了，只有健康的人啊，才有精神，有迄体力去关爱别人，才会当互厝的人啊避风挡雨。
1: 对，
0: 不管是查甫人也好，查某人也好，首先啊，爱先善待家己的身体，珍爱家己，哦，才会当啊热爱生活，热爱你的事业，所有再苦。再忝，为了家人，如果你若伤忝啊，就应该停一下，休困休困一下啦。哦，无了健康的身体，一切拢是浮云呐。哦，啊，你甲看，捡到这个故事的人啊，哦，你若听到吼，拢会当安尼讲恁厝的人听，朋友之间拢会当讲我听。
1: 哦，
0: 所以你甲看，有道理无？
1: 对啊。
0: 有道理啊，因为你一个人无照顾你家己，你就知影讲哦，你。无照顾了家己，啊！你离开了，还佫娶别人，囝无人咧教，翁也无咧教，囝煞拢溜恁去，啊！这四大人煞无一个外靠，煞咧去做过遮苦的生活。那你看，啊，所以哦，有当时啊，要照顾别人之前，家己身体先顾好，这上重要的。
1: 好，好来，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安排运动，
1: 来，今嘛是要照顾家己啊。
0: 好来。

0: 光，我看到你日头哦，你看
1: 这是黄昏还是哪日头？
0: 满在，哦，好像开始东升再起，
1: 干嘛？
0: 人家为当兵在要扶着，还冇就像黄昏的嘛。
1: 对啊。所以速度较慢啦，哦，慢慢啊走，超慢跑。
0: 哎，超慢跑都好难买啦。
1: 对啊。
0: 啊，有的时段啦，脚较无啊有力嘞，啊，就头头啊。哦，现在看到这瀑布会惊，
1: 哦，
0: 阿土石流。

0: 这紧啊呢。
1: 有的时候我感觉你好温柔，有的时候我又感觉你对我是如此的冷漠，无法捉摸。为了什么啊？请告。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嘞，谢谢。好，感谢啦吼，我希望吼，就像迄个故事哦，爸爸妈妈，哦，你们大家都要听进去。
1: 对，其实你甲想啊，那个也是很现实的一个状况。
0: 对，
1: 你真正你若无伫的时阵，你的所有的你喜欢的什么名牌包，你的财产，不是都在别人手上吗？对不？
0: 尤其是女人，老人我还是注意。
1: 对，
0: 真正。你若讲正经的话，你若咧赚遐个侪钱，啊，身体若袂遐寒吼。
1: 对啊。
0: 那安尼像安尼，你甲看，哎，你的厝别人咧住。
1: 对啦。
0: 你的钱别人咧甲你开。
1: 对啊。恁翁别人咧用。
0: 哎，我袂甲你骗你。哦，所以你甲看，那有啥物价值？
1: 真的。
0: 嗯，所以啊，所以就是哎呦，总共一句就是对家己较好个啦。
1: 对。
0: 哦，啊，要照顾自己好身体，无干那咧为囝啦，为翁啊，直咧
1: 拼命，啊，家己操劳，
0: 家己操劳咧，
1: 啊，唔敢保养家己，啊，结果看拢比别人较老，
0: 对啊，
1: 对无？啊，人大家嘛要欣赏水诶，对无？系啊，
0: 所以啊，爱较少诶，
1: 对啦，
0: 哇，今麦开始化妆吼，啊，无阮来顾吼 ，OK，
1: 保养
0: 啊，洗一个，
1: 简单咧就好
0: 啊，洗一个，好。OK，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们进行分享。电话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透过大细，啊，这有够好用的吼，这我买几下做，我阿母也用起啊，我家己嘛做咧用吼，就好用啊。好来，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做一个详细介绍吼。来，刷卡阿婆啦，阿俊啊，为大家做服务，阿妈王感恩支持，感恩鼓励一下吼。来，进单元，谢谢，感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身体咳咳是要安怎？大力舒活霜，让你卡手扭捏有活力，规身躯拢袂爽快呢。大力舒活霜，舒展放松，缓解不适。啊，抹这种爱拢无效。大力舒活霜，草本精油，加倍有感。无唔对，拢是抹这款。大力舒活霜，多重功效，一次到位，为你的健康拍基础。大力舒活霜，全面守护您的行动力。
4: 啊，这个先甲大家恭喜一下哈！啊，恁有这个产品了哈！啊，恁的这个酸痛疼麻鼻这问题啊，啊，你当得到一个快速的纾解。当然，咱公司过去嘛有卖过这个外的这个药膏，吼，啊，这个大家嘛拢真好乐。但是这个时代的进步是安吼，当技术进步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阵，咱就要推出新的物件，吼，啊，或者咱的产品如何？所以你过去咧外的已经足有效啊！好，你过去就甲咱公司定岗出门咧。已经拢总做有效啊，但是即卖即支新推出的即支咱的舒活霜吼，即支会使讲吼，是我所有比较过的所有市面上啊，伫抹即个酸痛疼麻痹，会使讲是上紧、上有效、阁上解持久。你抹一天抹一束啊，像安尼吼，伊即管啊是先做像安尼，好，我好大家看着，这是特殊的设计，这是咱的威尼斯油枪吼，专门为大家设计，因为足侪妈妈吼，迄油膏吼。那像我若举例来讲吼，像这安尼内底拢无含，你用乌，你乌偌济你唔知，乌甲伤过头的，还佫伫遐贵，嘛无卫生。你听无吼？恁这吼，你看这里，这有一个塔啦，塔啦安尼甲塌掉咧，哦，塌掉咧。啊，你若要用的时阵吼，塔啦摕起来了，你啊安尼轻轻啊甲折一下，哇，你看无？伊就走出来，安尼多一粒土豆。你像我安尼吼，一粒土豆大吼，就当抹一个脚头乌，哦，抹一个脚头乌，啊，你脚头乌安尼甲缩缩的。一粒土豆抹一个脚头，安尼吼，15分钟的时间，15分钟哦，你原底脚头有诶酸痛疼诶，你着

跍袂落，爬袂起来，十五分钟啊，有效无效拢免烧钱，因为这吼随抹随栽哦，而且吼，个你愈抹愈厉害哦，这当这一罐啊吼，放喺包包内底嘛，足方便的，行较对，当抹较对，而且我讲哦，这唔是干抹酸丢疼吧尔哦，你包括蠓虫加霜啦、掉刷壁纸啦、等等，会使讲是大行好啦。我等下慢慢来讲给你听。我先甲恁介绍这间制作的厂商。外口市面上你咧卖药膏，啥物人做你唔知哦？内底啥物物件你唔知？但是我今仔要甲你讲的是，每一项物件拢爱互你了解，讲抹伫你的皮肤顶管是啥物，而且咧你会愈抹愈健康，愈抹皮肤会愈好哦。咱的威尼斯有呛，这是咱台湾做医疗器材、保健食品非常非常出名的，这叫做厂商。哦，伊专门在做啥物？舒活霜，甲这个医疗用的这个贴布、甲绷带，有呛通过着 ISO 的认证，医疗器材品质管理的这个系统标准，哦，严选原料，严选严格生产，严格检验，确保着每一个产品拢是安全、安心、有保障的。伊有完整的技术甲设备，威尼斯有呛不断提升研发创新。生产确实未去伤身体的这个所有一系列的这个商品，产品有法度外销到欧美、中东，甚至你敢知影咱台湾的药膏有法度卖到日本，加这间尔，日本人加信这间尔。哦，这咱的这支叫做舒活霜吼，这支推出了后，我讲妈妈恁难免加加减减，较早做久啊，吼，难免拢有带一挂这个做白帽底下，你。药啊嘛食足济啊，骨头嘛顾真济啊，但是内功外用，咱来互相配合。这支就是专门咧甲恁啊，会当恁啊，假设讲你都没关系，大药部有诶皮肤吼年纪较济啊，你知道？迄皮肤较薄啊，药部虽然是讲吼，咱诶药部虽然无刺激性、未过敏，但是毕竟啊，皮肤薄，皮肤薄迄有粘性，对皮肤无一定讲啊，有诶人一定打会掉，无一定打会黑。但是呐，这支舒活霜100%，人人拢总会当抹，包括囡仔抹拢抹紧。你听好无？包括囡仔哦，囡仔蠓虫加霜啦，囡仔这都转掉闹掉啦，拢总会使抹，乌青筋我拢会使抹。咱台湾十个内底有7-8个拢有这个酸痛的问题，哦，尤其是关节退化，哦，这是会使讲是非常多。1/4的人哦，关节无爽快超过3年啊。根据这个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有20,000人换人工的关节，才会当行路。啊，有的人换了嘛袂行，啊，有这个十个内底也有7-8个拢袂换。啊，无用换就安那，无用换就安尼啊，囥了变形啦，囥了歪去啊，囥了走路消偏去啊，囥了翘骨啊，哦，这就是高不二三种嘛。因为有诶讲，啊，若换了也未行，要安怎？所以关节这个问题啊，有愈来愈少年的趋势。即摆少年人嘛，做者脚头舞用了无好啦，运动伤害啦造成的。即摆有诶30-40岁都腰酸背痛，啊，搁有就是安那，有诶是工课啦，哦，长时间的姿势。比如讲，你长期间徛百货公司的哦，伫工地你做工课，啊，有的是坐办公桌啊，坐几工的，像这年久月深了，拢有可能造成一挂姿势引起的一挂啊，这个啊，这身体当中的酸痛痛吧。我来讲，阿妈肩颈炎，15分钟，肩胛头痛，15分钟，啊，手举袂悬，你试看卖啊啦，有影无影？试看15分钟啊，脚趾饼高王。哦，痛到对高王去，酸到对脚趾饼去，15分钟啊哈，抹袂掉，叫别人甲你抹哈，抹袂掉，你啊叫恁翁、叫恁囝甲你抹，叫恁查囝甲你抹哈，腰脊骨抹会掉，甲酸酸嘞。上介好是安那呢？哦，你若是腰脊骨酸的吼，听家人话，抹抹了吼，若有吹风机啊，脚趾饼吹吹的，哦，巴肚你巴肚无爽快，膀胱巴胀嘛同款哦，抹抹吹风机啊吹吹，巴肚抹膀胱水消去啊。这个做手骨头、手腕，若无爽快。脚头乌屈袂落，爬袂起来，或者是脚麻轮啦、脚枕头啊啦吼，啊，即个做痛到变形、痛到哀叫的。不管你啥物款的酸痛痛吧，只要乎你有即罐一摆机会，15分钟知影输赢哦。因为即内底吼，藏足侪好料的，藏啥物好料啊？4大关键，第一，弯切外线，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研发出来吼，伊的医疗保健的功能，这。威尼斯独家的专利吼，伊的热效应啊，会当将热能传到皮肤底下。有个人去问我讲，家人啊，这抹落是啥物感觉？我讲一开始凉凉，过来开始烧烧，啊，过来更入去咱的这个串筋入骨落去了后，会甲你舒缓，甲你放松，互你啊关节咧愈来愈骨溜，愈来愈软溜，你行路你就足轻松。所以第一重要，弯切外线。第二咧，玻尿酸这一般拢煮的，即我都入去啊。但是咧，威尼斯伊研发家吼，透过着弯切外线。
这远红外线啊，把这个玻尿酸小分子化料给传入你的这个关节腔里底，让你的关节腔本来磨磨 KK，

个啥，伊甲这玻璃砖，那就注意面内底同款啦，回忆当然啦，会骨溜，会骨溜，你个软骨啊就袂阁磨损，袂阁磨损的时候，你关节退化就得到控制，这样好。好、哦，过来，骨碌骨啥物冇听过无？啊、哦，这就是咱的关节软骨上重要的成分。你若软骨啊受损，啊要修补，透过着弯切外线，甲这个葡萄糖胺入去你的关节内底。哦，甲你已经受损了，已经用要憋气的，用要落气，这软骨啊，甲你修修补补的，甲你磨磨，互伊悠起来，互伊啊，袂过安啦，袂过磨，袂过疼，你啊，脚头你就袂变形，就袂一直正起来。啊，佫有一个最后一项哦，这是因的威尼斯的闭关啊，吼，一条筋，哦，一条筋吼，观众朋友一条筋，恁拢知影吼，捌听过，但是这一条筋啊，你啊，你啊，真正摕到金门的吼，这金门一条筋，人的威尼斯因的是。长期间呐，请咱的金门的这个农民呐，替因这个做用这个，那就讲委托因客座同款，安尼专门在做这个威尼斯，所以数量足少的。啊，其他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哦，啊，会当问世，会当哦，咱观众朋友用到，这大家福气。哦，我这吼，放在我的办公桌啊，我那阿妈公囡仔安然的时候，我抹抹，嘿，随抹随轻松，随抹随感觉。哦，因为这三效合一啦。会当甲你渗透，吼，用远红外线啊，咱伫个内底甲你渗透你的这成分，加上一条筋、薰衣草、玫瑰、尤加利、薄荷，这就是凉的部分啦，吼，啊，这就是热的部分，热的部分就是远红外线，啊，凉的部分就是用薰衣草、玫瑰、尤加利甲薄荷，吼，你会当舒缓，啊，然后啊，将这个叫做弯切外线，将这个玻尿酸甲葡萄糖胺甲伊带入去这个关节内底啊，甲你修补，所以渗透、舒缓、修复，同一时间甲你完成。天然草本的精油去除，完全温和，未过敏。你的行动磕磕不方便的，若要抓人、要敲刷的，或者是啊，这个这個，这个这都伊无爽快啊，感觉安尼磕磕怪怪，你随抹随有感觉，马上有感觉，好吸收，阁无负担，阁清爽，阁未油，而且无西药、无类固醇、无抗生素、无任何化学药用的物件，绝对未让你产生依赖性。哦，这就是咱对观众朋友的一个承诺。所以呢。外口市面上有个爸爸是啊，有个妈妈是内底拢真侪话有类固醇的，啊有诶消炎止疼，啊有诶可能抹完了皮肤会痒会疼，会起叫做起疹子，会起疹毛啦吼，会起水泡，长期间使用有可能阁会中毒诶。但是你看咱的舒活霜，内底弯价外线玻尿酸、葡萄糖胺、天然的精油，会当活化细胞、渗透皮肤、消炎止痛的同时，阁会当补充葡萄糖胺甲玻尿酸。无油不成分，容易代谢，未造成咱的肝脏的负担，好吸收，阁未过敏，有预防阁保养的这个功效。所以这么好的物件吼，咱一定要甲赶紧甲观众做推荐。啊，你会当安那使用咧？你若像我拄只讲的，你若脚头好疼，你就安那，你会当抹抹的，啊，买当用吹风机来吹吹，啊，尤其是这退化性的关节炎，无力的，运动了的酸痛，啊，是脚手的麻痹，末梢循环无好，疲劳，汗水。失眠、闭结，你啊，巴肚买当抹哦，头壳顶买当抹。伊个根本的解决方法，伊会当消炎镇痛，缓解着肌肉的紧绷，帮助皮肤的修复。天然的草本精油吸收，弯切外线的渗透，会当让你的皮肤好吸收，佮袂过敏、袂负担。不但是你的关节，包括你的肌腱、筋，我拄仔讲串筋入骨，就是包括你的肌肉的酸痛，还有这乳酸的代谢啊，这筋膜的发炎。穴道的按摩，拢会当同一时间做好保养，所以这张就是给恁做最后的精力。掉刷变热，吼，头壳狂，头壳疼，边边甲抹抹，蠓虫加上随抹随袂少，随抹随袂少，这呀，这个热热天时啊，蠓虫足侪哇。开车疲劳，你啊放在车顶，你啊边边甲推推的，规工做精神。运动伤害马上会感觉开始舒缓，啊，若压力，有真侪人压力无好，精神无好，压杂的。随波随灾，深层舒缓，活络放松。所以，咱的瓶口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让大家可以 啊方便使用。0800009，今天我绝对吼，一定让恁所有的人拢会当满意。哦，恁大家人开得起，人开得起，人买得起，而且呢，不但安尼吼，人的身体拢会愈来愈好。啊，不过数量有限，秋香甲我讲，第一档，给我。甲100个观众结缘就好，100个哦，100位哈，0800000999来，一罐1000，两罐2400块，电话卡通前100位，我若有接到，有接到才有准算哦，0800000999来，两罐2400，今仔日互你开偌济？九啊九头，1500啦哈，今仔

0: 老成功的，这罐我开。送你抹的算我的，送你抹的算我的啊！三罐九啊九，人人开得起啊，但是数量一百罐啊。即马即个新卡新赢，我唔捌你卖九啊九的物件，为你我加盈你好。嗯。一组吼，来五十一串，来50一串，你好，来我你啊，你好。
1: 好。
0: 一组。
1: 我
0: 要。好，来52串，一组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要一组。53串，一组来，陶志杰你好。一组吼，来57串，一组来，你好。哎，政府大哥。
2: 小
0: 齐你好。来。要一组吼，来58串，一组58。现在来，喂，你好，金霞，你好。
3: 哎，我
0: 一组。来，59串一组，59串来，喂，你好，来。哎，客服大哥一组。
2: 哎，
0: 来，60串一组，来，你好，金群，金仙大哥，你好。要一组，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管。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拢先帮忙倒接一下吼，因为这100组尔，未完的无啊，先有闲的人拢帮我倒接电话一下哈，来，谢谢，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你好，哎，玉队，你好。
3: 喂，
0: 一组哦，来84串，一组84串，来，喂，你好，我加盈你好，丙金大哥一组，来76线，来，你好，我加盈你好，苏尔，一组哦，来苏尔一组，来，喂，你好，我加盈你好，哎，要一组哦，小三姐，来啦，4串一组64线，来，看到你保留，拢先接啊，喂，你好，我加盈你好，
4: 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哈？等我一下啊，来那个看到我保留的都要先接哦，不要让人家等太久哈，这受凉又寒啊，来，赶快把握时间来，喂，你好，加盈，喂，你好。好，来53串，一组53串，来桂梅，你好桂梅，
5: 大哥，
0: 一组吼，来54串，一组来，你好来，哎罗呀，
3: 五一组
0: 来，你好来，青鱼你好，一组57串，一组来，你好来，建中大哥你好，一组吼，58串，一组来，你好来，这来龙城大哥，
5: 谢谢你，
0: 一组，来59串，一组59线的来，桂英姐你好，一组，来60线的一组来，你好，哎碧霞姐你好，一组，来61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一组。来62串，一组来，你好，淑英姐，你好，要一组。好，63串，一组63线的，一组来。我你好，来秀芝姐，你好。
6: 好，一组。
0: 一组来，来66线的，一组来。你好，美珍姐，你好。
6: 我要一组。
0: 一组来68线，一组来。秀琴，你好，秀琴。一组来，秀琴来，秀琴有接无来？我你好，嘉颖，你好，一组。欢迎姐，你好，一组。来71串，一组。欢迎姐，一组来。钟太太。
7: 我
0: 来72串，一个一组来。我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哎，宝龙大哥一组，75串一组来，喂，你好，嘉颖你好，玉琴一组，
7: 来
0: 76线的来，时间搞得无啊，喂，你好，素琴你好，一组来82串，啊，这一罐这罐吼，互恁母也无钱的，哦，啊，若无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的双手疼麻痹，若无啊，就像我讲的遐好用，你买一罐买完了，你讲哦，空外紧，你还我，我嘛袂当卖，你知无？买后空的，我两罐新的就好，卖假套，安怎唔知？无效，唔免摕出来卖啦。这好的物件哦，这实在是咧帮助人啊。较早加这三罐，你都要开1900块啊。
8: 好啦，谢谢0800-0019-19-0800-0000-99，来爸爸妈妈，你要舒服爽的，赶紧打电话吼，来3罐900+10块，开用一罐给大家试吧。我无好，我无好用，唔免钱，唔免惊，这组真正有够好用的吼。爸爸妈妈，你甲买起来，我同款吼，这组同款，这栋同款，要让恁欠钱，唔是要让恁开钱的。讲真个，嫌挂费50块就要甲恁省起来。讲真个，你唔免我坐公车桥，都来去挂号，哦，来去啊，来都要咧算着，来去来，互人推啦，互人送啥，唔免。嫌挂号费50块，拢甲恁省起来，即组你甲买上去有够好用的吼！来，0800-0019-19，来，喂，你好，那叫明生，你好，叫明生啊，你不是一组吼？
7: 啊，对，
8: 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咱这个秋慧姐，你好，秋慧姐，
9: 哎，阿华郎，
8: 哎，对，嘿，
9: 哎，哦，要一组，
8: 一组哦，苏和芳哦，
9: 啊，当时，
8: 来，爸来就会当收啊，吼，来，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都会咧酸，都会咧疼，都会咧麻吼，都会咧袂爽快，爸爸妈妈做你甲抹，真正有够好用的，你抹用一点点啊，吼，这咱这足好用的啦，讲真的，吼，这个是你甲抽起来，这条一个管抽起来了，啊，甲捏落去。你就去这，伊就走出来，哦，走出来，走出来了，走，然后怎么一条粗头大安尼就使，啊，倒位咧算，哦，我能摸这个尻川头，哦，这个尻川头，你若咧算哦，算到位，听啊，算啊到位，这个尻多里来，你甲摸歪吼，啊，甲推摇小安尼啊，我甲你讲。 嫁一个囝尔吼，水翻盖有够好用的吼。来，0800-0019-19来，为了那个琼玉姐，你好，琼玉姐。
1: 哎哎，不会用的，
8: 是我送的吧？好，好来，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来，为了咱这六二七的新朋友，你好。
1: 我要买好头菇。
8: 哦，你要买好头菇哟，安尼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来，帮我接接吼，来，赶快吼，啊，我来，敢那一段的时间来尔，买起来，爸爸妈妈买起来，你都有当时在耍、在抽、在听，哦，在卖，你来甲买，真正哦，这有够好个，咧，完全搁顺天的呢，哦，这内底敢那一条筋的。

0: 请问爸爸妈妈，金门的一条金公斤的这，这是讲会使讲金门的国宝，咱讲正经的。啊，这个物件真的吼，你倒位咧酸痛的，后倒位咧红的，还是讲蠓啊嫌蠓啊咬到，嘛可以抹吼，可以抹，你放心吼。这个有远红外线吼，啊，这个玻尿酸，足侪这个成分拢有够好的，你甲看，你看看。远红外线，还有这个玻尿酸，还有这个葡萄糖胺，一条筋，你看看，哦，这种成分啊，哦，我跟你讲，这种成分真正非常非常效果非常好，比你吼去中药店啊，还是讲这个中医啊，去用挂号啦，去用推啊，去用打的贴布啊，更加好，咱讲正经的。那我们家公家是三罐990吼，少侪人，阮阿母啊用这组用到侪，伊讲的，伊若无这组通抹的抹，早起时啊若睏起来哦，要落这个眠床哦，这个脚床头无侪人落眠床，啊，所以你才知讲这组好用，足好用的，你来看吼，阮的体部甲阮的这组舒服，像爸爸妈妈要缓解你所有一挂肌肉啦吼，骨头啦酸痛啦，酸痛疼麻的状况啊。足介好诶，你甲试看卖，有开用一罐哦，大家试抹。哦，啊，你开过，你开过，你甲抹看卖，无花唔免钱啦，你放心啦，吼、哦，真正有够好诶，吼、哦，来，我你阿那慧晶姐你好。
1: 嘿，买一组。
0: 诶，你买一组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吼、哦，来，有当时啊，这金个头暗暗啊，啊，有够突出嘞，足好用啊，我房间一罐，我客厅嘛一罐，讲正经诶，非常好用吼，上、哦、重要是，吼、哦，你用袂着，这个咱这拢天然诶，你放心吼，唔、哦、是像外口一寡化学诶成分吼、哦，外口诶物件你唔乌白。哇，咱讲正经的，啊，你抹了讲正经，你外口人抹一寡这个无好的物件，成分无好的，拢为你的毛细孔走入去，哦，所以不要哦，啊，你相信大力电视台，这组舒活霜吼、哦，真的非常非常好用，脚头咧无自然，脚头咧会酸痛，用一点仔来，阮阿母啊，我能叫伊抹脚头敷，哦，这自身玻尿酸这有够好的，抹来去吼，讲正经的吼，脚头加外爽快，你行路加外有力的吼、哦，来0800019119来，喂，你好，那钱包姐。哎，钱包姐，你好。
2: 哎、欸，你
0: 讲，一组哦，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那个秀珠姐，你好，秀珠姐。
3: 嘿，
0: 一组。一组哦，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无用，唔免钱，唔免惊啦，吼，来，喂，你好，那个毛虫大哥。
4: 好，
0: 一组好，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这个物件一定要买起来，客，吼，来，0800019119。

有人讲怀念的老歌，不管什么人唱拢好听。这个原因应该是来自词甲曲结合了太好了。在传统的台语歌里底有真侪有画面的故事。今天你要介绍两首歌，非常有画面。咱想看麦啊，伫咧蒙阿波迄个所在，不管是伫咧日时，也是暗暝，拢会让你心情感觉淡薄淡淡，淡薄惊惊。但是有这首歌了后呢，有真侪人经过迄个所在，真正都较在大。也還有讲到感情，要去求爱的时阵，特别有气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都叫做《蒙阿波夜家去》。也還有另外一首真有画面、真古锥、真美丽的歌，讲到坐火车过磅空，心情真轻松，车顶一个水姑娘，目睭真活动啊！虽然无熟悉，都想要对伊开嘴，唔知通唔通。伫咧当下的情景，拢会予咱的旅途添真侪快乐的因素。用着轻快节奏来表现是上适合的。咱即马就好好来欣赏《蒙阿波夜家去》，车顶水姑娘。

来哟，继续定位，再继续卡，卡拖拉线哟，赶快把握一下，真的很棒。控诉23379559，来我们屏东的阮菊姐安排这首歌曲，那你有的点歌心情。古爸爸、古妈妈、丽娟妈妈、秀鸾姐、美玲妈妈、明纯姐、美香姐、玉兰姐、李龙妈妈、秀座妈妈、文彩大哥、庆奖大哥、金珠姐、茂彤大哥、淑珍姐、风鸣大哥、段妹姐、梅林妈妈、秋玲姐、樱花姐、燕珍姐、以琳姐、昌达大哥、美香姐。

郑涵姐、龙根大哥大嫂、春菊姐、千金姐、以华姐、小李同学、丽玉妈妈、秀珠妈妈、秀座妈妈、文秀大哥、谢大哥、谢大嫂、碧霜姐、淑媛姐、秋中大哥、丽娟妈妈、秀云姐、玉兰姐、秀龙姐、慈智姐、秀莲姐、谢妈妈、明田大哥、含笑妈妈、淑珍姐，继续来一心挚爱你一人，秀龙姐、常达大哥、美香姐、碧霜姐。

龙根大哥大嫂、秀儿姐、文秀姐、秀珠妈妈、古爸爸、古妈妈、嫦娥大哥、景云妈妈。

杰、龙根大哥大嫂、秀儿姐、丽娟妈妈、赖亮妈妈、阿秋季啊、严大哥、文秀杰、金雄爸爸、邱林杰。

0: 后树情节、赖良妈妈辞字节、金珠节、谢妈妈、英梅节、秀儿节、阿秋季呀、宝彩节、惠美节、秋林节、严大哥，无念就拍谢哦，谢谢大家。
1: 好嘞，谢谢，
2: 谢谢大家，
1: 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感谢。
2: 苏姐时间能够
1: 真紧哦，你个看，
2: 哎呦，明仔载拜师，
1: 明仔载个拜师啊，
2: 明仔载拜师阿华啦，加迄个右进各有对调，所以明仔载右进的第一八点，阿华啦第一十点，
1: 对，
2: 所以呢爱看阿华啦，明仔载爱去对八点看加十二点，
1: 对，无唔对，所以你个看好时间，明仔载啦多过后日个拜个合作，不过
2: 休困。对，好快吼！
1: 你的礼拜五，快乐的礼拜五又来了。
2: 你来知道我上街，今嘛真正就爱礼拜五。
1: 你个看真好，你个看。
2: 就开心。
1: 啊，你无讲，啊，你才是人生的生活。
2: 对啊，对啊。
1: 啊，无当时啊，你无闲啊，无闲当无闲生啊，那个甘露个只啊，哎，甘露啊，拍过了十年啊，拍过十几年，底下玲珑洗，直直洗，直洗，为了赚钱啊，直直洗安尼吼，真忝的。有当时啊，停了，你才感觉哦。这不才是人性，
2: 对哦。伊讲就讲咱上班，然后上课，就是上班跟上课其实都是不是像他们都有什么连假的，有没有？
1: 哦，对对。
2: 有啦，但是啊，偶尔偶尔歌唱班连假有时候会休到，啊，有的有时候也没有休，啊，因为就算歌唱班休一个，啊，咱日时的上班，这嘛是一定爱上。
1: 我哩安尼加赚足济呢。
2: 啊，加赚足济。
1: 啊，今嘛礼拜五连假有够济呢。
2: 对啊，我就是因为得，我这班已经落后。一个月呢？
1: 哦，你个看，
2: 你刚刚看连假上半年的哦，上半年都是刚好休到礼拜五
1: 啊。你看，就透过中秋、
2: 中秋节、
1: 双十，你看，
2: 哦，双十节刚好也是休礼，就礼拜五，前一天十月九号就休了，
1: 对啊，
2: 补假嘛。
1: 你看看，
2: 对，哦，有啊，阿哥，礼拜一也有哎。
1: 哦，礼拜一，
2: 对，教师节应该变休啦，教师节无差吧？那应该变歌唱班应该变休啊。
1: 在变吧。
2: 啊，十月二十五号哦，补假补在礼拜一。
1: 啊，补在礼拜一。
2: 嘿，
1: 在搞休的。
2: 唔知呢。
1: 该不会吧？你休啥？
2: 卖休啦。
1: 对吧？光复节哦，什么节？
2: 光复节。对啦。
1: 光复节各上班，你休啥？
2: 无，因为光复节二礼拜天休的话，二十一号、二十六号卖休。
1: 对啊，光复节要各上班，你二十六号要休什么？
2: 嘿，
1: 啊，我休无。光复啊，光复就是开心啊，不是要唱歌吗？
2: 他有补假啊，对，所以我们歌唱班应该可以不用休，
1: 对吗？
2: 不用像国定假日这样休。
1: 对啊，而且这上班的赶辛苦啊，休困啊，那光复就是开心，就是要唱歌。
2: 对对对，
1: 歌唱班没有休
2: 啊，
1: 其他休没关系。
2: 我自己想的。
1: 哦，你改想的啦。好 ，OK。哎，
2: 几个刚刚那拢无来啊？
1: 真啊假的啦？
2: 张无来。
1: 张无来哦。
2: 嘿，好来，我要来讲
1: 几位啊。好来来。
2: 五、四、三、二、一，停。
1: 秀琴妈妈，
2: 哎，哦，有可能哦，
1: 你那个
2: 啊，对呢，
1: 这个小，哎呀，啊，哎，这抽到第三遍啦，
2: 对，啊，拢无来，
1: 而且拢未来，
2: 秀琴妈妈，
1: 而且拢无来，
2: 拢无来，啊，你今仔日敢未来？
1: 今仔日应该嘛未来吧？
2: 今仔日应该不会来，
1: 对不？
2: 不会，应该是不会。
1: 你看迄种心情，
2: 哎，
1: 阿静啊，
2: 安怎啦？
1: 你个看迄种心情，
2: 你什么心情？
1: 心情啊，
2: 心情，哦。哦，我是讲什么心情？我想啊，那有什么心情？
1: 心情。
2: 哦，哦，这妈妈给你那个吼，给你捧场的，对不？
1: 心情。
2: 是不是？是不是给你捧场的？
1: 嘿啦，对啦，哦，你看哈
2: 子。妈妈，
1: 阿子拢无来，你不管。
2: 无来。
1: 啊，哎呀。
2: 伊得三拜，啊，你敢有甲讲？
1: 啊。
2: 你敢不甲讲？
1: 啊，讲伊有阵时也无滴啊，也要看时间呢。
2: 哦，
1: 看伊看时看哩，
2: 安尼哦，对，对，唔是干那咱无用哦，电视机头前车有，
1: 嘛真无用呢，
2: 时段嘛真无用，
1: 对不？
2: 啊，搁香香，香家里是坐伫厝的香，
1: 啊对，
2: 有当时，有当时啊，家里是坐伫厝的嘛，袂当甲卡伊，
1: 袂使哦，
2: 所以我嘛足惊，有当时要卡电话，我惊呢，
1: 对，
2: 但呢，你找老母要创，嘿啊，无。袂使，
1: 安尼吼，你讲我是恁老母远方的亲戚啦，
2: 你讲我哪会捌你？
1: 好啦 ，OK 啦，我无来就好啦，收起来，哦，来 ，OK 啦，好啦，时间到什么？安尼录制不完吼，来，拄只啦，中央时间段无把握到，也是看他的电视台，顶顶诶，有联络产品没有？啊，可能会不会麻烦你再敲我吼？啊，我的电话麻烦帮我抄起来，来，我的电话0931。 6490820 9316489082，超级一撇，拢总可以，也是给我赖也可以哦。打电话我无跟你接到，去啊，乌多麦，稍等我一下。好，我来看到你，微信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啊，明天赶紧哦，你就等。

0: 好，
1: 嘿 ，OK， 来，过来阿晶啊，电话来。
0: 好，啊，明仔阿晶啊，伫八点，唔啦，伫八点，我会坐去那边，所以讲希望大家一定要到支持，明仔一定要来看哈、我的电话0903-975-286-09-03-975-86，感谢咱今仔日挺你服侍哦，希望大家多多到支持啊，把这个八点这栋，然后到看到。嗯，刚才白叔，恁的囡仔是恁厝边，就看了都惯习惯习，啊哪会下，啊哪拄啊好欠款什么物件，啊就甲阮斗旁场斗支持，爱靠恁啦，啊无靠阮两个实在嘛无法度，
1: 无法度，
0: 真正呀，哦，
1: 对啊，靠两个实在得水果法度啊，
0: 对，
1: 啊其他电话时间同我靠恁，
0: 嘿啊真正。
1: 啊，所以我常常讲竞争啦，哦，咱很竞争啦，啊，就是哇，那个看了习惯一惯，你就继续讲看，
0: 对，
1: 讲多多讲斗支持啦，哦。
0: 无上重点是虾米讲哦？我觉得我们的物件哦，就是拢有甲恁看过，绝对有甲恁见过，嗯，哦，你会当食了用安心啦，
1: 啊，当试用试食，你讲虾米都
0: 冇，对，拢做你，嘿，拢安尼，真的，哦，所以讲唔免惊，啊，若任何问题。我们都会帮你处理，
1: 对，
0: 我一定会给你处理，
1: 哈，这个
0: 帮忙就对了啦，哈，啊，所以讲，当然除非是因为一定嘛是必给我一个原则，
1: 嗯，
0: 哦，在这个原则之内的，能够帮你争取、帮你处理的，一定都会帮你做，这样子，
1: 哈 ，OK， 感谢大家，为头三八点到十点这两点钟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来谢谢感谢，那呢，咱个歌声本天啦，明天再见，
0: 拜拜。

谢谢秀云姐、依琳妈妈、惠美姐、方姿姐、登山大哥、蜜雪妈妈、龙根大哥、三七一的好朋友丽儿姐、美香姐、春长大哥大姐、淑慧姐、阿田姐、素珠姐。

0: 黄圆妈妈、乔丽大哥、宝玉大哥大姐、尹妈妈、早妹妈妈、满足姐、哲明哥、方之姐、吕之姐，
1: 看看那快到的哦。

0: 感谢大家跑阿声哦，慧珍姐、竹霞姐、玉慧姐、静芳姐、碧霜姐、风鸣大哥，来感谢大家哦，谢谢。
1: 谢谢哇，今天好热闹哦，欢迎新欢乐活青春狗，不，因为有当下前几天啊，可能是咱的。中元节哦，嘿，然后就觉得很冷淡，很冷清，嘿，今天要得干嘛？零零清清啊，你按去哪里？哎，
2: 其实不冷清，因为这里有谁你都不知道。
1: 对啊，但是他们会按0303吗？哦，
2: 对他们只是没有拨电话，嘿，应该拨卡电话俩。
1: 因不会像零三，因不是不会像，伊是伊遐0303，甲咱这样的
2: 03，无同款。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刚刚我今天感觉人还蛮多蛮热闹，还是因为小朋友都开学，没人跟你抢电视，
2: 有可能，
1: 是不是？你们家小朋友也去上课了，对不对？
2: 他现在他今年上小一啊，
1: 哎呦，好快哦！
2: 两天前，他9月
1: 八月
2: 8月31礼拜一的开学，
1: 开学啊，他第一天去上课回来还 OK 吗？
2: 还 OK，
1: 他有很开心的回来跟你说，爸比爸比，我好想啊，好喜欢上课哦，明天还要去，有这样吗？
2: 这个我是不知道。因为就是我下班到家，他已经睡着了，已经困了。
1: 对对对
2: 对，对吧？啊，不过公婆是有讲，一回来的时候，囡仔回来的时候，有跟公婆讲，我今天也好，有交一个新朋友
1: 啊。开心的就对了 ，OK。
2: 可以啦，对吧？希望伊是真欢喜，其实我是足烦恼的。
1: 烦恼是难免的啊，因为爱个环境、新的环境啊，你换一个新的环境，小朋友有时候心里面的感受、想法就不一样，有些会恐惧啊。
2: 哎，对，就是这样呢，因为有囡仔佫会哭，像因为早起佫还好。
1: 哦，应该算外向诶，
2: 我感觉一算嘿，一算靠外向啦。
1: 啊，外向的比较不用担心。嗯，以前我去温孙啊，温孙啊，今年今年国二啊。
2: 哦，国中二年级啊。
1: 今年国二对。哦，
2: 那真大了啊。
1: 国二了，我跟你讲，他小时候就是像这个年纪去上小学的时候就够注意。
2: 哎呦。
1: 今嘛。
2: 今嘛已经。今嘛
1: 就可恶诶，啊不啦，真的是。你当初去上课的时候嘛，是哦，回来很开心。哎呦，我跟你说，我说今天去上课好不好玩呢？啊，好好玩哦！真的吗？国中哦，国小一、小一的呢，跟幼稚园不一样哦。我觉得不错呢。我说真的假的？啊，你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同学？有啊，有啊，我们班上同学，我就开始讲一些他今天经历的事给你听。他说这样子，那听起来好像你还蛮喜欢的哦。他说可以哦。那我说好，那这样子，明天也要准时去上课哦。哦啊，你每天都要那么开心啊！啊，你每天都要维持这个好心情就对了。他说我明天，我说那你明天还要去上课吗？我就怀疑说，要我每天都要去哦呵。来，一年级就过了。
2: 对，应该就会慢慢不一样。
1: Peace， 来二年级来了，哦，又二年级了嘛，我们是又同样的心态。上二年级了，一年级觉得还 OK 嘛，好来二年级说，要上二年级有没有很开心？对啊，我又多一年级的，我底下就会有学弟妹的嘛，就有点像当姐姐的感觉，很爽，开心的，开心的。然后就我说你要永远记得这种感觉，然后说为什么？我就说那我先问你好了，那你明天还要去，还想要去上课吗？还喜欢吗？会啊，我很喜欢，我每天都要去上课。你要记得你今天说的话。然后我姐说：“你哪里改工？”因为接下来她就会越来越讨厌。
2: 这今天是安尼。
1: 我说你
2: 卖公因啦，咱家就是安尼啊，对不？
1: 对，我说你要记得你现在讲的话哦，很喜欢你，每天都要去上课哦，你要记得哦。
2: 你看我这是真正安尼，我嘛记得，其实国校的印象我差不多无啊。
1: 真的啦。
2: 我自从上国中了，我真正足无想去上课。
1: 我国小够有印象，我因为我国小的成绩一直不错，我到六年，我到小一到小六，我成绩在我们班上都不错。真的真的，因为我上国一才有办法考上 A 加班呐、啊，我们那时候能力分班呢，什么 A 加班、A 减班、B 段班、放牛班，对，就是大概这样子。对，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有考进去 A 加班，表示我国小的这一段时间书念的还不差。对，但是到国中之后，你只要有一个地方断层，你后面真的听不懂。嘿，就是尤其是数学、数理科，我就是有一开始就是前面都 OK 嘛，然后就是老师上到我听不懂的地方的时候，我后面就真的听不懂，因为link不起来。
2: 真的是安尼啊！不过你敢无去，你讲哦，
1: 补习班
2: 哦，补习班啥嘛无，
1: 来不及了。就是你那时候，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断层在哪，你只知道你听不懂。但是从哪里开始，哪一刻开始算不出来，你自己因为。没阿公，我刚刚那个年纪的家己啦，你找不到原因在，你没有很明确的知道你 哪里有问题了、欸，你找无问题点，你只会知道说，反正题目下来我就是不会写、啊，我写出来的方式就是错，但是你没有去理解说你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对、啊，所以像今麦温孙啊，得卡谁，我得想办法跟他聊天了解一下，我说我觉得不会写考卷或者是答案写不出来，有几个问题点，第一，你是不是理解错，题目的？问的意思啊，
2: 有可能，哎、欸欸，
1: 有可能吗？
2: 真的有可能哦，
1: 因为伊可能问安尼，唔跟你所想的，唔是安尼、嗯，所以你回答的是另外一种方式，啊，一定又错了。嗯哼，好，来第二件事情的时候，第二件我说这第一件事情，你有没有理解那个到底这个题目要问你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看懂题目什么意思吗？嗯、啊，哎、欸，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国文程度很差。
2: 而且今麦很多题目看起来都跟那科国语 的感觉啦，
1: 对
2: 对吧？数学考试，然后他出的那题目看起来，哇塞，
1: 就很奇怪，你有时候看不懂。我说你是单纯
2: 国学看不懂，
1: 看不懂题目、嗯，还是你没有理解题目要问你什么？呵我们就会开始去帮他找答案。但是当初我们现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找不到。
2: 对，
1: 对，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抽离出来看他们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开始感觉开始帮伊抽丝剥茧，伊敢是这个问题，你敢是看无题目要问你啥，还是你无法度理解伊是要问你啥，还是伊安怎安怎安怎，还是你单纯就是算错，然后粗心大意，还是套错公式？哎、欸，对，我们就会开始帮他一个去理清，到底是你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哎、欸啊、因为我们当初在念书，在当下你怎么会知道？因为你家己嘛找不到问题啊。
2: 对啊，而且你还知道，咱伫细汉的时阵，乡村老爸老母他们又特别的忙
1: 哦，对，
2: 无用咧做安溪，所以你讲要家己教，可能较难一寡。
1: 而且早期的爸爸妈妈书也没有念到那么高，
2: 对
1: 哦，这倒是真的。
2: 所以咱拢爱靠家己啦，
1: 嘿，对，啊，无就是靠补习班。啊，咱现在出来在哪讲谁较侪囡仔？你讲要大家拢补习补着，我跟你讲不可能，
2: 无啥可能。
1: 你爸爸饲一个、饲两个、饲三个，都足当经的呀。
2: 对，
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太难了啦。
2: 所以那时候我是算是
1: 被牺牲掉了小孩啊，不是啊，讲、欸、成这样，
2: 不是啊，因为像但是像我的话，我是较细汉的时候，我嘛是无爱读册。
1: 哦，不爱你，你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2: 三个。
1: 啊，你是最
2: 弟啊，我上大的。
1: 大的，然后你后面两个也都是弟弟。
2: 嘿，对。
1: 哦，你当我无噪音
2: 啊
1: 呢？
2: 无啊，三个查甫的。哦。对啊，不过感觉你较无好，因为三个查甫就会一直相拍。你那时候啊，一直相拍，真的。
1: 查甫也蛮相拍，我讲真蛮相拍。
2: 对啊，系啊，你有。
1: 谁说一定是男生在打架，女生也会啊？
2: 因为我是感觉上主要是因为同性别较容易吵架，你有感觉无？
1: 同哦会啦，因为抢，比如说抢玩具，喜欢的东西一样。
2: 赶快呢？
1: 对，比如说喜欢小车车，你买小车车啊，爸爸为什么你买小车车给他，我买小车车？哎，这个就有趣了，对不对？为什么哥哥有好那个弟弟去借哥哥的来玩，你干嘛抢我的东西？
2: 哎呀呢，那就是安呢。
1: 嗯啊，
2: 系啊，所以我三个查甫，所以我真系感觉阮老爸老母足厉害。囡仔时阵，伊唔是因为因在过去三，而且那个时候因为阮爸，伊就是早晚他都会去工作去赚钱。
1: 一定要啊，一定要。
2: 因为三个囡仔嘛，
1: 三个哎。
2: 所以像阵阮母啊，伊看伊安尼家顾过去三，我真系感觉足厉害。
1: 所以妈妈负责带小孩。
2: 三个底下乱嘿，囡仔就是安尼啦。
1: 我恁妈妈嘛会堪要吵呢哦。
2: 啊，无嘛无多啊。
1: 哎，那你有叛逆过吗？你念书的时候。
2: 我算无，
1: 哎、欸，你算无，
2: 我算真乖了。
1: 你算真乖。
2: 对，我只是较无爱读册，虽然讲较无爱读册，我嘛是考到国立屏东科技大学的，讲安尼拜托。
1: 哎呦，屏科大呢，伫阮遐呢呢，无啦，屏东啊，我伫高雄啊，我伫小港啊，小港就是南高雄啦，南高雄再下去不是就屏东了？
2: 对，
1: 所以我说迪士尼，阮遐嘛无介远。
2: 哎呀，嘛无介远啊，对。
1: 哦，那这也算蛮厉害的啦。
2: 我读册嘛是，你讲，哎，跟我这上好笑的是，我那时候高中刚入学的时候，高一的时候，我大概都在考十名左右，那时候这样算还不错吧？
1: 很厉害了，
2: 很厉害，
1: 很厉害，真的很厉害。
2: 高二的时候，
1: 怎么了？
2: 就跳到二十名左右。
1: 哎、欸，
2: 高三开始掉车尾，尤其在高三开始掉车尾，因为现在我们班三十几个人嘛、
1: 欸啊，
2: 高三开始掉车尾。
1: 哎呦喂
2: 啊！姆哥，重点是那个时候考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用推真的上。
1: 哎、欸，那个推得到？
2: 你看我厉害不？
1: 真是啊！
2: 我现在是考试型选手嘛，拜托哎、欸。
1: 哎、欸，我
2: 平常时候都很烂啊，考试的时候。

0: 哇塞，
1: 真的哎、欸，我的今天是一六零时鲍勃小型的，安内列瞬间记忆一定就好哎，
0: 厉害啊！
1: 就是瞬间，像我也是那种瞬间记忆型的人，就是你雄雄安内有无？叫我读册从那，我看，好来，我隔天去念书去考试，哎、欸，我是可以的，嗯，对。但是你平常说要我多认真，
0: 我今天不，专心不了了，现在
1: 不懂。不是讲专心不了，就是你有兴趣噶无兴趣，
0: 哎呀，对，我就是无兴趣。
1: 哎呀，那刚刚读个册到那边冲上，哎、欸，给我发现长大之后。自己会自动自发、欸、你像我就会觉得说，哎、欸，我可能就是念书的时候没有把语言念好啊，对，然后我自己现在的我哥曾经去找什么地球村要去补英文，然后就我发现现在的地球村很扯，现在地球村太贵了，
0: 真的贵，
1: 哎，他算点数的，然后200点，然后5万多块钱啊，
0: 然后上多久？
1: 两点一个课吧。
0: 两点一刻，
1: 但是它还有限时间哦，就是你几年内要、
0: 哦、一定要用量，
1: 要用吧、哎，对，它是有效期的，我就觉得。
0: 其实你讲的这干啦嘛是安尼，你看我前个嘛捌去过插匠店呐，啊，有嘛差不多意思。
1: 对，但是问题是那时候他们刚开始的时候比较亲民，
0: 比较亲民，
1: 就是你可能比如说还有地球村，你问朋友咱今摆讲开3万块，地球村哦，你可以泡一整年。在里面，你随时什么时间点进去都没关系。你那天他的时候，就是有那个有一个叫什么，哎，好像有八大语言，是不是八国语言啊？什么哇哥几国语还是五国语言、三国语言？我有点忘记了。那比如说五国的语言就好，不要八国太多了，八国联军。五国的语言就什么韩日日文、韩文、英文，然后法文跟不知道德文还是什么哇哥，反正你这五种通通都可以跳。哦，你就是你随时你有时间，你整天泡在那里也没有关系，然后一年就是大概3万多。哦，
0: 其实你那是
1: 哎，这样就很划算、啊。
0: 没代志，人足好的呢。
1: 你安尼是足会好的，对不对啊？啊，不过你像那以我讲的迄有无？你5万多块了哦、嗯，你还是要用扣点的方式，就是你可能上一堂课扣掉2点，对。
0: 啊，你2、8点就100堂课，
1: 很快啊。那你5万多块是不是跟以前的早期的那个比起来，我就觉得哦，那之前的比较亲民呢、嗯，现在的贵就贼呢。
0: 真正的
1: 你安尼算起来是贵足济，
0: 而且因為我感觉今嘛可能需要补习的人比较多啦，有可能无、哦？他们生应该就好诶吧？
1: 应该不是安尼讲，不是讲需要补习的人太多。
0: 今嘛的小孩不是有无？
1: 应该是说他们觉得之前钱赚太少啊！
0: 哇塞，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1: 那因干嘛安尼？哇，恁安尼袂好啦，规个人家泡规工，我爱冷气钱，我爱电钱，我爱啥物瓦哥钱。
0: 哦，
1: 你这样好像有点太便宜了、啊。那我们开始就开始分类了，有没有？有时候还有你上英文课，那可能就是你可能只能 for 英文哦。啊，你上什么课，你只能 for 什么哦。我就不能让你，我就分开，就是分开收钱嘛。金额就大了嘛。
0: 所以你若是讲嘛，想要像较早上安尼五国语言的话，等于你可能爱变成
1: 高10万
0: 安尼。
1: 哎，真的，你就是要花5笔钱。哦。哎，对，然后我就想，哇，那以前真的是要说他们比较啊，不是啦，应该是说现在比较会计较。也不是，应该是、很难帮你找理由呢。今麦就拍水利哦，应该是讲今麦三门门件拢贵啦，羊毛长在羊身上。
0: 你讲厉害吼，
1: 正确答案。
0: 其实我本来想要讲啊，做生意也不要是做干的啊，无啦。
1: 我那时候
0: 啊，是想要赚对啊，想要赚钱。
1: 对，什么现在什么都贵。我阿叔羊毛就长在羊身上，
0: 你还干嘛想？
1: 哎呀，安尼比较好啦，帮你们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理由跟借口。
0: 你看，
1: 好吧。
0: 今麦三门开开，咱无去。
1: 今天薪水无去，你啥物拢
0: 无？喂，唔是我咪讲这啦，对嘛？
1: 俺讲我嘛真久无去啊，对啦，老板。
0: 我是讲咱的用的车，你看拢无去，偌好嘞，对吧？
1: 那有用的车拢去过，你是安那？
0: 烂。
1: 哦，我想讲奇怪，阮高雄一条肉丸，我25块、30块买会到，我这一条肉丸拢40几条呢，这边。40几条啊？
0: 差不多啦，差不多啦。阮彰化市的嘛是啊，彰化市的够有一条100块。
1: 我捌食过家己一粒90几块
0: 的，对啊。
1: 啊，伊人因迄内咧包好厉害，你讲。
0: 包啥？
1: 我开玩笑，
0: 包鱼。
1: 我跟你讲，里面真的吃得到干贝。
0: 我记得。
1: 你不要怀疑，它是那个还有黑啊大只啊，什么、什么海鲜什么蛙哥肉丸，然后好像是在
0: 黑啊，那我可能。
1: 还有就是一只虾子，你看得到它、啊，然后还有干贝啊，然后它好像是在是布袋吗？
0: 哦，又是布袋啊。
1: 是布袋吗？还是当酒去的？我有点忘记了。
0: 一粒95啊，有好
1: 食。只要90几块啊，今麦可能起价了吧？我记得那时候是90几块。哦，90块还是95块？
0: 哇，那今麦应该
1: 啊，蛮大颗的啦，这么大。
0: 还破吧？
1: 啊，因为它里面有海鲜，因为里面有海鲜哦，所以它是好吃的。
0: 我们过一粒讲真正，一粒这么贵，我嘛就不会买了。
1: 哎，没啊，那当阵是因为刚好我 好像刚好有去那边去投。
0: 好好好好，你也是讲多去算的话。
1: 啊，然后你就觉得反正你离得出离。

0: 啊，你个要计较遐个钱，我就讲那你就在家里吧。
1: 对啦，
0: 我自己啦，我自己。
1: 嘿，你家看一粒一百的话，在地的人，你干嘛敢买去吃？
0: 诶、欸，因为啊，因那是在地的人，他们随便吼就有海产，他在恁家讲啊。我那海产那咧买较偌济钱，你去买一粒安尼九十块。
1: 买了，我再购买。
0: 因为他们常常吃海鲜呐、啊，就像你今天去旗津，因为 我之前有朋友住伫咧旗津，他们几乎每餐都有鱼，他们每餐都是鱼。
1: 一定。
0: 我为什么？他说按照什么人出港去，啊那等来的，这两家好哩呐，什么好哩，然后每一餐都有鱼，都有海鲜。你在他们家吃饭，你不会看不到海鲜，都最基本一定有鱼。
1: 这算我，不过我感觉这算真正常。
0: 啊，因为对啊，所以你讲你问因在地人一百块，伊敢吃落？因为感觉恁这个戆啊，我安尼远啊，来买一个啥货，啥物就较济些啊。你去吃迄落一粒的、两粒的，比如讲内底打开有干贝，嗯啊，我才几盘
1: 的。
0: 对，就是心态不同，应该是安尼讲。
1: 对呢，今麦一下啥物拢恐怖。
0: 超贵的，今麦唔知刚够以前流行的黑热炒一百，我以前南部就做哩。你哪有在南部生活过？
1: 台中嘛真多。
0: 台中真正有吗？
1: 有，台中有
0: 百元热炒
1: 九号插头有无？九号
0: 哦嘛啊，我知。
1: 迄间迄嘛是百元的呀、啊。
0: 他还在吗？
1: 伊今麦干啦无啊？
0: 是不是在大理那边？
1: 哦，伊较早开过六间咧。
0: 我记得在大理那边
1: 有一间。较早就好个啦。啊，今麦我唔知影，大理今麦倒未吼？
0: 就是南区再歪过去的。哎、欸，等一下，等啊，对，南区再弯过去的那个那边。往大理就是南区跟大理的交界处了。
1: 啊，今麦干嘛够乌？
0: 我嘛唔知呢。
1: 系啊，
0: 我系喊你对阿奇啊，因为我之前对阿奇是去遐创啥？哦，我一个朋友伫遐整脊，啊，我来去遐整脊，啊，叫伊今麦刷去南屯遐，我就刷去南屯。嗯哼哼。然后我佮伊去遐有一间什么 KTV 哦，故乡是不是？还是什么蛙哥？是吗？在大理那边，我有点忘记了。
1: 故乡 KTV
0: 是故乡 KTV， 好像是，就是啊，也是那种。
1: 诶、欸，唱歌跳舞的嘛，讲我
0: 没没没没没没没，
1: 就像那种跳舞会比较合算，
0: 像那种好好诶，合家欢，
1: 好好好啊，对
0: 哦，类似那种，类似
1: 是那种一间一间的啦，
0: 哎、欸、对对对，类似合家欢，哎对对对，我印象中，
1: 对啊。因为看像即马你讲好乐迪这种物件，我已经足久无去啊咧，你即马敢过去嘛？未啊吧？
0: 罕咧，
1: 哎，我已经
0: 唔罕咧。
1: 我可能
0: 我最后一摆
1: 当兵完了，我就
0: 唔。哦，你当兵完了，冇过过 KTV 哦？
1: 应该十几年。
0: 等下我想一下 ，KTV 对我来讲。是真遥远的历史，无唔对。啊，不过是今年还是去年，我曾经捌转去高雄，然后因为阮足无聊的，阮阁想阿袂食中昼，结果我就招阮哥、招阮姐、招阮孙啊、招阮徐妈妈，哦，阮五个走去啊，阮遐当阵阁有流行一种物件。钓虾啊钓！啊，迄楼上有唱，二楼有唱
1: 歌
0: KTV， 嘿，阮就捌去啊，食中昼唱 KTV 安尼。
1: 哦，我讲的平歌道嘛是
0: 就
1: 接咧去，
0: 是不是很多？有没有？
1: 钓虾啊，哥要唱歌啊！
0: 南部很多这个呢，
1: 够多，诶，假趣味诶。
0: 但我们这边有吗？
1: 人家干啦，很少，
0: 很少，
1: 太少了。爱吹一点舞诶，唔够
0: 好像在那个哪里有一间什么叫虾蛙歌剧的？
1: 对对对对，
0: 我曾经有路过，有看到。
1: 嗯，
0: 但是在什么路上我已经忘记了啦。
1: 不过你讲今麦这他们开这样的店，你讲要赚多少钱，看难了。
0: 他们其实不是算怎么的，他们主要是赚酒钱啊，酒水钱啊，因为他们的饮料跟酒是都比 Seven 还要贵啊，嗯，所以他们应该是主要是赚酒水钱。
1: 哎，真的。
0: 哎呀，因为他们请洋行整批送进来，比较便宜啊。嗯，对吧？啊，你跟他订，你比如说你在外面买一瓶啤酒40块，他们就卖你80块啊。
1: 对对对对，酒你没了，酒钱更加贵，你嘛是开了。
0: 真的，你就1866
1: 啤酒。一离开，
0: 而且随在订的时，什么拢好啦。啊，你算钱的时嘛，无感觉叫这样困菜的时，为什么少那么多钱？拢加讲好多讲啊啦，
1: 对对对，
0: 明天再说。
1: 哇塞，
0: 真的啊！
1: 一讲这我真正就是，
0: 是不是很怀念
1: 大学的回忆，知无？
0: 哎，我们之前，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很疯哎。
1: 哎，我嘛是啊，我那时候大学真的一个礼拜最少要去两三天。
0: 哦，哎，你们太频繁了吧？一个礼拜两三天。
1: 不是，因为阮大学学生，
0: 哎，林黑应该是
1: 讲唔知咁好，
0: 就林黑应该是小吃部的吧？
1: 无，唔是，
0: 唔是迄十块迄吗？
1: 冇，唔是，
0: 赶快去那个钓虾场。
1: 嘿，一嘛是就是钓虾场，然后它的里面还是有就是很多的包厢，你买去那边唱歌。
0: 哦，因为你们那边也是，我以为是你们那边很多那种热炒的小吃店，卡拉 OK。
1: 没有没有，
0: 不是，
1: 嘿嘛唔是嘿啊，嘿嘛是就是用点歌的方式，
0: 我知道，啊，年轻人

0: 爱玩很正常，就是喜欢聚在一起玩的感觉啊。
1: 你像那个时候钓鱼啊，干嘛特别的便宜？有感觉不？
0: 他们好像几点斤多少钱去的？
1: 因为我记得像说几点斤才干了百外块呢。
0: 对，很便宜，就他会给你一直钓，
1: 越便宜。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他会越来越便宜，就有点像之前那个什么打撞球。不是算分钟的，几分钱几块，比如几分钱两块，几分钱三块，其实搞到最后都包台。你包台就只要几百块，然后就是打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1: 对啊，对啊，俺在喝。
0: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哦，
1: 钓虾啊！
0: 哦，有没有？
1: 我钓虾，我记我顶下去钓虾啊，就老傻的。
0: 真的？
1: 我看啊，钓一两点钟，看钓四五只，我感觉我这时候还才拍到，像阵在屏东遐时阵，
0: 哦，白鸡王
1: 虎，真正，我们大概都在两三个小时，拢是几十只呢。
0: 哇，好强、哦！
1: 差很多，要差到最后，感觉今麦黑啊，就拍掉了。
0: 你这样四五只，我觉得就很厉害了，因为我只会吃啊。
1: 哦、四五只嘛是假的，
0: 我不会掉啊，
1: 拜托哎，
0: 我不会掉，我就只坐那边。然后就我那时候，我朋友就说：“哎、欸，你好给我起来，你好给我起来。”这是真的吗？因为你没有看到吗？我看到什么了？
1: 我给摸一下，
0: 然后一拉起来，你骗我，说假起来了。
1: 想蛮久啊，嘿，
0: 对啦，
1: 对啊，想蛮久。
0: 然后就他们就笑我，我哪要帮你这能钓到有糖个只？迄个头家你先搞用五百来啦，看起来太阳光了，真的那时候很蠢。
1: 对啊，真是臭逼臭。
0: 对啊，我觉得我没有，我应该是说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坐在那边。我都怀疑我是过动了。因为我坐不掉，平常我钓我只坐不掉。啊，你讲坐了一下，人家说钓就是带我钓鱼，钓一下就培养耐心。他一坐，我就那个年轻的时候就很没有耐心，所以你叫我一直坐在那边，我就一直在那边哦别拉那边动，他说不你不要那边动，他会跑掉。哦，是这样吗？他说对，你就放着。好，那放着再过一下，过拉起来，过拉起来。
1: 我感觉不是安尼啦，
0: 不坐不掉，
1: 不是应该是兴趣不同款。
0: 啊，有可能。
1: 对啊，因为你今日钓虾，你无介意啊，所以你一定感觉较无聊，所以你就会想要动，想要
0: 啥。不是，咱会感觉讲咱要食，咱无钱，咱讲很歹势啊。所以你就是讲无钓一只嘛，较好看。但殊不知，我拢叫起拢食了了啊。伊讲你买个好，你起来。我想讲，因为伊拢食饱，但系拢未，但系拢无要来食鱼，食鱼啊我。啊，所以讲你淡妈仔，我哦好，啊就搁换人啊。
1: 对啊，你啊，啊不无啊，这本来就是安尼啊，对无？会晓钓会去钓。
0: 对啊，啊不会的就负责吃就好。我哪知道啊？谁叫人派我做这么奇怪的工？伊讲你淡妈饲，你用坐下饲虾啊，起来。
1: 体验啊，那肯定。
0: 对啊，就是好玩就好。
1: 哦、
0: 真的，我现在开始好怀念，好想念南部、哦。我觉得南部好好玩哦，我觉得中部好无聊、
1: 哦。中部这可能较无啥物，
0: 我唔知。
1: 而且你看最近是个洪台
0: 啊，对。
1: 我们平和台的门口每次都淹水，
0: 一定的啊，飘飘河对吧？
1: 每次淹水我们就去游泳，
0: 拢去遐耍水。
1: 那么游泳就，我觉得无好笑。那个时候咱真正做学生啊，只要一淹水，哇塞，大家都是在底下在游泳，因为车嘛是无落过嘛，
0: 不是。
1: 水乡村底下就安全嘞。
0: 哎、欸，不错呢。我刚我讲现在年轻的时候，对啦，念大学就是要去玩的。你没有去念一招大学，你真的觉得你少了什么？
1: 哎，真的，
0: 真的啦。啊，我有念大，我比较可惜的是，虽然我有念大学，但是我念的大学不是像你们正常那种。哦，
1: 啊，不会写的。
0: 我是念我念二专跟二技，就是你没有那种真的在学校的感觉，因为我当时他二专嘛是他夜校。
1: 啊，你是他护理科吗？
0: 没有，我二专念餐饮科，
1: 啊，
0: 所以是那种。有点像在职什么的，那反正夜校就对了，哦、夜校。然后之后来二技就念那种在职专班的那种二技，所以我就很少这种。我觉得我比较可惜的是在这一块，
1: 比较没有那种学生的生活、啊。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啊，所以哦，等到去工地上准可能就是，哎呦，边工作边。
0: 啊，对对对对。啊。所以比较可惜是这样子啊，我刚刚为了就羡慕光，哎、欸，人家在大学玩了四年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对，我就觉得还蛮棒的、
1: 欸。我不止玩四年，我还玩了五年。
0: 要死我，你岩壁哦，不会唱啊。
1: 所以你的工
0: 岩壁，
1: 我来讲，我是因为足无爱读册。
0: 啊，不过那你个真厉害，个人真厉害，跟好还不错，国立的学校，厉害了厉害。好啦，不管怎么样啦，虽然小朋友都去念书了啦，如果你们都还没开学的，记得真的要听我们的话，好好念书啦，没拍算啦，今天啦，认真念就对了。出社会真正用得到，啊，我哩成婚这宝宝拢爱家己开钱啊，你伫学校读学习，爸爸妈妈替你付出，你好好享受就对了，好不好？来，就挂了，第一首歌叫《三明区的书生节》。流浪的歌声啊，
1: 屏东的文中大哥吼，流浪之歌。
0: 来，我你们出名啊，妈妈你要听《马车夫之恋》。
1: 小港的苏慧姐，你要听《碧笋》。
0: 好嘞，来，来歌。

哎，谢谢碧霜姐、竹霞姐、长庚大哥、素贞姐、美云妈妈、丽轩妈妈、春梅妈妈、哲明哥、金峰大哥、薛彤妈妈、慧儿姐、丽儿姐、雪晴姐、素月姐、圆圆姐，来文中大哥、游龙西瓜。秀香姐、文章大哥、玉清姐、阿崔妈妈、大甲鱼妈妈、塑胶姐、慧儿姐、阿刘姐、乔珍姐。

谢谢丽娇姐、凤梅姐、薛糖妈妈，来感谢大家哦，谢谢月儿姐。

0: 来妈妈，我娶了你的婆，我先谢谢哦。
1: 来，小港的淑慧姐哈，你要听啊，必顺。

那谢谢苏慧姐看你的好声咯。李雪妈妈、李妈妈、美云妈妈、梅兰妈妈、乔晨杰、刘秋小弟、美玉姐、美春姐、李儿姐、李龙妈妈。

0: 耶！哇，而且阿光其实蛮无好唱，
1: 无好唱。
0: 啊，也是之前出来没有很红，然后好像经过抖音之后，
1: 对对对，
0: 我突然间砰炸开，
1: 真的是鬼炸开。
0: 所以我刚刚有当下人就是安尼啦，人有当下运气，当时要来。欸、就像萧煌奇也是啊，他当初出了什么歌，谁认识他、啊？
1: 对对对，一开始
0: 真的是林宥嘉帮他唱红那首《
1: 你是我的眼》，
0: 对，然后大家就开始去翻找这个人到底是谁。
1: 对对对，
0: 他也是就瞬间就砰，
1: 哎呀，渐渐
0: 就红起来，所以
1: 人就是靠这个运气啦。哦，这个运气那是来，你就是哇塞，要动都动袂掉。
0: 对，就是看天公伯安排你什么啦。啊，有时候真的就是也不是你可以预知的啦。
1: 对，
0: 啊，当然伊要你安那行一定有他的路数存在。嗯，
1: 对。哎，
0: 我记得好像王世贤吧，他说他之前其实也没有，也不是说演戏的。
1: 哎，
0: 对，他现在也不是，也是唱歌歌手，然后说哎去演戏之后，慢慢的变成现在这样。
1: 说他也在，
0: 就慢慢。对，他说影帝呢，对，然后让他成功。奇怪，伊迄当阵伊讲，伊嘛捌想过，讲我早要知我哪影帝，我早要知我的演员就好
1: 啊。那也知，佮出来做歌。
0: 结果他想一想，也不对啊，因为伊上早期佮是他才是他体育方面的，
1: 哦，
0: 所以他体力不错。伊讲，是讲我当初是呐，唔是因为我这体育的部分，就是他有那么有好的体力，他也没办法演戏。
1: 哦，
0: 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其实串联在一起，好像
1: 有关系哦。
0: 天公伯啊，早就佮你
1: 祝贺
0: 暗算好啊，安排好势啊。有时候你要很白目的去耕动，好像也不见得你办得到的啦。
1: 顺其自然就好了。
0: 那你就顺着走就好了，该走到哪里就是哪里啦。
1: 无唔对，
0: 应该是安尼啊。
1: 是的，是的。
0: 来吧，今仔日要带大家来去倒位嘞？看电视有台湾来去高雄的阿玲。
1: 阿玲，
0: 就我伫我的印象当中，阿玲好像就不是一个特热闹的地方。
1: 阿玲伫高雄哦。
0: 阿玲对啊，他比较属于
1: 他在台南的最南端。
0: 他算北，蛮北的高雄。
1: 对嘛，所以他算就是快很难的台南，他其实不远。
0: 对，再上去一小段，再上去一小段，应该就差不多台南。对，阿爷古嘛是叫阿，嘛是叫阿玲啊。哎，但是他的莲不是莲花的莲哦，是一个口字旁，然后连续的连，连在一起的连，有。然后伊讲有两种讲法啦，伊这名由来是早期的传说有一个土著，
1: 哦，
0: 就一个人啦，经过迄个所在啦，看到有人咧种稻的，看到有人咧耕垦啊，有人咧开垦啊，啊咧无用，啊伊就惊伊家拍招呼，哎，来讲阿莲，阿莲名就安尼来啊。我这是第一个讲法啦，
1: 这简单。
0: 嘿，伊讲阿姆哥原来伊咧家拍招呼，即阿恁即意思咧，对因来讲咧，因咧土著的称呼就是老兄。
1: 哦，老兄啦，
0: 老兄你好，就类似他这种他的意思啊。我这是第一种讲法。
1: 啊，所以说，阿恁我想要借问一下，所以说向谁应该是叫阿恁？阿内的话，一个人一可能得改阿内啊，
0: 也有可能，但可能那个字会变得比较好看一点，优美一点。
1: 好，
0: 对啊，然后改了就变阿内啊，就变莲花的莲阿内，对。然后第二种的讲法就是，伫阿莲乡阿未开垦进前，我四界拢是咧山下树。
1: 哦，
0: 阿乌成群，阿乌是什么？阿乌是什么？是一种鸟类
1: 啊。
0: 我想它是乌鸦嘛，应该不是吧？应该是阿乌是一种鸟类吧。然后伊的做迄树底树啊顶，啊声音对叫嘛，叫我声啾啾啾啾啾声，反正很多。然后改了嘞，来遐移民的人嘞，已经渐渐刷，就是改变成功，变成是耕地啦，一定种植种产，因为你种不一定种树啊嘛，啊你可能不一定种水果，可能爱播产，对，它有一些东西，然后它就开始慢慢的把它垦，就是把它变成一些耕地，农耕地的对啊，然后嘞，因的就拍一个竹草啊嘛，因为他们就是都竹在树上，
1: 对啊，没啊，
0: 那磨砂球啊，寻爱你的肥皂啊，啊，所以有人讲啊，阿乌连去啊，就是艺术，
1: 阿乌连去，
0: 阿乌拢连去啊，就是遐的鸟啊类的鸟类啊，禽类都离开了，哎，然后所以就叫阿莲，就是阿乌连去啊，阿莲无去啊。
1: 哇塞，那这样子以后打招呼我咪讲阿莲呢？
0: 阿莲，然后应该问讲你这一对讲的迄、那、落、個，对一个的公款，还伊早期的那些土著啦，哎，是安尼讲。后来，伊的所在就是伫个高雄市的北部，哦，伊当兵有参寮、西平、罗德。然后南边接公山，然后北边的时阵有接一个什么二人溪、二林溪，啊台南桂林，对啊，所以你讲也没有错，
1: 对，足近的，
0: 哎，甲关庙有区位界安尼，啊，连区的人口无介济，差不多2万多人，
1: 2万多人
0: 尔，哎，对，啊，因拢是种植。

0: 的生活较侪，务农比较多吼、啊，其中咧因种的林荫啊、吼蜜枣啊、芭乐啊，哦拢真出名。阿恁的大岗山，林荫迄落蜜。哦，足有名，那特别的出名。
1: 哦，有哦，好像蛮有名的、哦。
0: 你想看嘛，伊遐种林荫嘛，
1: 对。
0: 啊，你一定有一挂芳啊，他会去采花蜜嘛。哦啊，所以他们如果龙眼长得好的话，那他当然那个蜜蜂去采的蜜回来就是香的嘛，
1: 对，
0: 就是好吃的嘛。啊，所以咧就真出名，就是林荫蜜真出名啦吼。啊，重要的景点呢，其实我真的觉得阿莲，风景美。
1: 这个风景很有名诶。嗯，
0: 对，它就是不是一个特热闹的饮食节，就老人的所在。不过就是因为人们无介侪，所以空气较好嘛，较无污染吧。我感觉应该是安尼啦，因为你若人口上侪所在，就可能较侪污染。
1: 对。
0: 哦，然后伊有一个大岗山风景区，大山，
1: 大岗山。
0: 然后伊个风景区咧，有横跨了公山，然后燕巢啊，然后阿莲甲田寮。差不多四区啦，哦，阿姨真阔啦，海拔差不多320公尺，我按居高临下这样看下去是漂亮的，对对对，也就是高雄的那个平原风光，你就看起来就是跟它水娘，就俯瞰下去有没有？
1: 哦，所以大岗山我唔捌去过，
0: 还会人家还有人会去那边看夜景。哦，你当阵伫遐读五档，你竟然无想说？
1: 我是伫屏东。
0: 哦啊，是讲桥都爱去到遐毛一地啊，这倒是真的。
1: 哦，这样。对啊，因为你来看，他是在高雄最北啊，我是伫屏东。
0: 但是有时候有的很疯啊。
1: 我是通常去垦丁较侪啦。
0: 哦，对，垦丁高嘞，你这样比起来，这个还比较近。
1: 近哪个？
0: 真的啊，你去到垦丁很下面呢。
1: 因为阮这样子为好好骑过超爱要两点钟爱。
0: 啊，这去到遐就免两点钟。
1: 哦，是啊。哎呦，都唔知影讲啥吼。
0: 可是那时候的大岗山也真美啦。
1: 怎么奇怪在海口？
0: 真的啦，那边其实很漂亮，而且那边很多那种庙席。都是很漂亮的庙宇，等下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岗山风景区，横跨这四个地方嘛，
1: 海关
0: 加关加隧道，阿姨风景区内底哦，伊树啊，花了加杂加密，哎啊，所以你安尼经过的时，其实是蛮舒服的，然后天气不会说太热或怎么样，不会直接太阳就是直射这样子，哎啊，然后咧也。地基啊是属于一种珊瑚礁石灰岩，所以我加上一挂阶梯断层的个构造啦，所以看起来真水，就是一挂天然的景观，啊，就看起来就好看，就水。
1: 大岗山，
0: 也真美人，
1: 美人的自然景观。
0: 你竟然在咱高雄讲个无去，真正是吼。然后伫个清代啦，就是清朝的时阵，讲话冈山宿舍啊，还是讲话名列凤山八景，哦，这足厉害，真水。然后咧，伫个园区内底面积真大吼，啊，就是前山，伊有啥物如意公园，啊，佮有宗教区，佮有自然生态区，又分三个区域都对啦。啊，会当予民众啊去啊健行啊，去遐散步啊，啊，后山嘛有一挂真珍贵的石灰岩地质奇景，就是有无像迄边，伫我后面即个，我后面不，加这个，
1: 这个，
0: 哎，这个是漂亮的，哦，来刷来就是咱的。大岗山自然生态园区、自然生态园区，我哋内底差不多占地80公顷，啊，伊主地又是一个矿区啦。
1: 哦，哎，矿场
0: 诶，哦，在采矿。哎啊，但是问题是因为矿工其实现在已经早就停业很久了，哦，荒废已经差不多10多年了。哦啊，所以伫个阿莲啊区公所因的规划之下，讲啊，无咱来进行一下河川的排水整治工程啊，哦啊，让伊变成讲一个生态富裕区的地啊。啊，就让伊慢慢有一个规模变成生态园区。对啊，园内水土保持教室啊，啊，佮有20几条的咱的步道、健康步道、健走步道，嘿，通通都有。哦啊，比较低海拔的树种啊，生态池啊、凉亭啊，通通都有。休息台啊、景观台，我得来放在遐。所以有闲你若去到遐，就是比较属于大自然的那个啦，大自然的生态的感觉啦。啊，佮来就是大岗山的龙湖庵。
1: 啊，龙湖庵。
0: 阿姨就是伫个伊圣公，哦，他也是蛮有名的佛教圣地，诶，算台湾的佛山，诶，美誉，他有这个美誉啦。哦，啊，你比如讲有乔峰寺，乔峰寺真有名，应该真侪人去过。诶，莲峰寺嘛是啊，还是讲龙湖庵啊、福全堂啊，还是讲静修寺啊，就是华山圣堂，还是讲一挂恒湖精舍等等。就是拢台在伫这附近遮，哦，其中历史超过200栋的乔峰寺，哦，是咱的。高雄市的八景当中，哎呀，一个超风

0: 啊，心情很愉快，非常的舒爽。哎、因为这圣中一挂佛门圣地嘛，就是来这去祭品，其实是庄严的啦。阿姆哥就是你去到里面，心境上面会是觉得比较平静的哦，哎、是舒服的。
1: 安尼嘛袂歹。
0: 哎、对对对，
1: 阿红镜，
0: 你看那个红镜哥很帅，在你旁边那一块，
1: 真的
0: 很漂亮。
1: 边边是张，你看你由上往下看，
0: 哎、真的真的真的是很漂亮的。哦，所以如果去到那边，算不是什么很繁华的所在啦、对，但是它的景色是优美的。哦，来，阿姨还有什么好吃的物件咧？有迄车轮饼。
1: 茶莲饼
0: 啊，其他红豆饼啊，茶莲饼，我还有水煎包，
1: 包，
0: 还有一挂餐厅，餐厅啦，还有米粿，米粿是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我去那边没吃过。啊，头兔应该在南部一直都很有名，所以哪一家我觉得都不错吃。大开龙鸡油啊，还有羊肉，
1: 你查一下米粿。
0: 米粿哦，我真的是不知道他们的米粿是什么，我没有吃过。
1: 我本来以为它可能是可能看起来米粿，不是呢？
0: 哎，不是哎，它看起来有点像，它是不是像那种啊，有点像菜头粿什么去做的那种感觉啊？只是它煎的比较酥脆。哦，
1: 有可能。哦，有可能。
0: 看起来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对。可以去吃看看。我在南，哎，我长得那么大，我还没有去那边吃过米粿。
1: 你眼睛不会看吗？来这边。
0: 我改天去，我改天有再去晃的时候，我再去品尝看看。哎，以上就是你的高雄，北高雄。
1: 的
0: 风景，我觉得真的不错啦。好，来吧，来安排两首歌曲的呵。第一首歌曲《爱冠》。啊，
1: 咱第二首要合唱还是？
0: 冲啊，合冲，合冲啊！你这个是没有那个的嘛，没有人的嘛。
1: 我不知道，这是你跟我讲的。
0: 哦，我跟你讲的哦，真的吗？
1: 啊，不然就第二遍再唱个门槛嘛，无差吧。
0: 你有哪一个是没有？你有哪一个是不用跟人家讲的？
1: 最后一首。
0: 最后一首不用跟人家讲的，那我们就把要跟人家讲的去后面啦。好，等一下我们再跟宝宝，宝宝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天语。来，我们先唱两首歌，第一首是第三的《桂梅啊最爱你》，冠，第二首就是迄个
1: 火土大哥，
0: 火灰土灰土遐的思念成香
1: 哈。
0: 好来听歌。

0: 这个 MV 真好看呢，
1: 真的很可爱，
0: 因为那只狗真高追了，
1: 我也这么觉得，
0: 跟我其实无关系，那只狗是爱想高追了
1: 哦，真的，步步前进呢，哎呦，你看，
0: 天哪，吼，
1: 有被训练过的啦，
0: 没卖哦，小高追的高
1: 啊，对啊，咱两米被几台热腾腾的新 MV 啊，哈，对，又近几年就是去拍 MV， 哇。
0: 来，又进来哈！这条嘛是苏良新乡，来花坛的火土大哥点的哦哈！大家这回来欣赏这条苏良新乡，谢谢凤梅姐、秀香姐、林妈妈、惠梅姐、樱花姐、秀云姐、丽儿姐、桂云妈妈、李雪妈妈、昌达大哥、凤梅姐、碧霜姐、乔真姐、玉慧姐。

谢谢竹霞姐、天才大哥、丽珍姐、丽雪妈妈、丽双姐、月英姐、满竹姐、宝彩姐、李妈妈、凤鸣大哥、丽儿姐，来，感谢大家，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来哦，来跟咱点歌的时间哦，
1: 来，
0: 啊，咱是安怎？伊唔知影咱创啥，莫甲恁讲，无啦，要点歌，来来来，咱稍稍点一下，差不多一点点时间。嗯，啊，咱想要听啥物歌曲的，就是直接给他打上来，
1: 没错
0: 啊，0338-03-03，0337
1: -05-59，这句我唔捌报过啦，
0: 是我的 MC。
1: 较无伫遮嘿，较无伫这个电话。
0: 我这个足陌生的人，现亲你是大哥还是阿姐？
1: 系。
0: 喂喂喂。喂，你好。
1: 哎，阿姐你好。
0: 你是？
1: 哦，大哥你好。
0: 哎，大哥您好，咱要听什么歌曲？要点什么歌？
2: 孤单老人。
0: 孤单老人哦，啊啊啊啊，一条对不？我刚刚在鼓呀啦。哦，安尼我礼拜甲你安排哦，吼。哦。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这位是，喂，
3: 喂，
0: 哎，宝石妈妈，
3: 啊，阿哥，
0: 哎，妈妈你好，
3: 医生，你今日在班呢？
0: 系啊，啊，咱下晡过来家己看。
1: 嘿，对我下晡两点四点要启动的哈。
3: 嗯，啊，你启动的我电视都无。
0: 啊，看迄度的啦，
3: 啊，就是大家有。
0: 啊啊啊，好，王静，王静，
1: 谢谢啦。
0: 来来来，妈妈想要听什么歌曲？
3: 我本地是要点思念先生啊，爱情人点的啊，我话、啊、点乌白梦好啊，
0: 乌白梦好啊，哦，安尼啦，
3: 好啊，
0: 乌白梦啊，
3: 乌白梦啊，
0: 乌白梦好啦，看我梦了白起无，啊，你要搞破哦，
3: 因为啊，真久我无他妈管过鬼话啊，所以个才算正一个。
0: 好啊，谢谢妈妈，啊，妈妈恁阿哥今麦阁持续的好吗？
3: 嘿呀，
0: 哎呦，哎呀，恁今
3: 阿热热诶，好听热诶，好听，下面大家。白白的，
0: 阿兰今麦水果啊啦，
3: 水果啊，吼，我拢来白拢用电风扇烤起来，
0: 真
3: 滴咧，
0: 系啊，不然太潮湿了，
3: 系啊，系
0: 啊，好啦，阿妈妈，
3: 好
0: 啦，阿妈
3: 中啊，
1: 哦，最安全
3: 可以拍的，
0: 去拍 MV， 所以最近都有新的作品，甲大家见面啦哦，
3: 好，
0: 嗯，好，谢谢妈妈，谢谢妈妈，拜拜，
1: 拜拜，好，
0: 这个时阵的娘娘，这个是谁？为什么眼睛脱汤？哎、欸，喂，素莲姐你好。
4: 哎，
1: 素莲姐。
4: 我点歌两位好。
0: 你好，你好啊，这是想要听什么歌的？
4: 故乡。
1: 黄昏的故乡
0: 啊。黄昏的故乡，叫着我，叫着一条王。
4: 有有有。
0: 哦，好啊，无问题。
4: 谢谢
0: 啊。好嘞，拜三哈，谢谢您。
4: 听一条好，好听。
0: 哦，谢谢您哈，谢谢，好，拜拜。
1: 谢谢素莲姐哈，拜拜，拜拜。
0: 这位是。淑慧姐姐好，
1: 哎，淑慧姐，
5: 你好，我姐姐，
0: 好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回芳，
0: 什么？再一次，
5: 花香，
1: 哦，回芳，
0: 回芳，哦，花香呢 ？OK， 好，安排完下礼拜哦。
5: 好，
0: 谢谢你，
1: 谢谢，謝謝
0: 拜拜。为什么我感觉今仔日点歌的人较冷清？因
1: 为看来较少。
0: 我唱歌虽然无特别好听，不过我已经认真唱啊。
1: 不讲安尼，不会啦。
0: 来了，秀芝姐您好。
1: 哎，落去啊！哎，
0: 我凤姐伊拢甲我切断，即摆是。安尼，我是要如何是好？这位是谁？秀妹姐您好。
1: 哎，秀妹姐。
0: 秀妹姐你好。
6: 阿关，你好。
0: 你好，玉倩，啊，你要听什么歌？
6: 我要听爱客家本色，麻烦你。

0: 唱衰了。啊
1: 啊！你买好球？
0: 对呀、啊。
1: 哎呦！
2: 谢谢啊，关哥，祝你身体健康快乐，永远没你。
0: 哎呦，
2: 咱刘帅哥没你啊！
1: 谢谢你蛮是啦哈。
2: 啊啊啊！关呐，
0: 哎 ，OK。
2: 你戴那眼镜很像你的，有无？你的荧幕黑，黑红啊黑啊，好漂亮哦！
0: 真的，谢谢
2: 啊！祝你身体健康快乐，年年帅哥美女，谢谢啊，拜拜，
1: 谢谢哦，
2: 拜拜，永远 I love you，I love you。
1: 拜拜，
0: 拜拜。这个时阵足尴尬的，好不好？
1: 足尴尬，对吧？你做像丘比特的啦。
0: 我咧做清茶的，跟尴尬嘞。好，今仔先安尼冷静冷静吼。阿姨，后礼拜今仔有点的歌，后礼拜开始给他安排啦。阿姨就今天去拍 MV 啊，期待伊的新作品吼。啊，等下咱要进入一个啊正重要的时间段，两个字的吼。阿米家参考看卖啊，这个真的非常好，平常时啊对身体嘛是一种保养的，对吧？哦，啊到底啥物好物件，听龙哥详细介绍哦。问题刷卡做接待，给咱加油打气哦，谢谢进党员。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4: 枸杞俗称名言词，是精酿保健的圣品，带你盐酸枸杞精，它含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可以润泽精酿，滋补强身。每天一条，随时补充能量，带你盐酸高基精，是你上好的选择。
5: 嘿，香香姐，
6: 我要跟你说，这高基精哦，
5: 对，
6: 我保养隔壁，伊拢老白油，
5: 是
6: 啊，吃了无老啊，
5: 安尼哦，
6: 啊，今嘛佫吃到吼，脚毛白白乌的
5: 啊，哦，人因为刮气有少啊啦，肝气足了，头发就开始变黑，真的哦，哦，谢谢，
6: 我足奇怪的，
5: 嘿。
6: 安尼你
5: 拢食，
6: 伊唔好白食啦。安
5: 尼吼，好，谢谢你甲我分享哦。
7: 阿姨
5: 你
7: 好，大组的一组，
8: 大组的一组吼。
7: 对对对，
8: 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
7: 看得很清楚，
8: 是吼，
7: 可以延缓那个退化，
8: 是
7: 吼，不错，再来就好吃，你会很开心的吃这个东西。
9: 啊，只要咱捌买过大力电视台高级精的朋友吼，啊，应该啊，啊，对这个产品啊，拢有非常高的这个肯定。我今日啊要上这部进程啊，啊，因为大家拢知影，阮太太伫公司啊，啊，做恁的营养顾问哦，啊，伫替恁啊做这个啊这个健康的咨询，哦，做些身体上的问题啊，拢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拢会转来分享我听，我知影讲啊，啥物人食咱的物件，食倒一项食了吼，啊，即卖效果安怎，啥物进步，所以吼，咱会收集到足济咱的啊观众的这使用的这个经过，因为这个物件吼，实在是对咱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足大的帮助。真侪人听到枸杞，哦，听到枸杞这两字，知影？你看所有的你任何一贴中药当中，差不多逐贴内底拢有枸杞。为什么拢有枸杞？因为枸杞是上解滋阴的物件，啊，滋阴啥？滋阴就是固心固肝，所以肝火若不足，肝火若不足，大项代志拢来呢，巴巴搭搭，啥物问题拢走出来，哦，啊，过来固心啊，心气若不足，哦，迄糖分高的人一大堆的人啊，到落尾像会变西游记就是安尼。这足方便，你出门嘛会当扎人呢。我若伫厝里，我拢安那，我拢像安尼。我感觉吼，这是我食枸杞精上，我感觉最口感啦吼。因为咱直接安尼啉嘛会使啦，直接喝也可以。但我最爱安那呢。诶，咱即卖年纪较侪吼，啉一寡烧烧的物件较好。不管啥物天啦，不管是寒天啊热天，尽量安那热热的喝。像你安尼一天吼，你若相信我会到吼，你一天安尼甲我食一杯枸杞精，我来讲。有偌济问题得到解决呢？你甲肝相关的问题得到解决，甲腰子的关系问题得到解决，甲目睭关系问题得到解决。哦，所以你加啉一杯这尔吼，目睭清、目睭金，袂阁生涩模糊，袂阁见着风、见着光、流目油、目油细细条，嘛袂阁造成你的这个这视网膜啊，这病细了这咱的目睭的退化，这个枸杞精啊，因为这是经过高倍浓缩。啊，佮加上内底足特殊的一挂成分落去配合起来，所以食完了吼，你会发现哦，上班三工啦，上紧一工你就知影，啥物镜头一工就知影。我来讲互你听，我先啉咧吼，足好啉，有够好啉的好啉，安利的正大姐，

0: 你听完了，你会感觉讲，这神奇，这目睭两蕊拢手术咯，看拢无啦，一蕊眼底佫出血，医生用药啊处理拢处理都拢袂好。看我伫广告高级健康啊，无甲买来试看嘛，食无一组，一个月还袂够哦，眼底无佫出血，看物件清清。尾也是讲，感觉家己试看嘛，也无一段时间卖食，无食又佫出血，结果吼，佫食高级健康，佫配合西医的镭射，即摆就无佫出血啊。两蕊目睭看物件看足清楚，连糖分都稳定落来。糖化血色素本来拢八六到，即摆剩6.3，哦，所以你糖分悬的人，底下看这种广告，恁真正捡到。这顾你的糖分，搁兼顾你的肝。过来，台中市西区的陈小姐，倒手边的目睭近视做镭射，最近这一年开始白内障，水晶体搁换这个置换了，我换谁？自从吃咱的高级晶配合，两天才吃一包尔哦，目睭生些疲劳就减轻啊。伊是虽然用脑过多，用眼过多，但下班目睭嘛未生涩哦。这是咱的台中的陈小姐，归人的庄小姐本人是糖尿病。青光眼佫带白内障，一年前开刀了拢无爽快，倒手边青光眼佫兼镭射，还佫有白内障。医生讲嘛爱开刀，伊讲伊不爱开啦。自从一天食一条叶黄素佮一条高丽精了吼，看物件足清楚啊，嘛袂佫再有目睭无爽快的状况啊。啊，过来这是杜家咖喱洪大姐，因翁肝硬化，肝硬化了后脚吼有空脆烂袂好啦，烂袂好哦，膏药啊佫膏袂好。结果因翁啊，本来是要食，本来想讲吼，哎呦，做肝硬化，食一寡枸杞精来养一寡肝血。结果食食了，一天一包啊，食高血压，讲空嘴讲健脾啊，讲好胃啊，即摆食一年啊。迄肝硬化的人呢，肝硬化的人，迄是有当时也是用要救袂倒转来，即摆食一年了，即摆讲好甲甲平常人同款哦。嘉义啦，嘉义王大哥嘛同款，伊讲长期间食降血糖的西药，糖分拢会悬到160。哦，这四个月前开始，一天吃一包枸杞精，不但目睭未流目油，看物件清楚，而且呢，抽血报告了，医生甲讲，讲伊的肝指数甲腰子的指数拢足好诶，糖分嘛正常啊，真正有够好。哦，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哦，这目睭的问题，你要小心肝呐，啊，小心肝呐，唔是目睭就是目睭的问题啊，啊，目睭的问题是来自啥？来自你的肝血不足。哦，目睭保养唔是干吃叶黄素呢，目睭保养唔是干看人咧广告，啥物目睭药啊摕来吃。目睭的保养上重要是把你的肝顾好，因为肝的功能开窍在目睭啦。哦，肝血若不足，目睭就无好，目睭就反而。全世界已经证实，枸杞会当改善大眼睛，这不是咱讲的啊。这三军中医的洪医师，哦，因在做研究，用这鸟鼠药的这研究，发现到咱内衣的分泌量增加，50%的鸟鼠药拢两只内底就一只好起来。哦，而且伊讲哦，泪水可以保护角膜跟结膜。所以枸杞内底有丰富的多糖体，够甜菜碱，会当抗氧化、抗发炎，会当抑制眼睛的发炎，稳定咱的泪液层。所以枸杞多糖体够会当调节咱的免疫系统。你若有这个问题，我就甲你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看物件模糊的，酸涩大的，模糊的吼，流目油的，目睭看人死的吼，巩膜反黄的，目睭反黄的，这个较黄疸的这种，目睭红肿，啊，过来这大眼睛的，白眼啊睛的。啊，青光眼、白内障，再开刀了后，目睭无爽快。你若有这经验的朋友，我讲上班三工，上紧一工啦，要甲你养你的肝血，肝无好的哦，目睭会惊光的，暗时啊困袂去，搞眠梦的，心情郁卒的，肝无好的人足够郁卒的，肝气郁结嘛，所以肝气郁结人的脾气暴躁嘛。哦，你像这种的，脉大脉细迄种的，你甲叫伊食枸杞精。女性朋友早起那人月经来你洗啊，啊那拢洗袂清气的，搞疲劳的，啊佮有这个月面色暗淡无光诶，这毋是我家己一个人，我来编这故事出来讲你听。因为枸杞伫古早以来，伊就是用伫肝肾不足、腰酸胃痉、头晕吧、视力减退、内障头晕、消渴症、补肝肾、益精血、明目止渴。这是啥物？这叫做《本草纲目》《神农本草经》内底有写：久服者，筋筋骨耐寒暑；久服，群心不怒。《黄帝内经》写：五路必有一伤。久视会伤心伤血嘛，就是你来看目睭用久了，你会伤啥？伤什么血？伤肝血嘛。你肝血无够，你一直用目睭，你的肝血就无够，补充未够，送未到遐。啊，你啊，唔是食补血呢？唔是食补血，你啊食枸杞。哦，枸杞咱有家浓缩出六大功能：第一，调节免疫系统，可以抗癌；第二，明目；第三，抗疲劳，让囡仔记忆好； 第四会当帮忙做会延缓老化，会当勇敢美容。第五，查甫人会当强身壮阳，会当安那提高男性的性功能。过来，最后一点上重要，你若有糖分高、血油高、血压高、肝无好诶、肝包油诶、慢性肝炎、有 A 肝、B 肝、C 肝、慢性肝炎、有肝硬化的朋友，找无物件好食，对无？食枸杞精，食一个天然的食物，因为吼糖尿病啊。会造成高血糖，会造成啥？目睭会病变。中医伫讲，糖尿病人食枸杞，现在知道还不晚。你即摆听我有听我伫讲的糖尿病好朋友，现在知道还不晚。哦，表示你要顾迄个缘分，因为即内底啦，咱除了有枸杞以外，佫有一个来自日本的四机能改善剂。足侪人目睭无好，食咱的物件效果特别好。因为这是日本的技术啦，这唔是咱伫讲的。干眼症的改善测试，这是日本做的哈。眼球吸收的测试，这拢是日本做的。哦，真真正正有效果的物件，有专利的物件，咱才敢甲大家讲。一粒细细粒的枸杞内底有18种氨基酸，有叶黄素、有核黄素、有枸杞红素、玉米黄素，够19种的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多糖体、甜菜碱、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够类胡萝卜素。每一条20公克的枸杞精内底有60公克的枸杞，一条内底就一两啊。啊，一条内底一两的枸杞，而且呢是天然新鲜的枸杞落去萃取的。内底有多项的专利浓缩的精华，有低温萃取，完全补充这迄落做枸杞本身的营养分。啊，为什么要食枸杞精？唔是加食枸杞，因为啊，枸杞上有效的物件是伫个籽啊。啊，咱的胃肠无法度分解这籽，所以咱要用超低温无氧萃取，才会当把枸杞的籽的功能，把伊的枸杞多糖摕出来。所以枸杞精是先果连皮带籽来萃取的。一包枸杞精，伊的效果比你咧泡五大杯的枸杞茶啊，还佫好咧足侪杯啦。迄无法度用这个数字来去做评比哦。而且还佫有另外一个足特殊的物件，叫做啥？叫做乌豆精皮。这乌豆精皮啊，这种物件伊内底花青素，对着咱的身体非常的好。干那这个物件，黑豆种皮萃取就会当做一个产品啦。啊，不过咱家己放伫个内底是安那，是要这支产品佫较有效哦。咱特别添加黑豆萃取花青素，会当帮助你啊，咱看物件佫较清，佫较明。中老年人个目睭佫较健康，暗时啊嘛看较清楚，较袂疲劳，较袂酸涩，促进咱目睭个新陈代谢，佫会当互你个目睭啊愈来愈明。有遮尼啊侪检验报告，就是要咱个观众朋友了解，所有个物件，只要你食过了，咱就是要你食有效果，你才会安那，你才会继续食。今仔日做这档广告。这档广告完了，因为这是咱最后一批原料，这批原料用完了吼，后一批原料伊会继续会调整。30位电话卡通的朋友，咱今仔有做一个特别的优惠，一定爱认真卡哦，爱卡起来线顶有接到的人，抢先才有要优待哈。1盒1200，3盒1组，3600。今仔电话卡通3盒3600，甲你算3000多，3盒算你3000多，安尼只要存1000，你就加省600块啊。滚两阿婆你，好不好？滚两阿婆你，让你炸五阿顿的，五阿婆你开3000，哎，你就吃海路啊！吼，0800-00919-19，30组尔，电话先卡先赢吼。等一下我无等人的哈，嘛无后补的哈，加今仔去赢嘿。这阿要让你试吃，送你的，这阿要送你吼，安尼藏啊，安尼藏较清楚，啊，无你会当作我袂，安尼吼，321，你买五阿，我加一阿婆你，总共炸六阿顿顿的，六阿又等于偌济？3000块，但这嘛是30组尔吼，先讲好哈。今仔日有大组的，有要买大组的朋友，脚手较紧的哈。大组的10个尔，不爱接受一个哈，10个哈。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偌济？原价啊偌济？原价啊12盒爱14400，今仔日12盒互你开5000多。安尼，剩的免阁加讲啊，电话家己加起来卡。我即摆电话接开始接到30个接煞。安尼就算好不好？0800-00919，0800-00919来。吕大姐你好。
1: 喂。
0: 你买大组啊，小组诶。
1: 大爷，我买宽度细组，啊，卖较客。
0: 无要紧，无要紧，你买后个月较客嘛，无要紧，先订较紧啊。来，林大哥你好。
2: 我买小细组。
0: 好，来62线的小组，甲下者来。你好，温暖买大组啊，小组。
1: 买大组。
0: 啊，3线的大组啊，下者来。你好，屏东啊，你好买大组啊，小组。
3: 我要
0: 小组啊。啊，4线小组，食无后免钱啊，春英姐你好。
3: 我甲买一组大组。
0: 好，大组的65线来，食无后真正免钱啊。来，蔡大哥你好。
2: 对，两组，提卡提两组。
0: 两组大组哦。
2: 对对对。
0: 好啊，66串，两组大组的来，你要苏珍你好。
3: 哎，要一组。
0: 好，一组来67串，甲下一来，你要换好啊。
3: 哎，你好。
0: 要高级证号，要大组小组的。
3: 大组的。
0: 来啦，高线大组的啊，来郭太太。

0: 一艘啊。
1: 哦，七十岁，恁家哪位肝无好，肝无好的人，你叫伊赶紧食，真正骨够肝有够。哎，俊成，你好，俊成。
2: 是。
1: 哎，大周，大周来五十三岁啊。阿伯可能无大周，我甲恁讲啊，今仔卖完了，阿伯可能无大周。金段，你好。
2: 要
1: 大周先走。
2: 不是周。
1: 好，来五十四岁，来先走来，你好，宝贝，你好，宝贝。
2: 哎。
1: 要大周先走。
2: 先走。
1: 好，来五十五岁，五十五岁的小姐吴太太，你好。
3: 哎，
1: 要大庄先走的，
2: 先走的。
1: 来，五十六岁个小姐，你好，苏珍姐。
4: 哎，
1: 大庄先走的，
4: 大庄哎。
1: 好，五十七岁大庄哦，大刚姐，你也愈食愈健康啦，真正咱面色愈来愈好啦，自如了。
4: 哎，我要先走一走。
1: 好，来六十岁三千个小姐来，你要关注了。
5: 哎，我要一组。
1: 好，来等我一下，六十一岁啊，大组、细组，当时要收甲小姐讲，钱人较无方便嘞，要过过过，要找五、找十，随在恁啊，小妹了。
5: 我要大组。
1: 好，来大组，等我一下哈，你若开始讲到钱人无方便，你要过过过，要找五、找十，收拢无要紧。秘书姐了。
6: 我要哎，高级点。
1: 好，要大组啊，细组。
6: 我要大组。
1: 好，来六十五岁，你有在食了？
6: 我无，我头一届。
1: 来，好，来六十五岁，来六十五先来。欢迎姐，你好，欢迎姐。
7: 有。
1: 哎，要高级点哦。
7: 嘿。
1: 好，你等下加好哈，来六。你现在给我吃一下，不捌吃过枸杞精的，你吃看卖。吃无，你试吃十条，你吃十条过了，你的目睭会怎金起来？你的目油会怎收缩起来？你看物件会叫做清的，未阁模糊，未阁酸，未阁涩哈。来，叶玉姐你好。
8: 哎呀。
1: 我家人要大做啊，小做。
8: 小
1: 做。好，六十九岁来三千个吃一下，你好，洪太太你好。
9: 哎。
1: 哎，要大做啊，小做。
9: 我小做。
1: 好，等下行好啊。来，六十。来六十到七十，六十九七十，六十九七十，来，你好，杨大哥。
10: 你好，欸、我改音。
1: 哎、欸，好，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哈。你好，没打错，先走诶。来五十一线，五十二线的，给他下去。电话较紧诶，认真卡，因为这三十桌大桌内卖完就无啊吼。清楚了，大桌先转，来五十四转，五十四转，来索德大哥，没大桌先转。先
11: 转。
1: 好，来五十五转，五十五转，来啊，秀珠姐你好。哎，小猪姐，要大
11: 桌，
1: 好来，五十六岁，小桌啊，你要毕竟姐，你要，
11: 哎，
1: 要大桌，小桌的。
12: 谢谢，感谢咱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哦。即卖现代的人咧，不管大人还是囡仔，拢离袂开咱的三 C 产品哦。当然，对着咱的目睭咧，就是一个真大、真大的负担啦吼。所以平常时啊，保养非常的重要哦。咱的枸杞精嘛，卖几啊档啊，有用过的好朋友咧，欢迎起来甲咱分享。啊，若无用过，互咱一摆机会试看卖，大组、小组拢可以。看嘛，空空空空九一九。喂，你好，是咱的玉婷阿姐。喂，
13: 今嘛你，
12: 嘿，玉婷姐你好，
13: 嘿，对，
12: 嘿，你好，咱要爱咱的枸杞精，
13: 无拄啊有电啊，我因为我甲按日子对无，我今嘛二五卖，看今嘛你几工，这几工啊，伫些上，
12: 这几工啊，我上紧拜六给你好不好？
13: 哦，好，谢谢。
12: 好，啊，你订好啊，遐，
13: 嗯，
12: 安尼你等我一下，我看有人是，哦 ，OK， 好，安尼这礼拜，好，安尼
13: 礼，系啊，
12: 好，安尼礼拜六给你，谢谢您，谢谢，
13: 好，
12: 拜拜，
13: 拜拜。
12: 喂，新朋友你好，咱要爱咱的枸杞精吼。
14: 嘿，食目睭
12: 诶。嘿，对，啊，你要大组还是小
14: 组？我小组，啊，我唔捌食恁个呢。
12: 马上甲咱食看卖。
14: 嘿。
12: 咱有开放一盒做体验。
14: 啊，迄是几罐啊？
12: 嘿，伊是一盒内底有十条。
14: 嘿。
12: 啊，你着直接开开食就可以啊，或者是讲你若讲，哎，比如讲较透早，还是讲你较爱啉温的物件有无？你倒一罐烧茶，啉嘛是可以。
14: 嗨。
12: 嘿，啊，你稍等下，甲你登记资料，你莫挂断哦，等我一下哦，吼。来，六十一线帮我登记。一个吼，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哦，电话较紧拨互通就对啊。因为龙哥有讲，以后未来因为物件拢在起价哦，浮动足大，有可能无大组的啊。厝内底大大细细有在食的电话，一定要甲恁拨互通。喂，你好，是咱的丽云阿姐吗？
15: 嘿，
12: 阿姐你好，咱要做一项。
15: 我要爱杏鲍菇。
12: 好，阿、你等我一下，迄猴头菇啊，我叫人甲你登记一下，不要挂断哦，吼，来。62线，甲咱接听一下吼。哎，喂，你好，是咱的奇幻阿姐吗？
16: 嘿，
12: 阿姐你好，咱要枸杞精吼。
14: 嘿，我要四组。
12: 好，阿你等下甲你登记，莫挂断哦。来，63线，帮我登记一下。喂，你好，是咱的明慧妈妈。
17: 对。
12: 妈妈，我是阿关，咱要爱枸杞精吼。
17: 对，要大组。
12: 要爱大组的一组吼。
17: 哎呀，我后礼拜，后礼拜拜二才收。
12: 后礼拜拜二好，阿你等我一下，我叫小姐甲你登记，较紧等我一下哦吼。
17: 好。
12: 来，65线，帮我登记一下吼，真正真好。好啦，你平常时啊，若感觉讲目睭青青的、干涩、会酸、会涩的目油细细的吼，让咱一摆机会试看卖，真正效果有够好诶，好吼。因为平常时我家己嘛有在食，而且咱这有经过咱的日本特许证明，吼，迄毋是讲凊彩讲讲，也是讲凊彩提提拢提到，这一定爱有相当的迄落检 验各方面，你才会当摕到这个许可特许证明吼。所以表示讲哦，伊食起来是真正对着咱的目睭有真大真大的帮助。伊这是毋是清清菜菜，你就摕到物件哦？一定要经过足侪关卡，你才拿得到这一张证书啦。

0: 哦，所以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你要想看卖哦，平常时啊保养足重要的，过来就是人的中医师有讲。咱的枸杞其实是上天然的 B 群，你若感觉讲平常时啊，舔舔泡一杯枸杞茶来啉，你的精神会点搁较好。啊，不过咧，若平常时妈妈来讲啊，我迄个中药行买就好啊。妈妈，你食到是伊的果肉吼，你无法度食到伊内底的几个伊所有的精华吼。所以咱已经全部甲伊萃取伫这包内底啊。你一天只要啉一包就可以啊吼，甲咱的目睭顾好势，然后照顾到咱的肝脏。有当时你也感觉讲，哎、欸，我咧食目睭，那拢食拢无效吼，拢无感应哦。有当时唔是干那目睭出问题尔吼，是你的肝脏。可能有较忝嘛，吼、哦！你家做一个补充的时阵咧，伊有连带关系，你目睭就会对你搁较紧吼。把握咱的机会哦，细组大组拢好，重点就是电话一定要拨互通哦。喂，你好，是咱的833的新朋友，你好。
1: 我要爱国基金。
0: 哎、欸，你要大组还是细组？
1: 我要大组的呢。
0: 好，啊，你稍等下，甲你登记，你莫挂断哦。来，68先帮我登记一下，剩十秒钟的时间，也较紧把握吼。大组、细组拢好，抢会到较是重要吼。细组的3000块，大组的12，啊，等于只要5000块，看麦看哦，看看叫。依旧。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贯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
0: 安怎？
1: 嗨咯！嗨，你有病吧啦？
0: 人客拢看咧，讲恁这个节目一开始，老师拢嗨啊，无一摆好是安怎？
1: 有一个人吼，伊伫迄个军营的门口底下哭，
0: 哭，
1: 嘿啊，
0: 哭啥？不是，
1: 不是啦，
0: 哭啥？
1: 啊，伊一边哭吼，啊，佫摕一个棍啊吼，安尼动，安尼动，安尼一直。
0: 哎呀天呀，吼，你哪会使安尼啊？啊，敢离开啦？哎呦，兄弟呀！啊，你还会？无啊，这么子，你是哪一位啊？哈，
2: 花木兰呐。
1: 啊，伊就是花木兰的弟弟啦。弟弟哦。
0: 对对对对对。
1: 啊，你这边哦。
0: 因到不是木兰吗？因带木桶去咬弟弟啊。
1: 对啊。
2: 海了了啊啦。
1: 啊？真的啦？
2: 迄个九牛二虎哦。无去啊啦！
1: 哦，
2: 我伫咧军营实在真济迄个兄弟啊，阮做伙食，啊做伙困，后来吼，阮组一个迄个传奇的团体啦。
0: 哦，什么团体？什么团体？
2: 九牛二虎啦。
0: 安尼，
2: 嘿，
0: 够正气。
2: 有啊，看到
0: 无？哦，
2: 看到无？啊，九牛二虎啦。
0: 哦，啊你诶，你生啊上个生人呢？
2: 哎，安尼是
0: 是啊，村内拢无半只新旧人个呢。
2: 哦，无啦，伊阮真正哦，有诶高价股，
0: 哦，
2: 啊两只老虎，阮当年吼，吼，阮十一个啦，做位哦，吼，天下无敌啦。
1: 真诶假诶呢？
2: 我有九牛二虎之力啦。
1: 啊，不然你先啊，他解散。
2: 啊，太痛啊啦！
0: 无啦无啦，爸，你这演戏啊，一定爱讲，袂使无讲。
2: 安尼好。好啦，这是安尼，我叫霸凌啦。
1: 哈，什么？
2: 有一天暗时吼，啊，突然就唱歌，
1: 唱啥？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我来跑得快。
1: 继续，哎，继续，我知呀，啊，不过继续。
2: 后边那个废物啦，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嘴巴，真奇怪，我的
1: 真奇怪。
2: 你看你白头死嘛，对不对？
0: 哦，敢有一个可能是拄啊好，迄只高价股拄啊在唱儿歌。
2: 嗯，无可能，我愈听愈袂爽，完全无尊重我嘛，啊无义气嘛，对不对？啊无兄弟之情嘛，当初吼，我帮你那个擦背，啊看吼，迄地块垃圾吼，我拢苦咧捡呢，你敢知哦？
1: 哇，你形象有够大啦！
0: 你即马家己一个人敢拍赢战争？
2: 是小可有淡薄啊难度啦。
0: 安尼就对啊嘛，来，迄个花虎兰先生，啊，这小琪小姐来，请坐下来哈。咱的编剧是真厉害哈，有法度把这个这九牛二虎这个故事啊，啊，这個用个变一个花木兰的小弟花虎兰出来哈。古早有一个号主叫做沈香，因妈妈就是玉皇大帝细汉查囝三姓庙。一去哦，杨震哎，甲跌伫个山脚的石头下。啊，沈香想要去救伊老母，但是伊找一个法力高强的这吕洞宾。
2: 啊，吕洞宾
0: ，吕洞宾就真配合这个沈香的孝心，收伊做徒弟，传授武功给伊。沈香真巧，嘛真努力，对早透早甲唔捌休困，过无偌久，终于甲这十八般武艺拢学了。可惜年纪尚小，气力无够。有一天，吕洞宾。特别用米粉做一挂这个糕点吼，啊，放在这个人参内底。沈香看到有高价牛，啊，还有两只老虎的形体的馒头。
2: 哦，嗯，
0: 伊就食高价牛的形体的馒头，甲食掉。
2: 嗯，
0: 哦，伊就马上感觉有高价牛的气力。
2: 嗯，
0: 那像我都扭动迄个真重的这个马车。
1: 嗯，
0: 但是伊甲迄两只做成两只虎的馒头，甲吞落了。
1: 嗯，
0: 吼，跳起来像虎同款，遐尼啊灵活。结果过不偌久，沈香真正救出着伊老母。
1: 嗯，
0: 所以九牛。

0: 孟虎这个成语是咧形容讲，一个人伊费着足大足大的精神，哦，足大的酒牛嘛吼，经过一段足长足长的时间，个人的努力甲经营，终于来完成一件好的代志，来了解吼。
1: 好，安尼我知。好，我要甲我的兄弟吼，甲找到转来啦。
2: 要怎找啊？
1: 甲我的相片弄个大个，大。打起来吼，啊去全国啊吼去打故事啦，哦，啊明天还搁写呢吼。牛哥虎弟快回家，没有眼睛没嘴巴，不用计较算了吧，肥皂我剪被我刷啦。
2: 我终于知影，明白啊啦，明白啊啦，明白讲为什么这个团体会解散啦。
1: 安尼啊，兄弟啊，紧回来哦！我回来哦！我的大故事啊！

来，彰化的美云妈妈吼，来听《秋风雅步》。谢谢彩凤姐、碧安姐、湘君姐、淑珠姐、梅姐、碧碧姐、碧璇妈妈、顺佑大哥、齐兰姐、碧儿姐、天才大哥、苏琼姐、淑儿妈妈、秋玲姐、秀玲姐、世玉大哥、大姐。

谢谢美云妈妈、云翔大哥、慧珍姐、蔡小姐、敬意大哥、月秋姐、秀云姐、水兰姐、怡莹姐、悟通大哥。腾印大哥、玉慧姐。

谢谢春兰姐、李珍姐、美云妈妈、绿雪妈妈、素儿姐、素梅姐、秀丹姐。

0: 谢谢太平的声优大哥，请帮我在墨子大哥大嫂。树琼姐，
1: 玉骨还在。

0: 来花莲的天凤节，你点的是你的恋歌，不太熟了哈，不太熟了，听看嘛，那唱不好，那唱不好，
1: 嘿。亲爱的，你陪在唱，哦，陪在唱一条啦。
0: 还感谢大家帮我。

0: 哎，感谢大家的捧声哦，谢谢你的暖歌，谢谢。
1: 感谢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对哦，大力电视台各有两个小朋友的支持，感谢，谢谢，感恩。
2: 感谢。
1: 哎，又来到很欢乐的时光了。
2: 真的呢。我感觉。
1: 那你感觉你突然间要收尾，感觉做叮当的。
2: 啊，大到叮当的咖啡。我不是啦，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咱有真正，因为就是因为像平常时啊，我拢是做暗时啊，
1: 啊，无电啊，
2: 感觉破光声，感觉较少一挂。哦。哎，你们这一档的感觉比较没这个问题。
1: 哦，比较热闹一点就对了啦，哎啦，较劳累啦，
2: 啊，因为阮有，现在做你去玩唱歌，
1: 就较有爽快感嘛，对吧？
2: 真的是安尼。
1: 无啦，因有当时不要多嘛，不一定才好啦。今仔都好，大家拢有赢啦吼，感恩大家。
2: 没办法，
1: 你这只是不好说。
2: 这个也很难讲。
1: 哎，真的，有时候我们上半场的时候也没什么人啊，都会集中在后面这三首歌，然后就会人就会多起来。
2: 哦，
1: 对，阿宇，你干嘛？温档就这些，温五黑了，连到那个中式的那个经典台啊。哎呀，所以
2: 对
1: 人的干嘛？卡在又过几几代人在讲话呢啦。哎啦，所以你会觉得比较热闹，是因为这样子的。对啊，今天袂歹啊，我嘛有看到迄卡，就是比较少看到的人，就可能是从你那边来的吧。
2: 咁有？
1: 有啊，什么现亲哦，现亲大哥还是大姐，这我马上得看到。
2: 我马上得看。
1: 我今天第一次看到。
2: 我马上得看呢。
1: 啊，还有大概有几个啦，我觉得我平常我很少看到。
2: 是啊。
1: 啊，今天出现了，可能就是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帅哥。
2: 是是是是。
1: 哎，来遇见了我，哎呀，嘛是咱多才多艺，各样弹。哎，你是咪伫个大学
2: 头先去，
1: 你拢弹吉他、唱情歌、配妹妹、唱情歌、配妹妹，有无？那是安尼来夹出来，
2: 噔噔，
1: 然后妹妹就来了。
2: 其实没有，我大学是就是不弹吉他，因为我是乐团主唱。
1: 阿爸，你都弹什么？
2: 我是乐团主唱，
1: 你用唱歌哦。
2: 因为就是后面有整个团人在帮我弹。
1: 哦啊，到后来为什么想要弹吉他？
2: 那是因为我个人是感觉我爱就是哎就是学吉他，我爱自弹自唱。
1: 哦，那就更开心了。我觉得有一个音乐伴奏的感觉。
2: 对对对，像你讲话要配卡，
1: 就是哎，早期那个读大学的时候，都会调钢去选那选那下面吉他社啊，然后就是一些感觉就很文青，然后又很有才华的那些课程，有没有啊？他说啊，唱歌你要个弹吉哦，好帅哦，有民歌一类，你弹吉龙安尼吗？
2: 对对，你讲的是安尼，
1: 不过是不是？
2: 不过我大学学，我是感觉因为我是热音社。
1: 噶
2: 吉他社更不好看哦。
1: 热音社，
2: 因为我感觉吉他社
1: 轻轻锵锵啊，啦啦啦啦，帮主乐团。
2: 对对对，因为吉他社你是

0: 只有就是一把吉他，你跟温德音社，温就是两把电吉他，一个贝斯，
1: 哦，就是比较多乐器啦，
0: 哎，
1: 对，所以电子琴啊，就是乒乒乓乓嘛，乒乒乓乓啊，
0: 没错，哎呀，就是一个团起来啊呢，我感觉呢会更帅一点，所以我现在只会剩。

0: 回旋鼓棒你，你妈子一个等啊厉害啊嘞！
1: 不是因为，因为那个人可能甩鼓棒用肯德伊做袂爽，哎呦你去个，你写创啥？一个会接招。
0: 哇，谁好的谁好的，
1: 是不是？哇，这样帅度就破表了。我想我记我这两个鞋冲啥，结果是头先牵到伊，我是着狗尿，肯定够用你哦啊！
0: 就重点是一拍到来，他还可以这么准这样。
1: 对啊，我那时候多厉害了呢。哦，没了，触笔触笔啊啦，对了，什么都好，什么都好。
0: 再好讲讲和胜，我敢不讲。
1: 真的啦，我可惜了啦，没关系，我可以再重来一次啊。没有啊。
0: 会使
1: 啦，没有，我之前本来有想要去念研究所，想一想，我如果拿研究，我如果要念研究所，花个五六十万，我干脆拿来投机款买房子。
0: 对咩？他研究所感觉跟大学生更晚款。
1: 当然不一样，因为其实念到研究所，你大多数都是去搞朋友的。真的啦，去搞朋友诶。
0: 你不是去遐学物件吗？
1: 没有没有，研究所
0: 大学晚款。
1: 研究所还有分哦 ，EMBA 哦，你是你不要念那种很正规的那种那种研究所，你要念那种就是比较可以一般工作又可以进修的研究所。哦。他们也有分哦，就是那个就是 EMBA 嘛，他们还有分 SEMBA， 什么是 SEMBA？ 你知道？
0: 什么什么？
1: 就是更高级的 EMBA， 更高级的研究所。
0: 哇，那读起就会较忝一寡。
1: 不是，读起就有较爽淡薄啊，你可能会当带书童去上课，因为都是老板级的，有钱到看到腰皮。S 就高级的啊，高级研究所有没有？你搞不好还会配那个书童给你。
0: 意思是只要你有钱就。
1: 当然，你就是去遐交朋友，去遐做生意的话，你讲啊，有的女生啊，读研究所，读 EMBA 去遐冲啊，去遐嫁翁的。
0: 哎呦，好聪明！
1: 因为很多那种富二代啊，或是一些公司的主管级的啊，
0: 然后
1: 都一定要，因为你要补学历啊。要补学历啊，对不？啊，你得入去有无？就是，啊，就这样，女生就是去遐嫁翁的，就是安尼。
0: 各当摕了你研究所硕士的学历，然后各当嫁一个有钱。
1: 哎呀呀呀呀！因为会去到那个。
0: 好啦，你蛮去啊，你蛮去
1: 啊，
0: 你蛮去。
1: 我老啊，因为是因的菜啊。
0: 你安尼讲，
1: 哎，
0: 才几岁呢？对不？七八十岁大老板很多啦。
1: 应该，有道理。永远长那个年纪比我大，
0: 对不对？
1: 对了，我永远都比他年轻。
0: 跟你讲，
1: 他个七八十岁，你门框一个一个。
0: 啊！你也无差，
1: 你别差那个，我无差这个问题。我惊伊啥？你知道？我惊伊是要找看护。
0: 哦，会，安就看唔好，安就看唔好。
1: 安尼我来改讲，你口口传脑病，我可以接受。好啦，买个冷笑话，来啦，再互你算啦。
0: 哦，啊，无你填我算，安尼你好无？
1: 好啊，来，来，当你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填。
0: 哦，
1: 那根哦，
0: 龙根哦，哎。
1: 那根大哥嘛，是吗？哦、是吗？
0: 龙根大哥啦！
1: 你中奖了，赶快回来！
0: 来哦，在南区，南区的龙啊，赖龙根大哥。
1: 龙根大哥，哎、欸，我也记我前啊，刚刚嘛捌写过伊呢。
0: 龙根大哥，
1: 应该不是第一次啊，应该第二次啊，因为他已经第二根了吧？
0: 应该不是第一次、
1: 啊，他已经一根而已，他已经两根啊。欸欸有吧，应该有吧，我印象中有他，还是他那时候也没有来，
0: 好像没来，
1: 这可以啦，
0: 干了不来，
1: 那种流行外来的对吧？
0: 哎呦，那也安内，龙根大哥，啊来啊，
1: 哦，有啦，有啦，我哩特别，咱来改讲
0: 者，来，
1: 喂，龙根大哥，
0: 哎，大哥你好，
1: 龙根大哥，
2: 恭喜你中奖，
1: 哎，恭喜你，恭喜中奖哦，俺叫医生给你写看中啥啦，
0: 出来，
2: 赞，
0: 好，看我中啥哈，
1: 哎呀，我记前摆不跟咱话，不写过你的，你敢那无转来对不？
3: 你这
1: 我印象中有一次也是你，但是你好像没有回来，你可能去买便当了吧？这次
0: 就中到，
1: 这次你有守到最后，很棒。
2: 对对对，看不到。
1: 为您喝彩，来，咱别停啊，别停啊，咱这位看嘛，丢什么物件？我们其实也蛮紧张的。
2: 妈，看我今天的运气如何啦？
1: 哎，你可以的，没问题。
2: 就
1: 哎呦，阿嫂的声。
3: 被听到了，
1: 来哦，一千就好，免想这好听啊，不要再过去，还无过去嘛好。冻啥？
0: 还有什么你不哭啊？
1: 哎，胖胖的冷瓜，
0: 哎，蛮好啦。
1: 哎，这个也不错，这日常用品。龙根大哥到手，恭喜您哦。啊，小姐会跟你们联络，谢谢您，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安尼差不多啦，
0: 讲完
1: 就接下来就好了。 好啦，感恩两点钟的陪伴嘛，感恩玉倩的来到这现场来陪我们玩得很开心。那等下下晡两点到四点时嘛，是爱跟准时做收看，除非你是总是你看袂到的哈。啊，看得到规工的好朋友，继续跟咱看落去哦。
0: 是的，是的。
1: 玉倩唱歌真好听，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把那一支拿出来，我们就不知道了。
0: 哪一支？
1: 吉他。
0: 哦，吉他没有。
1: 那一支有没有要掏出来，我就不知道。哦，今天没有要掏啊，你们期待。
0: 今天没有要掏，礼拜五再掏。
1: 好，礼拜五。

0: 一定掏出来，
1: 我再来掏，
0: 好不好？我们就看，对，好啦，安尼欢喜的两个小时，休息了就过去啊，安尼乐活青春哥，明天见喽，拜拜，
1: 下午见啊，拜拜。

0: 笑嗨嗨，我无唱唔对呢，无简单。
1: 为虾米？你两个唱唔对？
0: 无，迄个爱蹲一下，还佫你着笑嗨嗨啊！我无对啊，
1: 这边对啦。
0: 你写了，你写了。

0: 那是夕阳半路归啦。彩云甲夕阳就无同款嘞，一个是半归，一个是半乌啊，了解无？你们拢有都有半道动物的对啊。我感觉反应愈来愈好啊！
1: 你讲这彩云半海，
0: 彩云半海鸥，海
1: 鸥。你讲要讲啥？
0: 夕阳半乌龟。
1: 无啦，你头我讲啥物？叫我念一届，念一届。
0: 我讲彩云半海鸥。
1: 半海鸥。
0: 是迄个彩云半海鸥，你念一届啊？
1: 彩云半海鸥。啊哪有啥物问题？
0: 不啊，
1: 因为
0: 没有，我就讲，觉得你讲国语都还蛮开心的。
1: 彩云半海鸥，彩云半海鸥，有什么不对？
0: 啊，没有什么对，都很好。
1: 我跟你讲，用讲的没问题，你不能用叫我用唱的。
0: 你讲的没问题吗？
1: 讲的没问题。
0: 他今天都给你讲
1: 了。不要叫我说说那个国语
0: 啊，
1: 可以用讲的可以，不要用唱的
0: 啊，不用唱的。
1: 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讲，你不要叫我教国语歌，你们会后悔。
0: 不会。
1: 然后你们出去不要说你老师是连家纯。
0: 好，一个是一个了，客人拍球面啊，无拍薄啊哦。
1: 可
0: 以讲
1: 听
0: 啊，
1: 要
0: 听吼。秋敏啊，哦，你无拍破我，我咧地上死哦。
1: 秋敏啊，哦。
0: 讲敢那绝对死的，我唔捌看过伊啊。
1: 来啊你。
0: 哦，啊你啊拍破我，啊你啊笨蛋，拢无拍破我，等下像恁头老师遐大块啊，你讲啊无啦。
1: 我没比我瘦啦。比我瘦哦。
0: 卖啊笨蛋哈，小敏啊！
1: 唱歌愈来愈厉害哦嘞！
0: 真的假的？哦。
1: 我唔捌提唱歌哩听。
0: 唔捌。哎，叫一咱有一道啊，请，哎，可以再能讲吗？
1: 啊？
0: 可以讲吗？
1: 讲，请歌对唱啊。
0: 系啊。
1: 可以啊，为什么不可以？
0: 可以讲、
1: 哦。都有公布了。
0: 有公布嘞？
1: 是咧丢搞咯。
0: 有公布，他怎么没有叫我们讲呢？
1: 看我们要不要讲咯？
0: 啊，是啊。
1: 老师刚好迄个。
0: 老师有迄、那个。
1: 有迄张无？
0: 一张做，每一张做一张。
1: 广。那个宣传。
0: 简介无？刚有。
1: 应该是有啦。
0: 哦。讲一下这个好喽。
1: 对啊，我们。
0: 哦，球迷来啊！你传，叫恁那个。
1: 叫因啊！叫伊传因囝出来。
0: 卖啊！卖一点卖叫恁翁诶！你讲叫迄个你的小王。
1: 小王哦，小王过了，哎，假牌镜啊。
0: 唱得较好，迄个就好啊。刚有老师有吗？没有哈，没有，
1: 没有。
0: 反正我们公司明年度是不是？
1: 明年度
0: 你们就要开始准备了。嗯。哦，就是明年度也有一个
1: 男女情歌对唱大赛。对。
0: 哦，他应该是有分很多个阶段。
1: 对。
0: 哎呀，反正你就
1: 初赛、复赛，
0: 你就是要把歌练起来就对了。
1: 复赛唔知几届。
0: 不用管它规概，嘿，
1: 反正就是要至少，是三首还是四首？
0: 你就准备多一点，
1: 过关，安尼。
0: 对，啊，所以你就是要甲准，上个准备十条起来。
1: 基本爱啦，因为惊甲人撞歌。
0: 对啊，无你十条准备起来，你才可以让别人帮你筛选你唱的比较好的啊。嗯，对啊，所以你就是要跟十条起来就有够用啊。啊，练好就好啊！啊，明年就迄个来见真章啊，秋敏啊，你也无来报名了，讲我
1: 啊，我知呀，叫伊家己唱。
0: 我咧看到鬼啊！我咧哈？
1: 叫伊家己唱。
0: No！ 我才不要参加比赛，我最讨厌我。
1: 唔是，你是志在陪秋敏来唱歌。
0: No！
1: 我不要。
0: 我才不要嘞！我是不爱比赛，不要跟你唱啊！哈，哎呀，对，就是不想要参加那个比赛。我觉得干嘛要？我这个唱到这个阶段了，还跑去比赛，不等丢脸呢？
1: 啊，为了
0: 很丢脸呢？
1: 啊，为了。

0: 别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1: 因为派输啊，
0: 啊，
1: 因为派输啊，
0: 无你赢。你赢人讲，
1: 也无公赢。
0: 无，你赢人也讲你乌场，因为你是大力的人。
1: 哦。
0: 啊，你输，你下死下赢，了解无？赢你也无卡，赢你也是都，你那啊，你乌场的啊，你大力的人啊，那乌场的，哦，啊，袂使哦，所以我卖去啊。啊，怪你，你得招一个的。
1: 所以你知道我那时候红歌手压力多大的吗？
0: 嗯。
1: 对呀。因为我是。那时候红歌手比赛是要来上班之前就报名的，
0: 嗯，
1: 啊哪知道刚好打迄个时机多啊，多要开始比的时阵多啊，礼拜大力，然后那时候
0: 你在比的时候，你就是
1: 刚进来没多久，
0: 已经进来了又去比哦，
1: 啊，因为那在之前就已经报名的了，
0: 哦，是安尼哦，
1: 在这进前的一定先报名，因为迄已经爱提早报名的嘛。
0: 我都没在看，所以我都不知
1: 道。因为很多人就是会有刚刚阿伯讲的啊，你的大力的，你不管你的第一名，所以当时压力很大，
0: 所以你要表现的比别人更好。
1: 所以有一位哥哥就跟我讲一句话，一个哦，我知道你的压力，所以你要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然后又要有突破自己的表演。
0: 嗯，
1: 你才会真的真正会赢个恭喜是比较 OK 的这样。
0: 我看你讲，你 L 三黑，我就感觉你真的
1: L 三黑，
0: 你真的是超级大突破、啊。
1: 够了吧？
0: 那看你，那看你跪打的赛。
1: 对啊。
0: 你们如果有去现场看，那会更精彩哦。
1: 哦，
0: 因为你们在电视上看不精彩，哎，了解不？
1: 啊，刚才那种啊，无讲出侪人
0: 诶。哎呀，因为那个
1: 刚才那种无开放观众，
0: 伊个根本就是
1: 看聊聊咯。
0: 伊个就根本就是超级博士，伊就是用超级博士咧乖乖来评审呢。
1: 你是，没有，重点是评审刚胡就笑。
0: 无啦，平常干那迄落目瞪口呆，伊都无唔知你到底
1: 唱，唔
0: 知你到底唱啥位啊？
1: 没有，而且那一次还要改编歌词，所以
0: 访问一下，这是谁帮你做的衣服？
1: 哦，去买的。
0: 去买的。
1: 对啊，假发也去买的。
0: 不是啊，我说衣服呢？
1: 衣服我自己准备的。
0: 对啦，我是说你自己买的而已哦。
1: 对啊。
0: 那你为什么就买那件衣服啊？
1: 啊，就为了要唱那一首啊，为了 Elsa，
0: 夸张。
1: 对，因为他我们是改用 Elsa 去改台语版嘛。
0: 我知影啊。
1: 对啊，啊，所以就去买伊的衫来穿啊。哦。觉得这么透明咯，很透明。迄镜头是看无啦。
0: 镜头看无
1: 啊。阮现场是。
0: 啊，不过因为我看电视的欧妈妈呢啊，那我啥会？你里面好像还有穿吧？
1: 我哪在？
0: 我说里面穿的好像有穿一件黑色，不然我光看了拢欧妈妈。翻不起来呢？我不知道，我就觉得欧妈妈，还是你皮肤就是那么黑？
1: 我不跟你讲的，不跟你说的。
0: 我看到的欧妈妈呢，真的啊！
1: 啊，到内底就穿欧的，无就看了欧妈妈。
0: 啊，对啊，你咱有什么好看的？
1: 噶不是无穿啊，
0: 迄落因为迄落云娟嘛讲，迄落哦，那个现场看真的很震撼呢。真的
1: 啊，
0: 嗯，对啊。啊，怪迄落啊导，迄导播，迄导播佫讲，哦，我你目睭都唔知要看对呢。
1: 那是老师。
0: 嗯，因为摄
1: 影老师。
0: 无啦。导播嘛，我咧讲啊。
1: 导播嘛，我咧讲哟。
0: 有啊有啊，伊讲。
1: 拍摄后你洗目镜。哈哈哈！哈哈哈！伊阿个唔捌看过这毒酷的样啥。哈哈
0: 哈！我就觉得，我看，我觉得昨天还是昨天吗？昨天才播而已啊。
1: 我讲，我一看，我听到前奏，我那个电视关掉。不要播恐怖片
0: 啊！没有啊，那个看不出来啦，
1: 看不出来，
0: 看不出来，
1: 看
0: 不出来啦。哎，看不啦，
1: 哎，
0: 你要在现场看才有感觉的。哎，因为我看嘛，看不，我看了我妈妈呢，然后
1: 呢，讲个就热。
0: 对啊，好热。
1: 天哪！
0: 好啦，就是我们明年度哈有一个男女对唱的歌唱比赛，所以你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应该现在可以报名了吧？
1: 哦，
0: 就你现在先报名，那个先练歌比较重要。
1: 对，
0: 一个雷姑娜， 雷哥啦，起床啊，今天来报名啊，雷哥啦，
1: 哥一起。
0: 你啊，你甲志成哥

0: 做伙唱。
1: 对，你们可以一起。
0: 哦、啊，你也无来吼，你就
1: 啊，哎，特别讲一下，只能男女对唱哦，吼。
0: 啊，不然男女对唱，
1: 因为有的是女女，有的是男男，有的会这样。
0: 哦，无啦，阮有，
1: 所以就不行哦。
0: 我们就是男女对唱啊，那女女对唱，那你有什么好比的呢？那就是跟那一个人唱也可以诶。
1: 对，哎呀，所以一定爱男女，
0: 就是男女对唱
1: 对唱
0: 的歌唱比赛。
1: 话说我也是因为来参加男女对唱龙歌，才听到我的声。嗯。
0: 哦，你进场来比赛？
1: 对啊，就是来比男女对唱啊。
0: 我们以前就有比过。
1: 喂，干嘛
0: ？Oh my god, my god! Oh my god, my god! 还有 my god, 还有。
1: 哎，现在不宜放恐怖片了。喂，
0: 那个那个谁跟啊？四叶，这是四叶线嘛？啊，这边哪讲？
1: 这个四叶线呢？
0: 加起四叶线。
1: 对啊，不然呢？
0: 啊，这个。加要怎么说？
1: 加是什么？
0: 妇孺要怎么说？
1: 妇孺的妇孺啊，你是？
0: 没
1: 啦。妇孺的妇孺。
0: 啊，咱来讲到文言，不可以说妇孺啊，妇孺就歹听啊。
1: 二奶。
0: 所以你
1: 这二奶什么关
0: 系？你这样斜看过去也看不到二奶啊。你看欧妈妈，我看到欧妈妈。
1: 我无二奶啊。啊。无礼貌。
0: 我的意思是说。二奶看过去就会看到正奶嘛，就正宫正宫正宫，不是正宫是正宫，就看到正宫，我看也没看到啊，
1: 就没有穿啊，
0: 对啊，有穿，把你们两个，你跟那个云间都讲的好像几那几
1: 卷
0: 薄纱那娘，我觉得都没有啊，你
1: 有穿
0: 吗？对面都欧骂嘛，怎么看也看不到哪里啊，
1: 有穿的，
0: 啊有穿那有什么好看的啦？啊！你两个公干啦，前一楼，你楼。
1: 好热。
0: 好了好了，重点是那个看场比赛。哎、欸，不要再离题了。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烂主持人，讲明明就讲一个歌唱比赛，怎么讲到了离题了？对不对？哎，我们本公司明年度有一个歌唱比赛，就是男女对唱的歌唱比赛。
1: 对。
0: 哦，它是反正要练差不多十条歌起来，啊，拐当叫。你到高雄来比啊，如果有过关，你可以请教那个评审老师，你下一首要唱什么？应该也可以吧？
1: 应该也行啊。
0: 对，应该也可以，
1: 就是
0: 哪一首比较适合你的？
1: 哎
0: 呀，你就可以请教他们啊，然后你就一路过关斩将。还有雷军啊，来比哦，你也不来比。
1: 其实我觉得夫妻档最好呢。
0: 对啊，对啊，
1: 因为你在我都，
0: 因为你要烂，你得烂，你要安怎，你得安怎，你要不安怎，你要哎呀，你了解无？
1: 方便卡来手来啊，真的。
0: 啊，改天我你都雷军啊。徛伫迄个志成哥边啊的，咱一只小鸟的对啊，小鸟伊人你了解无？
1: 哦，啊，志成哥的伊人的对啊。
0: 不是啊，志成哥在跟伊人有什么关系？
1: 小鸟伊人呐、啊。
0: 无啦。
1: 哎、欸，男女对唱好像可以妇女哦、喔哎。
0: 不行啦，不要啦。
1: 有男生女生哦、喔。
0: 人家
1: 我想去偷到恁带恁装进来。
0: 无啦，你叫恁迄落啦，叫恁迄落，叫恁水某甲你做伙来啦。你好大，你好大，叫互恁水某做伙来啦，偷到恁。会用
1: 过唔定咧，袂
0: 用
1: 叫
0: 偷到恁
1: 唱歌。
0: 惊大家走了了哟。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因早起就讲，吼、哦，爸爸，你干嘛这样唱啊？哎、欸，他们
0: 一家人都是奇葩的。
1: 甲严轩林因为去练的麦克假呢。
0: 哦，麦克假哦。
1: 对啊，他们有练呢，他去练那个麦克假，然后他们重点是前面的口白。够注意。
0: 好啦，好啦。哎，反正我每年有一个歌唱比男女对唱歌唱比赛，你叫来报名就对了哈。我这么点鸟啊，志成啊，哎，志成哥该了雷军啊，
1: 嗯，
0: 阿哥上，
1: 阿哥
0: 扣上，
1: 偷刀林盖英宝，
0: 偷刀林盖英宝，阿个球兵啊，盖一林小王。好啦好啦，欢迎收看《青春啪哩啪哩》，
1: 我是小林，
0: 我是冯林哦，
1: 我是阿孙，
0: 好啊。

0: 因为张爱丽在的公益的血管越吃越窄的那边，餐桌上的四种诶恶魔白粉哦，用太多哦，助长你的三高，加你的心脏病哦，害你太灵短命哦。哦，啊，咱第一个白粉就是砂糖哦，啊，第二个白粉就是
1: 面粉。
0: 咱咱功能的尔嘛，
1: 对，
0: 哦，伊个功能个讲要几点钟啊，惊死人。
1: 第三个，
0: 哦，你是盐，盐分，
1: 盐，
0: 哦，盐是料理不可或缺的提味王哦。当然，那你也无咸食都歹食，啊，不过你也伤咸嘛，都歹食呢。
1: 哎呀，不过你像你咧控糖，你若无掺一罐盐，伊个甜分
0: 就走袂出来，
1: 控袂出来。
0: 嗯，来了解啊，哦。看不出来你也会煮的，
1: 嗯，机长的。
0: 好啦，盐是那那料理不可或缺的提味王者嘛，嗯，但是也是比人体必须要的矿物质，但是吃太多就会高血压，了解吗？哦，对血管就是一种折磨，嗯，哦，你的血管你的生理的折磨，了解吗？哦，啊，那那那医书跟他分享哦，有位35岁的货车司机哦，平时靠着面包在吃饭。伊就食面包，动作正餐的对啊。哦，哎来，哎哎，伊来，伊来下班的时候去食拉面。
1: 哦，咸足足。
0: 哦，尤其是日本的拉面，真正咸到我。我讲奇怪，日本人哪有在了吞落？我勒，佮底下讲哦，海味，你阿妈海味就是咸到要死，叫海味啦，气死我了。
1: 你形容为什么就贴切啊？
0: 我阿姨讲，哇，满满的海味。我阿哥，我直接讲，哦，你阿妈咸到要死啊！
1: 欸，我讲拉面，我拢第一口、第二口就说，哇，这个汤好浓郁哦。然后
0: 吃，
1: 哦，你要咸死啊你！哎、欸，我是一碗未吃完，你都哦，汤够咸的，无多个哩。
0: 好啦好啦，啊，下班你了，你得去吃拉面，对不对？啊，还个烧肉。
1: 哎呦！
0: 啊，有天开车途中哦，竟然心悸哦，啊，改晕眩哦，喘不过气哦，还出现心房颤动等危险症状，首先及时就医才捡回一命哦。哦，啊，改那医书改那建议哦，每天将盐分限制在6克。6克等于2400mg 的钠，嗯，哦，鱿鱼咧，鱿鱼不是鱿鱼哦，是鱿鱼哦，鱿鱼一碗，不是鱿鱼一碗，反正就是一碗泡面就可以爆表啦。
1: 对，
0: 哦，你也像你咯，你也食一碗泡面，你也汤拢啉了了，你的盐分就。的爆表，安尼了解无吼？重口味外食主要特别警觉哦吼！选购时多看营养标示吼。做菜时不妨善用一个醋、甲苹果、凤梨等天然酸味，改你的食材提味的喝啊。嗯。哦，或用蒜头、姜、胡椒、香料等调出层次。注意，薄盐酱油别加太多哦，因为它味道淡。伊味道较淡嘛，啊，你等到加较，等到加较侪。其实种薄盐酱油都是在吃沙西米的时候用的啦。
1: 啊，对对对。
0: 你如果用来煮东西，你也是来了解哈，也是按你嘛，看有就看有，看无我嘛唔知我咧比啥。反而是去减盐的原理，按你了解哈，反正你就是。盐分当然不能过量，第四个恶魔白粉的是蛋白粉，蛋白粉也是恶魔哦。啊，不过阮宝哥拢食蛋白粉呢，而且都是超高蛋白的呢。
1: 他有在运动
0: 哦，有在运动才可以吃啊。
1: 对，
0: 没有在运动的就不能吃了。
1: 因为你没有运动，我昨天才听那个讲，没有在运动，你蛋白粉。喝太多反而会变你的脂肪
0: 啊呢，口黏黏啊呢，哦，从健身房红到呢早餐桌哦，哈，蛋白粉哦成为现代人营养补充的神器哦，但它也是被那医书点名的恶魔白粉哦，哈，曾有25岁的年轻人为了增肌呀，增加他的就是有在练的对啦，每天狂喝5匙的蛋白粉哦。结果伊上到伊腰子呢，哎呦，喝出蛋白尿哦，救人哦！
1: 过量
0: 哦，阿怪，那你医书跟你解释哦，蛋白质哦代谢会产生一个代谢废物，嗯，哦，阿怪必须由你腰子负责清理哦， 蛋白粉因为吸收较紧啊，补充方便反而让你的油脂

0: 超时的加班，嗯，长期下来负担爆表，哦，引发慢性肾病哦，哦，甚至会面临洗肾的风险哦。有这恐怖，这些蛋白粉啊，这恐怖，你不一定是，因为他是年轻人，毕竟他也，
1: 其实他不那
0: 其他的事情也有过量啊，哦。我讲其他的自己，就是讲食物件时有吃太多，安尼了解无？不要乱想啊，真是哎呦！
1: 就是吃蛋白质太多，又喝蛋白粉太多，
0: 安尼了解哦。好了，雪上加霜的事哦，油剂出了问题啊，心脏可能也跟着遭殃哦。哦，当身体无法顺利排出多余的水分和钠。哦，那血压反而升高，反而会进一步一个强烈的油剂嘛，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你心肌梗塞等心血管的风险。嗯、更糟的是，油剂是沉默的器官，伊会听，伊也不跟你讲。发出警讯的时候，往往已经哦哦，嘻嘻，哦哦，安尼了解无、嗯？往往已经哦哦了，哦，了解无？哈、哦，阿怪咱的迄、那个。那你医师给咱建议哦，透过咱定期检查，掌握你肾丝球过滤率等指标。像我现在肾丝球过滤率还在100左右，你应该没有在量吧？
1: 没有。
0: 我自己检查的时候，我就看到肾丝球过滤率100。我之前34岁的时候也有蛋白尿，那时候就是糖尿病的时候有蛋白尿，现在没有了，好像这个什么肾丝球过滤率也拉上来，都拉起来了。哦，才能，因为你要看一下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到底多少哈，才能及时听见你肾脏发出求救讯息。嗯，哦，来呢，医师还能提醒哦，若无我你也无特殊的运动，或是医疗需求，一般人鱼肉蛋奶制品当中就能摄取到优质蛋白质。鱼肉蛋奶哦，像你其实我真的觉得早上起来一个水，南宫水煮蛋，我们公用的是水蒸蛋。嗯，因为拢用电锅吹嘛。嗯，看门狗啊。
1: 有。
0: 你吃一条水蒸蛋，先吃一条水蒸蛋，你再去吃其他的东西，我就觉得超好的。嗯。哦，就我这嘛，我现在那个什么，我现在那个就是胆固醇，都全部都，我连那个我以前有那个血，就是红血球过高，现在也没有了。嗯。对啊，其实都已经正常了，因为我前每天早上一定要吃一颗，有时候我看它太小颗，我就吃两颗。嗯，哦，就是一个就是用那个电锅下去煮的蛋哦，同你另另外一个底下蒸嘛，蒸给它加油嘛。
1: 对啊，对了，
0: 你还要加油啊！你因为你其实荷包蛋是会更好吃啊。嗯，荷包蛋一点
1: 都好吃啊，
0: 不
1: 对，
0: 它要你如果不是用很好的油的话，哎。你又用普通的沙拉油，你就是又吃了很多油脂，所以你干脆就用水煮，又更闷狗。你就给撇过，你就看你要冲啥，刷牙冲啥，然后用料卡起出来就好了。哦，阿怪迄个，你食一般人的是食鱼肉蛋奶制品就能摄取到优质蛋白质，同时还能补充其他营养素。你像诶，蛋内底、肉内底、鱼啊内底都有其他。营养素都可以补充，就对，真的不必要过度依赖蛋白粉哦，以免熊烈油剂又伤荷包，安尼要改了。好了，今天唱歌来听歌。

谢谢淑中姐、景信姐、树月姐、登祥大哥、欧巴欧妈、瑞东大哥、阿布阿爸、炸弹姐、林妈妈、金銮姐、乔珍姐、方玉姐、德秀小弟、016好朋友。

0: 谢谢阿淑妈妈、碧霞妈妈、文子姐、玉兰姐、秀香姐、水盆妈妈、美华姐、小梅姐、陈爸爸、淑梅姐，谢谢大家。
1: 你敢搁会想起我？老师，你的会腔打错了。

0: 谢谢阿特哦，还有我们的金姐姐哦，红妈妈哟，阿托桑哦，还有我们的石心大哥，还有我们的炸弹姐德修啊，还有我们的志成志成哥磊哥呢，还有我们的丽玲姐，是李同学是不是？李同学没来哦，上可爱范，红领的吗？还有我们的阿贵阿贵呀。
1: 李同学应该只是就是称呼你啊吧？他应该
0: 丽玲姐
1: 应该没有在读书吧？
0: 我想你哦。庄小维，我以为他有他还在念书嘞。
1: 应该没有念书了吧。
0: 他不是那个，他不是丽玲姐的儿。
1: 对呀、啊。
0: 儿子。
1: 对呀、啊。
0: 哎呀。
1: 对
0: 呀、
1: 啊。
0: 有没有看他掌声呢？公卡针啊。嗯。好，阿金妈，金妈要创啥呢？来比手画脚哦。
1: 当当当。
0: 锵锵锵锵，上面两位出题目嘞。来互动一下，互动，你看有互动就点瓜拢中奖哦。哎呀，那你现在有互动，也有可能中奖哦。
1: 对。
0: 哦，你不要都想说，那不可能的丢，我不可能，我不可能的就丢掉。嗯。
1: 来
0: 互动一下。
1: 国语老歌、台语老歌
0: 都可以哦。
1: 都可以。
0: 啊、你忙个出，你这雷军啊，拢学袂出，拢出咧做新的歌听，我是。雷军啊，
1: 李娟姐，你好，你好，你好，你要出什么题？
0: 大家都知道的哦，
1: 太新了。
0: 我的台龙，因为他们都歌唱班的，都会那个点那个新歌，跟球兵的感官。
1: 哦，老诶，老诶，老诶。
0: 哎呦，球兵啊，那就不怕破我嘞。
1: 但嘞，你详细几个字？
0: 你很夸张哎，你没有听过这首歌？
1: 应该有的吧？对呀、啊，应该是吧。
0: 你要出题目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
1: 的。我查着嘞，好，拜。
0: 酒醉的痛苦，哦，酒醉的。
1: 好，拜拜。
0: 酒醉痛苦，哎，酒醉痛苦，跟酒醉的痛苦。
1: 就

0: 就我一个哦，
1: 因为
0: 他有念少一个字，我觉得，嗯，
1: 几个字啊？先讲几个字啊？
0: 诶，但是够，
1: 好像两个都有，对不对？
0: 嗯，
1: 两个都有。
0: 啊，你知道多几个哦？
1: 不知道。
0: 啊？
1: 因为很多歌，你就为了很多歌都会有不同一样的字。
0: 系啊
1: 系啊系啊！落大雨迄一日，马人讲落大雨迄日，还了解无？不见得是一样的字。
0: 所以是有没有的？对嘛吼？好，拜拜。啊，就是有的哎，你听无？
1: 高路的晚梦。
0: 安尼哦，七个字的嘞。
1: 这么多个字哦。也太多了吧，没有的就七个字，那有的就变八个字。
0: 没啦，我有的。
1: 啊，他是有没有的？
0: 有的七个字。
1: 嗯，好，来进来哦。来，老师音乐请下哦，好，来音乐哦，锵锵锵锵锵锵锵锵一类哦。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1: 几个字啊？你也不讲。
0: 七个字啦，七个。
1: 七个字的对啊。
0: 七个字哦。
1: 有加的的对啊。有加的七个字。你这是第一个字吗？
0: 我在演全部哎。

0: 啊，伊个新伊个物件是新娘古啊。
1: 我总觉得晒了。
0: 伊个物件是新娘古啊。
2: 我唔知。
1: 都你们在塞了哎！来，
2: 你看，大家都知道了。
1: 你很 gay 呀，大家都知道好来哦，
2: 赞哦！
0: 来哦，咱就放乖姐，我看你要演凶对白，要对要摆去对。
3: 啊，没有人在台，你那是用拍水枪的流浪鱼啊？
2: 什么啊？
3: 拍水枪的流浪鱼啊？
0: 什么流浪鱼啊？
3: 拍水枪的流浪
0: 鱼。哦，拍水枪你啦，好啦好啦，这谁啦？哎呦！啊，你也会
2: 啊，
0: 你也会台语啊，
3: 喂，
0: 你也会台语啊，你那个蔡，
3: 为什么不会？
0: 蔡李怀轩，你也会台语啊？
2: 你不是周国语的？
4: 你不是
2: 周
4: 国语的？
3: 我也知道啊，流浪儿的旧皮箱啊。
0: 我大概塞蕊哦，再见哦，拜拜哦。
3: 这不对，
2: 拜拜。
0: 不，当然不对啦。来啊，那个立足点，你有啥？
5: 古皮箱的流浪鱼
0: 啊，谢谢啊，哈！啊，你是听到我问新娘过来看有啊？是，你本来看有啊？哎，无你冇讲过
5: 了。我讲古皮箱啦，我都有听到。
0: 啊，水文姐，你有啥？
6: 干嘛说啊？他不然要干嘛？啊，就说嘛。
0: 进来哟，水文姐哟，我你哟。
5: 我要古皮箱的流浪鱼。
0: 啊，你是迄个我讲迄个新娘古的，你敢要到啊？是迄个。啊！是你伊演了，你就有。
5: 我前遐伊比头一个死狗，我就甲讲古皮烧的流浪鱼。
2: 真的哦。
0: 哦，那哪搞啦？
2: 好，
0: 谢谢啊，好，拜拜。来哦，人贤大哥。
7: 古皮烧的流浪鱼。
0: 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7: 就那个嘉纯偷的皮箱就很像那个、
0: 哦、好，谢谢啊，
7: 好，谢谢，
2: 拜拜。
0: 来哦，彩凤姐，
8: 呀，
2: 你好，彩凤姐，
8: 我拄啊看，我卡袂起哩尔，古花香的流浪鱼，
0: 好，谢谢啊，感谢啊，
2: 拜拜，
0: 来，美惠姐。
9: 我问你，阿孙啊，
2: 你好，
9: 我这个流浪鱼啊，阿孙到底要救啊？
0: 好，谢谢，拜拜。来哦，丽芳姐，我丽儿，丽芳姐，第二三，
10: 我陪新闻流浪鱼啊。
0: 啊，答对的哦。啊，这都无显示，前面那千块呢？
2: 你是谁
0: 哟？
11: 不知道我是谁，
2: 因为
0: 你没有显示啊，
11: 你没有显示我是云娇了
0: 啊，
11: 是云娇了，
2: 云娇姐哦，哈，
11: 有了，
0: 云娇姐，你想要等有没有显示？
11: 我看恁家还拢无显示啦，
2: 奇怪，
0: 可能你有收起来看，我有在。
11: 无咧，无收起来。
0: 你是西屯的迄个云娇姐啊？
11: 啊，唔是啊，迄个台南啦。
0: 台南哦，云娇哦，
11: 云果的云。

0: 音娇的音哦，音娇姐，
1: 音娇姐是迄个 M O D 的嘛，敢毋？
2: 喂，我看中华的
1: 对。对对，你 M O D 的，你看我记全国好了。
0: 你的答案是
1: 啥？你的答案是
2: 啥？骨灰箱的刘龙仪。
1: 啊，谢谢啊，感谢，拜拜。来哦，虎妈妈，
0: 虎妈妈，
3: 我还有中山八路行七百。
0: 中山八路行七百，哎嘛，七个字呢？
1: 对啦，因为他在买这条呢。
3: 你。
1: 来来来来来来，
0: 谢谢，好，谢谢，
3: 谢谢，谢谢啊，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好啦好啦，好啦，
0: 我行七拜，我安尼爱来回行七拜呢，
1: 爱抽贴嘛啦，
0: 系啊，
1: 好啦好啦，
0: 哎，大家太厉害了呢，
1: 真的。有不像会流浪字啊，那那有啥物有倒的无倒的？
0: 真正，我头下查迄嘛有古不像流浪字。真的有
1: 哦，无啦，迄写唔对伊啦。
0: 应该是倒啊，有倒才对。
1: 有倒啦，有倒啦，嘿啦。
0: 古培香下流浪里，
1: 哇，古培香下流浪里啊，
0: 大家太厉害了。
1: 嗯，好啦，一题就好啊，我咧时间无够啊，今仔唱歌来听歌。
0: 太强了，谢谢。

0: 来，我来滚啊！高炉就停好哦，我带个家准备等你高用啊。
1: 哎呀，等哎呀嘛，是你啦，不是我啦。然后彩凤姐。

0: 还有小李同学来喽。金星姐 Cosa， 怀萱姐，阿树妈妈，水盆妈妈，丽玲姐，瓦基亚。彩云扮海鸥，彩云那不是扮海龟，
1: 夕阳跟扮海龟啦。我等下，你等下，我袂记我唱我的电话，你是第卖乱。

0: 家好像是那个琼瑶的歌啦，琼瑶的连续剧的歌
1: 哦，里面插曲
0: 应该是
1: 片头片尾，
0: 所以我好像就是有一点印象，这样听两家人这样子。那时候你还没生出来，
1: 对，
0: 我走，所以都没有，我不走，
1: 连听都没听过的，哪有秀慧姐。

0: 谢谢香姐，金鱼妈妈，秀慧姐收到掌声哦。唔是你头下一直叫啦，现在想想夸张了哇。
1: 就小姐，
0: 你得够搞笑
1: 哎。你认真唱歌，你看你唱啥物事啊？

谢谢秀英姐、丽玲姐、圣佑爸爸、秀月姐、乔珍姐、炸弹姐、美香姐、小美姐、邓丽君妈妈、曹福大哥、段妹妈妈、墨子大哥大嫂、阿基啊、方兰姐。

0: 谢谢桂芳姐、慧珍姐。
1: 好妈妈，好妈妈，好妈妈。
2: 很奇怪啊，都很多人都会，他们在看我们电视，对不对？嗯。弄个盖小英镜还是左镜？红啊，现在是红领啊？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会忘记了？
0: 喜欢啊。
2: 不是，他就这类的红领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呦，戏子哎，你妈妈怕婆啊、哦？我头有看到你怕婆啊，唔知今麦该拍一届哦。嗯、来，我鸡啊！啊、哦，我鸡啊来啊！我未使偷眉。

日本歌还是还比较难，因为那个转音不太一样。来，谢谢，感谢大家播声，继续拍哦哈，好玩哦。但你们点歌先想好歌哦哈，这首这段听起来怎样点啊？

0: 好，今麦要点歌哦，来紧卡电话哦哈，来哟、哦，来水盆姐要点歌还是拍扑克？
1: 水盆姐，
2: 妈妈你好，
0: 进来哟，水盆姐点歌拍扑克，
2: 靠腰，
0: 进来啦，现在靠腰，
3: 喂，
2: 无这条哦，无这条
3: 哦，我跟阮祖囝咧。你讲你做个唱歌啊？啊，
0: 无啦，那有搞唱呐，然后加上个搞唱呐。
3: 哎呀，日本歌赞。
0: 嗯，这谁？你听什么歌来？进来。
3: 我要听什么歌？我听岩壁岩壁之妙。
0: 我带个电话是迄落，日本歌干两一条尔。
3: 哦，无啦无，叫台语嘛无要紧啦，啊无日本歌我甲你教。
0: 好啦，来紧嘞，你要唱台语的《暗壁之母》哦，《暗壁之母》台语的什么歌？歌名我袂记得。我带下靠你好啊，无啦你。
3: 哎呀，
0: 来来文英啊。
3: 一千条多情总比无情伤。
0: 啊？对，多情总比无情伤。你点着歌名，所以讲卡声。迄落等下物件买走，我来寄伊好，再见，拜拜。
2: 好。你讲好啦。
0: 伊昨嘛讲好，我真正寄伊嘛，赶快收啦。
2: 邱义杰，
0: 我有可能我要做这代志。
4: 你们两个好啦。
0: 啊，你好，邱义杰呢？你听这歌来紧嘞。
4: 我要听《四海情歌》。
0: 《四海情歌》好，明仔再唱啊。
4: 好，谢谢你。
0: 来，殷娇姐。
5: 哎，岩壁之妙，台语的就是爸爸
0: 在哪里啦？
5: 哈。
0: 好啦，好。哦，好，啊好，谢谢哦，爸爸在哪里？好好，拜拜。
2: 啊，你刚刚听讲这了。嗯。
0: 有参与感就好了。来哦，慧玲的哥哥哦，慧玲的哥哥，你听什么歌啊？
6: 我来点个爱情的酒，
0: 爱情的酒喝，明仔再唱啊。
6: 好，
0: 好，好，来哟、喔，来哟、喔，美玲姐，
7: 哎，两位高追耶，
0: 你好，你好，你好，
7: 心乐色，
0: 心乐色，你好，明仔再唱啊。
7: 好，谢谢，
0: 拜拜，
7: 拜拜。
0: 来哟、喔，来立主角，
8: 哎，大家帮我唱《孙悟空》，今晚卖照，
0: 今晚卖照哈，好 ，OK， 好，还有吗？还有很多，进来进来哦，进进来，
2: 是我小白虎呢，
0: 进来进来，你家新买的就好啊，我就知啊。好，来，咱来了，玉和姐，
9: 新买那唔通好，
0: 新台唔通好，
9: 系你唱过啊？
0: 我唱过是嘉纯唱过，
9: 恁两个在合唱的呀，
0: 合唱。我
2: 会
0: 唱吗？
2: 会啦，
9: 会啦，恁两个
0: 唱过。好，明仔第一条哈。
9: 好，谢谢。
0: 我一点仔印象都无。我问你记歌名，慧珍姐你好。
10: 哦，好你，甲我唱听麦。
0: 听麦哦。
10: 对。
0: 好，明仔最后一条哈。好，拜拜。
1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2: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
13: 无？有啊，我食恁爸食3-4次啊。
12: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13: 好食。
12: 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13: 嗯，还可以，
12: 还不错哈。
13: 挺好。
12: 好，谢谢啊。
14: 你好。
12: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14: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12: 食12罐来哦。
14: 啊，都一回都6罐。
12: 6罐安尼吼。
14: 系啊，食12罐，啊搁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12: 谢谢啦，谢谢。
14: 系啊。
12: 谢谢你啊，谢谢。
15: 为你开播吃个单，
12: 吃个单，唔好。
15: 嘿，恁已经今年聚会都6年啊，吃个单。
12: 安尼吼，
15: 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2: 谢谢啦，多谢。
15: 嘿，我等你回来，我再光顾。
12: 拍死。
15: 我等你，吃别人没有，浪费吃恁的买呢。安
12: 尼哦，吃我哋拢未浪费哦。
15: 对啊，
12: 时间搞得排便对不对？
15: 对啊，所以你看我在等你，我这个准备。
13: 你也唔食，我也唔食，干那要食饭，甲你个牛奶粉。
12: 安尼，
13: 安尼尔吼，今嘛较食了生肉了。
12: 生肉吼，生肉。嘿，
13: 今嘛较生肉，因为进前就是呐，感染着。
12: 哦
13: 哦。啊，带病去医院。啊啊啊！啊，医院上来吼，干那要讲，伊讲，伊拢讲你啦。
12: 哦。
13: 我要加用个牛奶粉。
12: 安尼。
1: 好，谢谢哈。这要食嘉盈的牛奶粉哦。这直接甲大家报告一下，这即卖目前牛奶粉拢也无货，吼，拢也无货。即卖这边今仔订的吼，今仔订的拢月底即个吼，才会到位。啊，你要后个月才收嘛，无要紧，吼，先预定。你即个月无订，我后个月我都甲你留，因为这边的量叫我们拨足济去啊，叫我们拨足济去哦。啊，你拄仔听到人你讲的这牛奶粉，我的牛奶粉就是安，拢唔免介绍啦，食完就是买，食完就是买，因为吼。你买外口市面上要食到遮好食的牛奶粉，足少的，而且吼，这个营养，以这个均衡营养的这个配方哦，会使讲是哦，食过咱的牛奶粉的人啊，各种哦，咱的身体的这个机能，包括比如讲啊，你的人感觉神神懒懒的这种的，食咱牛奶粉叫做有精神的，哦啊，较无气力的啦，骨质疏松的啦，目睭退化的啦吼，阿妈骨筋的硬食，胃肠无好的啦，耳啊叽叽叫的啦，是讲啊较无头神的。哦，你会当啊，这个补充到你身体所需要的。啊，咱的牛奶粉来泡钙简单哦，你来这其实拢嘛免啥物教，这过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知影，有买过拢知。啊，但我是爱为着要唔捌买过的人，甲恁讲一下吼，我的牛奶粉就是这内底有加糖丝啊，要上好食的啥五糖丝啊，五糖丝啊拄啊好一罐，只要食只一个月，哦一个月吼。啊，这外口市面上你卖吼，这一罐拢爱几千块嘞，外口。诶，这个药房你卖牛奶粉一罐拢卖千几块嘞，像咱这高级的啦，卖千外块拢无过分啦吼。啊，阮的牛奶粉哦，加拍开就膨胀胀啊，规斤膨胀胀，这吼会使讲是咱的这个营养师哦，特别甲咱调配吼。啊，五汤匙啊了，过来刷去哦。第二个阶段就是先用温开水，咱这牛奶粉内底有这个天然的不饱和脂肪酸，有这个油脂的，所以你若用滚水落去甲呛的话吼，伊会结归完，所以咱用这个温水。用温水先甲搅拌，啊！你咱牛奶粉烧烧啊，啉较好啉嘛，你看，哦，这就安拉开啊，对吧？哈，温水哦，哈，唔要用滚的哦，滚的较等下才来哈，因为咱若要食较烧较好啉的话哦，咱就先甲拉开了，拉开了，再来用这个滚水啊，甲加伊的热度，哦，先搅拌，然后后加温，哦，后加温哦，这泡起来哦，会使讲是大人囡仔拢做爱食。哦，捌食过牛奶粉，捌食过阮的牛奶粉，人知影。即咱的牛奶粉是好食到啥物程度？好食到连小朋友都会特别食，好食到拢无胃口的啦。会是大人啊，食阮的牛奶粉嘛，会使讲是大家食，大家都学到市面上找无第二支牛奶粉比这更加好食。哦，这是这杯有小麒麟啦哈，来，甲你照顾一下身体。
16: 感谢。
1: 我这杯吼，因为我今仔日吼想讲。要来食一下无同款的口味的这个牛奶粉哦，我来加两汤匙啊，这个杏仁粉。
16: 安呢？
1: 哦，加一下杏仁粉者哈。咱这杏仁粉内底嘛有加汤匙啊哈。哦，你若要加杏仁粉，你就啊，差不多安尼一丝啊，就好啊，免介济哦，免介济，安尼就足好食哦，就足好食哈。来。
16: 啉滚的哦，你要啉之前一定要品一下，真的很香。
1: 足香的，啊，这杏仁粉加了了吼，变杏仁牛奶，好杏仁牛奶。哦，好好喝哦，真正足好啉的。你若捌食过啊，因今日有准备这个这法国面包吼，就是配面包，然后讲，嗯，都有蒜头啊。
16: 嗯，这是大蒜面包。
1: 嗯，我牛奶粉就是安尼，你只要食过一摆，你绝对啊，下摆你一定搁多多来买。我牛奶粉几乎回购率啊，100%啊。
16: 平常时啊，你也是蔬菜水果，因为有一寡咱的长辈是大可能牙口较无好，你要叫伊食均衡的营养，可能是有点困难。啊，咱像这一杯，内底人体所需要的，拢装伫内底。
1: 恁咧食顾骨头的啦，顾血路的啦，肠胃路的啦，顾目睭的啦，吼，顾这個身体机能，顾膀胱，顾有几个，食一大堆。但是咧，你若讲我着拢不爱食保健食品，你身体总是爱顾嘛，营养总是爱顾嘛。所以，这个牛奶就是关键能量。你身体所需要营养，一杯内底就拢完整啊。咱医生拢甲咱讲哦，讲吼，咱哦，体力也无好吼，会容易跋倒哦。啊，嘛不是讲食清淡就较养生哦。年长者，这句话最重要。 年长者最好喝 配方奶，这一缸一杯就可以补充你所需要五大营养素，再加上黄金初乳的配方。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天敢吃外面，爸爸妈妈最近较不好，较无食欲，一摆补充完整的营养，你可能会当减食做些保健食品啦。哦，你若讲你都较不爱食保健食品的人，你会当选择咱的牛磷粉。我甲你讲哦，咱这是初磷，内底有做些哦，这免疫球蛋白、乳球蛋白、乳铁蛋白、哦、乳白蛋白，这是有够营养、有够丰富的。所以食阮的牛磷粉哦，一杯等于外口市面上牛磷，你啊食一十杯。外口你也看到人迄种一罐一罐迄种，咱这食一杯等于人爱啉咧十罐。啊，够了。咱内底阁有顾即个关节骨头的即个葡萄糖胺，啊，阁有顾咱胃肠。为什么食咱牛磷粉，逐天排便顺顺顺？因为内底有足侪益生菌，会当改变咱细菌丛的生态，让咱排便顺畅。等下底有好菌，会当有一个环境的即个叫做真好的环境。内面有姜黄，会当啊抗发炎呐，会当甲你促进你的新陈代谢，调整你的生理机能。内面阁有叶黄素，会当补充你目睭所需的营养，让你目睭金金金呐，哦。都有这磷脂硫酰胺酸，这吼会当吼，让你的脑袋吼不要退化，让你食个老，嘿，导致咱的脑底拢卖退化。佮加上双树皮内底有这个前花青素，有四十种以上的类黄酮的这个这化合物到有机酸，会当帮助咱调整体质。唔是安尼尔，佮加上你也看，只有这些物件我念袂完。钙、钾、镁、锌、铁、碘，所有的这微量元素、矿物质。所有维生素 A、D、E、K、维他命 C、B1、B2、B6、B12， 佮加上叶酸、泛酸，这叫做牛磺酸、生物素、烟碱素、胆素，一支牛磷粉内底的成分啊，加起来要几百种诶。所以你食这个牛磷粉啊，你唔免食一大堆的物件，你就当得到完整的营养分，全家人拢会当食。一天一杯，调整你的生理机能，补充你的关键的另外活动力，调整你的体质，帮助你排便顺畅。完整营养拢在这罐内底哦。均衡营养，中老年人、素食的人、压力大的人、补充钙质的人、术前术后的人，上重要是咱的这个检验报告。这完整的检验报告啊，为你的健康来严格把关。咱有这个啊，这个 SGS 的沙门氏杆菌、大肠杆菌，每当有这个物件，足多人食牛磷粉食食会闹笑，好不好？咱也拢袂哦，咱嘛袂为了乳糖不耐。即摆重点是吼，今天我来讲重点，最后这几句尔啦。讲完就不爱讲啊，讲完就让恁落去登记哈。今仔你若买有到，你要较慢收无要紧，厝内底人还阁有诶。因为这边来入来这边拢共6000罐入来，6000罐的哦吼，但是无啥调来甲咱遮，哦，其他的通路人拢搬去啊。

0: 所以今天要开放予恁预定，哦，恁若是厝内底还佫有牛奶粉还袂食完呢，今仔定岗注文，还佫有法度享受到这个介绍。但是后一抓，十月过了哦，十月过了哦，全部牛奶粉全部起价，外口市面全拢起价。咱的一罐哦，对后一摆的这个开始吼，咱一罐就是1000块，南山买一罐就是1000块。哦，今仔日吼，要予咱的观众朋友啊，哦，恁佫最后一摆，甲恁提醒，要食阮的牛奶粉。这拢很新的啊，即卖目前拢无货啊，这内底拢空的啊，内底拢空的，内底拢无货，货也袂来，这一罐1000啊，一罐1000啊，今仔定岗注文哦，我卖拢卖讲遐有诶无诶，讲啊要安怎算啦吼，一罐就是1000啦，一罐1000，三罐就3000，四罐就4000，这大家拢会晓算，足简单诶嘛。但是今仔日啦，只要电话敲起来，4罐4000啊，唔免啦，这罐嘛好你啦，这罐嘛好你啦，一箱6罐，一箱6罐。先卡先赢嘿，今仔接30组就好，30组预定诶哈。定岗注文成功的朋友来，0800000919来，1罐1000，6罐6000对不对？6罐6000，我若互你开6000，家用就做生意就怎样啊？就无公道。既然甲要优待哦，大家要互恁享受到大力电视台的一个生意，今仔只要电话卡通诶，30组尔啊，30组，1罐1000，6罐6000，今仔电话卡通，6罐甲你算偌济？3000就好，你要对找这牛奶粉一罐500块的，你转到你若找到一罐500块，换你摕倒来卖我，换你摕倒来卖我。啊啦，假使有食过阮的牛奶粉的，来替家人讲两句啊。哦，你看阮的牛奶粉有好食无？食了有效果有好无？排便有顺无？是不是安尼人加足快活的？你看阮的江妈妈90几岁啊，甲即马逐工食阮的牛奶粉。哦，所以所有的电视机头前好朋友，大力电视台牛奶粉会当值得恁考验。你只要唔捌食过，我一罐让你试食，食袂合。东公也甲我食好空，物件免还我，空罐啊还我就好，好不好？3000，6罐，紧来啊！喂，你好，我嘉莹，你好，李大哥，要一组好，等我一下来，58线来个，叫做陈大哥。
1: 我钓一只。
0: 好，牛铃来，等我一下来，叫做小霞，你好，小霞。牛铃啊，来等我一下来，59线、60线来，你好，来这林华，你好。牛铃啊，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阿孙姐，你好。拜牛铃啊，好来62线，阿夏姐来，你好，来美丽姐，你好。
2: 拜
0: 牛铃来，变财线，阿夏姐来，你好，来一静怡，你好，牛铃啊。
3: 嘿，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这牛铃甲接一下来，来吴妈妈，
4: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牛铃食几年啊？
4: 好，
0: 哦，食几十年啊？吼，啊，对，有好食无？
4: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高爽来，文章大哥你好，来牛铃哦，来等我一下，四爽来牛铃来，金燕姐你好牛铃啊，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6罐3000，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好徐勇你好，一周吼。来好来，剩一遍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好，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5: 好。
0: 哎、欸，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一下来。哎，这婉玲姐，你好。
6: 你好。牛
0: 铃哦。等我姐，剩今仔日尔，嘿，6罐3000，剩今仔日后摆无这机会啊。B 姐，你好。B 姐，哎，电话怎个定卡啊？家人啊，来，你好，牛铃哦。来，等我姐，牛铃甲小姐来，你好，来，雅婷，你好，雅婷。
7: 好。
0: 牛铃哦。来，等我姐，55线，甲小姐来，啊，王秀，你好，牛铃哦。来等我一下，牛铃甲下一下，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8: 我买牛铃。
0: 好，牛铃甲下一下，来62线，你好12线的，来孟燕你好，牛铃哦。好，来来来57线，齐旺大哥买牛铃哦。来58线，甲下一下，来你好王敏你好买牛铃哦。好，来60线，你好10线的，甲下一下来 B 姐你好 B 姐。好，一组牛铃来，新卡新牙，今仔日订就是6罐3000啦，一罐剩500块啦，啊，搁一罐让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哈。来你好，来你好朱你好。
9: 好，
0: 等我一下哈。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要让你学了解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好，小妹姐，你好。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65线，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着这介绍啊。全世界物件拢在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去嘛，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定岗注文照原价给你哈。来，你好，这叫做碧霞，你好，牛奶哦。
10: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
10: 哎。
0: 啊，牛铃来啦，来刷个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
11: 哎。
0: 来牛铃啊。
11: 哎，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6罐3000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家人，你好。
10: 谢谢。
0: 哎，新朋友。
10: 是。
0: 来牛铃啊。 来，六十八线的，给他下来，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10: 喂。
0: 文正大哥被鼓励啊。
10: 曹大姐厉害。
0: 来，哪个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下来，来，哎，文女大姐。没鼓励啊。
1: 哎，
0: 那
1: 个张。
0: 好，等我姐。我来，再给你双，给他下来，来，你要来，美丽姐，你要。来，古灵来，八十一双啊，下者来，你要来，一进二，你要古灵啊。
1: 嘿。
0: 来，等我者，来，等我者，来，这古灵甲接者来，来，吴妈妈。
3: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古灵食几年啊？
3: 好，
0: 哦，进。哦。食几十年啊？吼。
1: 啊，
0: 对，有好食无？
1: 好食。
0: 好食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要来古灵哦。来，等我者，来，四双来古灵来，今天者你要古灵啊。
1: 谢谢。
0: 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冠三星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要需要你要，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要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10: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5: 你好，
0: 古玲哦，等我姐，剩几人去尔？嘿，六冠三星剩几人？下摆无这机会啊！B姐你好，B姐，哎，电话接个丁卡，家人啊，来，你要买古玲哦，来等我姐，古玲甲小姐来，你要来，雅婷，你要雅婷。五零啊，来等我一下，五十五线，甲下者啊，王秀，你好，五零啊，来等我一下，五零甲下者，你好，来这万子，你好，
6: 我袂五零，
0: 好，五零甲下者，来六十二线，你好，十二线的，来孟燕，你好，五零啊，好，来来来，五七线，五七线，齐王大哥，来五零啊，来五十八线，甲下者来，你好，王明，你好，要五零啊，好，来六十线，你好，十线的，甲下者来 ，B 姐，你好 ，B 姐，好，一组五零来，新卡新爷，今仔日订就是六罐三千啦，一罐剩五百块。啊，搁一罐哦，你试食食袂下，你嫌我啦吼。来，你啊，来，你啊，注意了。
9: 好，
0: 来，等我一下。你若食牛奶会闹事，你食我来看麦。食牛奶排便也袂顺的，你食我来看麦。绝对没有你学了，敢会得志？啊，有够好啉的，食一摆你就爱着啊，真正哈。来，你啊，小妹姐，你好。
10: 好。
0: 买牛奶哦。来，等我一下，来六十五串，新卡新赢，你错过这机会，拜你买袂着这介绍啊。全世界的物件拢你起价，咱这对纽西兰进口入来，无可能无起价嘛。但今仔成功。祝文教官给予你哈，来，你好，这这碧霞，你好，五零哦，
10: 好，谢谢你。
0: 喂，碧霞，来，五零来，来，来，爽啊，小姐，你好，来，小姐，你好，小姐，来，五零哦，等我姐，等我姐，六罐三千啦，有俗无啦？你来算我嘛，你去药房买，无可能这个介绍啦，你好，我改，你好，哎，新朋友，
10: 是，
0: 来，五零哦，来，六十八线的，给他下姐，六十八线，来，文正大哥，
10: 喂，
0: 文正大哥，来，五零哦，
10: 曹大姐厉害，
0: 来，来，告诉我。六十九线，给他下姐来。哎，文女大姐，美古灵哦，
1: 哎，
0: 等我姐，我来找张医生，给他下姐来。你要来，美丽姐，你要。来，古灵来，八十一双，给他下姐来。你要来，一进二，你要古灵哦。来，等我姐来，等我姐来，还有这古灵给他接姐来。来，吴妈妈。
3: 我一周啦。
0: 一周，你看你食我的古灵食几年啊？
1: 好，
0: 哦，进。食几十年啊？哈。啊，对，有好食无？
1: 好食。
0: 好吃吼，来，谢谢吴妈妈，谢谢来，来，告诉我来，文章大哥你好，来古灵哦，来等我姐，来四爽，来古灵，来金姐姐你好古灵啊，来来来，这新卡新赢啊，今日卡拢有甲你留起来，六罐三千剩一摆尔，摆无机会啊，来你要需要你要，一组吼，来好来，剩一摆尔，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就好，来你要万子大姐，万子大哥，
10: 好，
0: 哎林大姐，来林大姐我接者来，还有这婉玲姐你好，
1: 你好，
0: 古灵哦，等我姐，剩今日尔。六罐三千，剩今仔日后摆无只，最后一分钟哦嘿，今仔日这一分钟过了后，后摆你要买大力的牛奶，上俗上俗，六罐我来保证，上俗三千六，最俗最俗三千。今仔日你买有对，我照常三千卖你哈，买来赶紧来先订先赢哈。来玉春姐你好，来买牛奶哦，等我姐最后一摆啊，三千个最后一摆啊，来必选你要必选，一杯牛奶哦，好等我姐来五二线啊，来啊青叶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等我一下，五三串啊，你来切菜菜。买牛奶哦，来五四串，五四串啊，最后一届啊，你好，新朋友你好。买牛奶哦，来五十五串，五十五线新朋友，甲小姐来。哎，今天大姐，买牛奶哦，
7: 好，我买牛奶。
0: 好，电话也好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啊。恁外口市面上买袂到这款牛奶啦，真正有够健康，佮有够好啉啦。小姐你好，买牛奶哦，好，等我一下来，你好，五四串，来来，吴姐你好，买牛奶哦，好来来，五。没有，你要买牛奶哦。来来，六十串。

来，谢谢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继续把机会拿电话无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空数里337-9559，啊，然后你哥哥的上卡位，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谢谢梅金姐、小梅姐、水堆爸爸妈妈、炸弹姐、凯琳姐、怀萱姐、水珠姐、中原姐、桂圆妈妈、文艺大哥，谢谢大家。

0: 讲，伊知我要点什么歌，看麦。落花飘啦，伊这内底就一句叫落花飘，你知无？我做前面也塞落。
1: 啊，就前面那一句。
0: 他就故意要玩我们就对了。

0: 啊，这条叫落花飘哦，以后要用点落花飘哦，
1: 唔
0: 忙讲你要听听梦难了哈。这条叫落花飘，因为龙岩大哥讲的落，以为点落花飘。
1: 彩云伴海龟，
0: 彩云伴海龟。
1: 来啊，三明大哥。
0: 夕阳伴我归。夕阳该伴我归，你了解无？伴我归。
1: 啊，这爱盖啊，爱盖啊。
0: 啊，这彩云是伴海鸥。你了解无？要不要改？啊，夕阳不是伴海鸥了，对了。

金美妈妈、草莉大哥、中谦大哥、俊宏大哥大嫂、秀叶姐、玉华姐、严丽姐、美惠姐、学晶姐、凤乖妈妈，还有龙斌哥，好久不见哦。

也必连结。所以对爸爸妈妈阿碰宝就是他给啊文英啊凤乖妈妈龙根大哥方兰姐瑞东大哥小美姐丽玲姐蚊子姐宝珠妈妈宜萱姐中元姐金泉大哥香姐

0: 有人放炮哦，谢谢大家。你什么外国的啊？哦，阿伯又搁无家己哦。
1: 要放炮，大家一起来啊，这样才不会孤单呢、啊。
0: 有呢，反正我们时间很多了。
1: 对，反正我们时间还很多哈。
0: 我
1: 先过
0: 来放尿
1: 先。啊，不，你去放尿一下，我来裤子那边坐。
0: 哎哎，
1: 无咧，马上上节目呢，认真一点。
0: 我认真啊，是你们不认真，是你们不认真。就好，没有回来就认真了。哑包。
1: 音乐放错了，不要以为我们都没有听到。
0: 凯旋说、啊、有吗？我说。所以我耳机听。

0: 道，你当然没有啊。
1: 哦，好啦，
0: 谢谢大家。
1: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根本的人的支持啦。就刚刚这个东西，就是超级他妈妈的好喝。
0: 哎，今天就喝你们哦。
1: 超级他妈妈的好喝。
0: 哎，今天是第几
1: 届就掉了。哎呀，你也讲阮的，阮的迄无好，
0: 无好啉。
1: 真正是迄落，
0: 我真正是，嗯，我嘛无多。
1: 真的就没办法了，因为他应该跟那个零差饮一样好喝。
0: 我觉得。
1: 是无同款的物件，不过都是好，很好喝就对了啦。
0: 对啊。
1: 哎呀、啊，您来了解喝，你是了解喝、
0: 欸、哦。迄种真正啉一盖就掉诶。
1: 真的啊，就很好喝啊。
0: 啉到家己毛尾呢。对啊，真的啊。
1: 对啊，这个超好喝的啊。好啦。啊，咱迄个
0: 今天时间很多，
1: 以后点歌就爱像迄个阮迄个龙眼大哥安尼啊。明明要点梦难了，伊就甲你讲落花飘，我就是讲靠腰这条我唔。
0: 啊，你若要点见面三分钟，就爱
1: 因为你啊，
0: 挽回你的心呐、啊。
1: 无啦，因为你得啊，因为你死有背心啊，啊，因为你得啊，唔是离开你，而是因为你哦、喔。
0: 啊，那点迄落啥？
1: 啊，你咁个想我，你讲你我要点你干哥，那、啊、你了解无？你干哥。你可以听啊！夸的夸张哦，不要改。够，今晚我们都被人家玩了呢。
0: 对呢。
1: 哎，我没有玩你们，你们竟然玩我们呢？
0: 学坏了哦。
1: 他本来就很坏的。
0: 你也学坏了。
1: 嗯，他没有坏，怎么会生那么多个呢？
0: 哎，几个？
1: 八个。
0: 哦。
1: 我这今晚没得看。哦，你看，来我那个洪梦姐，看有谁生几
0: 个？今天八
1: 来哦，龙岩大哥，请问你生几个呀、
2: 啊？你唔想玩弄人啊？
1: 我靠，玩弄你咧！
2: 我未来那个曝光没话玩弄你知无？
0: 啊、哦，那个敲那个深渊，
1: 那个击鼓深渊，
0: 哎呀。
2: 啊，讲迄个啥，节目上吼，真正有这条落花飘。
1: 哪有啦？我叫老师查了，无落花飘的事。
2: 啊，我手机啊，我都点歌就，哎，阿在有落花飘，阿在，迄个音乐吼，我感觉怪怪，怪怪，感觉足熟悉。
1: 哦。
2: 啊，我做那个
1: 啊，歌词无同款了。
2: 拢同款，
1: 啊，拢同款咧，今日是迄落啦，孟南柳啦，以前讲我袂记啦，
2: 有拍出来较响的是孟南柳啦。
1: 哦，
2: 啊，因为我咧看落花飘，还是讲伊迄个音乐界啊，还袂足共的啦。啊，我听啊，点入去听啊。
1: 哦，
2: 啊，再去啊，点落花飘，啊靠啊，拢同款啦。
1: 哦，原来是安尼哦。
2: 我
1: 唔甲
2: 你放低啦。
1: 哦，唔是讲种地就对啊啦，
2: 无啦，玩弄啦。
1: 哦，真正会做花飘呢，看得贵真正死啊！啊，不过卡拉就无啊。
0: 系啊。
1: 你若讲要点落花飘，阮卡拉就找无啊。
2: 啊，我手机真有真正有这条歌。
1: 对啦，有啦，真正真正有迄条落花飘诶，反正真正真贵了。
2: 啊卡拉，咱就无法度啊。
1: 嗯，好啦好啦，
2: 好啦
1: 好啦好啦，谢谢龙岩大哥啊，好，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来五、四、三、二、一，停。
0: 秀清、啊，
1: 林妈妈啦。
0: 哦，就是那个
1: 点歌呀、啊，就今嘛是咱阿龙点歌的对啊。林妈妈，你无起来讲卡通哦，哈，林妈妈，林妈妈钓你呀、哦。卡通干咩？你从我麦起来，我卡通干你咩？
0: 反正今日时间就多。
1: 你今天时间都够多多，我能看到给你面。
0: 林妈妈，
1: 上好你就卖起来。
0: 是咪叫月亲？
1: 无啦，和亲呐、啊。
0: 和亲、啊。
1: 无你袂用查。
0: 啊，你又无教秀一个伊的名嘞？等下伊唔知。
1: 无啦，我冇叫林妈妈啊，我也唔爱叫伊什么和亲啊啦。
0: 和亲。
1: 哎啦。有。大二十几的林妈妈进来哦。好啊，去卡住干咩好啊？时间到啊，紧卡住干咩？你来哦，我们是这正义大哥。 哦，你我听了你就走啊，你讲卡通啊你。

0: 这个比较好玩，还是照出来啊？啊，不能接啊！
1: 喂，
0: 哎，林妈妈，
1: 阿玲啊，我拄好给你卡五通的电话呢。
0: 你敢有搞卡五通的电话？什么意思？
1: 我有卡给你拍破啊！
0: 无啦，即马抽到你，你无卡起来就无算啊！你是
1: 又搁抽到我啊、喔？
0: 又搁抽到你哦！你顶届有得啊？你后得哦？
1: 顶届有得啊！我就想讲你咯。
0: 哪有啦？你也无抽到你啊？那
2: 你无来念对无？
0: 你无来念呢啊？
1: 无啊！
0: 啊！你即个囡仔嘛无来念，无算啊！
1: 啊你！
0: 你真正是逐届拢搞拍破，你搞拍破啊！
1: 搞家营咧卖牛奶，你来时阵，我来想讲咧卖牛奶，我看者，甲顺便看新闻报告一个，你听有无？
2: 我答。
0: 啊！你讲家政啊？你伊了？无采，我送电锅要送你，到个你买来收电锅。
2: 系啊！
1: 伊讲伊搁抽到咱啦，今日搁抽到咱啦，
2: 啊！
1: 顺便看报告新闻。
0: 送给你乌白砖呢？甲你讲，你要抽奖抽了，未使走，
2: 无
0: 抽
2: 奖就袂得，袂得你挂了无？
0: 对呀、
1: 啊，啊，今麦无我就对啦，
0: 无啦，
2: 无咯，
0: 你叫两届啊，我讲卡声啊，你以后再见。
1: 讲卡声啊，啊，你拄啊唱条日本歌真好听哦，我
0: 跟你讲。几讲
1: 没？几讲
0: 没？嗯，几讲？
1: 几讲？人家跟你点南边去咯，哈哈，你讲你袂晓，一百讲就
0: 了解。我可以用十三面有气的，只我白唱了
1: 哦。安尼哦，你十三面都有气的，
0: 要
1: 唱哦。
0: 十三面有气，那简单，到要靠伊了边站，我就袂晓唱。
1: 你能帮
0: 我？我的妈呀，是的，我蛮要唱啊，你讲。
1: 日本歌也要一条啊，你啊。
0: 好啦干脆转走去看别的，
2: 看啊！你看
0: ，就是不能这样子哦。
2: 哎，都无咯。
0: 啊，因为哎呀，那
2: 后来我呢一卡电锅，我倒真久才倒下到一卡。我即马刚才钓一个内鳌，甲一个挂呢。
0: 上好你
2: 挂干嘛无呢？我刚才一个内鳌呢。
0: 上好你内鳌，你有敢人收啦？
2: 无啦，我是伊这样拼拼凑凑，那倒袂到一卡啦，够可怜的。
0: 好啦。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啊！你叫红领靠我，还是叫阮家村靠你？安得啊？
2: 嗯。
0: 啊，了解无？啊，阮就看到这个讯息了，阮就随甲你回啊。
2: 对。
0: 哦，啊，你啊，不要怕，没有。
2: 嗯。
0: 好。
2: 明天见
0: 喽。明天，拜拜。

0: 阿伯，啊，你今日办什么业务啊？
1: 王某吼，叫我来银行领钱啦。
0: 哦，会记得按号哦。
1: 阿伯甲我讲按号，啊是变怎啊？啊，我甲伊讲，我想到啊啦。暗号哦，就是江苏炒大肠啦。
0: 阿伯，你是咧拍广告哦？我来帮你听。哦，我懂。来，阿伯啊。你是零零七，我叫人叫做零零七，啊，都会当领钱啊，吼，哦，我无用哦，
1: 好加载啊，我这是情报局，骗我呢，哦，这边啊领无钱哦，转到去我梦念了了事啊，零零七，我都是零零七啦。

0: 来来来，亲爱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咱今麦上用这个上盖热情的掌声先来欢迎咱的玉线，玉线来啊啦！
1: 来喽！
0: 对对对，来，第一首歌再来这首《帕切拉》。

0: 爸爸妈妈哈，阿里狗恩哈，阿里支持，婆媳帮帮帮，谢谢大家，
1: 谢谢。

0: 掌声来欢迎咱的玉线哈，谢谢大家，感恩。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讲到拍起来十步，我相信玉线应该嘛没人加啦，对不？
2: 哇，
1: 这你要跳，拜托一下
2: 啦。没啦，没啦。讲真，
1: 你人完全没有拍起来，哪有可能找到这么水的不？
2: 对不？
1: 真的啊，对不？咱这爸爸妈妈感谢啦，哈。今仔吼就是玉线，
2: 是
1: 第一天从此以后吼，甲玉林在2点到4点为大家服务哦。
2: 是的。
1: 大家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2: 咱的歌。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哈。其实吼，我相信咱这爸爸妈妈对玉线一点啊拢无陌生啊。讲起来是玉线足乖，
2: 咱讲起来，哎，
1: 拢干嘛做俄罗玉线呢？你也当车时吼，因为吼人数的问题，所以玉线吼调去咱这个吼
2: 导播
1: 倒三工，
2: 会
1: 让伊做。最用心的咧，啊要做导播，啊要弹吉他，
2: 吼，
1: 啊要有当时啊吼，一半间吼看抖音吼需要服务，啊就去抖一档安尼。

0: 终于玉县有一个固定的家了，
1: 哇，
0: 太好了，太好了，好，固定有一个玉，南宫不难的。人都说这样，做好最万全的准备，等待机会就对了。
1: 是是是，没有错，嘿啊。
0: 其实玉县哈，在我们大立电视台算起来是已经第几年了？
1: 应该三年有哦，应该来马上来三年了。
0: 有三年了，爸爸妈妈看到玉县一波一卡一在成长，而且哈，我玉县哈讲起来。我私底下嘛接到足侪即个妈妈阿姐的电话，讲啊玉县其实足漂皮，哦，
1: 漂皮，老母做喊你，
0: 嘛真够唱歌，吼嘛真够唱歌，而且无简单哦，单语打，你咧单语打时阵就是有一种帅气的感觉，
1: 哎呦，
0: 哇，我帅气，
1: 这个是与生俱来，
0: 然后与生俱来，真的真的，哎，本来就是爱安尼啊，
1: 刚刚未拍死，你看，
0: 我跟你讲，咱人爱有自信，
1: 没有错，
0: 对，其实玉县你吼一直以来吼。在我们大立电视台是很有礼貌的，对，一对的时段都很有礼貌，爱这样，给人这样很尊重，很尊敬的这样，笑头笑面，
1: 还
0: 是希望我们将处于，我们这个两点到四点，收到爸爸和妈妈，你们多多给我们支持一下，玉县算说已经有娶某生子，一个十波人说的是现在很难赚
1: 钱，现在真的没赚钱，
0: 没赚钱哦，爱饲某，爱饲查某囝，听伊讲，
1: 对，你哪知啊？你啊？
0: 我昨才听到消息
1: 咧。哦，真个？
0: 我竟然讲吼，算讲吼，大立电视台人可能也够有足侪人唔知，我嘛唔知呀。结果我昨才听到一个消息，讲玉县吼啊，人因某吼够第二胎啊吼，最爱家支持啦，最爱家支持啦。你看卖啊，你看人迄吼，咱这观众朋友是真尼啊温暖嘞。对哇，讲真是，有当时啊吼，十波人吼要饲一个吼，一家伙啊，真正是无简单，尤其现代的啦，即卖现代人吼，真正是无好趁食，所以从此以后，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再拜托一下吼，搞玉县多多支持者。其实玉县你是看吼。较含慢讲话，但是伊就慢慢啊来，咱互伊机会慢慢啊来。我相信吼，伫玉林的边啊吼，希望他会越来越成长。
1: 没问题，一定可以啦。
0: 吼，因为玉县真正吼足乖卡的啦，足乖哈。啊，咱只爸爸妈妈真正一定爱给你哈，若有需要还是啥物的时阵吼，啊，那看阮都会哈。啊，而且玉县唱歌嘛真好听。
1: 哎呦，谢谢。
0: 哎，唔是妈妈教伊了，你咧端吉他时阵，某迄大哥讲，哎，玉县端吉他，你唱歌。他觉得蛮好的，就很好听这样子哈。啊，感谢啦，感谢你大家娱乐哈。
1: 上
0: 重要的是真正，咱用上届热情的吼，这个需要的这个业绩好一样的啦。
1: 讲下，
0: 其实玉县都接到来讲，阿姐，我足紧张的呢，我讲是安怎？我吼，我无衫有单啦哈，我业绩无讲，我讲你免烦恼，只要你认真拍拼，你都有在做，公司拢有在看。咱这爸爸妈妈嘛拢有咧看啊，人伊那做温暖的，该好你的时阵，人就会甲你支持啊，做你放心吼。阿姐嘛无你偌好啦，我嘛无你偌好。
1: 讲安尼袂啦。
0: 真的，阿姐吼啊，希望这些爸爸妈妈吼啊，多多给他一些信心啦。
1: 是，
0: 好一寡信心嘛，你好不好？哎，爱饲宝囝真无简单嘞。啊，真的，
1: 对，真的，因为我真的是感觉你讲做一家之主，真的是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0: 对，
1: 这是一定的嘛，
0: 真的真的，
1: 对啊对啊。
0: 其实有这侪少年人吼，伊伫咧教会时阵，根本都唔知爸爸妈妈的辛苦，
1: 真的，
0: 系啊。但是伊那时候娶某生囝结婚吼，嫁翁了吼，伊才讲原来吼，要饲一家伙是这样困难的代志。那平常时卖讲吼，买什么水衫，买什么包包，迄种卖讲啦。平常时吼，出来带一挂生活用品，
1: 对啊，
0: 足惊人诶。咱现在讲只卫生纸就好吧。真诶啦，迄个卫生纸，迄阵啊，那个有人来客气足侪吼，你抽诶抽诶抽诶，一时啊都无。阮搭卫生纸阁无啊，还阁未啊，还阁未啊。所以吼，希望即个爸爸妈妈吼，真正，吼，咱即个玉县吼，好玉林吼，一下机会咧吼，啊那真正吼。啊，感觉讲有需要，再搞多多支持。
1: 是，
0: 谢谢大家，
1: 祝福大家哈，
0: 谢谢，感谢啦哈，谢谢哈。啊，其实玉县吼嘛是讲今仔日嘛真忝嘞，伊伫个下早时啊，
1: 都今日下早十点闹看，应该嘛是看了我。
0: 下早十点都已经做一旁啊，
1: 对，
0: 做一旁啊，啊呀，都是安尼啊，都是无法度，都是有当时啊吼，真正。都爱硬赚钱，讲真是无啥。
1: 对啊，对啊。
0: 伊拢讲啊，做安尼吼， 哦，安尼哦，但是吼，困袂去，紧张，干安尼拢无啥眠嘞，哎，真正有影，哎，压力大啊。

0: 形中的压力。
1: 对对对。
0: 你看，有的人不是讲诶，想讲较有责任的，拢会感觉讲，我希望讲吼，啊，做较好诶，啊，吼，家己业绩较好，啊，对公司较有交代，那个就有责任。
1: 对啊。
0: 有责任的人就会这样子，对不对？
1: 对啊，我嘛想。
0: 对对对啊，系啊，啊啊。总共一句就是爱靠讲吼，天时地利人和。嗯嗯。咱有诶吼做认真诶，但是这嘛是爱靠咱这爸爸妈妈啊，恁的喜爱啦，恁的喜爱吼。嗯。好啦，啊重要真正恁爱知啊吼，啊第一间哈。
1: 嘿，过来就是我伫遮咯吼，爱去诶咧。
0: 对对对，一心开始伫诶，即两点到四点啊，多多甲阮照顾一下哈，多多甲阮照顾一下哈。啊好。啊，讲到这几天的天气，咱哎最近吼，较无咧看新闻，唔知讲南部吼，哎发生水灾这么严重呢？
1: 啊哟，
0: 这个足严重的呢。听讲吼，迄个这个要去这个什么啊？迄个海滩叫做什么？大家拢去南部佚佗，叫做什么所在？
1: 垦丁遐吗？
0: 垦丁
1: 对无？
0: 垦丁有一条路，对，有一条路，你敢知影？哎，十几年以来哦，建设这尼啊，好，大家拢足方便去到这个垦丁。我今日讲崩塌呢，
1: 啊，是台湾吗？真的假的？
0: 欸，崩塌呢，迄路段崩塌呢，哎，你真正足严重的呢，所以你看嘛，伊讲，逐天啦，水落雨落甲呢吼，真正有无？有严重无？
1: 哈哦哦，恒春往垦丁去调，
0: 真的好可怕吧？哦，欸，真正爸爸妈妈，你老咧看新闻，你就知影，欸，你就是每一天的吼，雨水冲刷，地数吼，这个土都要软
1: 起，
0: 啊，规个都要崩塌。所以咱咧行车的时阵，拢爱较细滴的。
1: 真正。
0: 所以人讲水火无情呐。
1: 哎，对哇。
0: 哎，一粒头啊，一粒石头啊，顶壳壳吼，啊，你安尼滴的滴的滴的，你咪滴出一个坑。
1: 哎，对。哦，真的吼。
0: 哦哟，真正足惊啦！即马开始咧抢救啦。
1: 即马哎。
0: 啊，当然啦吼，若讲要去倒位啦，即马吼山区尽量卖去哈。
1: 无，即马是袂用去的啦。
0: 哦，真的袂使去
1: 啊哈，足惊人啊吼。
0: 哦，有的人介意去山区嘛，足介意，但是我较无用，我无咧出门的啦。啊，是讲吼，有的爸爸妈妈拢介意去山区啦吼，啊是讲去什么啊，就足侪人去游览，哦，拢坐迄什么200块、几百吼，去啊。哎，什么三零七啦？哈，
1: 哦，三零七，
0: 我感觉最近应该是卖去吧。
1: 最近应该卖去啦。
0: 哦，我感觉最近尽量就卖去山区的所在，较安全。
1: 但天气较好，才怕死。
0: 真的，听讲过，这两天过无什么呀？过风台要过来呀？
1: 因为我昨天有看到风台，伊敢那是他已经过台湾了哦。不过伊敢那够
0: 够
1: 够要救回来呢？有无？
0: 嘿，
1: 好，最恐怖呢！伊那我都安尼行哈。
0: 哎呀，真的啊，今麦，所以我讲过啊，今麦天气是甲以前完全无同款。
1: 看啊。
0: 哦，人已经无照天理啊，啊天嘛无照假期啊，有无？真是安尼啊，连这种物件都安尼洗，
1: 我袂当啦。
0: 啊，所以吼，总共一句就是讲吼，厝内底门窗。要稍微看一下，都有爱修理，爱光去修理，哦，千万唔通掉以轻心。有足侪人，比如讲，我拢会较紧张，我拢讲，哎，敢若搁要风台，搁要风台，我比如讲，你是笑的，咱在台中你烦恼啥？我讲你莫安尼讲，
1: 因为
0: 一天哦，一天若向向甲你舞一下，互你惊死的，你搁讲安尼？
1: 对，再看别人。
0: 对，足侪人拢会感觉讲，嗯，阮遮无咧地动，结果咧，嘛是地动啊。
1: 嗯，哎，
0: 有无？哦，这今年有足侪地动的呢，拢足大，拢足大，拢是过去完全唔捌地动的所在，拢地动了嘛。
1: 对啊，对啊。
0: 所以因的厝其实拢哦，敢那袂输迄种豆腐渣的安
1: 尼。你讲的就是。
0: 就我海蟹都无去。
1: 对，你讲是泰国迄边，看到无？
0: 泰国啦，搁些多什么外国啊？哦，迄一个外国的，啊，搁是印尼嘛有呢。
1: 对啊，真危险呢。
0: 全世界。
1: 真危险呢。
0: 讲真实，算算的，真正吼，咱台湾吼是天佑台湾的，
1: 真正。
0: 咱台湾算实是，虽然是即马南部有淹水，但是甲外国比，迄种灾难是非常极小的。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啊，当然咱未使感觉讲啊，安尼不要紧啊，无所谓，咱台湾好宝岛啊，啊嘛未堪要一干，那万一嘞，啊，所以大家拢一定吼，哎呀。好好斟酌，伊斟酌讲平时咱开车也好啦，出门也好啦，也就是讲吼，咱厝内底是不是爱准备一个什么？
1: 比如急救包
0: 啊，
1: 什么也有无？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哦，急救包你感觉内底应该放什么物件？
1: 我感觉可以放，你讲你最是一定爱放，
0: 一定要放水，一定要放水，大罐，好不好？
1: 嘿，对，爱大罐，
0: 嘿，爱大罐，
1: 手电啊嘛，
0: 手电啊，一定要
1: 哈，啊，就是挂战备口粮。
0: 哦，对，
1: 战备口粮一直是。它就是很像，它里面会有一些小饼干、小肉干这种的
0: 哦。哎，但看看。

0: 久诶。
1: 诶、欸，对，它可以放很久。
0: 对，就是比如讲吼，你先甲藏咧嘛嘛，有期限，比如讲也当藏两年，啊，这两年中间伊若这两年当然无发生上好啊，
1: 对吧？
0: 啊，无发生的当中，特别过期你去顺者，啊，这个换掉，换掉，搁藏落去，安尼，对吧？啊，上吊嘛是爱藏啥？咱的电话充电器。
1: 哦，充电器啦，
0: 对吧？充电器啊，因为咱即马吼，咱的手机吼，大部分都不离身的啦。哦，比如讲，咱若碰到什么急救的代志吼，拢紧的先去摕，就是
1: 手机啊
0: 。啊，当然手机真正足重要。一定爱吼充电器嘛，啊无你若真正发生什么意外还是啥，你有电话，但是你无充电器嘛无效。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会吼，起码的社会一定爱定吼准备一个急救包，没有错。
1: 对，
0: 我感觉水真正是重要。
1: 水一定爱啦，
0: 一定爱。我跟你讲，就准讲你无食物件，你就会袂当无啉水。
1: 对。真正
0: 欸，我一刚看到影片吼，六十天
1: 只喝水，
0: 不是经过一时下你经过六十个小时，是六十天啊。给那个刚刚有救到一个小朋友呢，小朋友有把救出来，刚刚是几岁？好像四岁还是六岁
1: 啊？我那厉害，
0: 那个女生啊。哦，真正我感觉足揪心的，规个去学迄啰，规个去学迄种迄砖啊，安尼规种跌掉，敢那一片壁。
1: 人敢有去跌掉，还是伊人大好米咧中安尼，还是讲伊毛？
0: 一定有跌掉，一定有跌掉，硬甲，算讲硬甲物件撬起来，囡仔甲救出来。嗯。哦，囡仔救出来，啊，就慢慢啊，互伊啉水嘛。哦，迄个囡仔嘴一直开，敢那鸟啊咧想要食物件呢。可能不得做腰的啊，
1: 一定会的，对吧？
0: 真正，
1: 一定是，你就是个最大，然后你个腰，因为你已经这么久了呢。
0: 真的伤久啊吼，但是我刚刚讲，迄是做幸运的代志，可以当好救掉安尼。所以我感觉讲最近一寡救难人员呐，啊，搁有一寡狗狗，我感觉狗狗嘛做伟大啊。我一直无法度了解为什么有的人可以。有些人可以不喜欢他，但是不要去凌虐他，因为狗仔是真正救咱人，救足侪代志的。也不管什么风灾也好啦，吼水灾啦、火灾啦，救难队一定会出一只狗仔。
1: 急救犬，那种救难犬。
0: 救难犬，伊安尼。啊！你打不管什么所在，我打个老岁老弟，人伊拢无咧讲啥，啊嘛添加呢，人伊嘛唔捌咧甲恁要求什么，干要求一顿饭尔。我讲有当时啊，真正迄狗是吼，咱人类上该重视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对待它。
1: 姐，你跟我这，我前个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影片，就是迄种急救犬，他们因为是退休了，我看他们因。变来讲，就是有很多因拢是，你讲有白卡咯，
0: 对哦，
1: 然后就是规个拢是凶什么，他们才会被退休。
0: 对，
1: 我就可怜了呢。
0: 以前那些狗为着讲，哎，过会去拔什么，去叫伊去行路嘛，行路去找了炸弹。
1: 对哦，哎呦，
0: 哇，因咧这个足厉害啊，拢去偏讲才有炸弹，哎，那行过都无注意爆起来，崩溃的时阵可能是
1: 脚
0: 断去，手断去安尼。所以他们真的是吼替人类搭杂这些代志，
1: 真的
0: 其实狗是一个真的非让我们很尊敬它的。你看爱华莲，迄阵阵啊，是不是迄是地震嘛，对吧？华莲地震迄届嘛是啊，做者迄种救难犬去到位，啊去骗这个味，啊去把人救起来，拢需要狗啦，真的啦。啊，希望讲吼，当然吼，不管安怎。即马天地拢咧无共款啦，大家拢是爱吼，家己爱小花吼照顾家己安尼，好不好？
1: 对啦，
0: 好。
1: 真的，
0: 吼，祝福大家啦，拢爱平安哦，嘿，好，安尼恭喜咱玉县吼，祝你业绩长虹，
1: 谢谢，
0: 更上一层楼。
1: 希望大家会当甲咱多多支持啦，嘿，因为我感觉我马上就是很不容易啦，因为我本地嘛是导播嘛。趁即摆有机会，当来遮做几档，其实我嘛是足欢喜哦。
0: 对，
1: 啊，当然替你做欢喜。有这个机会的话，嘿啊，我是感觉真的是很棒啊！当然就是那么是继续认真的努力啊，打拼安尼。
0: 对，
1: 啊，劝告大家听啊，希望大家当介意就有影。
0: 嘿，有影，这是重点吼。其实爸爸妈妈，预先吼，唔呐爱伫个公司打拼，伫厝内底嘛做爱拼。即摆刚拼出一个新生儿啊，阿伯啦，当伫八度尔，好无吼？无哦，
1: 我是买厝。
0: 哦，啊，那听拢无同款呐。
1: 无啦，

0: 他因可能是就是误解那个意思啦，
1: 哦，误解
0: 啊，第二个字，
1: 哦，啊，你更加爱给你给你，
0: 因为佫落鬼了，
1: 哦，更加爱给你恭喜啊，更加爱给你恭喜啊，虽然算讲爱有一个，卖定定讲要共租厝嘛，啊，有一个厝
0: 徛，啊，
1: 有家己的某囝，愈来愈安定，
0: 对哇，对哇，
1: 安尼佫愈恭喜恭喜恭喜，哦，赞，
0: 我今卖的厝实在是
1: 太恐怖了，但是你
0: 无买，
1: 但是你无买，佫愈来愈贵。
0: 对，就是安尼，就哦，是
1: 吼。安尼好，安尼好，咱这爸爸妈妈，安尼也更加入党啊，吼，更加入党，希望遐爸爸妈妈甲阮预先支持一下
0: 哈，吼。感谢大家啦，
1: 感谢大家啦，哈，谢谢你们大家。来，安尼赶紧咱来唱歌哈。
0: 好，来咱马公的民族妈妈哈，相思河。
1: 哦，大家小妈妈是要听这个欠红的字。
0: 南西营的素云姐来听《花哪里滴》
1: 啊，台南的淑珍姐暖暖刷轮站，细细好听，快去共同来欣赏。

感谢蓝修维姐姐、灿烂大哥、桂花姐、师太太，二九一的好朋友月英姐姐、清凡姐夫、淑珠姐姐、慧珍姐啊，感谢启博大哥、丽雪姐姐、雅茹姐、春英姐、丽芳姐姐、素清姐，谢谢师太太、方玉姐姐。

谢谢，感谢丽芳姐二九一的好朋友方玉姐姐许太太丽莹姐，谢谢雅茹姐、宝彩姐姐、素清姐、秀莲姐姐、秀维姐二九一的好朋友，谢谢慧明姐姐、秀凤姐姐、乔珍姐、洪阿姨，感谢竹霞姐姐、甘乌诺奇的阿姨，谢谢银华姐姐、竹霞姐。

0: 卢书杰、杰林杰、方丽杰、李梅杰、雅茹杰、李雪好吗？杰波大哥、秀莲姐、乔真姐、朱霞姐、秀清姐、秀薇姐、安利大哥、洪阿姨、玉花姐、明珠妈妈。感谢大家，谢谢。
1: 哇，谢谢，感谢大家的默默的掌声，好，谢谢。来，继续带来这首《欠安的债》，小妈妈所点唱哈，邀请从公屏到底来欣赏。从此以后拢袂欠啊，哈，无咧少欠债啦。

0: 谢，好，感谢，谢谢大家，不念到的拍摄哈，等下再过念哈，三郎大哥，谢谢。
1: 来回哪里去？

0: 信妈妈、嘉桦姐姐、七七八的好朋友秀伟姐姐、福成大哥、阿妮基，谢谢哦。哦，竹霞姐、月英姐，谢谢雅茹姐、素清姐姐、惠美姐、玉娇姐、郑东大哥、丽雪姐姐、玉花姐，谢谢刚才惠文姐。
1: 回哪里去？谁人去？搁开

谢谢谢先生、玉慧姐姐、金雄大哥、瑞斌大哥、七七八的好朋友淑珠姐，感谢大家哈、哦，仁芳姐姐，谢谢素贞姐、秀凤姐姐、雅茹姐、乔佑姐、春菊姐姐、春菊姐。感谢丽娇姐姐、丽颖姐、秀文姐姐、齐波大哥，谢谢丽学姐、婷英姐，婷英姐你好，谢谢大家。

0: 哎，谢谢玉慧姐，锦诗妈妈，锦雀姐，满足姐，丽雪妈妈，素云姐，孔阿弟，桃花虾喽，玉氏姐，红阿姨，国生大哥，乔真姐，乔佑姐，竹霞姐，丽芳姐，蒋明哥，感谢大家。
1: 谢谢回来，你感谢大家默默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温暖耍轮战》。谢谢，感谢恁大家的掌声。

国生大哥，谢谢月英姐、慧文姐、玉慧姐、碧雀姐、李芳姐、洪阿姨、体质妈妈、月英姐、安妮蒂大哥、秀维姐、丽玲姐、哲明哥、玉花姐、雅慈姐、竹霞姐、淑珍姐、秀芳姐、秀文姐、桂花妈妈、雪儿姐。

0: 很谢谢魏梅姐、明珠妈妈、竹霞姐、刘妈妈、好玉慧姐、雪琼姐、乔佑姐、景致妈妈、菊珍姐、丽萱妈妈、齐博大哥、洪阿姨、薛唐妈妈，来感谢大家捧个下哦，谢谢。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无去的婆声，我甲玉仙拢有收到啊，感恩大家，谢谢大家。来，咱这个单元叫做心灵鸡汤，今仔日特别啉鸡汤哦，大家啉吗？其实有个人拢会感觉讲哈热着，莫去啉迄什么电补，其实拢唔对。哦，属性爱先补起来放。哎呦，甲寒天的时阵，你脚手甲袂安尼冷滴滴啦，吼、哎。对对 对, 對。啊，咱这唔是咧补身体，咱是咧补心的。
2: 补心的。
1: 补心的，补心的吼。啊，咱这爸爸妈妈吼，相信大家拢吼，最近拢听听吼，一个名词吼，过去较无咧听，即卖人吼，拢会甲这个名词讲甲足好听，伊叫做吼。啊，内耗
2: 哦，内耗，
1: 别再让自己心里内耗。什么叫做内耗呢？就是讲哦，平时咱人哦，活伫咧人世间，有足侪足侪，互家己足忝的代志吼，唔是本身发生的代志，是因为家己想侪。你想太多的时候叫做内耗。互家己加忝的嘛，其实足侪代志你都唔免想遮多。有的人讲一句话，你会当想几工的哦、喔，就会很累吧？你袂感觉足忝的吗？其实吼、喔，因唔是讲吼对你外有意见，而是讲哎，有的人拢是讲哈，伊讲这句话是不是我做唔对的？伊那突然间无想要插我，今仔面相敢那歹歹哦，我家伊家己叫伊拢不爱插我、喔、其实吼、喔，明明人讲一句话吼、喔，今仔讲的明仔都袂记得呀。有的人吼，会当藏伫心肝内，重复100遍。哦，最后其实代志嘛，无法度改变啊。
2: 对。
1: 哎，别人嘛唔使讲，你是咧想啥？你是不是还搁你家迄句话藏伫心肝内？甲你讲，最后吼，艰苦的、忝死的是家己啦。真的，对不对？真的，本来就是安尼啊。哦，所以我要大家甲你讲吼，讲人生吼，已经有够辛苦。人讲吼，做人足辛苦，做人无好做嘛。一个人的字足简单嘞，就是真正无好做，卖阁折磨家己啊啦。有足侪代志吼，真正吼，唔免一直要，一直想，一直想。别人吼无讲出来的话吼，你嘛唔免替伊讲。哦，如果吼别人无表达的意思，你嘛卖乌白想。有的人其实都是安尼，有的人伫咧讲话吼，咧开讲当中，人家他在用词用话都很厉害，拢真牛。哦，做硬的，做骨的，但是有诶较土性的人，一句话撇个都出去。但是这是每一个人个性无同款，你袂当用一百分去看待每一个人的一百分，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啊，知伊的个性，这句话可能无是咧，无什么意思。
2: 可能，好。
1: 有诶人毋是，伊这句话。啊！伊咧讲外款哦，
2: 伊咧搞差哦，
1: 啊！伊咧搞差哦，啊！伊可能对我安怎哦，有啥物意见，等开始一直想，一直想，啊！今仔无啥物插我啊，是不是？我有啥物所在对不起？
2: 哦，
1: 对，我是得失得有意。我咧讲，其实吼，其实伊可能心情较歹，今仔伊较冷淡，嘛有可能伊较忝，所以伊咧咧解决时阵，伊无插你。会当讲等于讲，这种人嘛是较情绪化，
2: 对，哦，
1: 你都爱知伊的性，安尼就好啊。卖每一届，把所有的过错都放伫家己身躯，累死自己了。哦，累死自己。总归伊今仔无想要跟你讲话，你买单卖操伊啊，就这样子嘛。当个心情好，再来跟你讲话嘛。有些人是真的很情绪化哦。哦，但是咱免咱跟伊计较，这都伊个性啊，知影就好啊。有一种内耗，就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有人讲哦，哎呦，你做什么代志？拢有人咧讲，你敢知影？哎呀，你的努力，有人讲啊，你爱出风头。哦。啊，你想过低调，你又讲啊，你这人无本事。啊，你对人想好，人佫讲啊，你在讨好人家啦。啊，上当上山，啊，你在讨好人家。我，就甚物代志都有人咧讲啦。啊，你无爱插人，人佫感觉你做歹相处。哎呀，这人歹斗阵。
2: 是无意思。
1: 甚物话拢有人咧讲。所以你慢慢的发觉讲吼，你有可能吼。哦，予人感觉讲，无法度讲，逐项拢予人介意啦。但这个电视台嘛是同款啦。
2: 对
1: 你做较好，拢有人甲你嫌。
2: 没有错。
1: 所以我常常拢讲吼，因家吼啊，较下辈讲，别人讲你好的时阵，咱足欢喜，但是袂当骄傲。但是 你永远听到的就是好的，歹的永远听袂到。人无咧，无可能甲你讲无好的，甚至咱家己嘛同款啊。有可能足侪人介意咱的，嘛有可能足侪人讨厌咱的。嗯嗯，这拢是一定有的嘛。
2: 的嗯、
1: 哦，所以不用去在意别人。哦，唔免一直

0: 活在别人的嘴里底。咱嘛足希望全世界人拢介意啦，但是咱尽量咧做啊，嘛做袂好讲十个十个拢介意你啦，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人吼，甲一个年岁时阵吼，爱学的一件代志就是讲吼，别人的人生，这是别人的，别人的人生是别人的，家己的日子才是家己的。哦，唔通去看啊，看到别人的好，安内感觉哦，因奈有法度开宾士，啊，我搁咧徛都歹，啊因。因拢咧住迄种豪宅，啊，我过咧讲最粗气啊！不要去比较，不要去攀比，只要你过了人生是快乐的就好啊！哦，每一个人的人生吼，伊这个表格吼，拢无同款啊。有的人较早成功，对吧？啊，有的人就较晚成功，哦，啊，有的人是到即摆还过咧懵懵懂，找无家己的路，这拢是人生嘛，哦，晚一点没关系。比别人咧行的路较慢，没有关系。总是到最后还是会走到终点站。人生不是咧比赛，
1: 对嘞。
0: 人生不是咧比讲哦，我第一名，哦，我厝要偌侪间，哦，我安怎拄安怎。人生伊总讲伊厝要做侪间，伊做好个，他也有他的烦恼。每一个人烦恼拢无共款，
1: 对，
0: 是。所以人生不是比赛就对啊，啦，卖去吼去。去讲哦，别人会当过什么日子，咱无法度。阿妈卖去攀比，阿妈卖去消耗自己的想法，讲、
1: 哦、
0: 啊，我今仔是不是做了？我跟你讲，我刚刚吼反省一点爱。回去一定会感觉，我今仔这件代志是不是做了不好？我今天讲这句话是不是讲了不好？是别人在生气，我是不是家己爱先反省一下？
1: 没有错。
0: 先反省一下，但是不要内耗，唔好一直想，一直想，想到家己痛苦的，对不？也要再反省，就是做成功的呀。但是不要内耗就好了。所以从今以后要学着放过自己。该以前的代志拢放互袂记，以前已经过去了，卖阁一直想以前的代志。哦，离开你的人，你嘛爱放下。但是我代志还阁无答案，奇怪，我甲伊都无安怎，奈常常无爱睬我。我甲伊都无安怎，奈要甲我离开，迄种的话，哦，有的男女之间嘛是同款。我已经感觉我跟你已经做好，现在伊要去离开我，永远找不到答案，对不对？不要逼自己找答案，过了就算了，对。有的人无愿意留落来，你就放伊去嘛，不要一直追问，哦，唔是真真正正是你的代志，永远拢又袂到。不用拼命的要抓住他，我跟你讲，咱人若要追求搁较好诶。你就是爱放下，才有法度去摕到别项代物件嘛。
1: 对。
0: 两个杯啊，我感觉这个杯啊足水的，我规工家捏条条，结果另外一个杯啊过来，哇，这个更水。但是你爱手放开，才我得到这个较水的啊。你这个手无爱放开，你永远嘛摕袂到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难过，哦，我那买单不舍得啊。但是偶尔会想起，唔通一直困住在那个不好的地方。哦，过去可以记得，但是不要住在里面一直太久了，对吧？所以最后吼，送大家几句话，就是爱管好家己的心，管好家己的心，卖去管别人，做好家己的代志，唔免去想讲别人一定吼啊，讲你安那，你都爱去做一个改变。当然，咱那是缺点，一定要改变。
1: 对哦，
0: 对，不要去羡慕别人的生活，自己开心。自在就好了，从今以后吼，少一点猜测，少一点点的纠结，哦，卖委屈家己，哦，困会去，食会落，多笑一点点
1: 哈，
0: 加疼下家己，疼惜家己，真正最重要。所以，即生一生当中吼，真真拼，正正吼，陪到咱最后，唔是虾米人哦，是咱家己。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陪你到最后，是我们自己陪自己到最后。所以我卖个家家己啊过意不去啊，卖个纠结啊，卖个内耗啊啦，好不好？把时间留给上界重要的人，有的人都对你无重要，规天伫讲东讲西，你爱家己去筛选。所以有的人个一年会是安那，朋友愈来愈少，他懂得筛选。啊，这朋友拢不正面，啊，都让我给，让我给听，心情愈压榨，安尼算了，咱就较卖甲伊做伙，哦，让这种好的时光留给自己，这样子就好，不要再内耗，不要再勉强了，不要再委屈了，好好的生活，好好爱自己。 好不好？希望今天的心灵鸡汤，恁拢会当喜欢，嘛祝福大家日子过了愈来愈好，愈来愈幸福，愈来愈欢喜，安尼对不？
1: 哦，
0: 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哦，哈！心灵鸡汤，小小金花汤，旁边领导你啉哈，
1: 好
0: 好，安尼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咱阁继续来听歌哦。
1: 好，来，咱林雅富竹妈妈要听《流浪之歌》，那这么刚好，她点这首歌，今天早上刚好也有唱到这首歌。
0: 哦，真的哈，
1: 那是恭喜播个。
0: 无共人点
1: 的啦，但是哦，
0: 对，这吼因为吼老歌，大家拢介意听，对吧？哈，好，安尼代理的真爱嘛，阿妈讲要听《关爱念慈鸾》，
1: 啊，新庄美玲姐《万月想爱你》，
0: 三首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家罗弟兄妈妈、小琴姐、安琪大哥、瑞华姐、龙根大哥、云慧姐、布斯妈妈、金枝妈妈、丽芳姐、苏青姐、启国大哥、明学姐、凤儿姐，来分享大哥分享。
1: 来来，关咱个齿轮，大家到底来唱吼，关咱个齿轮。凤儿姐姐、明学姐。雪儿姐、碧玉姐姐，感谢咱这里丽芳姐姐、玉慧姐姐、秀凤姐、富足姐姐、

谢谢樱花姐、秀伟姐、丽雪妈妈、林雪姐、素云姐、富竹妈妈、金玉姐、老爷、玉慧姐、瑞华姐、秀凤姐、安妮提大哥。

谢谢慧萍姐、婷婷姐、蔡小姐、景云姐、吴芳姐、洪阿姨、月玲姐、玉慧姐、丽春姐、吉波大哥、文娟姐、安妮蒂大哥、慧春姐。

徐姐，你学什么？亲爱的妈，文娟姐。哎，满柜熊爱玲，瑞丁大哥，玉环姐，白玉姐，玉泉妈妈。

0: sole， 来蹦嘞蹦嘞，哎，这边啦，唐阿蹦要蹦，给干嘛蹦啦？哈哈哈！
1: 唐阿蹦在蹦吗？
0: 唐阿蹦这苦婆在蹦啦，我跟你讲。

0: 哎，谢谢，
1: 感谢感谢大家摸摸的掌声，感恩大家哈。
2: 是的，
1: 今天哈预先第一天来上班，所以咱希望咱这哈爸爸妈妈较热情，打电话来点播，
2: 先
1: 说该祝福几句啊，好不好？
2: 可以业绩长虹，
1: 安尼好不好？哈，放杠两句啊，该娱乐一下哈，妈妈。来来来，04233308，
2: 0303。
1: 来哟，来接电话啊，哈，来这位是咱这个力学姐姐，
2: 力学妈妈。
1: 哎，阿爹你好，
3: 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2: 下午好。
3: 李现，
2: 哎，
3: 对，你终于又来了，
2: 我终于又来了，
3: 可以固定一趟，可以固定了，
1: 固定固定，今嘛好是预先固定的两点哦，
3: 来跑去，
1: 哎，对哈，啊，希望大家拢改支持一下哦，嘿，阿姐，来，啊，你要点什么歌？
3: 李现，我点一首那个《离人》
2: 啊，《离人》好，《
1: 离人》呐，哈，
2: 好，《离人》哈，没问题，没问题，
1: 感谢阿姐，感谢阿姐哈，谢谢你哦，
2: 干
1: 不干不哈，
3: 祝福你啊，
1: 好，谢谢姐姐哈，
2: 谢谢，
1: 来，那这里肖妈妈，
2: 哎，肖妈妈，
1: 哎，肖妈妈，
4: 然后唱歌。
1: 还有干问你，
4: 刚好讲天地讲真好。
1: 安尼哦，谢谢姐姐，感谢。
4: 一号码头。
1: 哦，红顶码头呀。
2: 红顶码头。
4: 一号码头。
1: 哦，十一号码头。哦，
2: 上顶啦，十一号啦，十一号。
1: 我就码头安尼意思。好，感谢小妈妈哈，干问你。
4: 当时唱阿礼拜。
1: 嘿，阿礼拜
2: 三，
1: 阿礼拜三哈，干问你哦嘿，大家拢来哦嘿。
4: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来，这位是咱镇定的刘大。刘大姐，
5: 帅哥美女，
1: 你好。
5: 我现在需要，我看到你们两个哎，好可爱，我可以点歌吗？
1: 可以。啊，这里第一届来点歌呢。
5: 嘿，我第一届看到恁这个节目。
1: 哦，感谢这。
5: 看恁这旁啦。
1: 哦，是。
5: 我是拢看迄个，看。看那个易俊的哥哥，那个
2: 哦，易
1: 俊啊，今天你吼，咱这个玉线给你出来，
5: 哦，对啊，叫烟熏呐，
1: 啊，烟熏呐，啊，等于讲，你后较常来哦，嘿，
5: 哦，好，
1: 感谢，啊，你要点什么歌？
5: 我可以点了哦，
2: 你可以
1: 来点歌来，
5: 好，我爱你那生命，
1: 哦，爱你那生命啦，好，爱你那生命，好，给你安排，
5: 好，
1: 啊，下礼拜三哈。
5: 啊，你们到几点？到几点？
1: 两点到四点。
5: 哦，好，
1: 谢谢姐姐。好，谢谢，感谢你的收听，好，快哈，谢谢你，感谢。哎，对，好，感恩哈，感恩。
5: 帅哥美女，好啊。
1: 谢谢你哈，感恩，多谢你哈。来，春菊姐姐，春菊姐姐 ，lucky 这个卡哈，春菊姐 ，lucky 这个卡哈，来，雅文姐，
2: 雅文姐
1: 你好。
6: 喂，
1: 哎，
6: 玉线，
2: 嗨，
6: 加油，
2: 谢谢雅文姐啦，
1: 对，雅文姐真好，嘿，雅文姐来，
2: 就是拍拼哈，
6: 所以，生小孩跟那个，跟买房
2: 都
6: 很厉害，
1: 对啦，拢好一顺息啦，对吧？
2: 哈，对，
1: 需要恁的帮忙啦，哈，啊，你要点什么歌？
6: 我点。手机高照，
2: 手机高照
1: 啦哈！哎，讲咩？你去家教啦？
2: 我只高照，好，要高照啦！
1: 对，高照呢。好啦，阿廖，感谢你哈。
2: 好，拜拜。啊，拜拜。
1: 来，这位是咱这个丽珍姐姐，你好，丽珍姐。
2: 哎，丽珍姐。
7: 哦，恁两个做伙赞。
2: 哎，
1: 什么？我两个做伙歹听。
2: 做伙一道。
1: 做伙主席，哎，讲出来，主席，主席，迄个。

0: 爱讲出来。
1: 哎，哎，
0: 讲出来，讲出来，大家拢会惊到。
2: 你喏，我你讲哦，节目啦，像你安尼哦，恁头家请你一个哦，一只赞。
0: 那有影啦，哎呦，无影，我这旁生意上歹，我跟你讲。
2: 不是，我跟你讲，人讲哦，节目若无晓，节目就袂调。节目若无晓啦，
0: 有影啦，我听得知。
2: 厉害，节目就袂调啦。
0: 啊，多谢阿姐啦，多谢你啦，拢一直咧甲咱支持啦。
1: 真趣味啊！
2: 你就来跟你做位爱学你啦，
0: 会啦会啦，我会改好
1: 我
0: 改
1: 教啦，我来改教，
0: 我会好我改教啦哈。啊，你先点歌，来点歌。
2: 叫做那个琉球山之恋。
1: 琉球山之恋。
0: 琉球哦，琉球山遐。
2: 嘿。
0: 哦，再说你来琉球佚佗哈。好啦哈，感谢感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来，这位是咱的仁芳姐姐，你好，仁芳姐。
1: 嘿，仁芳姐。
3: 谢谢。
0: 哎，阿姐。
3: 谢谢。好久不见。
0: 对，好久不见。
3: 我来讲一条玉线的歌哈。
0: 好，来，
3: 送别知己，送别知己。
1: 好，你讲别知己嘿。
0: 啊
1: 哦，别知己啊，好啊，
0: 再给你安排哈，
1: 好啊，没问题啊。
3: 唱那条很好听，
1: 谢谢仁芳姐啦，谢谢
0: 仁芳姐哈，
1: 好嘞，拜三，
0: 感谢你哦哈，谢谢，好，拜拜，来，就是咱的丽芳姐姐，丽芳姐你好，
1: 哎，丽芳姐，
4: 丽芳你好，
1: 哎，
4: 那个帮我点一首《看阮的手》，
1: 看阮
0: 的手哈，
1: 看阮的手，
0: 看阮的手，感谢阿姐哦，
1: 谢谢丽芳姐啦，
0: 感谢，哎，刚刚拢无去点到这个合唱的歌哈，
1: 啊对哦，
0: 哦，来玉珠姐，
4: 玉林，
0: 哎阿姐，
1: 玉珠姐
4: 要加油，
1: 加油，谢谢
4: 玉珠姐，加油，
0: 哎，阿妹点什么歌啊？
4: 我来点某一条玉珍唱，后悔无忧，
1: 后悔无忧，
0: 会。
1: 有会无有啦，
0: 有会无有啊，好，有会无有啦哈，
4: 纯正好的歌，
1: 好，安尼好，再来，
0: 好，再来点啦哈，
4: 玉林，
0: 哎，
4: 你若要唱哦，甲讲过后再甲摆啦，我较有时间。
1: 好，安尼就是后日拜三想要一条啦，
0: 好啦哈，感谢你哈，这平安好，拜拜，来，玉环姐。
5: 好，那个玉林，玉正好，
0: 玉环姐，
5: 哦，玉正加油啊！
0: 加油！
5: 那个点一首那个《天地问相思》。
0: 哦，天地问相思啦。合唱的歌曲哈。好，感谢哦，咱这新店的淑华姐拍摄时间要到啊哈。
1: 谢谢。
0: 淑华姐拍摄，马上再来，淑华姐。哎，时间要到拍摄哈，那因为咱重要时间要到，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安尼给我们倒支持，今仔预先第一工。
1: 第一天
0: 吼，可以吼，这个感觉吼，头家呢靠一个交代哈，希望现在爸爸妈妈吼给我们支持哈。MOT 的好朋友这项物件，真正对那后咱的细胞吼，拢做好诶。希望现在爸爸妈妈先听拢去给咱介绍，有需要给我们支持。因那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咱厝内底吼，安尼吼爱七东七西的洗碗啦、丢拖卡。靠这个就好啊，这趟真正有够赞诶，听拢搁甲阮吼讲煞了，甲阮支持，谢谢大家，感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拿！
7: 欢迎高专家阿顺
8: 啊，龙哥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顺。
7: 今天要特别跟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天然的环保的清洁剂，这是我们的油垢大师。
8: 是
7: 这一罐啊，总共有4000ml，可以拿来洗蔬菜水果，什么都可以洗。现场马上来看我们的实验。
8: 没错，这是一般市售标榜可以洗蔬菜水果的，我们加一点点来试试看。再来我们的油垢大师环保配方的清洁剂，我们也加一点点，同时来做一个洗番茄的一个动作。来，我们试试看哦。哎，轻轻松松，搓个两三下，
7: 打让我得用呢。
8: 啊，对，啊，这那么赶快，轻轻松松，两三下就好，你看真清澈哦。
7: 哎，没有呢，
8: 没有啊，
7: 没有，
8: 油垢、污垢、脏污根本没有洗干净啊。但是你看，
7: 哇，
8: 马上把一些不好的东西全部把它洗得干干净净。
7: 真的厉害！
8: 万一没有洗干净，现在全部都糟去巴肚来
7: 的。真的哦，
8: 是。
7: 而且你看哦，我们这个水哦，洗完蔬菜水果的水，听说还可以再利用，对不对？
8: 啊，没错，千万不要浪费哦，可以拿去浇花浇树哦，也可以再洗一下家里面比较脏污的东西，可以帮忙洗得全部干净。

0: 干干净净。
1: 哇，厉害嘞！
0: 是，
1: 所以观众朋友，你要家里面要用天然的、环保的，保护家人，等于在保护我们的土地，在保护我们的地球一样，帮助你把你家里面所有的瓶瓶罐罐全部收起来，打电话。这一趟偌重你知？一趟是四公升。你捌用过这话、個，这叫沙拉托嘛吼？这大家拢知影。恁家以前洗碗拢用这個，但问题是这种的内底拢是啥？拢是化学的界面活性剂，洗落泡足济无唔对。但是若枪无清气的，拢走一堆，走掉伫个盘顶，掉伫个碗顶悬的，走你的巴肚底。啊，这款物件你嘛袂当摕来洗蔬菜水果。不过我今日要甲大家介绍这吼、個，你甲看这個有没有很浓？非常浓，对不对吼？啊，安尼可能会少济。没关系，咱个测量伊的这个刻度，我甲倒一百 CC 落，安尼来。好，你即摆吼，我甲倒一输啊，倒差不多。50 CC 落啊，像这些，这才1:10都够啊。好，你等伊了，赶快咯，照我安尼做吼，甲恁兜遐管啊无用的拢甲收起来。拢摕来啥？摕来入这，然后啊，你著倒等下倒水落。我讲，若拄好要洗料理台的话吼，你用烧水，用烧水上紧。拄好当要洗的时阵吼，啊，然后你安尼啊，烧起来，烧起来了吼，这个啥？安尼一罐，你去买啊偌济？150，对不对？一罐150。啊，若像迄较细罐的，像这种啊，厕所你用的无？你捌看到迄预测专用的迄种的无吼？厕所专用的清洁剂，像这只细管的吼，安尼就好啊。只要20 CC 就够啊。哦，这样就够了。哦，这样就够了吼。哦，啊这吼，我讲这你等一了吼，你用火甲烧，你用火甲烧烧甲干的，伊嘛是赶快变做白色的粉末，好不？安尼变数的，嘛甲你做好啊。变数这支嘛甲你做好啊。哎呀，这灶卡的洗碗嘛甲你做好啊。啊，你若要洗衫吼，洗衫你就差不多用这个做，用这箍啊吼，这有一个箍啊无？洗衫罐接用箍啊，一箍啊就好，一箍啊洗一趟啊，一箍啊洗一趟。你还佫你用化学的吗？哦，咱台湾化工足厉害，但是你唔好佫用啊，伊这物件已经造成整个地球的伤害啊，哦，尤其是洗衫精啦，哦，洗碗精啦，内底拢足济拢是，内底拢有含有人机苯酚，这用的了吼，咱厝内底有当时啊，咱穿的衫啦，咱洗用过这个碗碟啊啦，内底有这款化学的残留，凝固袂深，家己安那破病都唔知，奇怪咧，啊，咱若无做啥物歹事，对啊，太生一寡有诶无诶。黑龙跟咱日常生活当中所用的这些物件有关系哦，因为化学清洁剂对咱人体的伤害，伊作者化内底有这个甲苯啊、细磷啊、甲醛啊、哦、皂碱啊、福马林，这是防腐剂啦吼，人机苯酚、雌激素，这有造成囡仔过早熟嘛吼，够化学的界面活性剂，过度使用这款清洁剂作伤身体，会伤细胞。妈妈，你用一种化学的洗碗精洗洗啊，你洗碗的时阵，那些挥发出来的那些化学的东西啊，造成你的肺部的纤维化，所以你看台湾人足侪人啊呐，肺腺癌，搁有伤皮肤，化学物质对皮肤的伤害，你洗完了，妈妈的富贵手啦吼，啊，规个拢会痒啦，摇白痒摇，搁兼烫皮，啊，搁会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伤害，甚至有些还会致癌，造成血液系统的混乱、生殖系统的混乱、神经系统的混乱，这个都是现在已经被全世界公认这个化学的清洁剂对身体的伤害这么大，啊，咱买被用用啦，用环保的清洁剂，环保清洁剂好冲好洗，无残留。就算讲有残留，洗枪无清洁嘛未伤人体，啊，佫会保护你的皮肤。伊的用途是全方位的。咱若开始讲吼，环境若无保护，吼，你来看，即摆落雨拢落啥？落酸雨。啊，空气内底拢 PM2.5， 啊，鱼啊，食食拢污染，啊，污染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啊，咱又搁食鱼啊，食食了，变做咱体内嘛拢全一挂毒素滴。咱要甲大家介绍咱这支咱的油垢大师，伊内底是植物洁净酵素，咱用生物分解的生物触媒，将咱一挂啊，这个再包括衫裤顶管的皮脂污垢啦、血渍啦、酱油啦、污渍啦，或者是啊，这个食物残留的这个蛋白质的物件，拢总甲你清干、清气淡淡，比一般的石化清洁剂更加安全、更加环保、更加有效。而且呢，我们还有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咱用的是啥？澳洲的原料哦，用椰子、大豆、玉米原料来去做界面活性剂。你洗衫的时候呐，生物分解率达到97%，对我们的河川冲击

会越低越环保，再加上我们的小苏打跟柠檬酸，哦，这款啊泡沫少，但是很干净，而且经济又实惠，天然成分里面够天然的柠檬油，够冷压的焗油，哦，会当帮助咱去除过敏源，提高对咱的生物分解的能力，让我们啊不伤愈手，安全又环保，纯中性的哦，这款物件你啊厝内底也无吼，真正对袂着时代，咱要甲你挂品质保证，哦，你安心，咱用的拢是啥天然的物件。内底绝对无啥无化学的物质，未去伤害到咱的这个身体。过来，咱用这款物件零负担，包括对土地嘛零负担，哦，对这个人体嘛零负担，还有我们的浓缩配方，这吼，哦，一罐的当冻足济罐的，哦，你拄只我有试哦，你看，啊，你买一桶，等于了你家入做四十罐，入过一百罐，随在你入。你要洗衫，这一桶顶哦，你洗衫洗偌久？洗一个月，洗两个月，洗三个月了，洗未完，所以吼，哦。买东西，人讲买卖都爱看，哦，啊，若出门都爱看。你今仔日若开始讲哦，用到这个唔好清洁剂，唔相信你等于试看卖，你甲烧嘞，咱会烧起来白叔叔，别人会烧起来乌叔叔，因为这内底有石化、有石油化的物件。洗蔬菜水果，你等于了吼，像我即摆入这罐对不对吼？你等于了，你甲转转，恁家若要洗头发刀，你甲转转了，洗出来头发刀吼，我讲。迄垃圾拢都清掉，拢农药的残留啦，一挂即落做涂刷粉啊，拢该洗啊清洁淡淡。你用一般的清洁剂，用清水绝对洗袂起来，用这给你保证洗个清洁淡淡。哦，这个都有做实验给大家看啊，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平常啊，我公司拢无货啦，一旦啊卖完就欠货啊，大家拢烧钱来用。啊，我即摆叫工厂做，即摆工厂吼，实在讲生产的即落这产线哦，都做袂出来，抑菌率99.9%啊。金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白色念珠菌，包括霉菌，一罐冻一百罐，洗衫，哦，尤其是你若要浸衫迄种的哦，你啊一点点，唔免放柔软巾，哦，唔免放柔软巾，洗完了再蓬松，佮蓬蓬，哦，泡真少，真好洗，非洗净力足强的，你唔免烦恼残留，而且呢，迄水哦马上会变垃圾，因为这是酵素分解，内底无荧光剂，会当洗出咱衫。白衫愈白，啊啦，灰啊衫愈严的。哦，啊你若在洗琉璃台，洗只锅碗瓢盆，洗碗碟啊，洗甲清气淡淡，洗完了够一层保护膜，佮袂去掉这个垃圾，还可以帮你抗菌。尤其是妈妈，你上惊洗啥？洗油排油烟机。咱若咧做乌手的、做车床的、做乌多摆，还定手咧洗袂起来，对吧？我讲用咱的这个做，用咱的清洁剂，用咱的这个油垢大师，你若甲套一撮烧烧吼，去污力六倍以上。会当洗任何高油性的这个器具啊，购物的洗蔬果，这个是最特别的。分解农药，唔免层层，唔免一粒一粒洗，你甲浸下就好啊。你甲浸下，伊就甲你洗甲清气淡淡啊。而且佫会增加蔬果的保鲜度。购物，咱的浴室、灶卡、盆扫、洗地板、洗地毯、洗水缸，咱这洗洗了吼，恁家吼连家蛇蚊啊都袂来啊，连蟑螂蚂蚁都不会过来吼。足简单的道理呢。一罐等于一百罐，咱这一桶啦，一桶等于一百罐，这一罐也是一百块多，等于一万块，一桶等于一万块。啊，今仔日安那卖吼，慢慢来，注意听哈，数量无济，因为这卖完就无啊，这，逐摆做工厂做出来的，会当交换就这量尔哈，一桶会当冻一百罐，等于我拄仔讲嘛，你啊等于了你加一个缸尔，你加去买一个这尔啦，买一个这倒啊，漏斗哦，一个漏斗倒。一个漏斗，我要替你省，一年替你省一万块哈，一趟2000块，一摆甲买两趟，哦，两趟较好处理啦哈，两趟就4000嘛，4000。咱今仔日优待50个观众都好哈，50位哈，0800009119哈，一趟2000，两趟4000，会晓算数的人拢会晓算对不对？今仔买两趟，我送你偌济？1500就好，两趟送你1500就好，啊会晓买无？750块，一桶剩750，750会当入做10000块，摕10000块甲你换750，你明白无？哦，你甲算钱就好啊，用这落去算就好啊。你会当省偌济钱？所有厝内底全部清洁剂拢总甲收掉，用这罐就好，哦，这罐2桶1500块，无好用免钱。第三桶算我的，送一桶给你，三桶优待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安尼有俗无？而且呢，佮你用无钱诶。
洗袂清气，洗了也无像我讲的洗衫机，洗完了衫也无香公公无碰塞塞，你的这洗碗洗袂清气，地板洗袂清气，洗完了若厝内底佫有家雀，佫有狗遐，提倒转来还我，原金退还。

0: 零来五十趟哈，优待观众朋友0800009919，三趟一趟四公升，全部12000公升，卖你1500块，安尼有俗无？0800999，300罐的清洁剂，300罐，0800009919来，喂你我嘉莹你好，你好，喂你好我嘉莹，肖大哥，肖太太。有听到？哎，喂，你好。喂，几周？
1: 喂，喂，几周？
0: 来，63线几周？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喂。
0: 哎，你好，我改拆除啊。喂，几周对吧？好了，62线，62线，来，亚芬，你好，亚芬。
2: 对吼。喂，那几周？哎，我没几周。
0: 好，来，65线，牛高大师几周？来，文山大哥。
3: 没几周。
0: 来，63线多加66线几周？来，宋武，你好。
4: 哎，我没几周。
0: 好，那七叔还在哪行？人听了怎样？来，佩玉姐，你好。
5: 佩
0: 玉姐。几周？来，67线，67线，68线。来，三妹大姐，
5: 我那个我要一组，
0: 一组哈，邮购大师外公，卖掉真正赚掉来。阿香姐，
6: 哎，
0: 哎，这你有在用无？有用无？有用无？真正有用，好，哎呀，洗衫洗蛋都好用哦。哦，谢谢来给我洒水来，你好，真谢你。
7: 哎，
0: 真正我一招。
7: 嘿，
0: 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哦，今麦刷店遮济人，可能有人买袂到哦，加广告一栋尔哈，一栋买无到，歹势，啊，拜就是两趟尔哈。来，瑞章大哥你好，瑞章大哥再个点，喂，你好，毕之姐，
8: 哎，
0: 买一桌，
8: 哎，对，
0: 来，五十一串一桌，五十一串来，春珠你好，
9: 哎，
0: 买一桌，
9: 哎，
0: 五十五串一桌来，水莲你好，水莲，
9: 哎，
0: 一桌。
10: 好，
0: 水莲姐，
9: 哎、
0: 欸、
9: 对，
0: 好、哦、来，果真耍起招来，玉清姐，你好，玉清姐，
11: 耍起
0: 招，来，谢谢多谢，为着全家人的健康啊，喂，你好，张天，张大哥，
12: 哎，你好，哎，我起招，哎，
0: 我讲你会晓耍的人，我拄仔耍给恁听嘛，为着全家人的健康，你洗，你有这洗衫的人，你把咱厝内底衫洗到内底白焦焦，敢好？你有这洗碗的人，洗到内底拢全残留化学的残留，安尼敢好？为着全家人的健康，这三趟你买到等于一年，你免买这，一年免搁买清洁剂啦。余瑞你好，
13: 哎你好，
0: 一组60刷一组来笑笑美你好，
13: 哎
0: 买一组62刷一组来阿信啊你好，
14: 哎我买一组，
0: 来63刷一组来青美你好青美，
14: 哎
0: 买一组，
14: 哎我买一组，
0: 谢谢来青美一组来文女你好文女。
15: 来，谢谢非常感谢感谢咱全国好朋友，咱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哥大姐对阮的支持甲疼惜，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捌用过卡电话甲阮吼分享一下。爸爸妈妈真正，咱即马一定为了下一代的幸福，一定爱安那做好上盖好的环保，用盖上天然的物件，无论你洗衫也好，你拖鞋也好，尤其是洗碗碟啊这方面，一定爱有那邮购大师。第一，天然吼。安全，再来卫生，再来是做好清洗。爸爸妈妈，真正这种的物件吼，真正一定爱买。厝内底吼买一罐会当吼分装做侪罐，你吼甚至阁会当吼去做一下吼礼场的，安尼分装做侪罐，啊厝边头尾吼做一下这个吼高净的安尼。真正，哦，咱这爸爸妈妈一定捌用过，希望给阮一家机会，你试用看卖啊。即卖优惠价有3罐哦，3大罐嘿。这算桶的，不是算罐的。这3桶吼，1500块尔，开放一罐给大家体验吼。希望恁这爸爸妈妈吼，恁真正爱买这啦，爱买这吼，才会当吼，和咱的吼环境吼愈来愈好。是安那讲？你看卖啊，咱的环境生态就是一定人人有责嘛。下一代真的很重要哈。你看那空气污染呐，哈，啊落生活，甚至咱这個家庭的一挂废水，不要紧，恁先接就好啊。恁先接哈，咱这個家庭的一挂废水拢流入咱这個海底，啊海海底这污染哈，啊鱼也会食水啊，对吧？啊鱼啊该捕捉了，人搁食落，等于我哩讲，咱所有的体内拢是毒素。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哈，为着环境好，为着咱吼下一代更好，为着厝内底吼安尼清气淡淡卫生，真正一定爱买这种哈。0800009919来，这位是咱的家珍姐姐，你好。喂，家珍姐，
16: 嘿，我要一组，
15: 没有几组哈，多谢啊，这姓名多谢啊，你赶紧支持，等我马上挂来哈。来，这位是咱这凤娇姐，凤娇姐你好。
16: 嘿，
15: 嘿，凤娇姐买几组？
16: 一组啊。
15: 感谢，感谢啊，这电话马上挂来哦，嘿，啊，这谢谢你哦哈。来，电话继续卡哦，麻烦赶紧支持一下哈，吴太太。嘿，吴太太你好，买几组啦哈？感谢感谢，吴太太，多谢你赶紧听，电话马上挂哈。来，秀玉姐姐，秀玉姐你好哦。
17: 我买一组，
15: 买不要一组哦，多谢啊，这赶紧支持，多谢你，啊，电话马上挂。

来哈，谢谢，感恩感恩哈。所以爸爸妈妈唔捌用过，真正爱给家己一个机会啦。上重要就是吼，免惊讲吼，再洗袂清气。有个人咧感觉啊，这洗再清气，啊相信科技哦，相信科技。拄只龙哥已经讲甲足清楚，希望这爸爸妈妈吼一定爱相信吼。来，内底成分介绍吼，内底有植物洁净的酵素，酵素实在有够好用的吼，酵素足好用的吼，会当予咱吼啊，咱这污垢啦吼。啊，咱这个吼，一寡无垃圾的顶顶有诶无，豆油膏都洗会起来，你看卖啊。所以啊，过来高生物可分解的环保配方，吼、哦，拢伫咧遮，吼、哦。啊，过小苏打啦，柠檬酸啦、啊，吼、哦。啊，过来天然吼、哦、成分，呵护双手，这吼、哦、连手安尼去洗吼、哦，拢免惊会好好啦，吼、哦。秀梅姐，秀梅姐，你好哦，哎，要一组啦，吼、哦。好，感谢感谢你给我支持，电话慢请挂，谢谢感恩吼。上重要就是讲吼，爸爸妈妈物件吼，哎有天然无吼，啊吼会夹手无，你洗一阵就知。迄有诶吼，迄真正吼伤过来到吼，你手安尼吼，安尼敢若诶吼，真正安尼脱皮啦，顶顶诶吼，迄足忝诶，啊就是一定爱来洗一阵啊，洗看卖啊吼，由郭大师。哦，互恁称赞嘞，来，会当洗衫吼，我咧讲洗衫有够赞嘞，清气淡淡，哦，白诶白，乌诶乌乌吼，啊红诶红光光吼，做你放心吼，来，搁会当洗琉璃台吼，哦，咱这一个锅碗瓢盆，这大项拢会当洗啦，碗碟啊都会当洗，做你放心嘛洗吼，会当清咱这个排油烟机吼。哦，一个做乌手的啦，车床的啦，吼、哦，会当做工作台这吼、個，拢会当改洗哦，哦，做你改洗看嘛，你一阵仔你就知影讲，哪有遮好洗物件，真正有够赞的。上条啊，你看嘛，会当洗蔬果，你就知影这偌天然。哦，有诶蔬果袂当洗啊，干来当洗东洗西洗碗，哦，但是这個。水果嘛爱洗呢，爸爸妈妈，水果有足侪残留物诶，所以水果嘛会当洗吼，洗洗食落吼，会较健康啦吼。来浴室、厕所吼、地板，啊，过咱吼啊一寡地毯啊、水管这，你我咧讲，咱用这个油垢大师吼，你定定安尼洗洗漏落来，迄个水管吼，水管拢是清气诶。哦，拢免烦恼，希望咱只爸爸妈妈吼，趁即届吼，啊，着预先第一档吼，甲阮支持，倒看过一下吼，谢谢大家，感恩大家吼。所以你看嘛，一桶内底会当用100罐的这小瓶的，小瓶装，你着甲伊分装啦，分装会当吼啊，送一寡吼，厝边头尾亲朋好友安尼，着上盖赞，加一点温水效果会更好吼。试看嘛，恁着知，阮底下加讲的吼，啊，恁拢唔捌用过嘛，唔知影。上重要就是会当吼开款。开放一罐，予大家体验，伊个有效期限3年，所以吼3年，做你放心嘛。哦，一年差不多用一趟啦。啊、哦，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用看嘛才会知吼，继续甲阮支持者，继续甲阮支持者。厝内底若有囡仔大细即种个吼，皮肤会痒、会痒个即种个，你用这类洗衫上盖赞，因为是天然嘛，天然上盖好啊吼。希望你只爸爸妈妈吼，继续甲阮吼到支持者哈。电话继续哈，0800-009-119，阮甲玉线伫个线卡继续敲电话为大家的服务，谢谢大家，谢谢。

来0423379559，好，来一连串啊，这两个歌手正好补哦。来，素英姐，来听看阿黄的心声。

谢谢，感谢呢，嘉桦姐、毛子大哥、满足姐姐、乔珍姐、谢先生、丽芳姐姐、素清姐姐、云翔大哥、秀英姐、玉如姐、桂花姐姐、丽珍姐、雅慈姐，谢谢，感谢那姐、血糖姐姐、秀珠姐、甘家宝钗姐姐，谢谢云梅姐姐、美花姐、玉如姐、红阿姨、素珍姐、嘉珍姐姐。感谢富儿姐姐，感恩大家热情的掌声，谢谢你们满满的掌声。墨子大哥大嫂，谢谢清辉大哥、秀珠姐、秀凤姐。

0: 德修小弟、瑞成大哥、李雪妈妈、素心姐、李芳姐、雅丽姐、乔真姐、墨子大哥大嫂，
1: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玉林来唱歌哈啊！玉线体上台为大家服务，继续卡电话，谢谢大家哦。对，合唱的歌曲，哎呀莫要合唱的歌曲哦，好，谢谢大家哈。感谢德修小弟、桂花姐姐、素贞姐、美花姐、静怡大哥、丽雪姐姐，谢谢。咱这里哦，素英姐姐哈，谢谢。
0: 哎，古边唱啊。有人问咱是啥关系？哎，乡土袂记。无人知你是阮
1: 阿姐，阿姐才对啦。
0: 阿姐对。

谢谢丽萱妈妈、翠满姐、洪阿姨、韩丽缇大哥、莱恩、婷英姐、燕珍姐、德修小弟、美珠姐、素清姐、秀芳。

0: 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1: 来，这是彰化金峰大哥的点的哦，冲动的惩罚。
0: 来，冲动的惩罚，快意我冲动来改天看看一下哈。来，谢谢，感谢素静姐姐，谢妈妈，丽雪姐、樱花姐、富儿姐姐、桂梅姐、玉慧姐姐、慧珍姐、素清姐姐、玉花姐、墨子大哥大嫂、雅珍姐姐，感谢大家。

哎呦，那也真好听啦，敢那是个原唱者嘞吼，有够好听，咱这爸爸妈妈默默的掌声，谢谢大家吼，张老师、明学姐、慧珍姐姐、锦荣大哥、墨子大哥大嫂、黄小姐，谢谢银慧姐姐、陈小弟，感谢素清姐姐，感谢大家吼。

0: 来，谢谢大家，最后带来这首《风中回忆》，我在写咱这个
1: 艺硕大哥，
0: 艺硕大哥所点唱的，谢谢大家哦，感谢您的支持哦，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丽萱妈妈、吴芳姐、金峰大哥、瑞珠姐、淑清姐、薛唐妈妈、竹霞姐、嘉华姐、墨子大哥大嫂、玉花姐、秀英姐、富儿妈妈、秀芝姐、西海大哥。魂中归忆，天气破相随。

0: 谢谢银慧姐、红妈妈、苏英姐、秀凤姐、哲明哥、月香姐。
1: 云中月影，一起伴相随。

0: 久
1: 了，感谢大家。
0: 感谢大家，来自老师先给胖落去哈，咱这爸爸妈妈爱注意听你的哈，看是不是叫到你哦哈。
2: 是的，没有错。
0: 降落谁家不知道？
2: 是的，是的。
0: 三二一，停！来啊，这里是落地的哦，落地的麻烦老师，那个标标手标手来给扛落去啊。
2: 秀玉姐啦，
0: 秀玉姐来哦，
2: 落地
0: 落地，秀玉姐，咱玉线先给胖落去啊。
2: 秀玉姐，
0: 先给胖了，这有资深的哦哈，秀玉姐有听到无？
2: 哎呦，
0: 落地的关怀哦，
2: 桃园是一个好所在。来，落地的秀玉姐有在看无？哦，美金五包，
0: 有吗？有吗？落地的秀玉姐，你要用你登记代理电视台电话号码哦。嘿，啊，有听到无？落地的秀玉姐，进来来来呀来呀
2: 来呀！
0: 哦，好个仔，秀玉姐，恭喜你，恭喜你哦！恭喜你！哦，你得到美金五包哈，五包哈，谢谢姐姐哈，
2: 啊，感谢
0: 咱这爸爸妈妈的支持，把咱玉线的电话先回出来哈，来玉线的电话先，
2: 玉线的电话，
0: 甲停下倒，甲停下倒好啊，咱这爸爸妈妈感恩支持姐哈，谢谢大家，好来玉线的电话，
2: 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哈，而且电话你买这个电话买可以直接加 line， 无你刷 QR code 嘛可以，
0: 哦啊，
2: 真正是希望大家当个人。多支持啦！
0: 对对对，
2: 你有任何需求，未晓接，唔知要哪用的啊？都会当靠好运，你拢我拢会当家己做一个详细介绍。那今天未晓，我嘛够一个营养师的，
0: 哎，有影有影，对对。
2: 所以有代志就靠好运，
0: 好，
2: 感谢大家啊！
0: 谢谢感谢，玉线的电话给超开票，
2: 谢谢
0: 感恩支持哦！好，谢谢大家啦！哦，一盘情感好看，有到咱的便当厅啊！
2: 感谢你，
0: 谢谢大家，明天见，
2: 拜拜。

0: 说不定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也使靠我嘞，赶紧靠我嘞。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去发挥嘞？
1: 哎，大力电视台专心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号务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午安，嘿嘿，这首歌曲非常的轻快，《夯罗帝国》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太平的桂春节、丰原的玉琴节，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哇，太棒啦！来，阮这组新夯罗新帝国，甲阮拍破一下哦。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
1: 谢谢。
0: 谢谢，欢迎收看《红湖的一回》啊！
1: 大家到顶来做会。
0: 来了，我是阿 Ken，
1: 我是 Penny。啊，
0: 那自从昨天的这个洗礼以后啊，
1: 哎，
0: 我昨暝到今嘛吼，真正足歹困的。
1: 足歹困，啥都
0: 讲。紧张
1: 啊！过来紧张。
0: 又紧张，然后又兴奋，又开心，能够与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哥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见面，我真的是。太荣幸了，我感觉我顶世人可能是有烧希诺基的款，
1: 希诺基，还是真
0: 的好兴，烧好兴，我都甲这么侪爸爸妈妈来做陪伴，啊，搁甲佩妮安尼，哇，这个一唱一和真的是，
1: 我感觉 King 哥是真正谦虚啊，伊绝对是有法度来做来做这个、哦、这个节目诶，
0: 对对对，因为
1: 真正谦虚啦，
0: 对，没有，真的也爱国唔忙咱咱。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这个支持甲鼓励啦吼，咱安尼，我呢，迄个 QR code 用落，你敢知影偌济人加？哦，六个。
1: 哎、欸，一天六个，安尼，大天安尼，一个月就180啊。
0: 哎、啊，对啊，啊，这个真的希望大家还是给这个阿 Ken 服务的机会啊，好，我甲佩妮安尼为大家来服务，
1: 好、哦，
0: 这个。我们拢真正是诚心的啦，诚心。
1: 看久缘就浮啦。
0: 哎，对。啊，我两个唱歌应该有呐，袂讲介歹听啦吼，应该还阁袂出人耳嘞。
1: 啊，所以。没有，听个唱歌真好听。
0: 谢谢。好吧，安尼，咱这个节目的开场吼，我们先来这个与大家这个互动点名一下。嗯。啊，因为咱点名吼。等一下，冷静，先卖卡。咱点名吼，咱来照顾着每一个地方的这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中西的这边，咱加我赖的六个啦，卡电话来讲卡袂入来，拢总30几个啦。啊，所以吼，爸爸妈妈，恁先卖卡，咱即卖先来划分区域吼，啊，咱先来这个叫做，迄个叫做，叫做对，
1: 对号
0: 哦，地区，地区来哦，咱
1: 选举讲
0: 讲配票啦，
1: 好，
0: 我们来配票好不好？我们这个中部以上的，中部以上的好朋友，今麦来点名啊，咱南部卖卡哦，南部卖卡，中部嘛卖卡哦，咱北部来卡的。
1: 进前是不分区啦，啊，今麦拢分，只改分区。
0: 对，北部的好朋友点名了，04-2338，
1: 0303，
0: 北部的哦，北部也在卡哦哈。一个叫做内湖的丽娇姐啊，桃园的彩绘姐、啊，内湖内洪太太啊，彩华哦，定南彩华姐，新店的福和姐，哎呦，金山
1: 那个
0: 德修哈，那个哈，一个丽华姐，哇，大家拢做配合的呢哈，哦，慧珍姐姓李贵。你来，啊，你到念这边，我你念这边，我你念哈。
1: 东山的秀玉妈妈、水风莲子妈妈、清水西当大哥、龙潭的婉珍姐、台客文彩大哥、泰山惠美妈妈、邦桥彩凤妈妈、桃园秀凤妈妈，哎，今天
0: 咱四点，
1: 大家拢有配合，
0: 四点到六点的真的是高 sense 的，哦，sense 拢做管嘞。
1: 啊，这嘛是可能伊的他会，但是还是要按掉，
0: 还是要按下哈。
1: 对，
0: 好来。
1: 来继续。
0: 啊，那有念到名，电话就挂断；有念到名字就挂断了哈。啊，咱三家月楼姐、月楼姐、瑞华姐、宝珠姐啊，那个婉珍、幼妹姐、月秋姐、富儿姐，哦啊，那个390的好朋友，还有那个碧芬姐、丹琪姐
1: 啊，那個、综合四哲大哥、五个的李妈妈，
0: 蓝色我拢看卡无。
1: 我见阿无蓝色，我两个。来，燕哥、尹真妈妈，
0: 四哲大哥、李太太，哇塞，
1: 吉安玉芝妈妈、树林的秀儿妈妈，哦，今麦是台中以北哦，
0: 哈，台中以北哦，台中以北哦，哦，哎，蓝色也看卡无，啊，一半鱼啊，我嘛袂养了，
1: 没有，
0: 拍摄我各种比较呢，一半鱼啊，无
1: 钱赚哈。博堂大哥，
0: 尹哥这个应该是尹真的款了，尹真的哈，好，那呢， 呀啊，桂山姚文杰哦，金财大哥哦，丽姐宝贝和妈妈哦，玉婷姐。
1: 光是台中以北就念不
0: 完。阿娘喂，阿娘啦吼，阿
1: 志。信宜秀香妈妈。
0: 哦，咱的这个秀文妈妈啊，洪丹姐啊，阿玲哦。
1: 祥辉大哥、凤丹妈妈、阿崔妈妈、钟怡妈妈、阿爱妈妈、玉婷姐、桂丽妈妈、李妈妈、五哥的李妈妈、
0: 阿娘喂，
1: 那个万丽的秀珠妈妈、楼珠玉清妈妈，
0: 哦，北部的好朋友，
1: 兰桂妈妈、大西昌达大哥、新增的素英妈妈，
0: 哦，啊，平镇的陈太太，哎呦，那呢，
1: 蓝色我都念完，
0: 哦，蓝色都没哈，
1: 你念白色，
0: 李太太。哇，秀香姐哈，碧云姐啊，阿姨妈妈素珠姐，寿庆姐啊，大家也寿庆姐啊，爸爸哈，咱的翠华姐，哦，金队英哥的金队啊，这哎呀，咱的
1: 素清妈妈，
0: 好，碧红哦，红丸碧红啊，秋兰姐啊，
1: 现在要换台中以南的嘛，
0: 好来，好，这个两个好来，
1: 开始台中以南的。开始要卡受不了啊！
0: 好来，放啊，北部的好朋友，感谢您，感谢您哦，谢谢。啊，今嘛开始，这里有这中部以南的、中部以南的好朋友啊，我们北部现实高一点，咱今嘛卖个卡，咱中部以南来卡电话哈、啊，北部半夜连无着钱无起来，歹势啦哈。来，咱的听我姐哈，那哎呦，哦，家己宾馆大，
1: 大哥。
0: 哦，那来唐林姐，
1: 唐林爸爸，
0: 哦，唐林爸爸，那来丽儿姐，哦，阿哥，那来慧珍姐，哦，那来
1: 雅欣阿姨，
0: 宝彩姐，哎、
1: 桂霞妈妈，冠佑大哥，素云大哥大嫂，
0: 哦，听花姐，
1: 申霞妈妈，丽儿妈妈，
0: 哦，北部的好朋友，电话先挂断喽，北部的好朋友，电话先挂断喽哈，哎，阿哥哇。
1: 阿哥来玩好几回啊！熊华、金峰爸爸、啊，谭子月峰妈妈来。哦。楼居伟林大姐。
0: 哦。嘿。哦，后来。三明桌的唐林哈。
1: 哎，对。
0: 咱台南的美春姐哦，菊珍姐。
1: 淑美妈妈、丽云妈妈、
0: 罗云杰、
1: 风鸣大哥、素贞妈妈、嘎吉耶、美农的巨星大哥、
0: 淑美姐、欸、哦，恒哥啊，
1: 嘎利耶、心雪大哥，
0: 宝琴姐、
1: 哦，雪球妈妈、魏美妈妈、
0: 585的新朋友，
1: 嘎黛丽耶、秀端妈妈，
0: 哦，那呢？魏美妈妈，
1: 来当哎，国庆大哥，
0: 国庆哥方先杰，
1: 谢谢大家，
0: 哎，那个摩刚呢，小阿姨，啊那高山素贞姐，那呢菊珍姐，
1: 还有阿慈阿公阿多阿妈，
0: 阿妈，那呢文吉啊，那呢文吉大哥。
1: 罗岗的蔡柱妈妈，
0: 冠宇哦，
1: 罗六冠宇姐，兰州的素英妈妈，大社英语爸爸，
0: 何必素贞，金链哦，李柱的金链姐，
1: 台中以东的开始在打了，
0: 台中以东的当兵那边
1: 哈，开心吗？
0: 国庆哥。

0: 芳仙姐那边，
1: 台东的
0: 台东台东华莲呢，
1: 吼，妈妈嘿，
0: 台东华莲呢，那呢魏梅妈妈啦，吼，啊，那呢啊秋色秋色
1: 阿
0: 姐，
1: 好啊，太平阿儿姐，啊，西湖瑞生大哥，
0: 我今晚、啊、我今晚把酒你看这
1: 哈，丽晶妈妈嘿，
0: 拢爱用银的啦，啊、我把酒拢爱，因为我这边我这类弱势啊，我这也弱势啊，
1: 哦、真的、哦，
0: 哎，拢爱用安尼银的，哦。
1: 阿哥高三的妙珍姐，妙珍的妈妈，
0: 三名大哥林爱哦，梅爱梅爱姐，梅爱菊珍姐，哦妙珍哦妙珍，
1: 李志爷，妙珍是小刚的厝边
0: 哦嘿嘿嘿哦，啊妙珍，妙珍你好，妙珍姐你好，
1: 李志爷金恋妈妈，安南的英娇妈妈，
0: 曹松曹松
1: 曹松大哥，
0: 哦、大哥，
1: 林恒的汉文大哥，中华丽琴妈妈。美农的巨星大哥，哇，谢谢谢谢。
0: 蔡柱蔡柱，
1: 阿黑咱的大寮的李董哎，
0: 大寮，
1: 哎，三安强引导哎，
0: 哦，那个三明大哥，
1: 对对对对对对，咱的嘿，
0: 世界好食，
1: 对对对，
0: 我多吉西我唔捌食过遮好食，
1: 真的哈，
0: 我就抓。真的，
1: 真的，
0: 我没吃过那么好吃的，
1: 真的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我一个人，我若记录。我一个人在吃八条，我很喜欢吃啊，我真的很喜欢吃。我今天都要吃。
1: 你讲一顿呀？
0: 哎，一顿啊，一顿吃八条。
1: 中华的美玲妈妈，南州的素英妈妈，
0: 墨子大哥大嫂，
1: 美农巨星，
0: 天才
1: 关田青贵爸爸妈妈，
0: 天才大哥，哎呦，
1: 保中的素文妈妈，台东的阿甘妈妈，
0: 美玲姐，
1: 东山的桂玉妈妈，
0: 哇，
1: 琼玉妈妈，金兰爸爸，
0: 景春姐，哇，真叹真春呢！
1: 赞赞赞！
0: 泽明大哥，
1: 真叹真春，搞好名，秀云妈妈，
0: 明姐，嗯，雅慈雅慈姐，雅慈姐，
1: 墨香妈妈，君州大哥大嫂，
0: 金山大哥，
1: 哎，关彪的月娇妈妈，哦，安尼，
0: 哦，咱南部甲北部的哦不相上下哦，两边哦。
1: 啊，咱即摆要换东部，啊，搁有离岛地区。
0: 咱即摆吼，咱即摆来爸爸妈妈，电话放下，电话放下，电话放下来。我即摆要吼陪你坐镇，哦，你来做一个公亲，就是讲吼，我即摆要来邀请咱电视机前的阿爸阿母啊，恁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唔捌。从来没有上线过哎，有你看有在看，但是从来没有上线过的好朋友，
1: 从来唔捌咯。
0: 嘿，对，阿玲今麦电话先挂掉，电话先挂掉，电话先挂掉。
1: 阿玲今麦拢有卡起来对不？阿玲的名拢有嵌在咱的电脑内底啊。
0: 嘿，对。
1: 阿哥来帮张大哥嘿，
0: 今麦拢电脑拢记录啊，你今麦他都闹卡的，今麦啦规定讲。卡过袂使阁卡，恁若阁卡一通会十块，会记十块。中华电中华电信会甲恁记十块。
1: 好，安尼，大家先，我们等一下哦、喔，等一下哦、喔。
0: 来，电话先挂断，先挂断了哈，电话先挂断。好，四点到六点这个时间段，有在观赏，但是还没有掌声过的，甚至于恁唔知影要安怎拍扑克，即马麻烦者电话举起来，控诉2338。0303，你甲卡号通，吼，啊甲两三声，你要听到你的名，啊，你就甲挂断安尼，吼，啊，他都有拍过，就卖个卡哦，吼，就卖个卡哦。
1: 咱熟悉
0: 者，嘿，咱熟悉者，熟悉者，啊，你作证，你作证，吼，哎，哎，那偷卡呀，偷卡呀，甲连起。
1: 哦，
0: 哦，
1: 好像真的都很少看哦，真正。
0: 够硬啊！
1: 真的，
0: 够硬啊！
1: 就这拢几乎没看过哎。
0: 都没看过
1: 哦，但是汪乱妈妈你把卡过，谢谢啦，谢谢。
0: 这里真的都没看过吗？
1: 很少。
0: 哦，春念到名就挂灯啊哈。春元姐，安尼呢？叶大姐，淑珍姐，北区的淑珍姐，那呢？陈秀妈妈，娇莲姐，翠头鸡啊，啊、蓝色有力量吗？
1: 哦，来，王林的碧春妈妈，
0: 明月大哥，
1: 王鸾妈妈，
0: 富美妈妈，
1: 最凶的古阿英阿英妈妈，
0: 276的新朋友，
1: 梁振月霞妈妈，
0: 585的新朋友，191的新朋友，
1: 再来，永康的惠美妈妈，
0: 翠头鸡啊，
1: 哎，翠头妈妈，龙潭的婉珍姐。
0: 小阿姨，你罚十块。
1: 哪一个是小阿姨？
0: 东区张老师啊，张老师。
1: 哦，那小阿姨。
0: 哎、欸，那罚十块，他都有卡过啊。哦，那呢？碧雀姐，这真的都

0: 真的很少
1: 很少看过哈。
0: 凤山金莲妈妈、碧雀妈妈好像也很少看过。
1: 圆心圆心大哥哦，素贞姐。
0: 气动的木南大哥真正没看过。
1: 七七八七七八的金朋友。
0: 南岛的淑婷姐。
1: 金莲姐，哎呦哎呦，中华中哥。
0: 德兰呢？明贤大哥。哦。
1: 五八六的新朋友。
0: 竹山的永春大哥。
1: 哦，中和的李庆姐啊，哈。素贞姐、明月姐，哦，圆心大哥。
0: 平镇的桂香妈妈。哦。
1: 秀珠姐啊，秀珠姐啊，
0: 严哥哎，林香妈妈哎，真正无看过，
1: 真的假的、啊？
0: 真的蛮多的，
1: 嘿嘿。月月霞，月霞姐，我的呢木南大哥，气动永春大哥，
0: 就哎圆花妈妈，
1: 桂香平镇的桂香姐，哦。哦，啊，我一半，
0: 二分之哎，那个是他们的那个。公司很好、
1: 哦，公司很好，
0: 投给你，二分之一太投给你。
1: 锦绣姐，
0: 将军的秋萍妈妈嘛无看过诶。
1: 玉林哦，中和玉林、哦、玉林姐，秋萍哦。
0: 宜兰的淑华妈妈，南港的玉芝妈妈，五八六六七六的好朋友。
1: 将军
0: 桂英妈妈，中华的文章大哥。
1: 秀莲。
0: 景信妈妈、龙珠妈妈、戴劝妈妈、气筒戴劝妈妈。公山
1: 感动，就感动。
0: 马赛老板赛弟，
1: 就感动了，就感动了。
0: 好，谢谢。鼻头的锦鱼妈妈，
1: 好，
0: 谢谢。
1: 这样子太棒了，我们两个会把最棒的歌声、最优质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0: 谢。
1: 能够与大家互动，能够寓教于乐，能够带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美食的世界，还有这个社会福利的世界，太棒了！好，我们来进行我们的快乐学堂。噔噔，
0: 嗨！哇，这快乐学堂真正，他都要看青哥哥搞啊，讲一个新的，应该正在做的新的单元，哇，那真的是感觉就很好玩。
1: 对，这个我觉得，也受我们老板的这个教育啦。咱头家龙哥都常甲阮讲，恁上班。不是落夹子，来上班尔，不是安尼哦，夹资料食啦，你莫想歪，你莫想夹一个资料食，你又要来专食，不是安尼，你爱知影讲你今仔日互观众朋友得到啥物？除了咱好听的歌声，这是上界基本的，你如果能够让咱的爸爸妈妈知影讲，哦，咱即马这个年长的父母亲有什么样的社会福利优惠？咱台湾的民众有啥物社会福利会使得取，会开去领，哦，这就是你们得到的，
0: 对，
1: 哦，还是说啊，今仔日阿天有做啥物题目，恁感觉讲，原来这件代志原来是安尼哦，可能就加加减减，咱啊出边头尾老东西，你坐咧你本哪吹牛的时候，你嘛一半行会使提出来甲人转者，对无？我跟你讲。我看迄哦，大力电视台吼，迄便当厅啊吼，啊佩妮哦，讲迄我来讲，吼真正有影。
0: 嘿，你敢知？
1: 嘿，你唔知哦。哈哈就是有这个好处嘛哈。好哇，好，那我们来准备我们的九宫格，啦啦，嘿嘿。
0: 哦，今仔日开始拍。
1: 哦，这个是最礼拜哦。哦，爸爸妈妈，咱这个单元是只鸡啊来对面来又一个鸡。啊哪行，我甲陪你哪行，啊恁若看有啥物事，恁马上可以打电话哈。好，八号，
0: 老师，哦，这好像看得出那个部首了。
1: 部首哈，
0: 来，23好了。
1: 23，
0: 你在三号，哦，看无物件。
1: 这时间的关系哈，我来，放水一下哈，20号。
0: 哦，28，啊，好像，
1: 好，
0: 好像看出来了，
1: 呼之欲出啊！哦，11号，
0: 哦，搁开一个吗？
1: 嘿，搁开到满山为止。
0: 好，来，27吗？
1: 27，好。
0: 哦好，安尼就知影吧。
1: 还是咱知影答案，我们已经知道题目啊，所以我们能够想象拼凑的出来。爸爸妈妈他们应该这样。

0: 样子还看不太出来。
1: 真的、哦？
0: 我阁选一个 keyword。二十，我选一个 keyword。
1: 十六吗？
0: 一号。
1: 一号。
0: 我来看一下，二十六啦，二十六。
1: 哦，哎、啊，怎样啦？
0: 哦，有一点蛛丝马迹啊哦。
1: 啊，阁选一个十号。
0: 十号。啊。
1: 啊，怎样啦？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
0: 哈
2: 喂，
0: 跳，对这个，
2: 我是淑华。
0: 跳伞
1: ，东区淑华妈妈哈，
0: 淑华妈妈。
2: 哎，我是宜兰淑华。
0: 哦，淑华姐，你好，你好，对这个。
2: 淑。
0: 哦，老鼠的鼠哈。
2: 不是那个三草字头阿淑。
0: 哦，
1: 淑好，淑好。
0: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嘞，这个雪珠姐。
1: 跟你
0: 能
1: 跳，
0: 有跳伞吧 ？Hello，
3: 我是立春。
0: 哦，好，来，又对一支。
3: 苏。
0: 哦，好。
3: 苏的苏。
0: OK， 好 ，Thank you， 再来再搭配，好，拜拜。来，冰碗大。哟。哟。对一支。
4: 哟。
0: 苏哈。
4: 嘿。
0: 好，好，谢谢哈，好，拜拜。

0: 开始家己变一寡食的啊，哦、对，啊，就豆豆和滚安尼，啊，就好像。但是这人讲这是民间传说，也没有一个很
1: 哦，对，马博没有无诶，无一个确切能够可考啦。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咱后人就是把这个东坡肉啊，东坡肉就是把它挂在这个苏东坡
0: 啊，
1: 就是安尼啦哈。但是它的经典名作有很多哦，它有一首叫做这个《水调歌头》。哦，这个应该大家都有听过，邓丽君捌唱过。陪你，你应该嘛捌听过。
0: 有我捌，嘛捌唱过。
1: 你嘛捌唱过啊？啊，你内底歌词就是苏东坡写的，
0: 就是全部拢是这个词。哦，拢是这个词去做这首曲的安尼。
1: 大家有荣幸可以听几句吗？
0: 是吗？哎。

0: 哇，太棒了，太棒了！这一首这个邓丽君也这个，啊这
1: 但愿人长久，
0: 但愿人长久，都是取歌词取自于苏东坡的这个
1: 水调歌头，
0: 对，
1: 明月几时有？
0: 对对 对啊，还有阿哥哦，阿哥我记得有这另外一个赤壁古怀的，他的名句大家也有引用，现在一般人毛利讲，哦，大江东去，浪淘尽，嗯，千古风流人物，嗯，哦，这常常听到人咧讲，啊，还有这个啊，另外这个后赤壁赋啊，还有一句，寄蜉蝣于天地，
1: 渺沧海之一粟，
0: 嗯，渺沧海之一粟，
1: 一粟。一束啦，
0: 还是一束啊？
1: 一束，哦，
0: 不是栗子的栗，
1: 不是。下面一个米是树，啊，一个木是栗。
0: 哦，安尼。还是
1: 啊，听好，拢听有就好啊。
0: 听有就好啊。哈，啊，个这个另外还有这迄落《题西林壁》啊，嗯，哦，这个原词原文啊，这个有一句，我觉得这句是献歌终于天王，献歌一定要讲哎。横看成岭，侧成峰。嗯，远低高，哎，远近高低各不同。嗯，不是庐山真面目。嗯，只缘身在此山中。啊，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诗情画意。
1: 真正有法度安尼写。
0: 哎呀，哎，你看苏东坡啦，李白啦，他有很多的这个。歌诗啊，词赋都有流传到现在，非常非常棒哈，嗯。好，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啦哈，感谢大家的这个互动，嗯，谢谢大家。安尼，观音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安排三首，听歌拍波啊。

0: 哎，我啊，你感觉？咱首领叫妈妈甲大弟，邀请大家丽君阿姨，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非常好听。爱我，你感觉？来，先安排一首咱的小港的桂春节点播歌曲，《素兰小姐》要出嫁。咱的十指的凯文大哥，啊，个咱的素琴姐啊，素琴姐啊，歹势，我咧上节目啦，我等下落线才打电话你啦，我即马无倒回电话吼，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做来欣赏一首叶启田的老师《素兰小姐》要出嫁。

好啦，哎呀，咱的玉花姐，咱的小七阿姨，哎呦，美妈妈，月秋姐，雨欣姐，樱花姐，墨香墨香啊姐。

说了。来听话姐，来，玉娇姐，雅欣妈妈，文琪大哥，月秋姐，哎呀，来清水大哥大姐，哎，更屌耶！

嘿，谢谢大家。

0: 哇，好可爱。
1: 很可爱哦，
0: 我是说这个爱的福利好可爱，我是不可爱。好，来，这个S女啊，来跟咱的这个陪你准备的这个爱的福利社，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1: 这个单元是。你感觉
0: 干嘛？
1: 哥
0: 哥
1: 小姐，
0: 对，我觉得Penny有跟我讲解过，我觉得非常非常棒。哦、我感觉袂歹啊，由你跟大家来主要来分享。
1: 好啊，即、这个爱的福利社这个单元，其实主要就是讲要甲一寡咱的一寡会当予大家社会福利的部分，因为其实足侪遮个物件，咱爸爸妈妈真正拢唔知道。其实连我家己哦，连我家己就是算年轻人嘛。
0: 对，
1: 拢唔知啊，无去查，真正拢唔知。
0: 对，
1: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好更加侪人知影讲，你有这个福利，你要去，好康啊，你爱去，你爱去。
0: 警处。
1: 对。哦。啊，不用白不用嘛。
0: 对
1: 啊，今仔要来甲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讲，你敢有咧骑摩托车？
0: 有啊有啊。
1: 你冇咧骑摩托车？
0: 有啊，有当时派去用看的。
1: 用看。你看。我来，你改一边，我来扛机车。我都跟你讲的吼，啊，这就是讲有咧骑奥多拜，我们这些机车族，不是讲
0: 奥多拜族群啊，奥多拜族群。
1: 啊，咱今年这告诶，每年的九月是交通部的这个交通安全月。
0: 哦，每年的九月。
1: 每年的九月，对，就是。就是咧响应，就是大家骑奥多拜啊，是讲你拢爱。叫这个规矩来呀、啊！
0: 哦，遵守交通规则啦，
1: 就是安全上重要。
0: 对，懂了。
1: 啊，今年都有一个活动。
0: 哎，
1: 咱先讲吼，每年的今年啊，九月一号到十二月三十一号，咱有一个免费的机车的安全的检验。
0: 啊，免费啊！
1: 免费。哦。全台湾超过7000家的那个机车行有提供列链。
0: 嘿。
1: 啊，个车灯，个一挂嘿油。一些润滑的那个，各有一挂刹车、
0: 刹车油啊、欧油啊，
1: 对，这四大行拢免费检查。
0: 检查尔啦，我是讲免费更换呢，这样好看。
1: 免费检查。
0: 检查尔。
1: 但是你讲更换，我们下一个，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个它就有提供，你若有着种，伊有提供就这优惠的安尼。上大奖是啥物？一个提供那个本田的高达27万的那个重型重机。
0: 哦，对吧？
1: 重机，
0: 27万哦。
1: 系啊。
0: 哦，替咱纳税人的钱这么慷慨，哇！这政府一片好意啦，
1: 对，来，那我们先给第一张图。
0: 哦，第一张图。
1: 对。啊，咱这就是爸爸妈妈恁去给阿牙看，恁先扫进去这个 QR code， 嘿，给扫进去。
0: 哦。爸爸妈妈应该会样扫啊。
1: 嘿，准备恁准备一下吼，然后我等你再去。先来讲解一下好了，
0: 是
1: 下一张。好，啊，这就是讲交通零违规，就主要大家你只要卖违规，拢卖有一挂记录，你就有资格去参加这个活动。
0: 哈，今生吗？
1: 没有，就是
0: 这个月吗？是这一年度？
1: 就这个月内，就是你报名的这个月内。对。没有驾照就不行。好，下一张。
0: 下一张。
1: 对。啊，他伊的那个奖品高达200万
0: 哦，嘿，
1: 有足侪台机车、手机啊、安全帽啊等等，哎，对，好，下一张，
0: 我来，
1: 哦，哎，对，啊，这就是讲机车常用组那个零违规有抽奖，早鸟报名为8月28，啊，甲9月15。
0: 15，这算早鸟。
1: 这段时间对，你有两届抽奖的机会。
0: 好。
1: 你9月15进前去报名，你就有两届抽奖的机会。
0: 嗯。
1: 啊，若是讲你9月15了后，9月16到9月30，你敢那一届抽奖的机会？
0: 一次的机会。
1: 对，所以趁今嘛，今仔9月初几？
0: 今仔初二尔。
1: 哦，初二。

0: 对，紧嘞紧嘞去报名，你就有两届抽奖的机会。
1: 哦，对对 对, 对, 对。
0: 好，下一张。
1: 好来。
0: 来，啊，他第一届抽奖是十月三十。
1: 10月30号。
0: 对对对对，早鸟报名的嘛，哦、你也当抽两届。啊，第二届就是11月30。哦、你这两届拢有资格当抽
1: 哦，
0: 哎对对对，
1: 哇，安尼爱赶紧报名较会好咧，会使抽两摆机会。
0: 对啊对啊，你有机会抽到 Auto Y 哦，嗯
1: 对啊，
0: 好下一张
1: 哦，
0: 对啊，你讲有啥物资格吼？你有台湾的身份证，
1: 身份证，
0: 啊，再来就是讲你有机车驾照，
1: 驾照，
0: 嘿，你的名下有一台有效的有牌照的 Auto Y 安尼，
1: 好好好，
0: 对对对，啊，再来就是讲在这个期间你骑机车。哦，汽机车都没有交通违规，汽车嘛是哦。
1: 哦，
0: 嘿对，啊那嘛无一挂肇事的记录安尼。哦，
1: 这那一个月一个月内的话，嗯、可能很多人可以参与啦。
0: 哎，
1: 你如果一年度的话，那就为了这太为难我们人民。
0: 对啦，啊就是为了响应这个，希望大家都会当照起工嘛，卖有一挂违规的事。
1: 违规啦。
0: 嘿啊，卖去害着别人嘛。
1: 对对对。
0: 对对啊，所以对啊，再来就是讲神秘大奖已经出来了，就是迄重机
1: 哦，重机
0: 就是迄台
1: 重机，嘿，
0: 轰达迄台，
1: 轰达迄台重机啦，
0: 对，27万的重机，
1: 哦，27万的，
0: 嘿，来下一张，哦，对，啊，伊抽奖的方式就是诶，叫起工来安尼，
1: 哦，
0: 啊，然后中奖的话，你再来搞我问，哦，嗯，嘿，你若有得奖，再来搞我问，咩
1: 嘿，没啦，没啦奖，
0: 嘿，下一张，嗯，嘿，啊，这就是
1: 哇，
0: 礼品。有这些东西这样子，
1: 哦、
0: 有机车啊，
1: 机车啦，
0: 有那个手表，运动手表啊，
1: 三台
0: Auto Bike
1: 哦，啊手表啊，啊安全帽，哦啊哦最小奖，还有迄个
0: 超商
1: 的礼券呢，
0: 嘿，
1: 哦，这真正这咱人民的啊，这你骗你啦，无讲你免来知，
0: 对，
1: 你无可能会去查这种物件。
0: 希望就是因为这真正咱不用白不用嘛。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呀，
0: 啊你若我咧开奥多拜，咱就来报名，还是讲你有孙啊，可能伫外口咧读册啊，是有咧开奥多拜啊，弄会当跟人家讲安尼。
1: 对，
0: 好，下一张。
1: 好。
0: 对啊，这个礼品啊，
1: 礼品
0: 这样，
1: 哦，
0: 你看机车知名的机车啊，
1: 哦，像你这种的，
0: 哎对。
1: 哇，
0: 好，差不多这样子哈，哦，啊，给大家分享这个老师那放第一张 QR code 给大家扫，这样，
1: 好嘞，来阿爸阿母啊，手机啊准备起来，准备起来，嗯，啊，把你的手机啊相机，你平常时啊，你开一个拍照的迄个相机，给按下去，
0: 嗯，
1: 然后对准这个黑板啊，啊对好，伊就照出一个黄色的这个英文条码，你就给记落，
0: 对，
1: 好，安尼。你未来底应该填写一些资料嘛，
0: 哈，
1: 哦，你未来底甲填填，你也袂用用，无要紧，叫你的后生仔囝、孙啊、新妇啊，等来先啊，进来哦，哦，这骗你报好康的哦，哦，
0: 你甲这个翕起来，你甲这个翕起来，啊，赶工叫人帮你用
1: 啊，嘿，甲拍照起来，
0: 对，
1: 啊，听好囡仔啦，少年的等来先，下班等来先，再叫伊甲你用，
0: 对，
1: 哦啊，那爱给你。然后中奖，啊，你若唔知咩啦，你啊，唔知咩啦，你啊，你只甲骗你讲，啊，骗你会跟大家分析讲，我咩啦咩啦，你啊，
0: 较安全。这较麻烦一点嘛，是爱去迄超商，无恁其实应该嘛拢会晓啦。
1: 哦，对，
0: 拢会晓
1: 嘿。好，
0: 对，好，大家分享这个交通安全月的这个优惠，这样
1: 太棒了，太棒了，
0: 这个红利，
1: 这吼爸爸妈妈，这骗你的用心嘛，这我认为这真正是。无人知的好康诶，我觉得这个很少人知道。
0: 真的，就是你没有去查，你哪无去查，还是讲，因为其实即马新闻嘛，无一定会报这。
1: 对啊，对啊，对啊。哦，啊，你哪知的先，是咪？诶，有规口罩，规正十台奥托拜嘛是有啊。
0: 真
1: 诶，系啊。你像阮套了五台安尼。
0: 对啊。
1: 阮套了五台，想讲应该拢违规者。
0: 无啦，以前咧期间，你这个期间，你就确定唔来，确定
1: 唔来。好，安尼哦。对啊，安尼我应该嘛有机会哦。
0: 哎
1: 呀，吼，好啊，请大家多多利用啦，吼，那唔知在路上打电话搞问一下哈。好，谢谢佩妮，好来，安尼关过来安排三首歌曲，听歌拍波哦。来，再来一首咱台南魏美妈妈点播歌曲《甘心行甘路》。来，爸爸妈妈，大家若感觉这个。陪你准备这个资料，脑赞哈！来，恁即马所有的这破话声，拢是甲陪你鼓励，02338-0303，还有
2: 羊入虎口。

生的旅途总是坎坎坷坷，世事的冷暖也要看咱的面色。只要咱肯打拼，天无绝人之路，我爱甲你同心行同路。

0: 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哇！
1: 这首歌有合唱的版本。
0: 哎呀，我怎么他就该看到合唱的版本呢？嗯，第一次看到了。
1: 再来，再来这首《无风的美心妈妈》。

来帅气秀，咱的屏东水龙大哥，水龙大哥点播歌曲，好听的台语老歌《江都夜雾》。来阿庆这首歌演唱了后，咱要来点歌。那感觉我两个唱歌还不错的话，等一下先想想看要听什么歌，等下咱上山来点歌。啊，即马先拍谱啊哈，那拍谱啊，那想看等下要听什么歌。英和英和的金志杰

紫光妈妈、苏晴姐啊、雅露姐啊，咱的美丽姐，咱的阿爱阿爱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咱的玉花姐，阿英姐啊、玉英爸爸、安雄大哥、宪章大哥、一梅姐、木通大哥、紫光妈妈。

0: 玉婷姐，阿呢阿英姐啊，玉婷爸爸，秀香姐，秀香姐，啊，咱呢建玲姐姐，阿爱妈妈，嘉佩姐，玉婷姐，墨子大哥大嫂，秀香姐，齐兰齐兰姐，永清大哥大嫂，雕爷雕爷，嘉佩姐。
1: 海风冷冷吹听行进飘浪的旅行，为着旅行毁了

0: 的掌声哈，掌恁的婆婆声真正非常的踊跃，非常的甜啦。有当时啊，真正念无着，歹势啊，不要生气哦，莫生气哦哈。啊，恁若我若你上这部时，恁即马打电话，我无法度接，也嘛袂使生气哦哈。这我拢是有扩张的哦哈。来啊，看要听什么歌？04-2338。
1: 0303。
0: 哎，今天星期三。哦，我们就下个礼拜三来听歌，哈、哦，两边的电话都可以打，0-2337-9559，0-2338，
1: 0303，
0: 两边拢会使卡。我一边讲接一半哈，一边接一半哈，卖轻分哦，袂使生气，接无着嘛袂使生气哦哈。好，感恩哈，来，那个玉清罗州的
2: 玉清妈妈，
0: 哟，嘿，
3: 哎，佩妮你好，
1: 哟，
3: 啊，你两个好，
0: 哎，
3: 我是要点一条迄个国语歌，
0: 国语歌哈，
3: 西海情歌，
1: 西海情歌
3: 呀，西海情歌，
1: 好，
0: 好 ，OK，
3: 好，谢谢，
0: 谢谢啊，
3: 好，拜拜，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
1: 情歌就这首就好听，
0: 西海情歌哈，
1: 对，
0: 这首。
1: 高点
0: 哦，赞！那西区的秋香姐，
4: 哎，佩妮，
1: 嘿，你好，
0: 你好，
4: 我要听你唱一条《如果没有你》啦。
1: 哦，好听
4: 哦，你唱唱好听哦。
1: 谢谢谢谢。
0: 真的，如果没有你哦，继续赞。
4: 唱唱好听呀。
0: 再听一次哈。
1: 下礼拜三的哈。
0: 好，
1: 谢谢妈妈，
0: 妈妈谢谢啊，
4: 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那嘞啊这，那嘞英啊英语爸爸。
1: 英语爸爸，
0: 哟，
5: 我要点歌。
0: 请问跟英语爸爸这边，
5: 哈？
0: 请问阿姐安那称呼？
5: 跳伞。
0: 哎，你有做什么名？
5: 谢璇呐。
0: 哇，跳伞。
1: 谢璇妈妈哟。
5: 嘿嘿。
1: 哦，好。
0: 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万神图》。
1: 哦，《
0: 万神图》哈。
1: 好，
0: 后礼拜三来办。
5: 哦，还
0: 蛮蛮
5: 快
0: 的。好啊，好，好多一个，好较高分的嘿。
5: 好，
0: 好，好，好，好，妈妈，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呦，这我这边比较容易跳线哈。
1: 对对对。
0: 呀，甘雅慈姐 ，Hello， 哟，三，二，
1: 喂，
0: 哟，
6: 喂，
0: 雅慈姐哦。
6: 嗯。
0: 哦，
6: 来。哦，没
0: 听什么歌。
6: 我要想你，
0: 哈，
6: 嘿，想你，
1: 想你在天边，
0: 哎呦，想你在天边哦，哇，
6: 白色，白台的点也点不起
1: 来，好听，好听，
0: 哎呀，我白台人北长无啊宽啦，哈，哎呀，哈，好啊，好啊，啊，拜三来听嘿，
6: 好，
0: 好，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1: 今天有白红
0: 唱，哎呀，对啊，白台袂唱，不太会唱我们的歌，来，那呢，雪珠姐。
7: 嘿，两位好，
1: 雪珠妈妈。
7: 嘿，你好，好，我来听《爱人》，邓丽君唱的日语耶。
0: 哦，日语的吼。
1: 邓丽君吼，好
0: 好。哦，这首够好听。
1: 好
7: 听。嘿嘿嘿。
0: 老点老点。
1: 好。
0: 好，妈妈谢谢啊，嘿。
7: 好，拜拜拜拜。
0: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哇，这边拢跳山较济，安尼春花阿姐吗？
1: 春花妈妈。
0: 哟。Hello。
8: 我听过啊，
0: 请问是春花姐吗？
8: 对对对对。
0: 好，阿姐，你要听什么歌？要听什么歌？
8: 我要听啊，因为无情的人。
1: 无情的人，嘿。
8: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
0: 好，再来安排哈。
8: 我听无情的。
0: 好。
8: 无情的人啊。
0: OK。好嘞。
1: 谢谢。
0: 好 ，Thank you。
1: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来，咱嘞。南港的三井大哥，还是阿姐？
9: 你两个好，
0: 大哥。
9: 哎，
1: 你好。
9: 我点一条客栈。
1: 客栈哦，好听。
0: 客栈哈。
9: 对。
0: OK， 好，无问题。
9: 啊，恁的电话足歹拍呢。
0: 无影啦，做卡。
9: 拍到卡十通，敢会当来来一通呢？
0: 你三点十分，你卡看卖做卡。嘿，好。好，好，谢谢啊，嘿。
9: 嗯，拜拜。
0: 好，拜拜。
1: 就得你。
0: 拜拜拜拜。来来，三井大哥。
10: 你
0: 好，
10: 谢条根啊！
0: 哦，头一届听到你的声，足赞的，久仰大名。
10: 我来接一个美嘴，
1: 美嘴哦，好。
0: 哦，这首美嘴足好听。
1: 好。
0: 哦，啊，后礼拜三来听嘿。
10: 好，
0: 李大哥，谢谢啊，
1: 谢谢，
0: 好，感恩感恩，拜拜，
10: 感恩感恩，拜拜，
0: 拜拜拜拜，安尼，小妈妈。
2: 小妈妈，
0: 有，
11: 这边有好陪你唱，
0: 好，
11: 这样的阿伯高，
2: 哦，双红阿伯高，是，
11: 嗯，
2: 好，无问题，
0: 双红阿伯高，哈，
11: 啊好，谢谢啊，
2: 谢谢啊，哈
0: ，OK OK， 好，
2: 谢谢妈妈，
0: 啊，哎，一般啊点超过安那处理，
2: 哎，无点超过。
0: 哦，唔捌点超过过哈，好，啊，无咱搁点一首得，再一首就好，再一首就好哈，再一首，啊，听消化袂起。
2: 会当聊天呐、啊，
0: 哦，会使聊天哦，哎哎，咱的雕爷，
12: 唔是聊天，我要点歌，
0: 哎，
12: 聊天，每日唱一首歌，
0: 哦，
2: 你唱一首歌，雕爷呀，
12: 这便当跟那个天你好，
0: 哦，
2: 你好，
12: 虽然小刚离开这个。
0: 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对对
12: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2: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好，谢谢啊！
12: 我家己该考的交给。
0: 安尼哈，
2: 哎，
0: 好，再见。
12: 我做细汉，
0: 好，
2: 伊嘛叫听啊。
0: 哦，
12: 我做细汉，他袂惊我，但是我勇敢。
0: 安尼，咱是牛的啦。
12: 我爱你，我骄傲。
0: OK， 好，好，
2: 谢谢，
0: 时间到了哈。
12: 为了我们唱首歌。
0: OK， 好，你刚开讲嘿，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2: 谢谢，谢谢。
0: 好来，算卡接无到的好朋友，拍摄哈，林刚，咱大刚拢有时间好点歌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这个中西的这边好朋友，你如果那是讲爱未加入咱大力电视台的好朋友，这个是家里面每天都需要使用的，可能做参考。啊，咱 MOD 这边的哈，你也讲这个。熬夜啦，吼、有你食薰、啉烧酒的啦，你的肝、你的灵魂之窗啊，一定要顾好，这支真正赞的。啊，咱台立电视台这边更较免讲，哇，这真正是会使讲是咱的镇台之宝啊，非常非常棒。你如果若是讲一直要靠西药来顾你的身体，安尼咱就无法度。啊，你也有这个保健的观念嘛，你想要用咱的保健商品来顾你的身体，这支你一定要认真看、认真听，我两个算卡无。
1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4: 多温又称作地龙，会当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多温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用为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1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5: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隐肌酶食到今麦脚变白啊。
13: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5: 我食真久了嘞。
13: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今日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今麦成翻白啊。但是表示你的血液循环好起啊！
15: 哎，
13: 安尼真正，你讲我讲中医呢？
15: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讲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16: 暗时好困哦。
17: 我心袂敢疼，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
16: 唔免担心，
17: 只要会疼，啊用煞用有药好较好。
15: 这了本来就会拔，你要未拔？
16: 你有在吃无？
15: 哦，我食三包去啊。
16: 厉害哦！
15: 厉害，
16: 厉害哦！谢谢啊，加
18: 这个银子面是咱公司推出到即卖，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咯。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卖，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将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啊，你千万唔好错过，吼、哦。所以我等下先甲你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啦，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啦，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啦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天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唔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天。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哦。过来甲你讲的是讲。即、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咱讲一寡案例吼，像即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袂好，看医生嘛看袂好，食因姊妹个也袂怎好诶，即就是足明显，即个血路无好。像即萧大姐吼，三酸甘油脂拢无正常，吼本来对380哦，哦食一组因姊妹了，剩169，血嘛变轻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即。李小姐是胆固醇弄只二啊二加二啊六，啊伊就因为无想要长期间食西药，结果食银之美，食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块啊，哦二啊六变200块，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啊听得到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之美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之美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之美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脚，即摆两一天两粒银之美，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脚都袂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之美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天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之美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银之美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之美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哦，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当个疼到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干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之美了，起码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之美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啊，伫个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即个卡伫个血管边啊，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边愈卡愈厚，卡到尾啊出来，剩一空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 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哦，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广告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

0: 你都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滚滚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脚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互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吃，吃我的物件，吃无效，我执行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诶，血路捌脱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来即个肠啊甲体液内底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之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得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落去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会放松，好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佫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佮食这个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个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个黏度，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佫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让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佫有 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的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咧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即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一摆早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早7盒，大组的早13盒。0800-0019-19来，喂，你好，嘉玲，你好。
1: 哎，嘉玲。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人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唔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
0: 欸，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这手麻有效无？
0: 足有效，手麻足有效，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来，古大哥你好。
5: 来，谢谢爸爸妈妈，有血糖、血油的啊，血压的，真正这组真正有够赞的。一阿婆您体验0800-0019-19电话打上来，通通让大家体验。碧珠姐。
6: 哎、欸，我
5: 小组的，小组的啦，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咱的这个，那个受惠大哥吗？阿姐哦，
7: 妈妈，
5: 妈妈，妈妈，对不起，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3: 我要一千块啦。
5: 好，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咱的那个叫做苏慧姐。
2: 嘿。
5: 来，有要大桌小桌？
2: 我。

0: 住在。
1: 大组的人吼，这组真正足赞的，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咱的明堂大哥。
2: 嘿，
1: 大哥你好，我阿庆。大哥要大组啊，小组的。
2: 要小组。
1: 小组食看卖，这组真正足赞的。
2: 哦，你足久哦，食咧几多年啊？
1: 啊，你食了有感觉安怎？
2: 啊，得保养咧，叫侬做
1: 保养吼，真正真正足好诶，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有保健观念，真正阿庆足甲恁恭喜诶，咱的这个师妹姐。来要大组啊，小组的。
3: 小
1: 组
3: 啊。
1: 好，小组，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玉兰姐。
4: 嘿。
1: 哟。大组啊，小组诶。
4: 我要小组诶。
1: 好，无问题喏，顾身体，大家拢爱做哈，来，顾身体，大家拢爱顾咱玉兰姐。
4: 你好，你好。
1: 哟，要大组啊，小组诶。
4: 大组诶
1: 吼。好，无问题，感谢你的支持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恁的宝霜，宝霜。
5: 喂。
1: 阿姐哦。
5: 小
1: 组一组人哈，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恁的这个新朋友。
6: 喂。
1: 新朋友你好。阿姐你好，我阿庆。
6: 哦。
1: 要咱的尹姬妹吼。
6: 嘿。
1: 哦，真正。要大组啊，小组。
6: 小的就可以了。
1: 好，没问题，我给你写主句，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新朋友刚好不见，武雄大哥。
7: 啊，你做谁做？
1: 谁做几招哈？感谢大哥的支持哦，武雄大哥。谢谢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搞武雄大哥好不见，咱的这个小宝，小宝那个红丸的小宝姐的那张卡，拍谢，刮银卡啦，一天啊，你啊保养吃一粒就好啦，这。啊，无你食一个月食无钱的啊！你个血压你也要靠西药甲你控制吼、哦。真正，我认为是安尼比较较迄落人吼、哦。来，咱来这个雪红啊喂，
8: 喂，
1: 阿姐你好，我阿庆，
8: 要
1: 大组啊，小组，
8: 我要小组啊，我内底有500块。
1: 好，安尼甲你扣掉哈。
8: 啊，你等谁收？
1: 来，你等我一下，拜六给你收啊嘿，等我一下，唔好挂灯哦吼。来，等我一下，来，咱来这个。贺成大哥，
9: 啊，你好，
1: 大哥你好，
9: 嘿，这尹姬妹小组的，
1: 小组的吼，你也捌食过吼，
9: 阿捌的，
1: 也无，这啊，尤其是这个哦，做高血压的，真正足好用的，
9: 哦，
1: 真正做颔管紧安尼啊，哇，袂背啊，安尼规，安尼规骨袂爽快，这啊，真正做，
9: 是啦，这，
1: 通血路就对啦，
9: 啊，
1: 嘿，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尹姬妹啊，尹姬妹是对你的这个所全身的那里。心血管疾病的呀，我讲真正做好诶，你莫等下，你莫等下脱掉咧，你莫等下这个，无论大听，这实在是有当时啊，讲这未出，敢那你甲恁吓惊咧，毋是甲恁吓惊，你啊真正周遭脑这方面困扰人，你敢那听敢那看，你就会惊。当这个情形呐，是你发生伫咱厝诶人诶身上，还是家己诶身上啊，你就知影讲。要知道哦，啊，一二十块尔，才算啥物？吼、哦，来，咱的这阿月妈妈哦。
10: 你好。
1: 妈妈你好。
10: 我是爱姨做。
1: 要尹姬妹吼。
10: 哎对。
1: 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10: 我小组的。
1: 小组，你也捌食过吼？
10: 哦，我食过就做去
1: 啊。你食几啊组去啊？
10: 系啊。
1: 啊，你前晚会食，想要食这尹姬妹？
10: 我
1: 卡手的吧。哦，你卡手的吧。啊，食了对你。
10: 食了
1: 就袂麻
10: 啦。
1: 哦，食了就
10: 袂麻
1: 哦。嘿
10: 啊。
1: 啊，你一工是食一粒啊，食两粒。
10: 我拢食两粒。
1: 你拢食两粒，啊，你食中昼啊，暗时啊。
10: 我拢食，含你困。
1: 暗时啊，食饭饱食两粒安尼哦。
10: 嘿嘿。
1: 哦，安尼会本来会麻，食到袂麻哦。
10: 嘿嘿。
1: 哦，安尼真正做会好诶吼。
10: 嘿啊。
1: 哦，真正做好诶好，啊无问题，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会顾身体就是安尼啦。诶，你也讲，你也讲买这组是50,000块，让你贿赂会通透会清50,000块哦。你考虑一下啦，你再考虑一下，即马这组啊，唔是50,000块，是5,000块。啊，你也唔捌食过3,000块，先食看卖。阮头家阁开放一盒无恁食。恁若阁毋知影头顾身体，毋知影头通你个血路，安尼真正无法度。你著爱靠西药啊，你著爱靠血压个药啊，你著爱靠即个西药来疼你个身体啊。咱个土肠爸爸哦，
11: 对，我照个认真个，细组个啦。
1: 细组个吼，制作真正足赞个，顾身体。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来，咱个月玲姐。
12: 哎，
1: 阿姐哦，
12: 我要小组的，
1: 小组一组吼，好，无问题，你嘛头一届食的款哦。
12: 无，我之前捌食，啊，食完要搁买，啊，就拢无看呀。
1: 哦，拢无货哦，哦，好，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

0: 姐，你啊正经有你家爱买大组卡的号，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那个淑芬，淑芬阿姐。
1: 哎、欸，你好，对，我咧认姊妹一组，四组诶。
0: 四组诶吼，试看卖，要唔要食过哦？
1: 嘿，
0: 还没有，
1: 还好嘿。
0: 你啊保养诶吼，保养诶吃一颗就好了。保养诶食一粒。
1: 啊，吃一颗
0: 哈。啊，你啊讲脚麻手麻啦，吼啊血路未通透诶啦，暗棍紧安尼啦，高血压未啊，你都食两粒。
1: 哦，
0: 就当在阿姐讲诶，一饭饱吼，一饭暗时一饭饱食两粒。哦，啊，你啊过去，对，你啊过去这个回诊的时阵啊，医生来跟你讲，哎，你血压有较迄落哦，吼，啊，那要甲你念这个血压的药啊，西药要甲你念掉，你才念，哦，给医生念，你莫甲你念呢，好，好，来，等我一下嘿，
1: 好，
0: 来，等我一下，来，咱的这个线中大哥，
2: 哎，
0: 阿叔，
2: 哎，我要买洗衣球，
0: 哦，洗衣球哈，好，无问题。
2: 是咪
0: 即摆
2: 想加用？你讲安尼，
0: 安尼
2: 6包1000块。
0: 哎、欸，对，
2: 好，
0: 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洗衣球啊，爸爸妈妈，保健啊，保健是一个观念，人讲啊，预防胜于治疗。啊，今仔日你要预防，唔是讲你落爱开足济钱去预防的，吼、哦。咱一个观念嘛，你讲保单嘛是预防啊，咱嘛是买一个保障啊，一张纸。卖你几啊万块，你就去买啊！这安尼3000块，一天开你无几块银，你也阁无法度去扭转这个思绪吼，安尼就真正就无法度。玉如姐，
3: 嘿，我买高基金，
0: 哦，
3: 高多的，
0: 5000块的哈，
3: 嘿嘿，
0: 好，无问题，感谢阿姐，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阿姐服务一下高基金大组的爸爸妈妈，时间得要到站吗？今仔日恁如果有所有的心血管疾病，脚麻手憋啦，头壳戆个啊，耳孔叽叽叫个啊，即组你一定要认真思考，3000块若袂影响你的生活，你一定要投资家己的身体，一天无几块银。感谢大家支持，刷卡继续打电话，谢谢大家，谢谢。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0: 白顶官衣人笑空，走路白卡才知戆。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咱的汉文真正深啊！
2: 大家做伙来用心，
3: 好啦，好啦，文化带黄金。
0: 好，阿恁今日讲是看戏，恁敢捌看戏？
2: 哦，有啊，那也无看戏，看电视嘛是咧看啊。
0: 我是
2: 看人生嘛是
0: 看。我是用看。你头尾阿公要冤家啊！冤家娘子，吼，迄外好看咧。
2: 哎，未使哦。
0: 我咧拼出来，咧拼出来，什么迄个，吼，啊看，阮是咧等讲看会钱拼出来，结果等几暝拢无咧拼出来。
2: 无可能，那是无可能的代志。
0: 无可能的代志。
2: 你等下无说，你搁去让人扫着风台尾啊？
0: 安尼哦。
2: 嗯啊。
0: 啊，所以啊，你感觉咧？
4: 老伯，我有听到人咧讲，小先苦，大变小满。
0: 哎。
4: 咖啡先打出来看，那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知啦，那小心跟小短而已，就是安尼小满出来啦。
0: 哎呦，较早的人，你男女授受不亲，那小满出来，你拜托，我用安的出来嘞。讲到你把嘴就得好拍干啦哈，咱这个秀哈文音啦哈。哎，就是什么笑啊？疗效，
2: 疗效
0: 啊！这物件呢，疗效啊，笑鬼扛，你知吗？
2: 我知呀。
0: 笑鬼扛就是这个面具，
2: 面具，
0: 笑人。
2: 哦，不是我，绝对不是我。
0: 对，你是笑天嘛？
2: 我啊，对。
0: 啊，那是白话音呐，半小时哇，用精一点，半小时，哎，就打个半死的意思，哦，半小时。啊，那是咧，那咧卖物件有无？上街的小卖。
2: 哦，
0: 大杯烧的，大盘啊，烧的哦，啊，不是烧只包，不是啊，烧肉啊，
4: 哦，
0: 西瓜较大粒，啊，烧肉较细粒，啊，这个烤嘞哈，何米烤，对吧？这何米烤安尼对不对？烤无啦，讲哎苦长啦，吼，等下你旱灾吼，烤无咧两落雨啊无咧，吼，啊这个烤干啊，烤干，
2: 哦，
0: 烤干，嘿，也来过回甘磨。麦克加阴谋啊！哈，恁两个，我再一眼瞪出答案。
2: 什么答案？
0: 真幸福。因为你已经会当满天过海。你外口人哦，恁两个是一个温海故事，输不得啊！啊，你满骗大家。
2: 无啊，同款真好啊。
0: 啊，这个卡吼，卡好多。
2: 哦。
0: 卡好多在啦吼。
2: 在啦，哦，上粗的所在。
0: 哎，但是哎，初较早讲我歹看萝卜腿，
2: 今麦常用，
0: 今麦讲哎呦，安尼袂肌少症，
2: 对，
0: 哎呀，会化痰俩，袂肌少。我卡来手来，我到底是用什么？你应该无这个困扰。
4: 你拢讲卡来手来，
2: 我懂
0: 哎，你算主动哎，积极进取型的。啊，过来卡头乌，
2: 卡头乌，
0: 啊，就是这个。
4: 膝盖，
2: 膝盖啊，
0: 迄个膝盖啦，好，过来起卡隆，
2: 吼，
0: 肿啊，起卡隆，哦，有啊，好，啊，过来控卡翘，这倒像样，控卡翘，好，小心裤带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这句话意思。
4: 老伯啊，你用讲的不傻傻。
0: 好啦，啊，不然大家来，
1: 演给恁看。
5: 骗人，冇做过头家，真正。
6: 但你收割是安怎啦？
5: 当然是咧讲啊，迄十年的头家啊。
6: 啊，因头家是搁安怎？
5: 啊，伊就讲我写迄客话案，啊写到落落长，啊看无啦。
6: 啊，你是写英文哦？
5: 那可能啦，我英文啊未通啊。
6: 嗯，啊无咧。
5: 我当然写中文啊。
6: 中文。啊，那恁头家是外国人哟？
5: 台湾人啦。
6: 嗯，啊台湾人，你看无中文哦？
5: 哎呀，我都无无啊，啊，敢讲我爱写注音，互伊看，伊才看有。
6: 伊若看无，啊，你都顶写就好啊。
5: 对这种无赖在头家吼，我看我直接写辞职书互伊看，看会看有无啦。
6: 哈？你又搁洗头路啊？哦，啊，你每一行哦，都拢做袂落，啊，你到底是要做啥物啦？
5: 想要做头家啦。
6: 做头家，啊，你有资本无啊？
5: 搁咧乞安啦。
6: 你有啥物专长无啦？
5: 搁咧学啦。
6: 啊，你有社会经验无？
5: 当然嘛有，我换二十外个头路啊了。
6: 吼，二十几个头路，这你都讲会出嘴，人咧讲啦，小心苦胆吼，免烧磨，咖啡先打出来看。哦，啊，你到底是学到啥物啦？
5: 做头家的步骤我拢学着啦。
6: 啊，啥物步骤啊？
5: 剩一个嘴啦。
6: 啊，人咧哦，我真正属于天天哦。
0: 人讲吼，没有三两山不敢上梁山呐，啊，没有三万山是不敢摆地摊呐，没有三千山是不敢找工厂啊，因为啊规划表嘛，伊公家弄规划表，给5%，哎呦，唔啊，给10%。因为特种行业较贵。
2: 哦，那样，你有去过吼？
0: 我是讲听人讲。哦。我听迄个。
2: 我想讲哪清楚？
0: 我听碰哥讲的，用不用钱的最贵，所以要花钱。总共一句吼，就是讲哦，要试看嘛才会知，卖甲出一嘴，对不对？
2: 对。
0: 我咧知无？
4: 知。所以我们老师也有说啊，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便知。
0: 对啦，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啦。哦，也拢当做免小骗，即卖吼。哎，食话对哦，溜溜球球，那食有机的挂目睭，哈，安尼知影无？
4: 知。

来，谢谢。来，顺便咱呢陪你今麦伫双卡为大家服务2337-9598的机会，给大家体验吼，大家拢免烦恼。来，阿庆来安排一首咱北岛的秀凤姐点播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刷了陈美妈妈，邀请大家一起来欣赏。

谢谢咱的北投的秀凤姐，刷了陈梅妈妈，还有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俏皮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嘿，寂寞难开的苍蝇拍，左拍拍，右拍拍，为

谢谢，感谢大家很可爱的歌曲。再带来这首《钢琴进行曲》，感谢太平的新竹妈妈跟春乐妈妈。

来，最后一首歌曲，龟山，龟山的秋分，秋分节，龟山的秋分节，那呢，芳仙节国庆歌，芳仙节国庆歌，来邀请咱所有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感谢大家对阮的支持甲鼓励，来演唱一首《风里游》，咱终于献给所有的好朋友。来，托祥谢大哥大嫂，李鹏杰，李鹏杰，三井大哥，那呢，世泽大哥，发成大哥，世良大哥，瑞斌，瑞斌，瑞斌大哥，玉花姐，梅玉，梅玉姐。

五峰宝珠节，五峰宝珠节，于倩于倩节啊，来来文娟文娟节，玉慧节啊，来来明文大哥，土城西大哥大嫂，小刚阿公阿妈，小刚阿公阿妈，谢谢小刚阿公阿妈的掌声。来来惠梅节，德胜大哥。安雄大哥，桂春节，太平桂春节，梅雨节，宜盈节。

0: 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让我修点哈，来抽奖，
1: 先给他转一下，
0: 来，好，胖一个哟，噔噔噔噔噔，哎呀，这今天的所有的破啊声，所有的这支持甲鼓励，拢总欠在家，拢总在家，哦，大家都有机会，个个有机会，
1: 对。
0: 人人有机会，个个没把握哈。
1: 有啦，都有把握，
0: 都有把握哈。好，今日抽迄个200,000的奥多麦是吧？
1: 不是烂啦，不是
0: 烂，哦，不是烂啦，还是进步，还是进步的啦。我不是200,000的奥多麦，不是啊哈。来，倒数5秒，
1: 5、4、3、2、1，停。
0: 哎，哦，气动，
1: 丽花妈妈吗？
0: 56410，
1: 嘿嘿，春花妈妈，
0: 春花妈妈中奖咯，
1: 气动的春花妈妈，哎啊，气动婚礼馆，气动乡，后三码是55的，春花妈妈，
0: 春花，春花妈妈，我有把握，
1: 他不会来，
0: 我有信心。
1: 春花妈妈，
0: 两支电话拢会使敲，两支拢会使敲。
1: 叫李长来公布一下。
0: 春花妈妈，你中奖咯！气动气动的春花妈妈。
1: 这个时间通常大家比较多人就去煮饭。
0: 哦，开始你煮饭啊哈。啊，开始无用啊。
1: 对对对对。哎，来呀来呀，冲来呀冲来！
0: 春花妈妈，
1: 春花妈妈，
0: 来哟，中奖了。恁看有电歌无？嘿，
1: 恭喜哦！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哦，最后剩无几秒钟，哦，搁搁搭上列车，好。

0: 来。
1: 你有想要钓啥物无？
0: 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顶哥，顶哥，顶哥，顶哥。哎，哦，
1: 牙膏两条，
0: 牙膏两条，好，妈妈，谢谢哦。

0: 公司要加来买啥，是讲他都爱的福利社有啥咪问题，买落会当。来
1: 来询问，
0: 来询问，好，感谢腾云服饰、鼎立服饰，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今天衫特别漂亮，这件很好看，
0: 这我自己
1: 哦，今天厉害哈，哦，不怪。我来，我看看手机，
0: 今天衫嘛就水
1: 耶，哎，弄个水耶，弄个水耶，
0: 哎呦，
1: 来，手机啊，
0: 哎呦，啊，哦，灌篮高手呢，哇，
1: 来，阿健手机啊。0939-3000-6500，啊，希望大家能够给阿Ken这个服务的机会，我手机要做记，搜寻0939-3000-6500，哎，一两块面哦，一两块面哦，空九一块面哦，你都拍0939-3000-6500，然后搜寻或者是扫那个便宜卡那个黑板的 QR code。哦，这里给扫嘞，我拿会使，然后丢个赖图给我，
0: 加赖 Kingo 加赖，
1: 对，加个赖、哦、啊，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哈、哦，啊，同时也感谢咱刷订刷卡的好朋友您的支持鼓励，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相会，
0: 谢谢，拜拜，明天见。

0: 你怎么
1: 来赶快五百叫修五百
2: 哎卖为着拖
1: 你尽情笑我迄落欠我到即马未行诶
2: 那这我这话题了卖用这拖
1: 我好啦，你昨天的直播，你看你就是没有叫我去吧？我当你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我帮你做一个阿花在后面的话，我告诉你哦，会爆棚啊！
2: 别来吹吹牛皮，哎呀，嘿，事实就是人诶，根本有一个人唔知消息，嘿是变哪诶？
1: 不是，我是讲你哪个加我上去，本来就已经人气很旺，再加我上去，我跟你讲，那个人气跟正更旺，
2: 无可能，无可能。
1: 那有可能讲无可能的代志咧？
2: 人气没很旺，嘿，拄开始想知影你要用，差不多十外个咧，咧看到真厉害啊！
1: 人讲戏皮敢行过人诶啦，
2: 啊，就是拄第一届开始啊，
1: 迄个啥？我跟你讲，这种经费不能省，你后面当一个多了一个阿朱阿花，我跟你讲，
2: 你卖忙啊！我的天，阿朱阿花，
1: 现在哪一个直播后面有阿朱阿花的啦？对不对？对呀、啊，啊，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啊！跟人家不一样的话，搞不好我跟你讲哦，真的哦，会爆红哦。
2: 不用，我请那个，算了，不要讲。
1: 没有，老婆在一边，好、啊嗯嗯，一个当阿朱，一个当阿花，对不对？
2: 不是，我直播是直立式诶，不是横幅诶，我差不多在戴不落了，戴不落
1: 啊。哎，为什么直播都是用直立式的，不能用横的吗？
2: 没有。YouTube 是横的，没错。啊，那个 TikTok、抖音是那个，抖音是那个直。哦，
1: 直，对，那个是直的。
2: 对。
1: 对啊，所以就是只能用直的就对了。
2: 对，没有。用直的两个地方我就不用。
1: 哦，两个就可以用啊，你因为你另外一个。
2: 像我昨天就大概是这个形，这个直啊，这个没有，这个歌词在上面，大概这个情形。对。
1: 有隧道，有隧道。
2: 就这样而已。
1: 不过人再高一点点啦，你让人太低了啦。
2: 没有。画、啊、面就这样，你写。
1: 我写啊。
2: 等一下，这高，如果再高一点，就等于画面要拉下来。上面不够，可是下面就拍到，等于拍到桌子。啊。啊你有什么东西
1: 雜亂？还是你上面空白是要留着可以写文字？
2: 没有。如果要剪片可以的。你看我就是我这边就拿来剪片呢、
1: 啊。有啊。
2: 然后这个是我唱歌的时候，
1: 那个地方可以
2: 唱歌画面的时候给人家看。
1: 哦，我有歌词哦，哇塞，好专业哦。
2: 有歌词啊，这不是说就是那歌词等于就是在它上方的位置啊。哈，人家看的，除非有一些没有的歌。
1: 哎，你看哦，直播还可以做到那个什么有歌词，像卡拉 OK 这样子，歌词这样子跑的哦。
2: 对，
1: 不需要挡住个开了 key 哦。
2: 本来还要想要找那个，哈，啊，有咧，哎，不要紧啦，连刚刚讲，哎，结尾要讲要加。因为我那个从开始讲275个人订阅嘛，到现在317吧，有多了几十个人了，算是还不错了。
1: 广告给他买下去了。
2: 我才别不，我不会不，我这两都不是用，我等下实实在在像你也是我人客，你也无该听歌，你也免搞加入，紧的，你该听我的歌，你再搞捧场就好啊。
1: 不是，是有人还没听到你的歌，所以不知道追踪你。
2: 哎，没关系。
1: 那你广告给他砸下去，我告诉你啊，有一些没有不曾听过你唱歌的，搞不好那个就会留下来了。
2: 是哦，啊，这样会增广告砸会增加人数吗？
1: 当然会啊。
2: 我哪知啊，青菜。
1: 会播啊。
2: 虽然呐，虽
1: 然。有啊。虽然。我是不知道广告要花多少钱啊。丢啦，因为啊，但是总是有它的效果啦。
2: 青菜啊，青菜。虽然啊，还有100多个，总有一天不知道快或慢会到吧，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2: 那只是
1: 像蜗牛一样，慢慢的，对，总会走到。
2: 举手之劳，那只是有听得不错，他就给你加一下，然后
1: 有哦，
2: 几十个，
1: 有人打赏啊？
2: 没有啦，打赏是有啦。昨天 TikTok 有人丢一些东西，我不知道什么啦，因为我现在不会去。
1: 他可以换算那个就是用点数换算变成是台币，他可以这样。
2: 可以这样，没错。
1: 对对对。
2: TikTok

0: 那边有人丢，有人丢一些小东西或干嘛，那个是可能是。哎、欸，那我不清楚，我到最后才要去研究那些东西啊。先做习惯再说了。
1: 对啦，因为有些还在操作练习操作嘛，对不对？对不对？哎呀，而且呢，它的那个系统里面的功能啊，你还没有很熟悉啊。好比说，有的人在直播的时候，可能戴个帽子啦，都是用那种 AI 的嘛，直接戴个帽子啦，或者用一个俏皮的脸啦，
0: 那
1: 些都是。
0: 那边的。
1: 对呀，哎呀，啊，那个键总是要练习一下。
0: 那个我不会用。
1: 好，你不会去用那个，
0: 我不会去用那个。
1: 他是走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高富帅的那种路
0: 线，也不是高富帅的，这个哪里富了，跟那高啦，正常170几公分也高，我只是正常这样播看看，然后人数到了，你说为什么要到500个？500个你开始就是怎样，他可能有一些打赏机制哦，就是说，例如说他有。500个，
1: 所以过了一个500的门槛之后，就是会
0: 更好。
1: YouTube
0: 这边，啊，那边 TikTok 那边，他就是有人讲丢啊，那个也是要，你一开始直播那账号也没什么人知道，也是靠有些人分享或干嘛。
1: 那你直播的时候有开放点歌吗？
0: 昨天就
1: 现点现唱还是怎样？
0: 原本我本来有设计歌单，结果也是有人跟我点了，我还是唱了2-3首。哦，
1: 就是可以是上面现点现唱的，
0: 多唱2-3首。哦，也是啦，其实都会有人点，点的当然是我们会唱的，就唱嘛。
1: 当然啦，要不然给自己这什么砸石头哦？
0: 怎么可能？
1: 对不对？一定是找会唱的啦，会唱的才继续唱下去。
0: 除非他下一首他。做久了，有人打赏啊，那一首歌多少，他打赏多少啊？我们不会的，我们回去练嘛。那就这样。那到时候再说，有遇到这种问题再说。才做第一场而已，再讲。
1: 看到搞不好哪天让你遇到一个那个什么贵妇，我告诉你。
0: 贵妇
1: 对。
0: 这样代志凊彩了，想想就好。
1: 这就派供呀，他就是喜欢听你唱歌，喜欢看你的画面，对。然后呢，他就是无聊，可是他就是有钱。对，哎呀，搞不好你在上面遇到一个，
0: 慢慢来，随缘
1: 。对，那也是要他们会操作。你说像现在那个什么打赏那个，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弄，完全不知道。然后有那个谁，好像你要开立一个账户，然后那个什么打赏的部分转换成现金，对。这方面好像直郎之前有跟我说过。
0: 这个我知道了，这个不用讲。这个
1: 啊。所以讲呢，我有时间的时阵，甲追踪一下，对，甲看一下，
0: 嘿，
1: 他也可以上面就跟他聊一聊，互动一下。
0: 我 YouTube 频道搞啊，举手之劳，没卖款，不要紧，增加订阅人数，按订阅边开机啊，安尼呢？哦，对，按订阅不用花钱。哦，
1: 了解。
0: 只是增加，有你这个频道多几个人，几个人。到500个人之后，有一些功能。
1: 你不银行狂嘛，我要进啊！但是你就是给他点赞这样子啊，他就可以累积
0: 订阅了。
1: 对哦，订阅。
0: 不知道是去我脸书看的，不然问我了。如果你赢，前面搞到三缸哎，喂 ，OK 了。我随缘，反正
1: 刚起步，对，需要你们的鼓励啊。
0: 对，
1: 好 ，OK， 来，谢谢，欢迎新款来的红红的优惠，
0: 同学兄妹，
1: 然后我是安安，是的，我刚刚讲到贵妇哈。有很多贵妇都喜欢去做一些美甲，对不对？哎呀，我一直在想说，奇怪，这些美，他们做了美甲之后，他们怎么洗头啊？怎么做家事啦？可能，或许他们是不做家事的，也不用自己洗头，才有办法做美甲，对不对？
0: 洗头应该也可以洗啦，家事做出一些轻松的。
1: 洗头怎么洗啊？他那个指甲弄得长长的，怎么去自己去做自己的？
0: 常常反而
1: 可以烧到，而且这样子指甲很容易掉。对，那个什么，你常常这样子做的话，我是觉得应该是不挡三步，会这种靠的话都会皱黑了。对哦，好啊，我们今天就要来讲爱做美甲的，你要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你喜欢喷香水的，你也要小心一下。为什么？对，为什么喷香水跟那个美甲都要小心嘞？对，那么尤其呢，这些台湾的这种女性朋友，乳癌的发生的年龄，差不多以50岁哈，50岁上下是占大部分，但是呢，已经有出现这种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呢，有不少是30岁到40岁的女性朋友，也确诊为是乳癌。那么医师跟我们说，这个乳癌最主要

0: 是因为环境的因素有关系。有很多这种女性朋友爱吃这种精致的饮食，还有呢早上喜欢喝个来个杯喝个热咖啡，或者是呢香喷喷的喷个香水，让自己的心情愉悦，还有呢去做美甲，对，那么我曾经看人家做了美甲，然后要点个手机那个视频那边倒倒啊，那用倒倒用，我觉得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嘞？
1: 对，现在比较少看到做那么长的啦，一般都是正常的指甲，不过上面有颜色而已。很少。
0: 不管长不长，反正它就是凸出来的嘛。你要真的要弄手机，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太方便啊。可是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同嘛，他的就是他觉得他这样子开心也无可厚非，没关系。对，但是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就是因为它跟乳癌有关系。好，那么你如果就是说包括说你喜欢喝单独讲说喝热咖啡喷香水，还有你喜欢做美甲的，好，频率还如果很高的话，好，或者是用这种开架式的粉底液，这些都可能会干扰你身体里面的荷尔蒙。尤其说女性这个每个月来访的这个经期的时候，还是说怀孕期间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了。好，就是说如果家里有那个媳妇儿啊，已经怀孕了，然后又喜欢去做美甲的，你要特别叮咛她一下。好，你这里星光医院呢，一般的外科主任医师也跟我们说一岁明的说，那外在的环境因素容易去干扰我们的身体荷尔蒙嘛，所以呢，造成这个基因这种突变，而且呢，随着时间以及就慢慢的累积，就会埋下了这种癌变的种子。对，它是慢慢累积的。好，所以说一张金这个医师也分享，就是说他曾经收治了不少这种美发业者，好，这样还价他就是从小这些美发业者从小就开始就是从学徒开始嘛，慢慢练习嘛，但是他每天就是可能帮人家客人去染头发啦。好，那么你这种诶荷尔蒙比较旺盛的时候呢，而且他又频繁的去接触这种化学染剂的时候，最后呢，你这个30岁左右的就确诊为乳癌。好，那么就这种女性的这种因为爱美，然后就会去做光疗的这种美甲。好，我曾经就有一间就是他美甲店，然后呢，我那边在等人的时候啊，他就店就在。我就站在他的那个骑楼嘛，我想说啊，人还没有来，那我进去看一下这个美甲店到底是什么。我进去的时候我受不了，好，因为里面通通是那一种塑料的那种味道，我受不了，我就赶快出来了。我就觉得说，在里面的工作的那个柜台的那个小姐，因为就只有一个，我觉得她长期下来其实也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潜在风险，因为每天吸的空气都是那种塑化方面的东西，而且整间布满了那种味道。好，那更何况，那就是说，假设我们每天那拿拉皮料的可以折，拉皮的可以包，这种哈，如果你是爱美的这种，好，然后常常去做这种光疗的美甲，好，医师也特别强调，尤其是在月经来的时候，还是怀孕的期间，你应该要避免去做美甲。因为呢，这个时阵，这个荷尔蒙的细胞呢，它比较活跃，好，那么呢，乳房啦、卵巢啦，就会特别的容易受到影响。那是说你待在这种不通风的环境，可能你就会吸入了过多的这种化学物质，而且会增加风险。那是说你真正想要做这个美甲，所以建议你爱避开掉月经的前后。好，还是说来潮的这段时间，好，但搞呢，就大姨妈走掉的时候，好，干净的时候，那个礼拜你要做，你再去做，所以要避开经期的来潮的前后。好，再来呢，基本上很台人的这个饮食西化嘛，再来就是说吃的东西都精致化了，嘛爱吃这种甜食，这嘛是一个环境的风险因素之一。因为医师跟人讲，咱台湾人是东方体质。你这个西方饮食的能量呢，因为太高了，好，这种热量太高了，好，当中这种过量的这种热量储存在你的体内里的时候，它就会分泌更多的女性荷尔蒙，所以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内脏的脂肪就会发炎了。那么发炎一久的时候， 的，造成癌症。好，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种发炎的问题。

0: 所以医生也跟我们说，所以建议你不要常常喝这种外带的热饮，我们都叫说有热咖啡嘛，冰的比热的还来得安全。好，为什么？因为现在膜嘛，那用那种纸杯嘛，上面有一层膜嘛，那层涂膜，然后遇是热的时候，那些所有的塑化剂通通跑出来，或者是化学药剂。好，所以刚好避免常常喝这种外带的热饮。好，有不少人呢，每天呢早上起来就会去便利超商买一杯热咖啡。好，但是杯子里面来的这个涂层，当温度过高的时候，它会被溶解掉。那么这个塑化剂等等这种化学物质就可能会增加不孕，好，而且癌症的风险。另外想说，反正我不会生呀，我要给对，但是它不只是造成不孕以外，可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呢，建议呢，就是多用环保杯。好，那么女性朋友呢，好，平常时在化妆的时候，还是说喷一些香水的时候，也要特别留意了。医师跟我们说，好，大面积的接触皮肤的这种粉底液，有可能呢你会吃下肚，好的，这包括是口红，这些都要非常小心。对，所以呢，过去呢，这个香港嘛，曾经公布有某一些品牌的这种粉底液是不合格的，有可能会增加乳癌的风险，所以你将呼吁大家哈，少用这种开价式的这种廉价的粉底液。好，再来呢，像讲香水，阿哥来这种香氛类的这种东西，化学香包，因为像有时候有家里会有那种就是那种熏香的那种，有没有？其实那个也很危险，对，因为黑龙那种都是化学成分的，对，啊你要喷咖骨也安内啊，然后家里呈现虽然气氛很好啦，可是长期下来也是一种风险。好，更来避免用这种化学的香包，好，还有衣物柔软巾点点，这些里面都含有定香剂。那么本身呢，好，它是跟乳癌好是有关系的，也应该要避免。好，所以建议呢，把这种哈用肥皂取代沐浴乳。好，另外呢也鼓励哈，我们尽量少用这种哈纸本的发票，因为里面它那个也会影响我们的荷尔蒙。对，尤其你摸过了发票之后，你要吃东西的话，你记得一定要洗手，你不能摸了发票之后又来拿东西来吃，对，这样子造成癌症的风险也会比较高。好，所以呢，可以的话呢，就是尽量不要接触发票，要不然怎么办呢？载具嘛。前几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吗？捡发票居然被告，你有看到这个消息吗？对，而且告的话还成立哦，这个是成立的哦。对，那个律师说有三项，违反的三项。对，那我是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点莫名其妙啦。对啊，你就那个是
1: 他是掉在地上，
0: 掉在地上的，
1: 你不捡起来。
0: 而且那个人哈，他前面他不要发票，他是把他丢到垃圾桶里去了，后面那个人才把它捡起来的。那是你不要的，已经丢掉了，为什么说我会造成是侵占嘞？对，
1: 该罚的不乱罚，丢了定一些莫名其妙的罚，
0: 就是嘛，就是这种违罪小罪，你这样子耗费这样子警力去抓一个人，我有时干嘛讲起来就无聊哎，
1: 对
0: 吧？对吧？好，那么呢，都叫跟我的职工尽量发票你可以载具就载具，好，存手机里面，而且它会自动帮你对讲，你就不会漏掉了。全公单机卖发票。我们也都是交放在云端上面了，对哦，啊，有没有中奖？我们中了，我们也会通知你嘛，对哦，啊，所以方便多了，也不会因说你因为你发票不见了，或者是你忘记兑奖了、过期了，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好，那么也建议说，你的那办公室的座位呢，不要安排在影印机的旁边，对，好，因为它会有热气，热气会散发出这一种哈，就是化学物质，对。好，所以呢，避免这些挥发性的物质去干扰到身体的荷尔蒙。好，所以呢，医生你家来跟爸爸妈妈来混用，爱做美甲的啦，喜欢喷香水的啦，这些啦，用廉价的粉底液啦，这种用化学香料啦、香包啦这种的啦，哈，通通应该哈能减少就减少。医生你家来跟大家混用，五十二男家姐，请卡，
1: 来控制，
0: 给38，
1: 控制，
0: 来卡定位，
1: 来挂。

来，德清哥、连真姐、凤梅姐、绿玉妈妈，哎，慧文姐、英俊姐、龙哥，罗德的，罗德的绿玉姐店的哈，啊，有在看无？拍一波啊！国军哥、志勇姐、曹庄哥。

0: 来，陈阿姨，
1: 来，莱恩，来，过来的炸弹姐，来，老爹绿姐，矿的绿哦，小咪姐，来，月心姐，三井哥，雪晴姐，修修姐，李小姐，玉芝姐，啊，来，鬼猪姐，宝珠姐，志勇哥，小妞，柔心妈妈，柔心姐。

0: 张丹杰，来雅茹姐，来三井哥，来小妞，来凤梅姐，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来安排继续播下去。桂春姐姐，你说点没有？一支小号送。谢谢桂春姐姐。

0: 哎呦，桂春姐姐可能睡着了。
1: 嗯哼，嗯，还起在嘴里，啊，是在鼓掌，啊。
2: 我是吸，我不是吹，因为吹我没有声音。
1: 吸也不会有声音啊。
2: 有啊，我是吸还有声音呢、啊。这样就没有，往里吸才有，所以我只会吸不会吹。对，
1: 很好，
2: 很好 ，OK。
1: 没什么人会知道。
2: 来，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来，跟这里是尊娘娘，要过来卡等位贺令咯，要来拜奉令咯。
1: 这样，谢啊。
2: 好，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1: 啊，是
2: 讲你要跟咱开讲啊，嘛是会使哦，哈。
1: 啊，卡过吗？
2: 哈。系。
1: 卡过，卖。你也要开讲，还是看
2: 啊？是的，啊，那么我们就来找你了。两寸胶，但是带来了平安跟祝福哦。
1: 这个要打四话还是打？
2: 哎呦，三井哥哥是要上来的，三井哥哥。
1: 薛唐妈妈蛋怎样？
2: 好来，三井哥哥，
3: 你好。
2: 是吗？是掌声还是？
3: 是。
2: 你看，来，这个薛唐妈妈。
1: 哎，薛唐妈妈。一起。
2: 喂
4: 啊，两位好。
2: 哎呀，姐姐好。
4: 好。
2: 嘿。

0: 姐姐，你是灌夫姓是不是啊？
1: 哎，灌夫姓对。
0: 哦，薛是你的本姓嘛？哈。
1: 哎，对对。
2: 因嘛是外省人啊。
1: 哎呀，对了，八字赶快来。
0: 你本来这个水就叫。
1: 我安弟啊。
0: 细平谷也是嘛。
1: 哎，所以我们永安人都这个姓比较多。
0: 那你跟薛平贵有关系吗？
1: 没关系的。今天你看看有没有关系？那个是啊，都是薛家啊，那个很难讲啊。
0: 对啊，对啊，很难讲啊。
1: 对啊，
0: 前祖先，对不对？都有可能呢。
1: 哎，不然几辈子的事情哎。
0: 对对对。
1: 你听够了好不好？我像今天比较好了，热天没有那么
0: 没有淹水吗？
1: 前两天，哦，那个台风天的那一次差不多，刚好没有上潮，刚好没上潮的话，可能给淹了。我们那个。我们西红柿做起来大概13年没淹，就是
0: 这次有淹，是不是？
1: 这次没淹，就是上一次那个台风那个，人家都没淹，我们这边就淹了，因为那个西红柿风要帮雨啊，
2: 帮雨下太多天了啦，
1: 哎呀，帮雨最欠不掉，所以阮家因。比还好了，是讲迄个来，我那个弄一箱嘛，见落落啊，迄个欢乐啊，就开始啊。
0: 哦，这真的，
1: 去红树做水，
0: 今晚看落雨，开始欢乐，哎，唔在，真美。
1: 刚好13年了，所以就是村里定会搬过来，那个阴天安尼啊，啊，自然好。
0: 好。
1: 啊，像迄个像前回安尼，变好变足多吼，哎，就是在倒的，几工呢？台风无报，放假前一天吧。
0: 对。
1: 哎，前一天放假前一天落不严重啊，最近都是下雨了，没有一天好。好的
2: 了。对
0: 啊。那等下雨天地上比较滑，你走路都要很小心哦。
2: 下雨天
1: 有啦有啦，我们这里还算路都还比较好走啦。
2: 对啦。
0: 啊。
1: 对啊。好啦。
2: OK。
1: 谢谢两位啦。
0: 谢谢校长妈妈。
1: 好。拜拜拜拜
0: 拜
1: 拜拜拜。
0: 来，这哎呀，来进来，嘿，美英姐姐。
2: 美英姐你好。
0: 美英姐姐你好。
2: 你好。你量这久啊，梅姐？
0: 梅姐，
2: 啊是量个登记？
0: 唔知呢。
2: 电话通哦，啊是咧看，咧看电视，看电视拍。啊，不要紧。
0: 不要紧哈，啊这三井哥哥先啦，量哪个花嘞？量一个花嘞。
2: 哎，三井哥。
0: 三井哥。
2: 啊是。
0: 三井哥哥。你在掌声，好啦，来，
2: 彩虹姐。
0: 猜赢了，猜赢了。
2: 你好。
3: 嗨。
0: 哎，彩虹姐。
3: 阿志。
0: 有。
3: 我可以跟你们跟阿志说，跟夫人合唱。
2: 什么跟夫人合唱？练功唱
3: 可以吗？
0: 什么意思？
3: 就是在YouTube 里面。
2: 有搞啊你！
0: 哦。
2: 你想想这样，你
3: 我先说，我不要再那个，不要打字。
2: 不要打字，什么不要打字？你要讲什么？其实这边讲这件事情，你要叫我老婆唱歌，你要叫我把她灌醉，她才敢唱啊。
0: 你把我灌醉。
2: 想想这，
3: 哎呦，
2: 我开场
3: 那个贵妃醉酒好了啦。我跟你说，贵妃醉酒。
0: 哎，彩虹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哦。
3: 嗨，
0: 那是一个客人问我的。
3: 好，
0: 他赖我，他问我说，今天彩龙姐为什么没有来掌声？
2: 来，等一下。
0: 好，那我今天顺便问你，你为什么你没有来掌声？
2: 是，等一下，那一个像什么锦江的？
0: 嗨，对对对。
2: 这个话题不要在那边，我直接跟你，这个不需要回答。
0: 好，
2: 那个不需要，他们已经没有。
3: 怎么没有来打针？
0: 对呀，我就问你啊，对啊。哦，没有办法回答。
2: 没有来掌声，干他屁事啊！
0: 就是我怎么回答你没有来掌声呢？
3: 哦，没有来掌声。哦，我刚才拉了一张椅子，去换灯泡。
2: 没有了。来，我们来讨论。我现在有来，彩虹姐，你听啊，你知道是谁问的吗？我现在
0: 不要讲出名，不要讲出名字了。
2: 姓周的啦。姓周的，你知道吧？
3: 周。
2: 然后他也传给我啊。我说，哎。 问你一个，啊，什么那个北区的彩龙没有掌声鼓励了？你知道我回答什么吗？
0: 你怎么回答？
2: 我说你看，你看我光黑龙起在威哈，有时候会看到他掌声啊，是你没有常在看，你才没看到啊。不是我的观众，也不是我们，也没有跟我们捧场过半次。我不是说要你捧场哦，你跟我们节目没感情嘛？你不是我们这一档客人嘛？你刚好看一下，没有看到你问我这个问题。
3: 那个人是谁呀？他怎么认得我？
0: 不晓得你的名字比较好记。
2: 周擦江啊，这样你清楚了吧？彩虹姐，
3: 嗨，
2: 周擦江啊，就是他，你不知道？
3: 我知道了。
2: 好了，好，这样就好了。
3: 他很少在节目上面掌声啊。
2: 他是别台的客人嘛，我讲一句白一点的。
3: 我知道。
2: 哎，那我请问，我说有些人很奇怪，你明明没有在，不是我们这一档，也没有跟我们掌声，也没有干嘛。
3: 对啊。
2: 你来问一个，你可能很久有联络，然后你问我。
3: 因为哈，我跟你讲，
2: 两点钟这部你有起来一分钟、半分钟看吗？
3: 我的一个吼，那日本吼大队长，他跑去日本啦，他日本大地震吼，可能跑回来，最近跑回来了啦。
2: 你们的事不用。
0: 他特别注意你哦，你红了。
2: 没有，是他们没有再联络了，没有，
3: 我没有再联络，真的，我们没有再联络。
0: 哦，你们是认识的，是不是？
3: 对。
2: 这当然认识啊，不然我怎么说两个字要知道谁了？哦，对，不重要了，不是跟我们节目没关系。
3: 对对对，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好，这样就好，我讲到这边就好。
0: 因为他问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哎，
2: 对，他平常问
3: 我，我跟你讲哈，可以，你可以唱那个《贵妃醉酒》吗？
2: 啊，你改天点歌再来点，再来点。OK， 好了，
0: 谢谢。
3: 好的，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
2: 我接啦，我没个实在啦，不要回，我直接回复他啊。我说你几百年你没有赖我这个事情干嘛？我说啊，你无伊人，不是人给你封锁的，啥啦？你不要改伊问伊哦。反正伊给你封锁，啊，皮肤哥是不是讲话是要创啊？
0: 来，
2: 我怕我啊，
0: 我怕跑啊，
2: 算
0: 啊，来，
2: 这个被怕私话是不是？
0: 拢会塞啊。有在看电视，应该是四话优先啦，哈，比较有可能是在家里看电视，所以四话比较好接。
2: 来，一线，
0: 好，来，再讲后续。
2: 应该通吧？
0: 还没有听到声音，
2: 有没有通？
0: 到底有没有啊？
2: 再来，
0: 对呀，
2: 你那边按啊，你那边按
0: 啊。我按掉哦，再来一次哦，
2: 再一次，
0: 对哦，来。快今天要来拜访什么人哦？你若听到电话声亮的时阵，就会给你接起来了哈。有可能是安安跟阿志哦，哈，跟你开一下讲的，拨一下感情的。
2: 一线按看看，看有没有声音。
0: 来，
2: 有，没坏。喂，接起来啊。
0: 又没声音。
2: 有。
0: 有吗？
2: 姐
0: 姐好。
2: 锦年姐啊，
4: 喂，
2: 锦年姐，看你跟你开讲，头先可能安那有看到你咧拍婆
0: 啊，对，所以我跟你后背抄起来，就是讲来跟你拜访一下，对
2: 啊，你今麦有咧看电视无？
4: 有啦，
2: 锦年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哦，我你有头看电视，我讲话遮直接，你会感觉我这恁遐怪怪无？
4: 不会啦，我感觉足好笑诶。
2: 啊，私心诶，哎，迄个人客啊，有啥物代志咧问我讲，啊，为虾米伊遮久无来拍婆啊？啊我啊伊就是无咧看咱这部，人明明有时阵拍真多，你拢无看到，啊伊无来拍婆啊，你找无来。
0: 所以你无来拍婆，有人咧注意哦，你拢爱讲婆啊拍虾泡沫哦。
4: 好啦。
2: 没啦，锦年姐。
0: 哎，我今仔第一个看到你起来呢。
4: 哎，
0: 对哦。
2: 有啦。
0: 喊你看到你。
2: 锦年姐前几天有甲咱捧场啦。
4: 对啦。
2: 系啊。
4: 足久，我甲你拍婆啊。
2: 我知。
0: 你好，你三不五时赶紧养一个，好，我知影讲你伫电视机头前。
4: 好啦，
0: 啊，你即摆是咧食饭啦，看电视是毋是？
4: 咧看，食饱看电视啊。
2: 好，对对对。
0: 啊，你这个时间点，哪咧食饭的时候，哪看电视的时候，会记得问哦，唔好转台哦。那个固定之后呢，那个遥控器就可以丢掉了。
2: OK了。好，好了，谢谢
0: 林姐。好啦，谢谢你啊，
4: 好，
0: 拜拜。来，下一位。下一位找谁嘞？
2: 三，我看你找这个像。啊，

0: 这个也是打四化啊，没。
1: 廷慧哥哥，你是要有要跟我恭维吗？
0: 哎、欸，不会，不知道你怕什么意思？
1: 要掌声的吗？
0: 好，
1: 来下一位二线吗？
0: 二线
1: 了，好，来一线，好吧。
0: 应该有通了、
1: 啊，通了，通了，通了。
0: 这嘛是女士，
1: 哦，查某，无诶，无秃头诶。嗯。喂，你好。
2: 嘉玉姐，
1: 姐姐你好，
3: 你找谁？
2: 嘉玉，你嘉玉姐吗？
3: 啊，
2: 你嘉玉姐吗？
3: 嘉玉姐，
2: 你是苏嘉玉大姐吗？
3: 哦，是她妈妈。
1: 哦，
2: 啊，
1: 无
2: 啦，头先我咧拍婆，我今大力电视台。
1: 啊，对，我先是你拍的吗？
3: 哦，我好啊，哎，不是，不是，
2: 不是，不是啊，哎，啊，你，啊，你无咧看电视哦？
1: 啊，你今麦有咧看电视无？
3: 有啦，我咧看电视。
2: 啊，你有咧看阮这台无？
3: 嘿，哦哦。
2: 哦，什么
3: 收了
2: 吗？
3: 哦，没啦，
2: 没啦，
1: 嘿。好，
2: 好啦，
1: 好，拜拜。好，拜拜。对啊，哎呦，啊，你中一个点歌没？对，你没在看，我错过了。
0: 你刚刚就抄到他掌声，搞不好是他女儿打的。
1: 啊，有可能啦，有可能啦，哈，啊，家人一起看嘛，好，一起看。
0: 哎，来，有人
1: 收听啊，收听来啊，收听来啊，收听。来，收听啊，收听啊。
4: 哎、
1: 欸、
4: 啊，
1: 有
0: 哎，苏玉姐，
4: 啊，您家有没有下雨的？
2: 没，今天哦，
1: 今天比较少。
2: 哎，咪咪啊，被落白落，被落白落啊嘞。
1: 好，我那这几天一直下，一直下。
4: 我那天落几个月，落到我上去看医生啊嘞。
1: 谁那落雨天去看医生有什么关系？
4: 啊，我上情绪啊，心烦意乱呐。
1: 哈？
4: 情绪不好
1: 了。你这样子就去看医生？
0: 心绪啊，
4: 心悸呀，
0: 阴天啊，
1: 会心悸，
0: 一直下雨，
1: 很闷，很闷，
0: 哎呀，一直下雨，一直湿，
4: 哎，就是，
1: 哦，不知道要下到什么时候。
4: 这个礼拜又睡不太，晚上睡得不太好。昨天就心悸，赶快跑去看医生。然后看那个健康，
1: 还好吧？
4: 健康检查表出来又很正常。
1: 所以是心情的问题啦。
0: 心情啦
4: 。
1: 所以你每天要放开心。
2: 心情的问题，加上无形的干扰。
4: 我昨天就现在是七月份，所以我不太想要静坐太久了。
0: 他体质也会有影响，
1: 有那个体质，
0: 有那个体质啊。
4: 对，因为我眼睛一闭上，他有事就会来找你，我就不要了。
1: 哎，安妮好 ，OK， 啊，我不要来接起来，好不好？燕姐姐，
4: 谢谢，
1: 好，好，谢谢姐姐，拜拜，大家放开心，拜拜。来，燕雪姐姐你好，
0: 你好，
1: 燕雪姐你好。
5: 哎，
0: 你讲。
5: 哎，你两个好。
1: 嘿，哟，姐姐就是钓电哥迄个啦，你会记得无？
5: 对，你记性足好诶。
0: 是。
5: 那前遐济人啊，你记性足好诶。
1: 我特别会记你哩，唔对。
5: 我人拢甲你记条条，还甲我笑诶。
0: 谢谢啦。
1: 印象很深刻，对。
5: 我当对恁两个印象都深
1: 诶。哦，真的哦？为什么？因为甲你有电哥出来吗？
5: 对，我讲给伊听，我是六点去办哦，叫我紧张，你都袂记哩，
1: 哦，
5: 你敢搞啊？好啦，搞算啦，我第二天搁卡着你，我掉去，我真欢喜，
1: 啊，就这样安那卡起来啊，吼，准备好啊，吼，
5: 我改到我那朋友讲，
1: 是，
5: 我加卡进来，啊，我那朋友卡讲掉500，嘛欢喜噶，
0: 袂歹，
5: 这欢喜也唔是讲爱钱啊。
1: 对，是那种中奖的喜悦。
0: 背负啊！
1: 谢谢姐姐，我们先来听光。好，来，今天要看你们听光喽。
0: 哎呦，每首都收。

中秋节邝德利哦，梅梅姐、慧文姐、素清姐，来德福哥、秀兰姐、发成哥，来彩龙姐、梅花姐、雅茹姐。

0: 小咪姐、春菊姐啊，各位素君姐、绵绵姐啊，水仙哥、德福哥，来桂春姐，桂春姐，你今麦在起床哟？你也笑好爽，啊，咱家己笑了啊！
1: 来，谢谢爸爸妈妈啦，我们要继续广场来，金花哥哥，来，你说对吗？想你的时候问月亮。谢谢金花哥哥，还有桂春姐姐、德福哥哥、连登姐姐，还有燕雪姐姐。

0: 来，谢谢金光大哥、文龙哥哥。
1: 月薪姐，月薪姐来听歌哦，吼，我看到你拍婆啊哦，来，风景会破坏了。

景天节、红梅节、修秀节、月星节、玉环节，来苏青节、发春歌、泽民歌、傻妞、凤尾节、燕洵节、龙哥、曹阿姨、碧云节。

0: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也当来点光嘛，哈，
1: 一分钟多，
0: 一分多钟可以啊，可以啊，能点几能接几手就几手啊，好不好？来，今天来点光喽，今天来爸爸妈妈，老李上顶哎，好，咱等你几秒啊，哈，
1: 那边等啦，
0: 老李上顶哎，
1: 变三十三星了，哎，就知影要点，
0: 爱听什么歌曲的哈，来电话卡有通哦，空数二三十八，来，今天是
1: 好，
0: 好来，好来，曹姨。
2: 你好，
0: 阿姨，
3: 哎，你好，
0: 你好，
3: 阿叔，我给你点一条，什么一张网？
1: 什么一张网？
3: 红，什么
1: 红？红顶金，红顶金还是一张网？
0: 哦，
3: 对对对，
1: 红顶金，好，
0: 好，好，谢谢，好，下一位来，陈伟贤，何进哥哥，何进哥哥，
4: 哎，
0: 来，
4: 福建安平集团，

0: 好，谢谢，拜拜。拜拜，来，素清姐姐你好，素清姐姐。嗯。
1: 加几条啊？迄个啊，震撼震撼的啊！
2: 什么什么？
1: 你讲半天来好啦，
2: 我讲半天来。
1: 好，
2: 哦 ，OK， 好，好，
0: 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雪清姐姐你好，雪清姐，
3: 哎，阿兰，
0: 哎，有想听什么歌？
3: 就和阿志球，
2: 什么歌？眼
3: 中泪，
0: 眼中泪，好，我不听，
3: 对对对对，
0: 好。OK，
2: 雪晴呢？雪晴，
0: 哎，雪晴，雪晴，
3: 好，谢谢，
0: 啊，好，谢谢你，来，金宝姐，
4: 金宝大哥，
0: 哦，金宝哥哥，来，进来，
4: 咱后头厝啊，
2: 来，你要点啥？
0: 来，
4: 后头厝，
0: 后头厝，
2: 未晓，啊，进来，进来，
0: 来，继续，
4: 后头厝啊，
2: 够白手无？
4: 啊，无家人，你把你点啥资源啦？
0: 哦，好，
2: 点手，点手，好。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长命草原生于日本的药草发源地琉球的与那国岛，亿万年来与世隔绝的环境，生长于海边悬崖，接受强烈海风跟高温照射，发展出强劲的生命力，是琉球皇室御用养命药草。日本琉球大学教授巫宏典博士致力于研究与那国岛药草植物长达20年，发现长命草的叶绿素与维生素 P 含量最高，位居青汁之冠，能有效促进代谢，维持体态健康。每天一包，开启自然活力，长命草日常守护的好选择。
7: 做阵人讲，阿你那只少年都要退休啊？
8: 人讲真的无多，身体怕歹去，急性胰脏炎就啉就这，三酸甘油脂吼，9000多了。
9: 哇！
8: 伊嫌死啊！我的饭后血糖吼5-6-7啊，规个头壳戆戆车车啦。长命草对我来讲是一个解毒的吼，就是咱北来的，像我即马三酸甘油脂拢降落差不多一百倍至二啊二，糖化血色素吼降落才稍微6.7-6.8，饭后血糖我拄啊讲拢稍微
10: 80-100倍，
8: 80-100倍。安尼以我这个年龄来吼，已经把这个部分
10: 控制掉了吼，
8: 在所有拢控制个真稳定。
11: 我缺货好久了，
2: 你缺货好久了，
11: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了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一个叫柯糖宝，对不对？
2: 这两个，
11: 哎，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点多，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2: 啊，很厉害哦，
11: 很美。
10: 今天我来介绍这哈，这是日本做旅游，这是日本一年哈，诶，产值啊是几啊千亿，哦，几千亿哦。啊，这不过我咧讲吼，你即摆看嘉莹咧介绍这个长命草，这个青枝哦，这甲日本恁外口市面上看到啥物是大落叶迄种诶，迄完全不共款哦吼。这全台湾独一无二，甲比日本的药妆店咧卖吼，诶效果加二十几倍，加27倍哦。足侪人拢一直打电话讲，啊嘉莹啊，但啊无咧卖长命草，因为这拢日本原装过来吼，所以吼，拢一定爱等每一批制作哦，这做好咱才有。我一般是拢爱讲泡两包啦吼，泡两包咧食，两包咧食食一公分咧。你若假设讲吼，你若迄个做，若迄个保温杯啦吼，保温杯，若想要食凉的吼，哦，这足赞。一公你安尼吼，甲拿一杯来食。啊，这有人问讲啊，这好食无？这安尼炒味足重的无？菜味足重的，我讲绝对拢袂，有够好食，好食啦。香，啊，佫好啉，啊，上重要是啥？营养价值有够高，这是日本吼，奥克纳瓦，以前奥克纳瓦唔是日本的，以前奥克纳瓦吼嘛唔是中国的哦，以前奥克纳瓦早前是啊，是一个王国，叫冲绳王国。这冲绳王国应该在皇室的养命神草，这内底有一种世界物件，这足少有叫做维他命 P 啊，这对咱的身体帮助足大。
12: 冰冰凉凉的。哦，
10: 因为好食啦。
12: 好喝。很香啊，不一种的什么草啊，一种的草菜梅，我嘛唔敢食。
10: 这真正
12: 它这个味道很香、
10: 啊。咱即摆人吼，食大鱼大肉食济啊，咱厝内咱北内底吼，足欠少这个纤维质。这内底你咱即杯食的吼，你规工拢拢无食青菜水果，你慢慢烦恼纤维质无够。逐工吼你放甲顺，放的拢规条啊规条，拢袂安尼啊，袂安尼啊，做香香黏黏。你杯啉落吼。 规工体内毒素，

0: 空气当中的啦，咱食物当中啊，一寡毒素拢甲你排掉。
1: 即早餐前吼，会当啉一杯，啊，你早餐嘛当点优格哦。我顶头食过优格，啊，甲椰奶顶罐嘛，足好食，非常好吃。
0: 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台湾吼，唔是台湾全世界，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消化机能无好。80%的高血压、糖尿病、尿酸，啊，佮60%以上的癌症，拢是因为对毒素的累积，啊，佮来咱体内运作无正常，定食薰、食酒、薰酒过多的啦，定食一寡含糖饮料的啦吼，啊，佮食一寡这黑心食物内底有一寡农药啦、重金属的残留啦吼，果子内底啦、蔬菜内底有啥农药的残留，啊，佮有就是啥，用一寡这叫做保利龙的物件啦、免洗餐具啦，有一寡化学毒素、塑化剂啊，啊，佮有啥，食药啊上恐怖啦，人客啊！你即摆，你一天内底，我问你倒，你今仔到即摆为止，你食几粒西药啊？透早火也袂爱食，糖分也爱食，中昼糖分也爱搁食，啊，即个做消炎也爱食，止疼也爱食，啊，即个骨头酸疼也爱食，逐项爱食。一天食药啊，食二三十粒。逐天你食药啊，即毒素，人讲见药三分毒，即毒素拢伫体内拢累积愈济，啊，过来是环境，环境当中的即个空气的污染啦、水质的污染啦，即个毒素拢伫咧咱体内。所以咧，咱的身躯内底拢有累积足侪只重金属，重金属吼伤肾又伤骨头，哦，尤其有一种物件吼，咱以前捌听过铅，你捌听无？铅笔那个铅呐，铅呐，铅哦，这款物件也假，也假啊，都钙同款，藏伫个骨头内底十年拢唔走，结果怎啊占着你的体内骨头的这个钙的空间，好，你的钙质一直流失，结果啊骨质疏松了，才知影讲原来已经铅中毒了，哦，在铅中毒了。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包括你罐头内底一挂即个金属的流出啦，啊，佮有即个这咱食一挂鱼啊内底，因为即个食物链的关系啦，啊，佮有一挂动物的放内啦，啊，佮有一挂中药材啦，啊，佮有用阿鲁米做即个这鼎围啊啦吼，啊，佮有食一挂铝箔包的饮料啦，等等这物件，拢总有可能会有即个这毒素的流出。然后咧，你啊，累积毒素累积了伤侪。你会损到你的根本。初期的时阵，你是安那口乌啊，拍的巴肚胀哦，啊，过来闭结、闹泻、生条子，啊，即个这啊，气花浮啦、嘴破啦、目睭红啦、恶心啦，开始生斑，这是初期呢。等到中期的时阵啊，你就生烂三疤、发底疮、巴肚疼、牙周病、胃食道逆流、肥胖啦，啊，过来末梢神经不好、老忝啦、空气不好、皮肤炎，这是中期。较严重时阵啊，你就生歹物啊，食一碗，吃一碗，啊，你抵抗力歹，末梢神经歹，啊，过来放血、放大便加血啦，筋骨酸痛，啊，这放来啊，胃溃疡，等下破空，整整一挂问题拢造出来。所以咧，日本人伊就足强调这个绿色饮食。日本这个博士啊，这个咱的迪原义秀博士啊，伊家己汞中毒啊，短短几啊个月呢，几个月呢，结果吼，他们啊反白，啊人三几落药，食药啊拢食袂好，结果伊开始研究啥，研究这个咱的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咱的青汁，哦，这个青汁吼会使讲是对几啊百种的物件内底，啊像你拄仔听到这个咱的高仁和警官，伊的糖化血糖本来567，即马剩104。三酸甘油酯高清贵，即马剩800，食两年啦，咱这个物件吼用两年的时间做研究。叫做长命草，长命草哎，维他命 P 也当我你全身畅通，所有垃圾、黏膜垃圾清掉，叶绿素把重金属排掉，哦，促进你肠道蠕动，把你的肠毒素排掉，哦，这是咱的安琪拉伊家己本身的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检测，两边的这个检查，这拢有数据。咱咧卖物件哦，家己爱加价，而且咱要介绍观众朋友物件，一定要安全够健康，而且要经过测试，真正有效。维他命 P 就是咱人类长寿的关键，哦，伊叫做生物类黄酮，伊存在于天然的水果蔬菜里底，会当促进咱大脑的健康，你头壳袂退化啦，袂阿妈袂囡仔上，会预防心脏病发生，哦，会预防糖尿病发生，会有抗氧化的功能，因为类黄酮会当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跟发炎的反应，降低癌症跟心脏病发生的几率，降低着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哦，尤其是这个血压高、糖分这个问题，你真侪个顶摆有买到咱个青汁的朋友哦，有贵啊个哦，医生拢错一条，讲迄糖化血色素来降较济，才食三个月尔，但糖化血色素降较济，这就是哦，这支产品的厉害所在。与那国岛伫个 Okinawa， 伊是上有块那个馆的，伊是离台湾上近的所在。这个所在有一挂万年海底遗迹，保留着足侪原生种，所以日本人把与那国岛当作是药库。药库就是要找草药来才

0: 与那国岛的珊瑚礁的地形哦，也盐分、矿物质，佮有这个非常困难的生活环境，好，这個长命草也含量有非常高的维他命 B 啊，佮有矿物质。肠道排废权威40年的研究，规千种的药物内底，就是这个这与那国岛的这个长命草，会使讲是世界第一名的青汁哦，独家六道锁活工艺，人工来手办的，天然用来洗。主人打手了后咧，这经过低温的研磨、浓缩、锁住它的活性，然后再做活性的检测，这样当有这个与那，这样有这个青汁。所以为什么日本人拢啉青汁？电视足侪人咧广告青汁，因为青汁的规模是一年是破千亿的。日本人真食真侪蔬菜水果，为什么还佫食这個？因为食物纤维当帮助消化道的机能健康，和排便顺畅，适合着长期间蔬菜水果食无够，咱的乡亲朋友有的水果上甜，你佫袂食哩。所以日本的长命草青汁，咱这一包内底吼有啊，有 SOD， 有多酚、维他命 P、食物纤维、叶绿素，佮有绿原酸。一杯伫外口市面上27杯，像我拄仔啉的一杯等于两包等于54杯啦。你若外口市面上，你要看到你卖青汁，你知？我拄仔啉的杯等于54杯。尤其是糖分高的人，上需要啥？上需要钙。咱的长命草内底有足侪酵母钙，咱降低糖分的反应，诶，这低血糖的反应，双重调节咱的血糖，完整的维他命 B 群补齐咱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缺口。内底维他命 A、B 群、B1、B2、B6、B12、维他命 D3， 啊，佮有维他命维生素 E， 还有维生素 P， 大行拢有，这连孕妇都拢会使食。所以长命草当帮助你取回营养的缺口。外食主义的，食歹的，这代谢较歹，环境无好的，排便袂顺的，爱食薰、食酒的，食槟榔的啊，啊，日常生活日颠倒病的，营养失调的，气血无好的朋友，日本的长命草青汁，一支产品会当帮助你的消化，增强你的体力，互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营养的补给，调节生理机能，互你排便顺畅，调整你的体质，促进着你的新陈代谢，会使讲是食一项。好几百项，哦，有一项好，比一百项好更加好，哦，这个物件一项物件高味的尔吼，这侪认证，内底吼未当有西药认，未当有西药，一定爱与那国岛的长命草才有这个效果。所以今仔个观众朋友，今仔有看这档广告的朋友吼，唔捌食过的朋友，这档广告你斟酌听哈，全台湾咱家才有尔哈，0800-00919，甲恁过瘾一下，哦，这物件好物件吼。一定要有人吃，有人吃，有广告才有效果，才有人，才有愈来愈多人吃。这一盒1500块，一盒内底15包尔，一包爱带100块。今仔我若卖你这个介绍，你一定爱叫。一盒1500，两盒就3000啊，对不对？今仔一定给观众朋友恁满意的答案。但是讲好哈，30组就好。咱就观众朋友全部吼，你就30个给我捧场，安尼就好啊。30个吼，你吃好给我倒小补，下摆我就免广告，讲到嘴甲全部，2盒3000。一盒我送你试吃，安尼有公道无？一盒我送你试吃，3000块，一盒等于剩1000块尔，哦，一包嘛等于剩无几元吼。所以0800-00919，今仔这30个，既然家人讲要甲恁过瘾啊，就一定要让恁满意。你吃好甲我斗相补，我今仔广告才有价值，安尼有快无？买一组送一组，一摆给你炸，6盒倒转去。3000块，吃剩500块尔。这伫日本咧买啊，上少爱买1000外块，今仔予你开500块吃，6盒又代你3000块，吃剩500块，一摆炸落转去。吃若好，甲我斗相补；吃无好，原金退还。0800-00919，30组就好。吃我的哈。无效免治，0800-00919哈，这日本原装的长命草青汁王，0800-00919，7盒3000啦，7盒啦，为你我加油，喂你好，来等我一下哈，来你好，来这个美玲姐你好，一组，等我一下来，明威大哥，大嫂，哦，足久无听你的声，你要一组长命草哦，好，等我一下，来55刷啊，先一下。7盒3000啊，为你我加油，你好。
1: 喂，
0: 买长命草、哦。来，等我一下，56线的哈、哦。长命草青汁，你若捌听过长命草，捌听过青汁王，你今仔食这组，比你去本买好27杯，好27杯哈、啊。来了，金彪大哥，买一组、哦，一天一包就好哈、啊。一包至2包啦，你若胃肠较歹，食2包啊。金娟你好，金娟。
2: 好，谢谢你。
0: 金娟，庄太太，来买一组、哦。好，等我 姐啊，来，我，静姐，你好，静姐。

0: 哎、欸，梅启忠，
1: 阿姨姐，
0: 好，蛋我姐，蛋我姐，来那个雪梅姐，
2: 有，
0: 起，嘉莹来，
2: 你是哪位、啊？
0: 我是嘉荣啊，嘉荣啊，
2: 哎，嘉荣啊、欸，我告诉你啊、欸，你们家的这个，我缺货好久了，
0: 你缺货好久了，
2: 就是跟你买的，我吃的多好，再加上你们家的有个叫颗糖宝，对不对？
0: 哦、这两个、哦，
2: 哎、欸，我的血糖平均值本来是8.多，
0: 哎、欸、
2: 我现在只有5.6、5.9。你说厉不厉害？
0: 啊，很厉害哦！
2: 哎，妹，
0: 谢谢啦。
2: 我跟你讲啊，你这个可以帮我转给那个梦婷。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可以来。我跟你讲哦，你有吃过我这个产品的朋友，你的糖分没烦恼，你的糖化血色素没烦恼啊。阿伯给你降完压力啊，医生都给你学了，吃这么好的物件，医生来给你鼓励来。左大哥你好。
1: 可以
0: 哈，左大哥，哎、欸，梅启忠，蛋黄姐来，你有三线华夏姐来，你有来美惠姐，你有美惠姐，
3: 喂，
0: 哎、欸，梅启忠，
2: 哎、
0: 欸，蛋黄姐来，哪个细爽华夏，你有四线来，哎、欸，准给你啊，你有，
4: 哎、
0: 欸，梅启忠，长命长哦，
1: 谢谢，
0: 哦，蛋黄姐来，你有十五线，你有十五线来，哎、欸，魏大哥，魏大哥叫个丁卡姐来，还有这秀梅姐，你有秀梅姐，
5: 哎、欸，魏总，
0: 好，谢谢哈。你唔捌食过青汁诶？你去日本规药妆店顶，我拢咧卖青汁。一年几千亿个人咧食青汁，加开伫个青汁诶钱袋。我甲你讲，即支是所有日本药妆店内底无一支对会着诶。咱食咱这一包等于人食27包，你买我这食等于外口买27盒。所以你食我会食看卖。你若糖分拢控制袂好，糖分啊一直拢袂稳定诶，食看卖你就知真正有够好用诶啦。还有这丽娇诶，英娇姐你好，诶嘉莹你好，
6: 诶麦迪姐。
0: 好，蛋黄姐哈，今日一天吃一包，透早起来就会使吃哈，康宝就会使吃哈。来，叔啊，你要叔啊。好，一组蛋黄姐啊，康宝就会使吃。你现在咱国吹国歌，你若无用冰的，你咱国吹国歌，连牙周病都给你过起来哈。来，你要小三姐，你好。
1: 来，你好。
0: 哎，嘉莹。
5: 哎，
0: 嘉莹。做啥面啥哦？哎，好来来，你甲听这名就好啊。咱人无求啥啦，求健康。求健康，长岁寿，长岁寿不是介搞，但是健康足厉害。啊，若会当健康，搁长岁寿，你着食咱的长命草，食咱的长命草，你血压稳定，糖分稳定，血色素稳定，甲你钙质补充，互你营养充分，面色好，气色好。
7: 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哈，你给咱今晚好，食安风暴的哈，包括毒油啦哈，这类啦，有当下讲咱你的外食族的时阵，咱拢会不小心会去吃到，可是，在你吃到的时阵，你唔知的时阵。这些毒素潜藏在体内是从固来的，就会有问题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定期做一个排毒的哈，才能够让净化我们的身体哈。尤其呢，台湾有三个人就有一个这种哈消化机能的这种老化的问题，那么造成这种哈有80%的慢性疾病哈，这个以及有60%的这种癌症了哈。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呢，包括说哈烟酒过度啦，而且跟我们吃到这些黑心的食物啦，好餐餐老是在外啦，这种哈免洗餐具的这种塑化剂的这种问题。各来必须靠吃药的这种药量，这些药毒啊，各来空气污染，这些哈有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掉，我们就能够哈就是要帮助找个东西，让我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排毒。那么呢，这些毒素积久过深的时候，在身体咱的根本哈，包括讲你初期你有干嘛讲哦，哎，就怕饿啦哈，还是讲便秘的这种啦哈，那么脸上有这些啦哈，就是讲青春痘，这些都是跟有毒素有关系哈，还是讲。中期会爆发，包括讲息肉痔疮啦、腹痛、牙周病类等等。啊，再来有症候，那重度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这种恶性肿瘤啦，哈，而且血便啦、啊，就这种全身酸痛这个问题。再来的是这些重金属，它会伤害到咱的骨骼嘛，哈。所以讲吼，你咱的是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有这些重金属，就是讲咱的食这个鲔鱼罐头啦，而且讲吼深海鱼的这些问题啦，哈，而且动物的内脏啦、铝箔包装啦、老旧的锅具啦、中药材，这个都有可能造成这种哈铅中毒啦。那么所以讲，讲咱的日本这个长命草哈，这个青汁王甲扎都炖起，内底有这种矿物质、维生素 P 啊，是绿原酸，好啊，各有食物纤维、氨基酸，各有植物多酚了哈，也当来帮助咱的消化哈，做一个营养补给，调整咱的体质哈，增加咱的体力哦，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哦哈。那么这些东西呢，就跟那恭喜咱的绿色的血液当哈，就像所以称之为长命草。那么呢，以跟咱的人体的血液的分子是非常的相近哦哈。那么以来对这长命草也当然帮助咱的哈，这个长毒素帮助我们排掉这些毒素，用的这叶绿素哈，帮助我们排除之中哈重金属的毒物哦哈。啊，再来的是讲哈，来对一包括讲哈，你这个啊。这个汞、铅、铬、砷、铝哈，都可以明显。

的考去哈检验的时候都可以明显的下降，所以说呢，这个物件呢，真的哈，那平常在家的时候，在不小心吃下去的这些毒素呢，可以做一个哈，帮咱做一个代谢。来，对这个 SOD 哈，相当于是哈菠菜的27倍，一来对铁质是红枣的8倍哦哈，钙是牛奶的4倍哦哈，多酚是三苦瓜的8倍，绿原酸是咖啡的4倍，叶绿素是一般青汁的7倍，那么食物纤维哈，这个是高丽菜的16倍，再来也这个维生素P 好，这个是明日夜的20倍，所以说而且呢，这个哈，咱来对这个项目个来，一个也当来哈，帮助哈，咱来哈，这个降低这种糖尿病的这个问题啊哈，血糖高的话呢，那买当来吃这啊哈，来，咱来这清源哥哥你好，清源哥哥你好，徐总好，哎，你先等我一下哈，你先莫挂断，来给爸爸妈妈电话进行沟通，0800-9199，谢谢大家。

来，成功的秀芝妈妈来听歌。成功的台东成功秀芝妈妈，那傻妞你的歌倒数第二首了哈。

0: 明节，康生大哥岳春节，文斌哥啊，你好，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1: 谢谢，谢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对手带继续观看，请彩霞伴我等着他。谢谢，新春快乐，金二姐姐，还有碧霜姐姐、美英姐姐、宋安哥，还有阿宅哥哥。

0: 谢谢约定宝宝，还有温暖宝宝、秀春姐姐、海清哥哥、林春姐姐、春兰姐、苏丽姐。
1: 来，三六一点，恭喜你。

0: 来宾掌声鼓励鼓励。来，谢谢，可以收掉了。
1: 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最后继续光客跑下车来，可以带你来听众喽，再来继续再爱我一次。

0: 方程大哥、美英姐、陈燕姐姐、碧香姐姐、素梅姐姐、素梅姐姐，还有雪橙姐姐、赵燕姐，谢谢你们。爸爸妈妈，给那里你赚，我赚了。
1: 没了，礼拜三的。
0: 今天是我赚了，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啊？有机会啊！再多一点点，再多一点点。
2: 把它停下就松掉了。
0: 所以再多一点点，我多一点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又太过了，
2: 来，小布老师，
0: 又太过了，
2: 27，27秒停啊。那
3: 227啦，
0: 在电视机前面的，如果抽到你的话，电话记得打0423380303，不要紧张哦，啊，不要紧张，忘了打哪一个电话哦。好，来，
2: 151962，
0: 竹园吗？
2: 春园姐，一分
0: 钟，春园姐姐，到底？住在北屯的，台中市北屯的这个
2: 春园姐，
0: 春园姐姐，号码686686，春园姐姐，
2: 够赶快686呢，
0: 686，来啦，恭喜你！
2: 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0: 不是这个吗？
2: 这个我说不是这个，你摇的啦，要跟你讲一下。
0: 来，春园姐姐，
2: 春园姐，
0: 春园姐姐，
2: 哎，你好，
0: 你好，恭喜你，恭喜你，
2: 安安直接摇了。
0: 你最想要带回什么东西？你最想带回什么东西啊？
4: 啊，都好，
0: 都好啊。我刚刚，那我是要后退一点点，是不是？刚刚没有到哪，然后是要后退，好，用这个放，
2: 有点松。
0: 好，来，
2: 来。1961，
0: 看看你今天能带回什么。感谢春园姐姐，有机会，有机会，又太多了。
2: OK 了 ，OK 了，
0: 这是什么东西？
2: 红糖五包了，
0: 红糖五包。
2: 等一下，现在才看到。
0: 红糖五包，姐姐。
2: 没卖。
0: 红糖五包，恭喜你。
4: 好，谢谢，
0: 好，谢谢。所以我是要过去一点点，还是退后一点点？
2: 过去一点，后去一点都没有用，
0: 都没用啊！
2: 当场挑到力道，你也不没办法抓到。
0: 对的。
2: 哎呀，哎，稳气稳气啊！后堂五包，啊，还不错了。来电话，来，时间到了，来，真的，来阿姐点位啊！
0: 你看看，你看看，
2: 被剩了。哎，这中线要重来一次。
0: 这是中线吗？
2: 来0906，
0: 无中线嘛？
2: 二六八六。
0: 好，来，
2: 控就控了，
0: 86，86，
2: 我会看 YouTube 来啥呀？我要腾火之声，我的腾，都会也会，之声哦，声音的声，腾火之声搞啊，啊，不然就看我的脸书，我就知道我的 YouTube 频道叫什么，帮我订阅一下，不用花钱哦。下面一位，
0: 下一位，恭喜，国际之声的电话，今日给咱超海下海伸手之交来，各种疑难杂症电话拢会甲人靠，无论是。领导家长买三鸟手，唔食饭糕，遐靠袂牙表好，袂去表糕袂肥，鸟唔困，顶手上讲手肥，鸡袂听，叫袂响诶。他家互你响响叫，来0903，
2: 9653，
0: 三一三，
2: 9603，
0: 0903，九两五，赶快，明天同一时间见。

0: 世间红人种啊，上讨厌，因为我甲伊讲话，讲啊你会硬死，知道？
1: 两种。
0: 第一种是种，甲你讲话拢讲一半，啊讲啊一半就唔讲啊，系啊。
1: 哦，我嘛上讨厌迄种诶，迄种诶吼，要讲哪唔讲，唔讲搁要讲啊，要气死，足讨厌。
0: 真诶。
1: 诶，啊第二种咧？啊，唔紧讲。嗯。紧讲来做啥？
0: 我还有事。

0: 各位亲爱爸爸妈妈，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哦。
1: 自然，自然，今天回来哦。
0: 哇，好紧张哦。

0: 丝啊。
1: 谢谢，感谢大家无比人的关心吼，红拍拍，谢谢大家吼，足感动的，足感动的吼，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哇！欢迎收看《老爷夫人》。
2: 放轻松。
1: 哦，AI开。
0: 放轻松。
1: 你伤松啊，松到这个袂法度开。
0: 放轻松。
1: 嘿，这爱去拍开吼。我拄只嘛真正吼紧张噶，袂记唱歌词来这。今日第一天嘛对不？
0: 哦，真正。
1: 加减的吼，
0: 啊，足
1: 久无坐伫这个所在吼，顶一。頂一個吊帶啦，頂一個吊帶是差不多是迄落幾個月前行，我想看
0: 覓的，
1: 差不多半年前七個月前坐在這邊啦，嘿啊，啊到即馬七個月後
0: 吼，
1: 即馬袂，另外已經習慣坐一邊，即馬要來坐這邊吼，
0: 坐不方便，攏是無同款的，
1: 無同款的世界，哎，遮就是一個防護罩。
0: 哎，这跟咱无同款，哎，
1: 主妇玻璃无同款，哦，这坐这边哦，奇怪，加头就戆的，真的，加真正头就戆的啦。
0: 啊，坐这边哦，较笑会出来安尼。
1: 我甲你讲，本来想讲吼，啊，看会当今年有啥物办法来用来创创的，看会较好无？无啊多啊，七月份无人咧祭拜，无人咧办事，七月份就无人咧办事啊，无啊多。
0: 我
1: 到这届，我到今天就无法到啦，啊，就今天就来遮，啊，希望今天第一天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好感动哦，足济咱的婆仔声呢吼，
0: 真的，满满的哦，
1: 真的很久没有在咱的这个这个暗时的时段吼，啊，较早是伫咧十点到十二点啦吼，啊，上尾啊一度，啊，足欢喜的吼，啊，今天会当这个你这个前辈看架。哦，前辈慷慨了后吼，啊，就过去两点到四点，啊嘛感谢所有带过我的这个学姐学长，哦，第一个我这是六点八点就是咱的小宝明奇，哦，我一开始伫遐唱歌，
0: 一开始的时候，
1: 暗时透早就哀啊，透早六点，
0: 透早就要开始哀，
1: 透早四点起来哀呢，迄隔壁操场开枪报警，真的啊，四点就哀三回。大家拢咧困对无？后来我就改去车顶哀，因为车顶吼，你无人听哀嘛，无人听哀，啊，所以讲咧，哀六点来上班拄啊好，哦，啊，结果咧，后来就甲这个佩妮伫咧这个暗时十点到十二点，
0: 你换过这么多的女人，
1: 很多，哦，所以你这习惯啦，习惯啦，习惯成自然，因为咱公司安排嘛，我唔知公司哦，这样啊。这样也要安排吼。
0: 张玉兴讲，我用上上上诶，啊，我讲你嘛用这个是上诶。
1: 我用，
0: 你用较上。
1: 我不分男女老少。
0: 对啦，对啦。
1: 拢用过啊。
0: 拢用过啊。
1: 所有主持人拢用，导播老师也未用啦。哦。我是主持人改吼，即差不多拢用过。
0: 拢配合过
1: 啊
0: 啦。
1: 有啦，娟姐嘛，娟姐啊，迄个陈安姐嘛，安姐啊，过来过好像，诶，玉玲姐嘛用过，阿斯马乌啊，阿斯马乌啊。嘿哈，啊，拢
0: 差不多拢改好用啦，
1: 好用，
0: 拢
1: 好用，好用啦！啊，真正啊，即马要来甲你用，用看卖啊！因为咱爸爸妈妈，咱八点吼，讲实在，咱两个是公司上新的人诶，
0: 真的。
1: 咱讲坦白咧，
0: 真的。
1: 查甫是我，查某是，
0: 真的。
1: 啊，咱今仔第一天吼，两个新人要来换这栋，
0: 换这栋，
1: 今仔就感谢咱的公司，
0: 嘿，困难度上悬诶，
1: 就感谢公司，让咱两个新人会当来做一个节目
0: 挑战啦。
1: 嘛，唔知道会发生啥物代志，但是呢，咱尽量，咱一定爱感谢，吼，兄弟，啊，那整个节目都一直笑啊，
0: 无啦，你的工作笑的啊，唔知佮要搞用啊，佮要感谢安尼
1: 啊，你头前讲要用啊。
0: 对啊，
1: 你头前讲用啊，即马后壁就讲用啊，
0: 啊无要安怎？对啊，你就真正用足多个啊。
1: 啊无卖用多一个较好听。
0: 啊无，配合啦，配合啦，好啊。
1: 甲你，
0: 甲我呐。
1: 甲你，
0: 甲你安怎？
1: 甲你
0: 配合啦，配合。
1: 哦，卖个讲啊，这不是重点。不管要安怎用，爸爸妈妈爱看了欢喜。啊用，咱两个用了欢喜，大家看了未爽嘛，未使嘛，要转台啊。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很感谢公司荣哥琪姐给咱这个机会哦，在几次之人，搁坐登来这个主播的位置嘛，就感谢。但是真正就紧张的，很紧张。
0: 没有，我看你未紧张啊，我看你
1: 就紧张的
0: 呢，就认真的。
1: 哦，就认真。
0: 哎呀，刚刚我笑

0: 刚刚那里看。
1: 当我一直在讲，无在停，迄就是紧张。
0: 是
1: 我未紧张，就规场拢无在讲话。未紧张就规条拢无在讲话，
0: 安尼是好的呢。
1: 真的吼，
0: 安尼是好，紧张可以讲话，我紧张是未讲话呢。
1: 紧张未讲话。
0: 嘿，安尼多相反，安尼安尼袂歹啊。
1: 我紧张未喘气啊。
0: 我刚才我该喘气。
1: 好啦，所以今仔希望咱爸爸妈妈吼，第一天吼，啊到以后哦，啊未来就是直男甲阿辉啊，阿辉啊吼，要来主持咱这个暗时。八点到十点，吼，老爷夫人放轻松，吼。那因为公司有一挂调动，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咧，买当慢慢啊，甲咱适应一下，吼啊，和咱有一挂信心，吼。讲实在，两个新人吼，要来做一档节目吼，其实我心中爱足大，公司心中买足大。
0: 而且又是八点档，
1: 阁是八点档，大家拢嘛咧看八点档，对不？哦，啊咱。咱尽量会当做到八点钟精彩啦，嘿，我相信佳慧会使，因为佳慧，
0: 我嘛看，就听这些爸爸妈妈讲，因即马拢无咧看八点档，
1: 现在拢无咧看，拢看你对无？
0: 无啦，
1: 你太好笑的啦，
0: 我想哪谁个就好笑的哦、
1: 喔？无啦，你的效果很好啦，沒有啦
0: 就是
1: 真的，
0: 他们有时候看久就会腻啊，
1: 讲
0: 啊、喔、啊，就拢安尼演尔，
1: 真的哦、喔，
0: 看头前就知后壁结果啊，哎呀、啊，就会有
1: 肥皂剧啦。
0: 哎呀，而且那是无互动哎，没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啦。
1: 对啊，咱家是当
0: 互动，所以
1: 对啊。
0: 其实爸爸妈妈后来会刚刚讲，也是咱去代考看。
1: 对啊，来到咱家就放轻松，哦，跟咱这无同款，看要外送拢会使。嘿，啊，咱只要开放互动，咱就尽量卡起来。对啊，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今天衫伤大。嘿，今天咱唔知为虾米经济啊伤大，因为佳慧讲伊要买黄色的啦。
0: 我甲爸爸妈妈讨讲者。
1: 安那？
0: 啊，今天。哎，子昂来哦，嘛介绍讲话呢，无输迄阿庆哥哥呢。哦，讲你啊，哦，你有听到？
1: 未使安尼
0: 讲啦。你叫你听到？无啦，我是偷讲尔。
1: 这个庆哥吼，嘛就学到你诶，你知？
0: 无，我讲你嘛介好笑啦。
1: 介好笑，谁在介好笑？
0: 无啦，一个比一个更加好笑。
1: 一个比一个更加好笑，没有啦，真的很感谢啦吼。啊，再一次，我先来点名一个好啊。好，我看咱第一工吼。啊，咱爸爸妈妈吼，啊，甲恁拍者招呼，啊，表示阮两个两位新人的这个心意啦吼。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安尼第一天甲咱这个加油支持吼。来，那你这个点名专属控诉2338
0: 0303。
1: 好，谢谢，我们来点名一下哈。来，那你这个慧文姐，啊，慧文吉郎冷白啦。
0: 好，来，
1: 冷白哈。
0: 来，世阳大哥。
1: 各位，那你淑慧姐。
0: 满洲姐。
1: 016好朋友。
0: 雅玲姐，
1: 好，来，那小丹妈妈，
0: 来，桂辉同学，
1: 子良大哥，
0: 欣凡姐，
1: 慧珠妈妈，
0: 来，秋香姐，
1: 还有佑轩姐，
0: 好，慧珍姐，
1: 还有白哥妹妹，
0: 哇，金熊九九，
1: 还有我们的这个金珠妈妈，
0: 惠美姐，来，惠珠，惠美姐，
1: 金熊是您阿姑哦，金熊九九，
0: 就是，哎，我习惯称他为九九，
1: 习惯称，
0: 你买蛋糕啊。你哇！你要叫爸爸，叫舅舅。
1: 金熊。
0: 啊，舅舅是我的专，我有注册啊啦，我注册商标。
1: 注册商标。
0: 哎，我咧叫你啊。好好好，
1: 来，咱的雪琼妈妈。
0: 哇，雅芝姐。
1: 雅欣妈妈。
0: 杏满姐。
1: 还有秀玲妈妈，你好。
0: 哇，雪琼姐。
1: 还有雅文姐，雅文姐。
0: 小丹姐，小丹姐，
1: 还有我们的慧珠姐，
0: 哇，金珠姐，
1: 016好朋友，
0: 还有我们的景致，景致，景致姐，
1: 景致妈妈，
0: 哎呦，那些头前
1: 已经憋酸，
0: 我拢看无，
1: 头家才憋酸，搁开多节，那个有念过的好朋友吼，那你当心。先有听到念到你的名，先帮咱按下一个，先帮咱按下一个吼。咱希望咱所有的爸爸妈妈拢会当招呼到吼。啊，还有咱的辉言大哥，辉言大哥你好。
0: 来，还有咱秀清姐，秀清姐啊，
1: 秀清姐啊吼，
0: 秀清姐，
1: 嘉华妈妈，
0: 嘉华妈妈，
1: 还有天凤妈妈。
0: 天凤妈妈，
1: 哦，阿哥，
0: 娇玲姐，哎，林娇姐，
1: 林娇啦，林娇姐，娇玲是恁亲戚哦，娇玲是恁隔壁的哦，无
0: 啦，
1: 林娇姐，
0: 林娇姐啦，
1: 还有梅琼妈妈，
0: 你说我们视力都无啥，你较好，
1: 视力无好，嗯，没啦没啦，
0: 亲自
1: 妈妈，哦，亲自妈妈，好 ，OK 哦，是妈妈妈好，好，因为今天太侪人了吼，这个。淑萍姐，
0: 淑萍姐，淑萍姐，
1: 谢谢谢谢谢谢哈！阿哥，咱的这个富竹妈妈，
0: 富竹妈妈，
1: 富竹妈妈哈！ 哦，满足妈妈，满足妈妈，秋香妈妈。

0: 哦，谢谢，感谢大家哦。
1: 真的打不进来，
0: 真正卡袂入来。哦，拍谁拍
1: 谁？啊，小阿姨，
0: 小阿姨张老师嘛来啊，哈，张老师。
1: 还有天芳姐謝
0: 謝。其实我今日嘛就感动，看到从以前哈，包括我有伫六点八点做的时阵，就已经在支持这样家爸爸妈妈，到今嘛只能安尼两年外哈。很多爸爸妈妈都没有离开过，
1: 其实
0: 真的这边很感谢大家。
1: 爸爸妈妈是都打都会照顾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都是都是哎呀，都会好，不会说偏心啦。
0: 没啦没啦，
1: 哎呀，拢不会。
0: 爸爸妈妈就敢那大力拢是一家伙啊，一家啦。
1: 哎呀，拢大拢对咱拢就好
0: 诶。对吧？拢大家拢会使照顾，啊，咱这栋爱加搁较照顾者，因为咱家
1: 这栋较歹做。
0: 因为咱哎，不是啊。真正爸爸妈妈嘛，知影被点动的这个情形啊，拢知影嘛吼。八点就是大家比较辛苦的时段哦。哎，佮加上咱两位新人吼，要来做这个新的节目，那希望咱爸爸妈妈往后的日子会当这个，譬如讲有真正有这个需要的地方吼，会当加较甲咱记一下吼，记咱
1: 是。甲咱的名先记起来。
0: 嘿，甲咱的名爱记起来，伊叫佳慧。我叫直人，你也可以叫我阿龙，但是我们如果是在没用，我们等一下报手机，如果是真的都找不到人，你可以打来公司，打来公司说我要找直人，还是说我要找佳慧，他就会公司会跟我们说，
1: 通报，通报，通报，
0: 通报，好像那个警报器响就
1: 叮叮叮，这
0: 样，对，警报器给响
1: 了，我们
0: 就会打电话给你，
1: 我就知道有人在找了，
0: 对，我们就会打电话给你了，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我们到看家，因为咱两个虽然是咱两个是新人嘛，所以会较含慢。
1: 我是最新的呢。
0: 你上新的啦。
1: 啊，我新的。啊，
0: 我是查。
1: 新甲无多个新。
0: 其实我嘛最新的。
1: 你两年外你个新。
0: 我查甫内底是真的很新啦，真的上新的哦，所以我嘛拢搁咧学习啊，我嘛会慢慢啊甲节目吼一些单元来做出来给大家看啊，让大家欢喜啊嘛，希望大家卖气嫌吼，哎，当一步一步看咱成长安尼吼啊，这边最感谢的是爸爸妈妈安尼甲咱收听照顾吼，希望未来的路大家甲咱到看家一个，到照顾一个哦，只当真正就紧张诶！
1: 你哪会紧张？你口条才好着。
0: 不是因为坐伫这边势必吼，要甲咱这栋的一挂业绩啊吼，这个一些单打啦，爱加较重吼，所以对于讲一个
1: 无形的啦，
0: 对无形的压力啊，虽然公司袂予咱虾米压力啦，但是吼家己要对自己
1: 有一个要求啦，
0: 嘛对会去啊，对会去领这份薪水啦，啊，不然我真正真的很拍死啦，对啊，啊也是很感谢爸爸妈妈。
1: 啊，那拢这栋啊，拢无人，咱就拢免领薪水啊。
0: 无啊，这栋无人就就咱两个就无去啊，
1: 无去啊。
0: 哎呀，那
1: 爸爸妈妈，别当好，我们两个消失。
0: 对啊，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啊，未来吼可以多多的甲咱看一下八点啊，八点以后卖阁想到三那个什么差力啊，哦，爱想到大力。
1: 哎，那是真正
0: 吼。119啊，自然阿辉来啊。
1: 啊，真正有啥物需要吼？
0: 对。
1: 可以打电话来公司吼，啊，要指名啦，吼。
0: 对对对。
1: 啊，我今日要甲子然吼鼓励一下。
0: 其实我有一届吼，咱今年毋是有办迄个大力餐会，啊，你爱袂来？三月时阵办迄个粉丝见面会，啊，我甲遐主持人都去敬酒哦。
1: 对。
0: 结果我做伙咧敬伊，伊讲先生我要杯子，我想讲。
1: 你是
0: 穿甲敢那迄落个，就是刚刚表演的，赶快表演的。
1: 啊，你有啥物难过？刚刚你是服务生。
0: 我讲无啦，我是迄个主持人。哈，你主持人？哦，我看十年，我唔知你有伫遮呢，足可怜的。哦，虽然内心很受创。
1: 看十年，以前有看十年吗？
0: 这个节目开播
1: 哦，
0: 要十年啊。哦，意思就是讲伊看足久啊啦。哦，开台就看了啦，哦，开台就看了，啊，到今嘛啦，啊，真的都没有注意到，因为我较早伫上尾啊动，哎，讲啊，我甲伊讲，我伫十点十二点主持咧，较早啦，伊就讲哈，我拢八点就困啊，八九点就困啊啦，
1: 比较早睡，啊，所以就
0: 较拍死啊，但是呢，我很感谢吼，啊，这公司的栽培啊，还有很多爸爸妈妈吼，甲咱看顾，哦，真正甲咱看顾啊，佳慧嘛就少年

0: 啊，甲我差无偌济啦，系啊，
1: 差无偌济啊，系啊，顶下
0: 遐啊，系啊，就安尼
1: 就好啊。安尼讲吗？台语是这样讲。
0: 顶下遐啦，哦，差无偌济啦，
1: 系啊，
0: 系啊。我的苹果，我的苹果看会比伊较老嘞，对不？不要紧啊，其实我
1: 人拢甲你当作迄，
0: 我甲佳慧算迄港体啦，我甲佳慧算港体，就是拢年纪差不多，差不多。
1: 阿哥，我哪会感觉你讲话较啊？你也讲话落去的。
0: 讲安那，
1: 哎呀，你着
0: 安那，
1: 你口条较好啊。
0: 我口条，
1: 哎呀，刚刚你溜溜较久，
0: 溜较久，
1: 溜较久，
0: 溜是啥意思？大刚在遐溜呀，溜涂骹还是你安那？
1: 对，刚刚你是较有已经很早就出社会了，这样。
0: 没有，但是我因为你说早出社会，就是国中啊开始打工啊，因为我们家里的环境的关系，嘿啊，厝内底就是一挂爱到今嘛啦，到今嘛之人嘛是都要付一些家里的开销啦，啊，还有车子啊，都爱倒了啊，所以真的也比较辛苦啦。希望咱爸爸妈妈吼，可以给咱加看顾啊，八点的时阵就来给咱拍婆啊嘛好啊，吼啊，当然啦，物件吼。这在人的，但实质讲的哦，这个维持这栋当然嘛啊，需要大家加油。但是吼、哦，尽量嘛是希望大家有要吃，还是讲有要使用的，咱再来这个支持就好啊。哦，莫硬买哦，有一挂人是硬买硬推呢，哦，推到过期啊，就给断掉，安尼嘛不是办法啦。
1: 我就是变少啃袂落来啊。
0: 哎呀，对不？哎，有人物件。保健食品放袂咧，放去冰箱内底煎的呢。哦，啊，所以讲呢，真的不要这样子啊，还是希望咱秉持着有感染支持，咱就爱使用这项物件，因为这物件是好的，好的，咱才要安怎，才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哦，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感染支持哦。哦，
1: 欸、爸爸妈妈应该也知道你之前有做过电台对吧？
0: 哦，较早啦，之前有做过，那时候还在读书。
1: 哦，迄时阵、哦、读书的时候你就去。
0: 哦，迄时阵大学，那下课的时阵，我就去兼迄个广播电台。
1: 哇！
0: 广播电台啊，因为那时候就
1: 这是打工吗？还是
0: 算是
1: 兼职？
0: 也是有，因为主持就是两点钟嘛，迄时阵嘛是两点钟，所以讲下课的时阵吼，啊，我就去这个那学习啦，吼，那底下学习啦，对啊，就是讲一挂。应对啊，什么啊，这个让自己精进啊，因为这嘛是我的兴趣啦，兴趣。
1: 啊、像那个打工啊，那多久？几年的时间、
0: 其实也大概两年了。
1: 两年、哦。
0: 两年，因为两年就要做兵啊。
1: 哦。
0: 啊，我就去做兵。那做兵进前，我就来大立电视台应征啊。
1: 哦，真的哦。
0: 嘿。
1: 啊，结果嘞？
0: 那时阵，那个龙哥集结啊，面试完，结果伊就讲，安尼你后礼拜上班，啊无后礼拜要做兵，
1: 安尼时代要创啥？
0: 我爱四个月才会使上班了呢。龙哥听者，然后
1: 回去。提早来应征的。
0: 啊，你四个月才会使上班，即摆是应征什么物件？我讲，我甲龙哥讲，我无想要做兵了后空窗期啊，哦、我想要随来上班、啊。
1: 哎、欸，你真的安尼就你做积极的呢？
0: 因为就欠钱嘛。
1: 我记住，这句话是这真实的啦，
0: 但我唔惊大家笑啦，
1: 真实啊，每个人都缺啊，
0: 每个人都缺啦，
1: 每个人都缺啦，
0: 也不唔敢大家笑啦，对啊，就希望这个家己要较努力的啊，爱认真做，咱两个爱认真做啊，做好咱爸爸妈妈看啊，希望因欢喜啊，希望因会当介意继续甲咱收看安尼。这咱是上重要，啊，上重要是希望大家当欢喜，哦，啊，这欢喜心这是最重要的，系啊，啊，咱以后做这部就是莫有代志都爱公开，
1: 公开，
0: 都爱公开，
1: 咱两个安那拢爱公开的，
0: 拢爱公开，
1: 啊，打真嘅哦，
0: 系啊，你私底下有发生什么代志，
1: 拢爱公开，
0: 拢爱讲，
1: 哦，我甲你安那嘛，啊，去佚佗嘛，爱甲爸爸妈妈讲，
0: 拢爱讲，全部拢讲，咱家拢透明的啦，咱家拢无咧看什么的，咱爸爸妈妈拢会当聊的啊。哎、
1: 哦、
0: 呀、啊，像阮爸爸妈妈伫咧便所边啊进货嘛，去给我看，这拢会使啦，拢会当聊的。我们是很开放的，哎呀、啊，啊希望爸爸妈妈就是参照咱家的时代，自己的长辈同款，啊，甲咱疼惜，哦，啊，再一次感恩哈。好，安、啊、咱来报一下电话好啊。
1: 好来。
0: 我觉得要报一下电话，
1: 好来来来来来
0: 报一下电话哈。后来，

0: 先来报什么人的礼？
1: 来，
0: 来，老师都可以哈、哦、啊，这个看要报多一个，拢是可以哈、哦、啊。佳慧先好啊啦，好、哦、来佳慧，
1: 来0958455228，嗯，哦，这个号码哈有开放啦，
0: 开放什么？
1: 哦、所以搜寻，
0: 开放兑奖。
1: 开放搜寻，
0: 开放枪
1: 口碑，对，种可能等下咱爱用会的啊，系啊，
0: 枪者空九五八的哦，啊，
1: 4555228哦，这个号码哦，直接你要加赖吼，嗯，直接输入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嗯，啊，要用扫的加，
0: 扫的，
1: 哦，要用扫的加，
0: 用扫的，哎，有人伫个电视机面头是扫一点钟，那也拢无加入去呢，哎，扫到肺炎，
1: 扫到隔断刚刚，
0: 扫到隔断刚肺炎呐。真的啊，搁去便宜到上手，真的，你爱跟我清楚，扫这个 QR code， 不是底底下扫。
1: 哎、欸，我发现你讲话也蛮有梗的呢。
0: 没有梗啊，
1: 有啊，
0: 我只有叶子，我没有梗。哎
1: ，顶一个唱歌我就笑到要变鬼啊，这个，这我可能搁笑到嘛是会变鬼嘞。
0: 变鬼。
1: 哎呀、啊，你哪拢这么好笑？
0: 不要紧，你先报掉，有时间要报到。
1: 你拢这么好笑。
0: 咱等下要讲再来讲。
1: 来，来来来，我你。
0: 好啊，兄。
1: 嘿，好啊，
0: 好啊。好啊
1: 我因为我
0: 爸爸妈妈
1: 八点档吼，
0: 八点档，
1: 嗯，是尽量时间留好你记，哦，嘿，
0: 没啦，
1: 就是爸爸妈妈让我搞加过啊，
0: 大家好凶啦，
1: 来你
0: 啊，爸爸妈妈今天开始吼，伫家为大家服务，那希望大家呢会当啊，加咱新人支持一下吼，只让顶礼拜生日，今年满25啦，吼，那嘛那年会嘛唔惊人讲啦吼，今年25岁啊，那督促社会吼，啊，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给少年人一个机会啊，加加会哈啊，空 Q 的你空五六一五八0962056158哦，这是职人的电话哦，啊，任何需求吼，拢会当卡电话来。
1: 你这嘛是有开放的，当底下输入电话号码，得当加来啊嘛。
0: 嘿，对对对，哦、电话号码买晒加来、哦、啊，那是这边吼 QR code。哦，可以扫描一下，哦，扫描一下就会当咱家里去直人的LINE啊。啊，
1: 啊，搁有一项，
0: 嘿，
1: 那是电话号码嘛记袂起来，
0: 嘿，
1: 啊嘛袂晓扫，袂晓咯。
0: 对，袂晓扫的吼，拢会当卡去公司，
1: 吼，卡来公司，
0: 然后说要找，大家那是刚刚讲直人较歹记，你叫阿龙就好啊。我连刚会叫这个公司甲我改直人啊，挂号阿龙安尼，哦，安尼就会当。
1: 我嘛袂。我
0: 可不可
1: 加一个二妹？
0: 好，你加二妹，你要姐妹拢会使。嘿，对对对。
1: 我嘛要要加一个绰号。
0: 因为咱希望
1: 讲，小明
0: 会当直接啊，会记的会记的，对阿龙阿龙呐，
1: 阿龙阿龙呐，
0: 全世界遐侪阿龙，对不？嘿呀、啊
1: 哦。其实你的名真特别。
0: 我的名济公师傅诶。
1: 哦，
0: 济公师傅。
1: 啊，我的名是嘿、
0: 那個嗯。你
1: 啊，
0: 你
1: 二郎神
0: 观音辅助哟。
1: 二郎神
0: 君。二郎神君哦。哎呦，也袂歹咧，啊，咱两个拢姓名好诶，
1: 真拢姓名好。
0: 啊，希望姓名买单给咱好掉诶，哈哈哈哈哈，咱是当好掉诶啦，
1: 哈。多弄来给咱作证。
0: 是的，是的，哦，阿弥陀佛，哈。好，来，安尼，这个子人甲佳慧电话就和大家来做一个啊、这个加入，哦，好啊，本来吼今仔日想要和大家这个开讲啦，哈，嗯，今仔日够如此嘛，哈。不要紧，咱等下看这个时间吼，有咱的时间上吼，不要紧，啊无咱开放吼，开通啊，开放开通啊，好不好？咱的爸爸妈妈啊，因为咱今仔第一天吼，时间我会阁小可阁慢慢啊捏一下吼。那有爸爸妈妈吼，会当给咱这个上线开杠的哦，老师帮我们切换一下。开讲的哦，啊爸爸妈妈会当给咱卡一下电话，啊有想要给咱两位鼓励，还是讲什么话吼、哦？要来给咱加油打气的，给咱信心的哦，啊会当卡0323388，
1: 0303，
0: 是的，
1: 0303，
0: 有吗？有咱的爸爸妈妈吼、哦，要来给咱做位破刀、哦、啊加油打气的哦，给咱卡一下电话起来哦，谢谢谢谢，来，咱的小丹妈妈。
2: 嗨，
0: 子兰，你好，你好，
2: 真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太棒了。
0: 玉女，妈妈谢谢啦，你唔敢
2: 讲。哦，对啊，子兰今天口条好好哦，
1: 真的讲，真的讲得好，
2: 真的讲好像熟能生巧。对，
0: 我有较紧张，我比阮母啊生囝较紧张嘞。今天你真正的
2: 不会啦，子兰表现很好，阿佳慧也是一个很好的助手。对，
0: 谢谢，
2: 笑容满面哦，我们光看到佳。

0: 大会的笑容，我们就好开心。
1: 好，真的好，
2: 谢谢，
0: 然后一定看。好
1: ，OK， 小丹妈妈，谢谢哈，谢谢，好，拜拜。来，巴黎秀梅妈妈，
2: 秀梅妈妈，
1: 哦，妈妈，你给我挂。
3: 跟那个阿龙，跟那个
1: 佳慧
3: 加油
1: 啊！啊，谢谢秀梅妈妈，
3: 好久不见了，
1: 感谢你，感谢你，
3: 你们两个加油哈！
1: 好，谢谢，
2: 好，
1: 拜拜。来，咱的这个阿嬷，少年阿嬷，
4: 少年阿嬷，
1: 你好。
4: 大头苗子，两位好，
1: 晚上好。
4: 谢谢，笑。
1: 哇，谢谢，谢谢，谢谢。
2: 少年妈给我传那奈何话呢？
1: 啊，少年妈，
4: 好久不。
2: 系啊，我老收掉，我收掉。
4: 哎呀，
2: 我收掉。
4: 哎呀，我有没有收埋人哦？
1: 啊，少年妈，谢谢，我们也继续加油啊。
2: OK。
1: 好，谢谢哈，拜拜。
2: OK。
1: 来，梅花妈妈你好，
2: 梅花姐，
5: 哎，你们两位好，
1: 妈妈好，
5: 你们两位搭配也很好，
1: 好，妈妈谢谢。
2: 今天梅花姐对我
5: 唱歌，大家唱歌也很好听。
2: 梅花姐哈，因为我前阵子车祸嘛，对吧？
1: 对。
2: 梅花姐用叫打工一定，然后我们讲你跳舞讲上干啥？真的啦，哦，梅花姐都要关心呢。
1: 我讲我拢食 TD 骨关山。
2: 啊，有一届梅花姐个话较缩短啦。啊，你今日有食药啊未？我想讲我今日是轻轻都要爱食药。
1: 梅花姐，谢谢啦。
2: 谢谢梅花姐的关心啊。
1: 我们就感动的哈。好，谢谢，感谢你的加油啊！谢谢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因为时间关系，咱先来唱歌啦哈。系啊，这一天吼，啊，播较侪时间，甲大家安尼讲一下。啊，希望咱大家吼，未来路吼，阮做伙加油啊！大家会当甲咱支持哈。后来，安尼啊，安排四首歌吼，我来唱这个《恶劣的假期节》这个《延长情底》。哎，过来换你。
2: 再来，凤元的允辰大哥来。眼中泪。
1: 二个，我们的南投的顶头囡仔，爱丽哦。
2: 来高雄的世良大哥，梦心歌收看麦。
1: 来，谢谢四首歌曲，给咱拍破鼓励，谢谢。

感谢秀云妈妈、秀玲妈妈、洪阿姨、荣荣哥、达生大哥、慧珍姐，感谢大家，我爱播一声哦。明天大哥立方姐、哲明大哥。

谢谢慧珍姐、洪阿姨、秀云妈妈、允成大哥、七七八好朋友、哲明大哥、永成大哥、燕皇妈妈、笑脸妈啊，感谢乔佑杰、丽芳妈妈，谢谢林娇杰。

0: 谢谢伟玲姐、满足妈妈、叶敏大哥大嫂，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知道侬兄弟，谢谢洪阿姨、颜值大哥大嫂，谢谢丽娟姐。来，给首佳慧来安排这首《感动泪》。
1: 啊，分圆分圆，雨神大哥，有请爸爸妈妈，过来大哥大姐，这位来很像哦。来，这首是 Only 有 Only 有大哥的《感动泪》。

花姐、丽云姐、咕噜大哥、文娟姐、淑华姐、丽芳姐、小丹姐、周哥、君臣大哥、金熊舅舅、岳佳姐、永恩大哥、林佳姐、春虎大哥、雅池姐、丽芳姐、艾文，还有我们的西北小凯、小凯的话，你的包厢。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咱中队继续这样安排，爱你爱你哦，谢谢。谢谢，感谢大家，希望大家会当爱我们，啊，我们也爱大家，谢谢，爱你爱你，明阳老师的歌曲。

谢谢淑萍姐、丽珍妈妈、雅思妈妈、水良大哥、景雀妈妈、各位雪琼妈妈、素静妈妈、清智妈妈、守人哥、丽云姐、洪阿姨、佳琪姐、锦桃、云娜、颜值大哥、大嫂、钟哥、春谷大哥、小丹妈妈、玫瑰妈妈。

0: 谢谢，感谢大家，爱丽爱丽。
1: 哇，好听的歌曲哦，大家是高雄的思良大哥。那这是梦星光喜欢麦。哇，邀请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来哦，大声给吹落哦。锦雀姐、慧玲姐、玉琴姐、泽明大哥、思良大哥、钟哥、淑萍姐、丽玲姐、方玉杰、燕

小蛋姐，小蛋姐，春福大哥，秋香姐，世昌大哥，金熊九九，冰城大哥，玉娇姐，叶明大哥，钟哥，平富大哥，薯饼大哥。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早安。
0: 秋裤妈看你遮早咧，遐等我。
1: 系啊。
0: 你有感觉今日较寒吼？
1: 老师你安尼讲我嘛有感觉咧，啊，不过我无开冷气啊，感觉冷冷。
2: 太细吼，请问恁敢捌一位叫做龙兄的公主咧？
0: 龙兄。我这是假的，我这是无龙兄。
2: 不是啦，不是这个意思啦。嗯。是讲这位公主，我看你可足面熟的呢。请问你敢有这面镜？
0: 什么？这面镜？你敢有阮家祖传的半面镜呢？
2: 什么？如果咱这面镜若合袂起来，你就是我祖传的证明，我要找那位兄。
0: 气泡有回来吗？
2: 是是是，
0: 起码这你来讲这个故事吗？
2: 这是过去千年的，
1: 真的起来耶！
2: 真正合袂起来，哎呀，你就是我做出真久的相公。
0: 对，哎
2: 呦，安那啦？
0: 这位小姐，你请坐，你请坐。哦，因咱两个之间应该有啥物误会，啊你。这个镜，咱先我先来收起来。这堂课哦，上镜副课，这节一定有课。所以咱来看这个，今仔日要跟你上的这节课是内容是啥物哈？今仔日老师要跟你上的课，正正叫做破镜重圆。这个比如讲吼，就你阿母离散，感情破裂了，尾啊，佮团圆和好哦。这个故事是出自这本册哈，这本册叫做。本事书啊，本事书啊，陈朝迄个时阵啊，徐德言料定讲哦，国家一定会亡，所以樊罗公伊家伊太太，伊太太是乐昌公主，伫一场战乱当中来分开，所以两个人啊，伫迄一边的即个做分离战争啊，从一边的东镜，伊从这东镜来一分为二啊，然后一人保持一半，约定每一年啊，到元宵的时阵啊，从这个破镜摕去京城市场卖。当作两个人相见的一个信物，啊，尾啊吼，单条面亡，真正面亡，因两阿母啊，真正是战乱来分开。徐德言就按约束，伫个菜市啊在叫卖，哦，伊发现着有一个这个叫做下骹手人嘛，伫遐咧卖破镜，结果伊就这个徐德言将伊的破镜摕出来，甲这个叫做下骹手人伫个菜市啊卖破镜，两个来甲对起，锵锵，哇！真正是乐昌公主的半面的这破镜，迄时徐德仁在怎样，家己的乐昌公主已经叫水草的功臣吼，就越国公杨素，哦，会有杨素啊，来家己这个这啊收去做二手的对。
1: 哦耶，换妻 play。
0: 啊，对，换妻。嘿嘛，不是换妻，换妻是讲咱两个仔，咱来换。啊，人伊也是因为伊灭亡啊嘛，伊就失势啊嘛吼。哦，这所以你嘛，其他就是刚才在换。
1: 我啦，不是你卖会讲，我是听人讲的，我是听人讲的
0: 嘛。啊，尾啊，徐德仁在咧破镜，你管写一首诗。这个诗啊，乐昌公主看完了嘛，非常的感动，伊就买个假物件。哎，啊，你太买像。乐昌公主安尼找一个人嫁嫁好啊，
2: 因为，
0: 卖个讲哈，因为这时吼，越国公那个杨素知影这件事了，伊听完了，伊感觉真感动，伊就吼这个乐昌公主吼，等于徐德言的身边。
2: 那你讲起来吼，我感觉吼，这就是敢那亲像我甲你啊，经过千年的考验，咱即马会当重温。
1: 在一起
0: 。你错了哈，你讲的那个徐德言，那是阮公爱，那不是我。所以，咱若要用这句话来做一个啊介绍的哈，比如讲咱若分开了哈，把破镜重圆哈，来当讲是像重温旧梦。
1: 都亲像恁这对翁仔某破镜重圆，实在是让人足幸甚啊！哎呦。
0: 讲到尾
2: 啊，我感觉拍死。
0: 拍
2: 死啊！哎呦，我够拍死啦！
1: 姐姐，你可以跟我多说一下你们以前的故事吗？
2: 啊，

0: 哎，你有没有谈过恋爱？
1: 我被水温羞辱，然后跟我告诉我天
0: 啊！跟我说一下，一下下徐太太，一下下杨太太，又变回来徐太太啊，真是不错，真是开心啊！

仙哥，还有云妮姐、初虎大哥、世染大哥、小丹姐、雅茹姐、叶明大哥、雪英姐、颜之大哥大姐、金雄九九、明田大哥、哲明大哥、雅茹姐、秋香姐，哇，那我话你呢，爱的花香。

谢谢，感谢好听的歌曲《伤心人的名字》。继续这样安排这首台南的梅珍喇嘛《港心行港路》，谢谢。感谢大家，希望未来路大家当社会甲职人甲咱社会港心来行咱社会来修花背点的这条路吼，谢谢郑东大哥、郑明大哥、朱云杰、春谷大哥。墨香妈妈、嘉华姐、梅珍喇嘛。

谢谢新北陈爸爸、陈妈妈，感谢您金雄爸爸、秀豪妈妈、春福大哥、雅如姐，谢谢啊，登富大哥、淑华妈妈、二九一好朋友满竹妈妈、洪阿姨、叶明大哥、大嫂、立方姐，谢谢明雪妈妈、淑。

0: 谢谢，继续教会安排少年妈的英台，谢谢大家满满掌声哦，谢谢。
1: 来，台中秀莲妈英台送给大家。哇，爸爸妈妈，那你跟外婆写较少呢？
0: 有啦，拢是这啦。哎呀，爸爸妈妈，
1: 爸爸妈妈，
0: 谢谢你哦。
1: 最近最近。
0: 上班，上班，上
1: 班哦。我要唱袂落。
0: 来，阿辉加油加油支持，谢谢，感谢大家对咱的每位听秀，谢谢大家。

0: 哇，给咱听是有满满的婆的声吼，谢谢墨香妈妈，
1: 明天
0: 小丹妈妈、素心妈妈、白哥妹妹、明天大哥、富竹妈妈、秀玲妈妈、达森大哥。

0: 谢谢，感谢吼，啊，谢谢爸爸妈妈。第一天吼，咱时间上吼，阿哥咧创，
1: 哦，
0: 咱和咱个创几工啊，哦，对，顺利啊，吼，啊，感谢老伯老师陪咱做伙创，然后嘛足辛苦的，甲咱安尼抓时间吼，谢谢，阿我会继续加油，啊，一淡薄时间，啊，邀请到咱爸爸妈妈吼，有想要听什么歌，啊，甲咱做点播，吼，啊，子郎甲佳慧吼，未晓唱的，咱就来后礼拜唱，啊，会晓唱的明仔载就唱，吼，明仔载就唱哦，吼，来，谢谢大家吼，来，咱呢，这是外公。
1: 外公，
0: 喂，
2: 哎，
0: 哎，外公你好，
2: 哎，
0: 外公啊，感谢你收看呢，第一天你搞加油哈，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唱歌，
0: 系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啊，点你唱的歌，
0: 跟心不移哈，
2: 哎啦，
0: 啊，谢谢，感谢外公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外公外婆，谢谢哦哈。好，来，咱的牙齿妈妈，哎呦，变散去啊呢！啊，大家迄个耐心卡住，拍水哦。
1: 练得起啊，练得起。
0: 咱来，这个水仙哥。
3: 哎，帅哥美女。
0: 水仙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水仙哥要听什么歌？
3: 双人的爱，乡人的爱。
0: 乡人的爱，合唱的吼。
3: 哎。
0: 好，谢谢啊，再帮你安排哈。
3: 好。
0: 你会晓无？
1: 爱练。
0: 好，安尼后礼拜哦，哈，后礼拜，谢谢哈，谢谢。啊，雅文姐。
4: 哎，
0: 雅文姐。好，要听什么歌？
4: 诶，点那个南宁的新鲜，
0: 南宁的新鲜，吴兆邦的还是沈文成的？
4: 吴兆邦的，
0: 吴兆邦的明仔载哦，哈。
1: 南宁，
4: 好，
0: 爱来哦，
4: 好，
0: 谢谢雅文姐哈，谢谢谢谢哦，哦，感谢，来，英华姐，
1: 英华姐，
0: 英华姐你好，
5: 哎，帅哥美女，
0: 你好，
1: 你好，
0: 没听什么歌，英华姐，
5: 我点一首《人生梦》，
0: 人生梦哦，杨哲的哈。好，啊，明仔载哦，哈，明仔载哈，好，谢谢，谢谢哈，好啊，因为时间关系吼，啊，这个啊，明仔载再来点，吼，明仔载再来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是咱第一天配合，啊，嘛是开市的第一天，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加甲咱加油支持照顾一下吼，啊，今仔日这项物件咧。就是吹食物啊，咱大理的好朋友中秋节要到啊，大家要伫咧行东行西的吼，这行一定爱行，因为伊会出游嘛，吼出游咱就爱行这才会体会嘛，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甲咱照顾一下，啊，真正非常好食，我阮逐个月拢有，我家己嘛拢有这个支持的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刷卡等大家电话，谢谢，感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鲱鱼软香肠采用新鲜的猪肉，加上季节限定的黄金色鲱鱼软，伫咧嘴内底咔哧咔哧的口感，爽口弹牙，鲜嫩多汁。是会伫厝内底跳舞的恩强哦，食一嘴你就会爱着伊，让你云止回味，是你家庭美味料理上好的选择哦。
8: 高粱酒恩强，3分肥7分瘦的肉质，完美的比例，独家配料经过12点钟久腌制而成，鲜嫩多汁，香脆十足，愈食愈爽脆。饭桌顶一定爱传的好料，高粱酒烟肠是你上好的选择。
9: 好，你可烟肠上好食，你甲报出来，我不过来。
10: 你不过来，老好食是老好食，
9: 我食真好食。
10: 你捌买过
9: 无？我买几啊摆。
10: 哦，啊好食无？
9: 好食，
10: 真正好食哦，好食无？
9: 先甲你见证一下，啊，不过是，诶，恁敢袂食了先？
11: 观众朋友来预购香肠哦。现在中秋节要到啊，中秋节一定加加好拢会行吧。嗯、啊，所以吼、哦，咱这个咱的烟肠是安尼，这算咱的招牌。咱公司卖烟肠卖，从开幕第一年卖到即卖吼，即卖差不多逐间拢讲，逐间电视台拢讲同款，拢咱也卖飞鱼卵，伊嘛卖飞鱼卵，咱也卖高粱酒嘛卖高粱酒哦。嗯。啊，但是我来讲。恁要买烟肠吼，一定要注意吼，伊包装无同款，像咱的包装拢一斤一斤吼，啊外口拢袂甲伊讲一斤一斤啦，外口拢甲伊讲一包一包啦，啊一包伊也无甲伊讲一包偌重，我嘛无甲伊讲一包几条，啊就甲你讲拢用几包对几，吼咱买物件是爱清楚就好，爱甲跟人家甲讲个清楚啊，人家啊这是这一包内底，知袂？你像咱这一包就十条，我当然有当大细条，啊九条啊十条，啊不过吼。就是一斤
6: 哦，
11: 咱这就是一斤重。啊，咱有两种口味吼，你啊，像这我都还袂切嘞，你啊看这鲱鱼卵，你啊看内底鲱鱼偌济，啊，你叫别人的，你去比较看麦。哦，你会当
6: 满满的。
11: 食过咱的，食过咱的烟肠，甲食过别人烟肠，你着简单比较，你就知影吼，好食歹食。哦，咱观众朋友心内有一支笑的。啊，当然，像我咧行烟肠吼，都拢吞烂，为啥物？因为我知影足好食，所以我等下有都烟肠好食，我用暗即顿阁升起吼，那。好，咱观众朋友，即个做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好，咱当然行吧的时阵吼，你就当即个招厝边头尾招亲戚朋友，大家做伙来感受一下，讲到有影家人到现场真正有遐好食吗？吼，这有影好食
6: 袂
11: 好
6: 食？
11: 咱拢唔免烧济啦，烧济吼了亏力哦，烧济佫会脆哒哦，所以咱来观众朋友来，假如讲你若捌买过别人的，你就当来买阮的看卖。哦，买阮的你就知影讲阮的烟肠有偌好食吼。
6: 咱的烟肠吼，袂讲作油啦，因为这三七比例的。啊，但是吼，你拢总散的吼，食了就安尼擦擦泡泡，袂好食。一定要就拄啊油水啊，烧油咱佫无爱，所以咱这比例是黄金比例，非常好的。
11: 都袂烧甜，袂烧
6: 咸。对，啊佫袂涩。哎，就是。
11: 嘴巴很刁啦吼，我算做讲
6: 讲一下。干袂行伤久。
11: 袂啦，啊、还好。
6: 一直吞烂呢，一直吞烂，吞到要无烂去安尼。
11: 都总是爱小可看伊安尼吼，做恰恰安尼吼，烟肠若无煎到恰恰，我就袂爱食啊，爱就爱煎到恰恰安尼
6: 吼。吞烂。
11: 好，还无这骨煎的超会打吼。来，阿先来这条、個、这，咱先来试这个鲱鱼卵。
6: 好，
11: 来。这鲱鱼卵的烟肠哦，厉害伫咧伊内底吼，我即马切开恁家己来看内底吼，我来看内底拢鲱鱼卵了。
6: 啊，高粱买一条。
11: 诶，高粱一条，啊，鲱鱼卵一条。
6: 对，健康的。
11: 啊，剩了我切甲包几半吼。好。套餐啦吼，套餐，啊，这个高粱酒的吼。
6: 哇，你安尼。

0: 香肠盖饭呢？
1: 对啊，
0: 赞哦，香肠盖饭哦，我囡仔保证爱食。
1: 我你嚼爽哦，嚼爽快。
0: 吃香肠不吃蒜，香味少一半。
1: 啊，我嘛食食高粱酒哦。啊，你哪食哪个？大家形容一下，看食口感是什么哈？赞不？
0: 你听到啵啵啵啵？嗯，听到吗？有没有听到？
1: 啊，未，我还过来切一挂摆盘的啦。
0: 咱的烟尘正个就是内底吼，你看煎安尼，内底看起来一讲足丢死的，海拔吼有够幼稚的，你看啥？你莫讲配饭啦，你配茶也使，配米露也使，甚至你拢无配，拢无配，你单食都袂伤咸，袂伤甜。真正有够好食，唔是讲咱要烤肉再来买再来炖。其实平常时啊，你若讲啊厝内底，你著甲买啊甲放咧。啊，囡仔转来，就讲朋友拄好来，加一项菜出来，咱冰箱摕出来，咱就当煎啊，太舒适，够好食。重点是伊好食啦。我感觉咱的高粱嘛够好食啦。
1: 足好食啦，啊
0: 不过要。真正够好食。
1: 怪人，你著认食，无好食物件爱买，我著无你袂用骂，佮要讨人骂，对吧？
0: 你加了了后，高粱酒的香味。
1: 你看这肥嫩啊！哦，哎呀，薄薄叫。
0: 这鸡拢饿了，真正拢无人嫌。为什么？因为伊黄金比例呀、啊，伊佫袂伤甜，佫袂伤咸，伊肉佫袂柴。你若看伊个肉内底足幼稚个呢？
1: 我肥鱼吼，肥嫩啊，薄薄叫。这所以唔食少少。
0: 唔够多，啵啵啵，即咪啵啵啵。
1: 今一定哦，九月十五之前哦，你收着。哦，当然你也较赶紧嘞，我最少只一半左右，等互你先收。但是你若无赶紧嘞，就九月十五去批，很鲜的海底黄金飞鱼卵，这世界第一名。哦，这真正有够好食啦，都捌食过阮连城的，大家都学到。咱这吼内底有15%的飞鱼卵，85%的猪肉，这比例就是要你食着飞鱼卵的啦。外口可以加放5%尔，咱会放15%。这个是挑逗味蕾的新搭配，双重口感，混搭美味啊、哦！来用这浅浅交织的鲱鱼卵，征服咱饕客的味蕾。真正逐碟都做好食，逐条都做好食。啊，咱的高粱酒吼，就像小齐讲的，三分肥七分瘦，哎，比例足完美哦，也袂伤正，也袂伤肥，而且呢，也袂伤甜，也袂伤咸。咱正港用金门五八啊高粱来生的。用高发来做，这正港五香的这个高粱烟肠有够香，有够好吃。咱上少爱是12点钟以上，一定爱让伊入味就对。哦，上重要是咱的猪肉，即马猪肉贵甲三层，一斤200几块。这猪肉咱用的是屏东大武山的卡，5000斤的咱的这个做饲猪场，咱用这叫做自然的环境来饲猪。咱用这叫做肥嫩，用这猪肉拢是上界高级的，佮加上咱的肠仔拢正港猪肠仔来灌的。绝对不是迄个塑胶肠啊！吼，灌完了，咱就爱阁经过砍手哦，所以吼，砍手就适当啊嘛。那这物件贵就贵伫个讲吼，你一斤猪肉灌无一斤烟肠，一斤猪肉差不多灌6公两的烟肠尔。所以实在讲适当是真济，但是这无多，这种咱一定爱让咱观众朋友了解，物件好食，咱大家吼使用者付费。今仔定讲注文的，因为这是最后一摆用预购的方式，就今年中秋这档，我无甲恁起价，咱。转到安卖，即号做肥两人食，咱卖上俗的，你当去比较看卖。食过阮的了，佮食别人的，大家都讲哦，哎呦，别人的真正袂比你，真正捌有人安尼比过，真正袂比你吼。咱的平常时啊聚餐呐，啊上礼吼，咱即有礼阿爸滴吼，啊是要拜拜，啊是咱要烤肉的，拢总非常适合。啊，今仔咱赶快照咱以往的规矩哦，因为今仔是预购嘛吼。今仔定岗主文老先讲的，你著加上少一组省200块，后抓佮卖的时阵哦，过年哪够别人抢的去呢？绝对上少一组上少起200块啦，我等下保证上少起200块。来，今仔无甲你起价，哦，无甲你起价，照安那卖呢吼？这1号的啦，一号的就是肥鱼两个吼，5斤1900，今仔日啦，5斤1900，但是今仔日甲以往同款，买5斤拢同款，佮送1斤，6斤1900，高粱酒的是5斤1700，啊，同款送1斤，6斤1700，啊，你若两项拢要爱，就是三斤高粱酒的3斤，肥鱼两个，安尼是1800，来看介绍出来，哦，1900，
2: 1800，啊，1700，1800，三种的，一号、二号、三号。但是先跟你讲，那较赶紧的，后礼拜给你收。但是那无遐赶紧的，9月15进前给你收，安尼好无？先卡先赢哦。这个介绍阿拜未阁出现啦。哦，今仔日我讲完这档广告了，你就认我这书三年，我今仔讲的。这档广告讲完了，阿拜这个介绍就无阁出现啦。最后一拜，和咱观众朋友来预告。哦，啊，你今仔订起来了、哦。月中才收，月中之前才收，无赶紧的月中之前才收，啊，不过一定要先卡电话哦，加我这档尔哈，先卡先赢，0800-009-19-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好。
2: 好，要几号的？
3: 一号的。
2: 一号的，就是拢归因两个哦，吼。好，等下加好啊，来一号的来。哎，这宝莲你好。
4: 你好，我。
2: 要几号的？
4: 一号。
2: 一号的哦，中秋进前要收，甲小姐讲日子哈，约日子哈，家己约哈。来，阿娇啊，你好。
5: 嘿，我要一号。
2: 哦，一号的来，五十七串一号的来，你要来收位啊，你好。
5: 好，我要三号。
2: 三号来，三号的来，家己甲小姐约日子哈。来，为你我加油，阿朱啊。
6: 你好，加油，你好。哎，一号的。
2: 好，来一阿朱姐啊，一号的来。哎，这阿杰啊，你好。
7: 好，一号的。
2: 一号的来，一号的小姐来，你来我猜啊，你好。
8: 哎。嗯。我没有一号。
2: 哦，一号的来，六十二串一号的来，你来猜。问啊，
9: 哎，
2: 要几号的？
9: 我要一号。
2: 一号的啦，六三一号的啦，你要来孟燕，你要几号的？
9: 一号。
2: 啊，一号的啊，夏姐来，你要洪太太几号的？
10: 哎，
2: 要几号？
10: 一号，一号。
2: 一号的来，六三一号的来，你要来台北的朋友，你要几号的？
11: 哎，我要二号。
2: 二号的来，六三高粱酒的二号的来，你要来万余，你要。
12: 我爱三，我爱三号。
2: 三号的来，六七三三号的来，卡手啊，紧的哦，时间到就无搁接嘛，真的，你要。
13: 我要二号。
2: 二号来，六九三。春香，
14: 哎，
2: 几号的？
14: 我要一号。
2: 一号的来，春香啊，现在邱英娇。
15: 二九，
2: 几号的？
15: 二九，对。
2: 啊，几号？
15: 对，然后你
14: 我要二号。
2: 二号来，七十转来，二号来，你要彩燕，你。
16: 来，谢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阿要需要咱的这个恩情的爸爸妈妈，即马中秋节要到啊，还是平常时吼，你要食物件，要配饭的，唔知要配什么咸的，恩情真正的就通好一顿啊，真正非常好食。希望咱爸爸妈妈，咱今仔日子郎甲阿辉啊第一天，希望大家会当甲咱支持听秀，空吧空空空空九一九哦，谢谢。来，咱的玉燕妈妈你好，
17: 你要一组，
16: 妈妈你要一组，你要几号的？
17: 我要一号的，
16: 要一号的哈，好，要一号。啊，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爸爸妈妈全公司干咱三十组俩，咱这栋卖了就无啊。好，希望咱的爸爸妈妈会当干咱支持听收一下哈。中秋节卖这栋尔啦，中秋节卖这栋尔。春福大哥你好，
18: 是啊，
16: 要三号一组哈。好，谢谢。好，啊，稍等一下，电话卖挂，感谢你的听收哈，谢谢哦。啊，
18: 你嘛听到那个漂亮妹妹。
16: 好、哦、感谢感谢哈，谢谢哈，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好，你稍等一下哈，来，咱的秀玲妈妈你好，秀玲妈妈你好，妈妈你要安全哈，好，你要几号的？
19: 一号
16: 的，一号的哈，你稍等一下哦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在过年你啊，这个中秋节你送过就是安尼的阿装，所以有够水的，有够大班的。你要送朋友，还是你家己中秋节要来烘的？爸爸妈妈，即马电话上咧满线，大家慢慢啊卡，耐心啊卡哈。来，咱的小丽姐你好。
20: 我要一半一半。
16: 好、哦，要一半一半三号的啦哈。
20: 我九月十五那
16: 去。九月十五不要紧，当时收拢不要紧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即马嘛无货，现煮文的，即马上新鲜的哈。希望咱爸爸妈妈，恁有做，恁有做。我们才有订，我们才有做哈。来，咱的云女妈妈，云女妈妈，那线搁甲咱接一下哈，搁来咱下一个拍摄哈。来，苏慧妈妈你好，苏慧妈妈，妈妈你要安全哈。
21: 好，拜你。
16: 好，你要三号的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先稍等一下哈。好，来来，丽云姐你好，丽云姐。
22: 你好，
16: 林姐你好，你要安全哦。
21: 九月十六啊，
16: 哈。好，你要几号的？
22: 三号。
16: 三号的一组啦，哈。
21: 好，啊，你
16: 要。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感谢咱爸爸妈妈。好，小姐，你搞要注意数量一下哈，因为咱的货无够，就袂当搁卖啊哈。来卖了就无完，爸爸妈妈紧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来，淑珍妈妈你好。
23: 一号。
16: 一号的一组哈。
23: 嗯，
16: 好，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恭喜哦！妈妈讲是有抢到，拢甲你恭喜，因为真正做会好诶。看你要食倒一个口味吼，家己选哈。来，水仙哥你好，
3: 喂，
16: 水仙哥你好，
3: 你好，
16: 哎，水仙哥你要演成哈哈。
3: 飞鱼卵呢？一楼，
16: 飞鱼卵一周，诶，一周人哈。
3: 诶，一楼。
16: 好，啊，你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好，感谢甲咱听收哈，稍等一下哈。来，咱的文贤大哥你好，文贤大哥。
10: 对对对，我来买。

0: 这个
1: 香肠哦。呵，你要几号的？三号的哈。
0: 等下我的主持人蓝图。
1: 好，哎，你等下，今麦线停袂当讲，你稍等一下哈，我继续再给你改电话，不要挂啊，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不管你要食什么口味，拢好食。吼，你本身有食酒的，但是咱这酒袂像迄个菜市啊，迄个哦，足鲜的、足港的、足刺的卖哦。食过咱的这个高粱酒的，拢俄罗公赞的，因为咱是58度吼，金门高粱酒，吼，食了吼，非常的温驯，吼，真正足好食，你来食看卖啊。啊，若是真正唔敢食酒的，不要紧，咱阁有培训两个。哦，飞鱼卵的内底卵有够多啦，比你去朋友家己买搁较侪卵吼，真正足划算的吼。来，咱的美华姐，
2: 哦，我三号，
1: 你三号一组啦吼。好，感谢妈妈甲咱听说，你稍等一下哦吼，稍等一下哈。来，爸爸妈妈，你今仔日十顿去六斤只要1980，这是咱全部备鱼卵的。啊，你若是要高粱酒的六斤1780块，啊，若是讲啊，唔知要啊，小朋友才做选择，两种口味拢要甲来试看卖。买三号上准啊吼，上好食哈。来，咱的这个王妈妈吗？好，妈妈你好。
3: 我买三号。
1: 买三号的哈。好，你稍等一下，妈妈感谢你的听收哈，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做数一组一组咧减吼，咱这栋吼，干那这个30组尔，30组卖了就真正无啊吼。咱的中秋节就趁这栋吼，卖这栋尔，卖个卖啊吼，中秋节卖这栋尔吼。来，小龙妈妈你好。
4: 啊，我买三号。
1: 好，咱的这个。三号的哈，好妈妈，安尼三号就一半的哈。妈妈，你有捌食过咱家的烟尘无？
4: 啊，我订做一届。
1: 做一届是毋是真正好食？你甲咱讲一下。
4: 好食，
1: 好食。好食哈。好，谢谢妈妈，感谢你的回购哈，谢谢。讲实在，爸爸妈妈，我唔惊人讲啦，我家己阿姨吼，我阿妈吼，佮我家己吼，逐个月订的啦，逐个月订的吼，我唔是讲节日才订的，唔是过年才订的，啊，平常时吼，厝内底下课，还是讲即马放暑假吼，啊，咱只个囡仔。吼，咱这个囡仔拢会安怎？想要这个下课食一寡点心，吼，食一寡点心啦。这个阿公阿妈，还是讲咱爸爸妈妈，哎呦，蒸一个啊，因蒸就足好食啦，可以当下午茶。吼，还是讲咧，你暗时要来食正餐咧，啊，今仔日无想要炒鱼炒肉，无想要炒咸的，哦，因蒸啦，佮配一个白饭，哦，素啊几样碗，真正好食的吼。来，颜值大哥大嫂，
5: 哎呦，
1: 大哥你好。
5: 我2号
1: 要加一组。哦，2号要加一组啦，吼。
5: 啊，交迄做者来就好。
1: 安尼总共2组哦，吼。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啊，吼。安尼这个阿辉阿甲备注一下吼，总共2组啦，吼。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你收到的吼，就是安尼累压一组甲过吼。所以讲有教有教安怎大班，吼啊，真正伊的这个肉吼，真正是用温体猪，吼。所以讲爸爸妈妈你唔捌食过啥物，你有食过温体牛，但是无食过温体猪吼。温体猪的肉质真。真正有够好食，你甲试看卖啊，你就知。这甲外口烟尘是无同款的，啥物叫做温体猪？你食起来就知影，讲迄个口感，我外口真正差有够侪吼。所以讲，咱是用上高级的这个猪肉，吼，过来是3分肥、7分瘦。所以讲，袂外肥嘛，袂外瘦，中中啊，3分肥、7分瘦是完美比例吼。爸爸妈妈，最后十组，咱卖了就真正无啊。吼，恁即马从后礼拜开始才有货，后礼拜开始才有货。因为咱现做诶，你现煮文都现下单诶吼。来，咱诶即个拍摄落线，搁订卡一下哈。英兰妈妈你好，
6: 嘿，你好，
1: 妈妈你要香肠吼。
6: 好，
1: 对，好，妈妈你要几号诶？
6: 我要三号
1: 诶。要三号诶吼。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甲咱听收，谢谢爸爸妈妈，真正有足侪人食过，我转来买，真正袂甲恁骗的吼，真正互恁俄罗斯的啦吼。来，亲子妈妈你好，
7: 啊，我三号的，
1: 妈妈要三号的啦
7: 吼。我甲你讲吼，
1: 嘿，
7: 我今麦较无方便，到月底才来收
1: 到。拢袂要紧，妈妈你袂要紧，先收起来较要紧哈。好，无问题，妈妈谢谢哈，爸爸妈妈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你要当时收拢袂要紧，爱趁这栋今麦这租数紧甲你留起来，有抢到爱甲恁。恭喜！你要当时收拢不要紧，咱会甲你留货啦吼。来，咱的秀梅妈妈你好，秀梅妈妈你好，你要烟尘啦吼。好，妈妈你要几号的？
8: 二号
1: 的吼，好，感谢你甲咱听收来。最后7秒吼，咱爸爸妈妈紧来甲咱这个敲电话吼，三位大哥。
8: 好，你要安尼
1: 讲。喂，三位大哥，继续敲电话，稍等一下哈，三位大哥稍等一下哈。

0: 这靠背你有法度无？
1: 啥物靠？无你爱维根米，因来因给我思念着故乡的阿辉啊！
0: 阿辉
1: 啊！阿辉啊！我自从离开故乡到今嘛，嘛袂当通达成着我的目的，我的希望。我也是时常还袂开始，时常写批，回去安慰你，又叫恐惊来加添着你悲伤，你的温柔，你的忧愁。阿辉啊，请你就来信用我，请你就来甲我用，
0: 甲你用。
1: 男性，那是到黄昏，
0: 规工的
1: 喂牛。要生出来的时阵，我的心肝。

0: 国小小弟、顺安大哥、英语爸爸、钟哥、小丹姐姐、或者你的花香、简爱妈妈。
1: 谢谢，来继续这样安排这首《坚持到底》哦，谢谢大家。这是咱南港满族妈妈共同来欣赏，感谢大家能这个重要时间段啊，对慈郎啊，咱的佳慧疼惜甲支持，感谢咱爸爸妈妈的照顾，谢谢你们，咱来继续加油，坚持到底，谢谢。谢谢墨香妈妈、举证妈妈、惠文杰、荣衰大哥。啊，让你月娇妈妈、子良大哥、金珠妈妈、子良大哥、三井大哥、春明大哥，谢谢蒙阿姨、小朱雷、

0: 今天真的很开心，
1: 谢谢
0: 爸爸妈妈呢，搞接八点档哦，集齐真的感谢，
1: 感谢大家，
0: 真的是感谢爸爸妈妈对哈我们两个的疼爱，
1: 没错，

0: 谢刚才的跟奇高的那那颜值大哥大嫂永恩哥，谢谢正安大哥，你选妈妈来，那那家会安排爱到不被爱，
1: 不被爱，爱到不会当爱，
0: 不会当。
1: 来，我们台南台南振兴大哥，振兴大哥，来呀，恰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都来迎相哦。来，江惠二姐的爱到不会当爱。
0: 谢谢大家的掌声哦！感谢南昌全大哥、秀龙妈妈、素贞妈妈、春暖妈妈、春福大哥、金雄爸爸、正辉大哥、林一六好朋友、小晴姐、雅茹姐、

谢谢乔佑杰、金雄妈妈、雅茹杰、秀龙妈妈、昭芝妈妈、颜志大哥大嫂、世良大哥、金珠妈妈、丽珠妈妈、钟哥、佳琪姐、居珍妈妈、袁顺阿姨、三井大哥、昭芝妈妈、太平玉琴妈妈，谢谢顺安大哥哦。

0: 是哦，真正好听，爱到袂当爱吼。来，爱到袂当爱的时阵，就爱来相逢啊！
1: 弟弟，好来哦。
0: 感谢咱爸爸妈妈两点钟，咱明仔再过来相逢哦。哦。哇，好感动哦！
1: 祝
0: 第一首歌到最后一首拢满满满。
1: 真的，
0: 谢谢。
1: 感谢。

0: 谢谢，要来抽奖回娘家
1: 喽！要来抽奖啊！我等下就点歌呢，点歌哦。

0: 来，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啊，今仔日非常的热情哦，我真正就感动诶，谢谢大家给我们的鼓励哦，哦，我哋继续努力拍拼哈。好来，准备要来抽奖啊，安尼是要停还是要说的？你爱啥？
1: 我爱心要迄个是要下降还是？
0: 下降难降？抽这种爱走，搁走去下降哦。
1: 看爸爸妈妈是即个抽到下降诶，还是抽到台北诶？哦，还是抽到南投，还是中部拢会使？哦，你要一个。
0: 有，
1: 哎，我你行动，
0: 没时间有啊呢，
1: 真的，紧的啦，要让伊紧停啊。
0: 来单杠啦，单杠。
1: 单杠。
0: 单杠，这是安怎啦？
1: 我够用，我够用啊！
0: 好啦，真的，好来。哎，
1: 要停啊嘛？
0: 你停，你停，紧的要。
1: 五，
0: 紧停。
1: 四、三、二、一，停。哇，新北
0: 福禄先生，福禄先生，安尼我用单杠无准啊，我单杠伫屏东
1: 咧。单杠，单杠的迄范围比较小啦，你另外讲迄较大。哦，
0: 福禄先生，你得奖啊！
1: 哦，来，
0: 给你卡电话，
1: 确认一下哈。
0: 两机拢会使卡，控制23380303，还是23379559哦。来哦，时间已经来甲走落啊吼，一分钟的限时吼啊，这个爱卡电话起来才有准算哈，才会使领奖哦吼。来，福禄先生，我今仔就看到你足一介破啊声，但是唔知你即马敢有咧休困
1: 啊？麦阁早去困啊呐，早上妈妈
0: 早起困，早顶高都无来你
1: 啊
0: 呢？
1: 系啊，拢困，拢早去困呐。啊，无就是有当去拼本事啊，拼啥？系啊，系啊，就无彩诶。
0: 福禄先生，
1: 福禄，
0: 哇你啊、哦，你得奖啊、
1: 哦！福禄大哥，
0: 福禄大哥，紧呢？
1: 福禄大哥，怎讲我来啊？
0: 福禄大哥，你走
1: 倒去呀？
0: 啊，你洗身躯哟！
1: 啊，无嘛，甲下落啦。
0: 下一个啊！
1: 下一个。
0: 好啦，来看麦
1: 啊！单开一个。
0: 这等下个点歌就好笑啊！嘿，
1: 个点歌就好笑。麦麦个点歌啊，你足伤心的呢。
0: 对，就是要让你点歌。老师，你看一下是电锅还是什么？近一点。
1: USB。啊
0: ，USB。嗯。啊，插一挂。
1: 哎。啊，可是。啊，拢好啦，
0: 不要紧。哦啊，大家有机会啊，希望大家明仔再甲咱继续来相逢
1: 哦。爸爸妈妈啦，爱看到尾啦，卖你抽奖的重要时段，卖碰见。好，来，来嘉惠电话哦，来0958455228，好，
0: 是的。
1: 0958455228，好，这个可以加LINE哦，哈，啊，不用扫，直接扫哦，哈，好，下一位，
0: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那是要来招招子郎的哦，啊，子郎以后会更加啊，这个慢慢啊适应哈，0958505568，那看加一咱两位哈，可以当跟咱加一个啊，加油一个哈，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大家，那后一旁德宝跟咱的心怡姐继续欣赏，谢谢。

0: 潘先生，哦，我的鸡都去抓了。啊呵呵呵呵，哎，阿你我来无上哦，嘿，哇，慢走慢走哈，哇，
1: 走。
0: 嗯，看啦，啊，唔见些功课伊俩人咧。哦，
1: 爸，嗯，头早迄阿叔是啥物人啊？
0: 哦，系阮港铁啦。哦，
1: 阿姨长冇来呢？
0: 长，嗯，
1: 昨天他来的时候，吼，妈妈都叫他赶快走，赶快走啊。嗯，啊，你现在又叫他啊，慢走慢走啦。啊，这里叔叔吼，到底要怎么走啊？
0: 我要死伊那货，连我母也刚那个消息了，吼，你慢走哈，嘿嘿，慢走啊。啊？
1: 啊，现在又叫他不要走。大人讲话真的好奇怪哦。

谢谢颜志大哥、慧文姐、传玲姐、月娇妈妈、美球妈妈、丽雪妈妈、郑辉哥、素清妈妈、秋爱妈妈，谢谢文德大哥、罗萨妈妈，谢谢雅欣妈妈、秀琴妈妈、秋爱妈妈、

0: 昌盛爸爸、颜子爸爸、丽娟妈妈、罗莎妈妈、小兰姐、永恩哥、传玲姐、素清姐、雅欣妈妈、碧玉姐，谢谢大家。
1: 来，说来真顶的粤语妈妈跟伊林的佩慈妹妹哈，说点播《爱你爱你万年》日本歌曲。谢谢碧云妈妈、雅慈妈妈、坤林哥，啊，谢谢哦，传玲姐、小兰姐。

0: 谢碧慧妈妈、顾宁哥，谢谢秀琴妈妈、明渊大哥、昭慧姐、昭慧妈妈、方楠姐、钟老师、张老师、金雄大哥、罗萨妈妈、传玲姐、宝菜妈妈，谢谢春菊姐，好，谢谢大家，美珍姐，谢谢。
1: 来，刷来先安排一首《喝我醉》。
2: 哦，老师点来者，对不起。
0: 喝的啥？你喝的鱼啊？
2: 来吧。

0: 我嘴。
1: 你好丢三，这个好丢三，我看大不会哦。
0: 我心碎，好我嘴，好我嘴，好我来，饮好到开。
1: 你是好丢大不会呀？惊到呀？
0: 收大不会啊？
1: 气那变那悬啊！
0: 来，方兰姐、罗莎妈妈、金雄大哥、丽雪妈妈、秋晴姐、月娇妈妈、春菊姐。

泰成大哥、慧文姐、文德大哥、钟老师、秋爱妈妈、方兰姐、祖山爸爸、月里妈妈、传玲姐、金雄大哥、荣谦大哥、爱萱妹妹、早礼大哥、素月姐。

0: 知道，嘿嘿嘿，不要提起名章。嘟嘟嘟嘟
1: 嘟嘟嘟嘟，喂喂喂，你给什么我都不要，
0: 你都不要，嘿嘿嘿，只要欢乐今宵。
1: 耶，欢迎收看
0: 新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歌星。
0: 大家好，我是你宝贝的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救命！我惊死人啦！
0: 好，什么好啥咪话啦？啊，第一个好，我想，哎，那会好些，那会。
1: 奇怪，头前那音波来念袂着哈。
0: 好我醉，好我醉。
1: 哎呦，头前拢无声啊！
0: 对啊，伊就是往低的啊，你
1: 若
0: 变好好起的，一直好起。
1: 我跟你讲，我甲大家分享一件代志哦。对于这种清唱的吼，我真的没辙。
0: 清唱没辙，
1: 对，清唱
0: 我也没伴奏，
1: 我听袂着气。我有一届去参加参加也是那种
0: 比赛
1: 比赛啊，是一种电视节目哎。
0: 哦，电视节目，
1: 我袂记叫什么名，就是有点类似，不是红人榜，但是是类似红人榜这种舞台，就是全部拢是唱歌，
0: 嘿，大型的，
1: 大型的，然后啊，就是清唱，清唱，然后我落歌的时阵。我唱，我想讲嘛，我唱孙淑媚的《爱情看透透》。
0: 爱情看透透。
1: 嘿，然后伊头前是会记你讲爱我，绝对一生到老。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听音乐嘛吼，听音乐啊，上台啊，老师就锵锵，好，准备唱啊。然后就会记你讲爱我，绝对一生到老。如今你爱到如今，什么也无留。我唱袂，
0: 我真过惊慌啦！
1: 我来讲，我就是起气，起气伤低。
0: 哦哟，你安尼本来是蔡琴，然后变作个过惊慌，过惊。
1: 就是头前完全无伴奏，我完全无度，我落去就落了伤低啊，我甲低音我完全唱袂落。
0: 迄气足重要
1: 诶。嘿啊，
0: 迄个落唔对，真正你后壁就无度啊。
1: 嘿，你也伤高后壁，那结得太低。
0: 真的啊，对啊。
1: 哦，
0: 所以真正无简单。
1: 你

0: 你无这种困扰？
1: 有啦，嘛
0: 有
1: 啦。有当时啊，这种的歌前奏较短吼。嘿。啊，甚至有诶，啥物？
0: 一路歌就开始唱。
1: 嘿，张亚文一条。啊不不，姜伟一条《女人的故事》。
2: 女人的故事
0: 啊，不过那条歌我跟你说
1: 又还好，
0: 那条歌头前有一个叮
1: 叮，那个叮，
0: 那个叮你就要去，嘿嘿嘿，因为你不可能说叮，然后你唱女人的故事啊，不可能，要加嘛，
1: 所以那个叮它的音有在那，
0: 它的音就是在那，就是你的
1: 第一个小抖音，
0: 对，你的第一个
1: 音阶在那边，
0: 对，
1: 叮，所以这个没叮就对了，
0: 好像伊刚
1: 刚无听，
0: 无这这应该好，我主应该是
1: 白。不是啦，我讲迄，你讲迄比赛迄啊，
0: 无无，迄爱情看透透，
1: 爱情看透透是。
0: 无，伊就是清唱的，
1: 嘿，
0: 孙叔妹啊，伊就是清唱，就是
1: 我。啊，这好我嘴，好我嘴嘛无呢。
0: 好我嘴，刚刚无呢。
1: 是陈英杰老师的歌。
0: 是陈英杰老师的。
1: 嘿，对，哦，这条嘛最好听。
0: 啊，但是，
1: 确实啦，你若讲比赛吼，伊这条吼头前的，迄抓袂着呢。
0: 抓
1: 袂着，迄时间点唔对啊！你若是外场比赛，无迄 monitor 嘛吼，无迄荧幕嘛，啊，迄人当时甲你笑了，你唔知啊？
0: 哦，对，哦，
1: 当时袂使
0: 看，嘿，你袂使看荧幕。咱若伫外口唱歌，是毋是有字幕通看？
1: 有字幕看。
0: 啊，但是比赛有足侪拢无字幕，袂使哦，你看。
1: 对啊，对啊。
0: 啊，所以你唔知到
1: 底。你甲你笑了，你嘛唔知当时下个点当时。
0: 开始要醉
1: 吼，
0: 嘿，
1: 就真啊醉啊！你先醉。
0: 哦，不过、
1: 音乐下了再开始唱安
0: 尼。不过我唔捌在外场听过人比这首歌。
1: 因这首歌是魔王，迄无多，迄无多就外口唱。因为前面这种诶，无节拍啦，
0: 没有拍子啦。嗯嗯。来来来，咱节目一开始，咱先来点名，好不？来，足久无点名
1: 咧，
0: 紧诶，大家拢上线者啊。然后我先说要甲大家宣导者。嘿，头前吼，拜托诶，爸爸妈妈，恁较爱看阮诶节目，啊有拍扑克诶吼。爱记哩，爱等到十一点上好，爱等到十一点二十，恁要去睏再去睏。啊，无抽奖抽到，恁拢无起来领奖。
1: 几啊天安尼？
0: 已经几啊天啊？
1: 顶届是差不多将近要一个月时间，
0: 差不多一个月时间。
1: 已经二十外天啊，拢无来领。
0: 你要动一下。好，来，咱的招娣大哥。
1: 啊，咱的新云姐。
0: 秋爱妈妈。
1: 咱的秀玲姐。
0: 国庆哥。
1: 庆龙大哥。
0: 佩斯美。
1: 雅欣妈妈。
0: 雅传玲姐。
1: 宝爸宝妈。
0: 还有陈景妈妈。
1: 于慧姐。
0: 宝钗妈妈。
1: 美琼妈妈。
0: 方仙姐。
1: 李同学。
0: 罗萨妈妈。
1: 慧珍姐。
0: 月女妈妈。
1: 祖山爸爸妈妈。
0: 还有月女妈妈，今日有安排一首歌给你哦。
1: 美桂妈妈。
0: 慧珍妈妈。
1: 秀玲姐。
0: 李同学。
1: 慧文姐。
0: 碧慧妈妈。
1: 美琼妈妈。
0: 还玉珍姐。
1: 谢谢雅慈妈妈，素叶妹妹。
0: 英娇姐。
1: 方兰姐。
0: 小兰姐、
1: 素美妈妈、
0: 圆圆姐、
1: 黄水妈妈、黄德大哥、玉凤妈妈、
0: 天凤姐、
1: 瑞珍姐、
0: 九九磊、
1: 阿姑美琼美妈妈、
0: 新爹的淑华姐、新增的素月姐，
1: 还有吗？
0: 佳米姐、
1: 金兰妈妈、世良大哥、瑞珍姐、
0: 颜之爸爸、
1: 佳米妈妈、血糖妈妈。
0: 淑凤姐，
1: 张老师，
0: 春英姐，天凤姐，玉明姐，
1: 郑妈妈，桂清姐，
0: 好嘞，
1: 有哈、
0: 昆凌弟弟，
1: 国庆哥，方仙姐，美票妈妈，
0: 美票妈妈，文燕爸爸，
1: 阿哥，
0: 好了，阿哥有无？有了，无漏搞到无？康盛爸爸，
1: 玉明姐，哥有啊，秀珠妈妈。还有吗？英娇妈妈
0: 没有了哈，没有。
1: 玉萍姐
0: 没有绕高的。
1: OK 哦。
0: 元春阿姨、丽璇妈妈、秀美妈妈、允成大哥、丽娇姐。
1: 阿哥不，允成大哥，
0: 嗯啊。咱两边要注意，啊，不会连绕高。嗯。
1: 丽璇妈妈、丽娇姐、
0: 丽华姐，谢谢呐，感恩哦，感恩哦。
1: 丽华姐哈，谢谢。
0: 谢谢大家， okay, okay 谢谢大家。嗯，还有文燕爸爸，谢谢谢谢，感恩哦
1: 哈。谢谢大家。
0: 来哦，咱头前要来分享一个，要来考试。
1: 考试。
0: 要来考试。
1: 好。
0: 啊，当然一开始可能会较简单。
1: 啊，愈来愈难啊。
0: 较简单哦，来，咱要来考讲哦，我即马会请老师在字幕面顶，在荧幕面顶拍字，拍这个物品，还是讲这个动物，还是讲这个物件的中文，啊， 请爸爸妈妈来分享讲这个物件的台语名啊念。哦，台语。好，老师来，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1: 来，
0: 来，这个比较简单哦，哈，较简单的，知的，使卡两位起来哦，哈。
1: 长颈鹿。
0: 长颈鹿的台语要安那念？嗯哼，那为简单的开始
1: 哈，
0: 简单的开始哦。
1: 简单的哦，这算简单。
0: 这简，你会晓无？
1: 我会晓。
0: 你会晓哈？好来，你看
1: 还有三个字啊。
0: 来，春菊姐。
1: 春菊姐。
3: 麒麟
1: 鹿。麒麟
0: 鹿。是，没有错，是正确答案，无揭晓，无揭晓。
1: 嘿，麒麟
0: 鹿哦哈，再来哦，来来，我们换下一题了哈，春菊姐，谢谢啊哈。
1: 企鹅。
0: 企鹅诶。台语要怎么说？企鹅哦，
1: 企鹅哦，
0: 这你会晓
1: 无？
0: 会，你买黑吼。
1: 两个字，
0: 咱拢台语人对啦。咱拢台语人。
1: 卖搞讲是啥物？企鹅哦。
0: 企鹅。
1: 为啷直接用念的啊？企鹅，企鹅，
0: 企鹅，
1: 就像企鹅啊。
0: 来，佩芝，佩芝姐，你好，
1: 你好。
4: 听我啊，
0: 听
1: 我。
0: 不对，正确答案，谢谢你哦，哈，谢谢。来第三题，
1: 来第三题，
0: 蜻蜓的台语，蜻蜓的台语，来啊，咱渐行渐进哦。
1: 蜻蜓哦，无啦，我知啦，这我知。我拢讲，我拢讲错，我都会讲错误的哦。
0: 好，
1: 他们我误导了，
0: 误导题哦。
1: 蜻蜓了，蜻蜓。
0: 来，咱的英娇姐你好，
1: 英娇妈妈，
5: 对了，两位好，
1: 你好，
5: 蚕呢？
1: 蚕 A，
0: 没有错，
1: 没错，
0: 正确答案，谢谢妈妈哈，拜拜，来，再来继续哦。
1: 螳螂，
0: 螳螂这个就有比较，
1: 诶，螳螂哦，
0: 比较难哦，
1: 这我看唔知哦，
0: 这个要比较难哦，
1: 这我怎么知？
0: 螳螂哦，哈，螳螂，
1: 螳螂，
0: 螳螂是迄种嘿，
1: 螳螂，
0: 诶，螳螂拳迄种嘿哦。螳螂那种，
1: 安尼行落去。
0: 螳螂，
1: 螳螂，
0: 来，咱的方仙姐，
1: 方仙姐，
0: 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
6: 超高，
0: 超高，
1: 超高哦，
0: 没丢，正确答案，
1: 超高，
0: 谢谢你，超高，哦，超高，
1: 超咩啊，超高，
0: 哎，超高，来继续下一题呀，
1: 好，因为伊脚较长对不？
0: 像猴子，像猴子一样。
1: 哦，臭俩地狗，个超狗。
0: 来，萤火虫。
1: 这个知啦。嗯，顶多这个简单嘞。
0: 这个简单哦，这个简单。
1: 对啊，三二一啊。
0: 来哟，来学姐。
1: 学姐妈妈。
7: 哎，你好。
1: 你好，大哥你好。
0: 你好。
7: 灰金哥。
0: 灰金哥，标准答案。谢谢你，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继续。
1: 哦，壁虎。
0: 我跟你讲哦。好像很多不一样的说法，
1: 对对，这有几啊种。
0: 我很好奇哦，我很好奇，我听过吗？
1: 这才几耶？这几耶？
0: 嘿，会使这几耶？无同款的吼，来来，咱的郭兴哥你好。
8: 阮家是拢讲沈人啊啦，
1: 沈人啊，
0: 沈人啊，好，啊，咱过来听过吗？有别人无同
1: 的吗？谢谢，
0: 谢谢，谢谢，拜拜。来，咱的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0: 妈妈哎。啊，妈妈，你先。妈妈讲，啊，我先人去用讲去啊。
1: 拢讲先人啊，啊，嘛是有一百种。
0: 有讲无同款的无？来，方兰姐。无同
1: 款的卡就算吼，无同款的卡就
0: 算。无同款的
1: 吼。先人啊，拢讲过啊。
0: 哎，先人啊，有无同款的无？嗯。来，素贞姐、秀玲姐。
1: 秀玲姐。
9: 嘛是讲先当啊。
0: 先当啊。
1: 先当啊。
0: 先当啊，是先当啊。
9: 沈当啊，
0: 沈当啊，对，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对，这毛人讲，对，这毛人讲，
1: 沈当
0: 啊，沈当啊，好，谢谢你啊，哈，拜拜，
1: 拜拜，
0: 来，咱的郑妈妈，
1: 郑妈妈，
10: 壁虎，
0: 啊，什么？
10: 壁虎，
1: 壁虎，
0: 有人讲壁虎哦，
10: 哎，
0: 壁虎
10: 就是，
1: 是恁遐的人拢安尼讲，还是干那恁安尼讲？
10: 嘿，讲遐人，你若讲无讲闽南话，就是讲壁虎。
1: 壁虎。
0: 啊，壁虎。
10: 壁虎。啊，若讲台语，就讲壁虎。
1: 哈哈哈！哦，
0: 妈妈，你
1: 敢
0: 讲颠倒
1: 壁？你讲呢哦？壁虎哦。
10: 嘿。
0: 妈妈，你讲颠倒壁，你讲台语就
1: 讲台语叫壁虎。啊啊，国语叫壁虎。
0: 妈妈，你是
1: 哪出名？
0: 妈妈，你敢来开玩笑？ 玩笑啦，
1: 谢谢啦，妈妈是跳钢啦，
0: 好，感谢你制造这个效果，
1: 谢谢，谢谢啊，拜拜，拜拜。
0: 来，咱的丽花妈妈，
1: 丽花妈妈，
0: 妈妈，您讲什么？
1: 您海线的讲啊啦，
4: 讲饼好，
1: 饼好，
0: 讲饼好，
1: 饼好，是诶，这个好食，叫饼好吗？

0: 啊，佮有啥物壁虎，就是迄人个钉钉啊，迄种迄。
1: 哦，有一种钉啊，钉啊，迄种诶，迄嘛叫壁虎。嘿，
0: 壁虎。哦，壁虎神灯啊。
1: 壁虎。
2: 神灯。
1: 壁虎。
0: 神灯啊！壁虎。你嘛有讲神灯啊？
2: 哎，对。
0: 哎呦，对啊，嘿啊，谢谢啦，哦，妈妈，谢谢你啊，哈，拜拜。
1: 啊，你有要补充诶无？
0: 神灯啊。
1: 神灯啊。
0: 虫。神灯啊。
1: 神灯啊。
0: 嘿，神灯啊。
1: 哦，所以有这几种的对。
0: 哦，神灯啊，
1: 神灯啊，神昂啊。
0: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
1: 发音。
0: 嘿，我感觉是发音。
1: 都是口耳相传的。
0: 嘿。
1: 啊，所以有当时啊，迄个音会走起。
0: 嘿。
1: 我跟你讲，水饺，你讲叫水饺。
0: 哦。
1: 就类似安尼啦，啊，但是迄种是安尼，就是这样传开传开。所以目前所在迄音吼，那种小话
0: 要讲。我听看麦咱的玉珍妈妈要讲什么？玉珍妈妈，您阁有其他的公文吗？
3: 啊！
0: 您讲过其他的公文？
3: 什么？
1: 壁虎。
3: 壁虎啊！蛇啦！
0: 什么？
3: 神人啊！蛇。
1: 神人啊！蛇。
0: 哦，您讲神人啊！蛇。神人啊！
1: 蛇。
0: 哦，了解，安尼阁无同款的吼。好，谢谢妈妈哈。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咱的宪章大哥。
1: 宪章大哥。
4: 神人啊啦！
1: 神人啊！
0: 神人啊！哦，你讲神人啊啦，对。
1: 哦。
0: 哎，神人啊，大多数的人拢讲神人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呀，
1: 好 ，OK， 谢谢谢谢，
0: 拜拜。
1: 来下一题啊，
0: 下一题哈，下一题来。
1: 蚯蚓，这嘛简单啊。对啊，
0: 我知的有两种说法，
1: 有两种哈，
0: 但是嘛是跟音有关系。
1: 哦哦，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哎，对对对，
0: 跟音有关系，
1: 音第一个音无同款。
0: 哎，对对对对，
1: 前面第一个一样。
0: 来
1: 来
0: 来，方仙姐，
1: 方仙姐，
5: 毒棍，
1: 毒棍，
0: 毒棍，好，伊讲毒棍，
1: 啊，有人讲毒棍啊，
0: 毒棍啊，
1: 啊，都可以啦，都可以，
0: 毒棍啊，
1: 毒棍啊，
0: 毒棍啊，好，谢谢你，拜拜。来，咱的血糖妈妈，
1: 血糖妈妈，
5: 我讲讲毒棍啊，对了，
0: 毒棍啊，哈，
1: 毒棍啊，
0: 毒棍啊，好，谢谢妈妈哈，
1: 好，拜拜。
0: 来，咱黄水妈妈，
1: 黄水妈妈，
6: 毒棍。喂，
0: 妈妈你好，
1: 你好，
6: 两位，
1: 你好，你好，
6: 豆棍啊，
1: 豆棍啊，
0: 哈，好，谢谢你，拜拜，来，郑妈妈你好，
1: 郑妈妈，
7: 哎，我嘛是讲豆棍啊，
1: 豆棍啊，
0: 哈，好好好，妈妈谢谢哦，哈，来来来，
1: 方兰姐，
8: 啊，土龙土龙，
1: 真的吗？
0: 土龙就贵耶，
8: 对啦，他那个是。也中药材呢，
1: 啊，恁真正叫土龙，
8: 土龙啊，
0: 土龙，
1: 土龙哦，不是广告你讲的迄种的
0: 土龙，人家浸酒的呢，
8: 对啊，这是土龙，但是中药材，
1: 这嘛是算土龙，
0: 这嘛是土龙呀，
1: 其实这嘛是讲一话就丢了，是丢了，但是这较偏人的药方的啦，药方才会讲土龙啦，
8: 对对对，
1: 啊，那一般来讲，厝内底讲的拢毒棍啊。
8: 哦，
1: 好啦，好啦，
0: 谢谢，
1: 谢谢哈，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
0: 来，咱继续下一题哦，下一题。
1: 啊，你有唔是讲两种？
0: 恁讲毒棍啊，
1: 毒棍啊，
0: 毒棍啊，
1: 是咩哦？是有叫毒棍啊？
0: 伊头下讲毒棍嘛，
1: 毒棍嘿，
0: 啊，再来是毒棍啊嘛，啊，佮毒棍啊，
1: 毒棍啊，系对，就是迄个第二个字无同款俩。
0: 对，好来，再来
1: ，OK， 蚱蜢，哦。蚱蜢噶，哦，蚱蜢是会跳迄个，
0: 嘿，会跳。
1: 草莓啊，草。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师，老师下一题，老师。
1: 草莓啊，草莓啊啦，我知啦。
0: 草莓啊，人健康，你谢题啊。
1: 谢题，谢题。
0: 来，下一题。
1: 我不经意的出来了，拍谁？拍谁？
0: 来看男的，来看男的。
1: 下一个。
0: 哦，来这个，这个对。
1: 蝙蝠。
0: 蝙蝠。
1: 其实叫蝙蝠啦。
0: 哎，蝙蝠。
1: 哎，正确的是叫蝙蝠。
0: 蝙蝠都足侪种讲法啦哦，
1: 有我一种，我知，两个字尔。
0: 来，咱的雅欣妈妈。
1: 雅欣妈妈。
9: 我们家讲日报啦。
1: 日报。
0: 日报好，啊，咱过来听讲来白种的哈。好，拜拜。
1: 我嘛叫日报。
0: 日报
1: 哦。日报。
0: 好。哎，雅欣
1: 妈妈，
0: 雅欣妈妈联络呀。来，咱的方仙姐。
1: 有无同款的无？
9: 然后
0: 亚
1: 伯，亚伯，
0: 亚伯，嘿，对，亚伯，来过来，各有无？各有无？
1: 各有无？各有无？有八种的无？
9: 密布当，
1: 密布，对啊。

0: 人讲起啊，蜜蜜婆嘛，
1: 蜜蜜婆。
0: 来，搁有一种，搁有一种讲法
1: 啦吼。
0: 好，谢谢你啊，拜拜。
1: 搁一种哦，三种哦。
0: 搁有一种讲法咯，来，搁有一种讲法咯。
1: 有哦，来哦。
0: 咱的黄水妈妈。
1: 哎呦，来。
0: 来，盛俊大哥。
1: 盛俊大哥。
2: 蜜婆。
1: 哎，蜜婆。
0: 日报一有第三种
1: 哦，
0: 日
1: 哦，日
0: 日记的日
1: 哎，日报
0: 日报夜报日报三种哎，对 ，OK， 谢谢你，谢谢，拜拜。
1: 因为困在时的叫日报，
0: 哎对，
1: 啊暗时出来叫夜报，
0: 对，后来，再来，
1: 来第四，来
0: 最后一个，
1: 哦，最后一个，后来，
0: 来最后一个，明仔再阁继续，等下先进单元，
1: 好啊，好啊。
0: 不是照这翻的哦，我先讲哦，不是这样子直接照翻的。
1: 我知，
0: 你知哈？
1: 我知。
0: 二来，
1: 你讲这种的是大只的哦，大只的，不是小只的，小只就是安尼讲，小只就是安尼讲啊，但是大只的哦，大只。
0: 有足侪讲法的，
1: 因为太多种类
0: 了。足侪讲法的，来哦，先来接吧哦。咱的雅思妈妈，哎呦，雅思妈妈过来。
1: 安尼。
0: 安妮，来佩奇姐，
1: 佩奇姐，
3: 心怡，
1: 你好。
3: 啊，我们那里都说，拉牙，
1: 拉牙，
0: 哦，来过来听看买其他的讲话啦哈。
1: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拜拜。来，咱的黄水妈妈，
1: 黄水妈妈，
4: 我那是拉牙，
0: 拉牙，是讲拉牙哈。哦，谢谢妈妈哈，拜拜。来，咱的方兰姐，
1: 方兰姐。
5: 那如果照日式帝都啦，啊要就就是较大只是拉牙啦，
0: 是拉牙吼。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秀玲姐，
1: 秀玲姐。
6: 是啊，我嘛是讲，
1: 拉牙。
6: 细只，你讲他，
1: 细只帝都，
0: 细只帝都，
1: 大只拉牙。
6: 我看恐怖的拉牙，
0: 恐怖的拉牙，
1: 以前就恐怖。
0: 哎，人家在讲，哎，我跟你讲，人是异虫
6: 哎，
0: 他是异虫，
1: 好的哦，
0: 一起好的，一起互相夹夹抓。
1: 真的哦，
6: 他咧拍蜘蛛，我弟弟两家俩。
1: 啊，我看到伊会惊
0: 咧，嘿，伊足恐怖啊。尤其是咧洗身躯洗到一半，先用用出来壁，足恐怖。
1: 哎呀，
0: 好，谢谢你啦，谢谢。
1: 嗯，谢谢。
0: 啊，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够一个讲话是啥物事？搁一个讲话是贝卡，
1: 哦贝卡哦，
0: 哎贝卡，有人捌听过贝卡这个讲话？
1: 有啦有，哎
0: 八角仔啦，
1: 贝卡，有啦有啦，
0: 哎呀，好，安尼好，来以上分享者
1: 吼，
0: 明仔载继续啦吼，明
1: 仔载，
0: 好，来，咱今日进咱单元，
1: 我比你猜，今较难哦，今较难哦，口成语
0: 哦，这真正好难哦。
1: 扣成语、哦、
0: 好难哦，
1: 好难，好难，
0: 好难，好难。哎，
1: 国语呀，好难。
0: 哎，好难哦。来，
1: 我来。杨景翠，
0: 哦，这太难了吧？怎么样？
1: 真的比较难。今天我们毕业哈，拢是跟数字有关的成语。
0: 哦。
1: 数字有关的成语。哦啊，琳达，你可以猜，反正数字都是从一到八，啊嘞，一到八的所有的成语。
0: 嗯。
1: 好，好，来。我
0: 贏了，你贏你先啦，
1: 来第一题啦，第一题哈，这要形容哦，形容哦，类似讲

0: 形容，我这是形容。
1: 这真正有人叫得出来吗？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
2: 哎，心里的宝
0: 好。你好。
2: 一气呵成
0: 、哦、嗯，不对。
1: 不对，
0: 但很
1: 相似，但是很像，很像。
0: 谢谢。
1: 好，谢谢你，妈妈，拜拜，再猜一下，
0: 快快接近
1: 了，拜拜。
0: 好。殷家妈妈。
1: 殷家妈妈。
0: 完了，那爽。连队，连队。
1: 连队啊。
0: 很相似哦，真正哦，别握哦。
1: 宝娇姐你好。
0: 宝娇妈妈。
3: 哎，你好。
0: 你好。
3: 我又游泳。
0: 不是成语。
1: 成语哦。
3: 成语。
0: 哎，今天又成语。
1: 今天又成语。
0: 数字的成语。
1: 好，你再想一下。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来，我们的佩慈姐。
0: 佩慈妹妹。
4: 一箭双雕
0: 哦。什么一箭双雕？我突然在比赛，你够快。
4: 我目睭没看。
0: 你没看。
4: 我
0: 目睭没
4: 看。
0: OK， 不是。
1: 再看一个，
0: 谢谢。好，拜拜。
1: 再看一个啊，好。
0: 来，丽华姐。
1: 丽华姐，你可能还个包枪子。
5: 哦，我太一拥而上。

0: 勇而上哦。
1: 不是
2: ，
1: 好，啊，搁想一下哈，来，搁顶来，搁顶壁，搁顶壁。
0: 应该可以吧？
3: 可以，嘿，可以。
1: 太多啊，老师太多，我都感觉鼻流鼻啊，这臭的。
0: 等我死算绑出来了，没讲。
1: 哦，这个好难哦。
0: 对，今天真的比较难一点哦。
1: 对，
0: 比较难一点。
1: 这个好难哦。哦，我真的闻到味道了。来，让丽雪妈妈。
0: 丽雪妈妈。
4: 你的马。
0: 嗨。
1: 你好。
4: 是不是那个一鼓作气？
0: 一鼓作气，请揭晓。
1: 哦，妈妈好厉害，
0: 赞啊！
1: 真高兴的，哎，哦，好棒哦，颁奖，
0: 点歌吧。
1: 来，颁奖。
0: 来听什么歌？
4: 德宝的红色酒杯好了，
0: 好，
1: 好，
0: 明天哦，
1: 哈。谢谢
0: 妈妈，
1: 拜拜。来，第二题哈，
0: 来，
1: 第二题。刚刚我应该站起来，又快站起来，啊，我搁看袂着头啊。好，来，
0: 哎，安尼笑就好啊。
1: 什么啊？安尼是什么？
0: 啊，这样这样。
1: 哎，安尼。好杂啵。
0: 好笑
1: 死我！秀玲姐，
5: 是不是两袖清风？
0: 两袖清风，请揭晓。没错啦，就是两袖清风。丢丢丢！
1: 来，请点歌哦，
0: 点歌吧。
5: 那个你们自拍就好了。
1: 好 ，OK， 谢谢。
5: 国语的
1: 还有
0: 国语自拍，
1: 没问题。
0: 好，
1: 拜拜。
0: 轻一点的，
1: 好。来，
0: 来第三题。第三题哦，
1: 这好难哦，我觉得。
0: 我的动作，我的动作。
1: 这是难的呢。
0: 我的动作在创。
1: 来，咱的方仙姐你好，
0: 方仙姐，
6: 三思而行，
0: 请揭晓。呜呼，答对了，
1: 厉害！
0: 想三届才出门啊，才开始行。哦，
1: 来，请点歌，谢谢。
6: 第《沧海演歌》，
1: 沧海演歌，好，明天啊哈。
0: OK。
1: 谢谢你，拜拜。来，第四题，
0: 来，
1: 第四题哦哈。这可以干燥哎。
0: 哦，厉害！哎，丢，哎，安尼丢，哎，丢，比你足好诶，
1: 真诶吼！我已经有刷低调诶。
0: 好笑死我！
1: 来，咱的国庆歌。
0: 四面楚歌，四面楚歌啦，请揭晓。答对了，
1: 请点歌哦。
0: 好，来。
7: 第一位梨花泪好了，梨花泪
0: ，
1: 好 ，OK。
0: 梨花泪在唱吗？
1: 会啊，会噻，会啊，会噻。
0: 好，拜拜，
1: 来，
0: 拜拜，
1: 换你，
0: 来，第五题哈，

0: 你又要写？
1: 应该在吧？
0: 来，那你明渊大哥。
2: 五体投地。
0: 五体投
1: 地，请揭晓。耶、yeah ！答对了。
0: 来，请点歌哦。哦，
1: 赞哦。来，你听什么歌？
2: 唱一首日本歌。
0: 日本歌哈。
1: 什么歌？
2: 一歌叫做《最后一封信》。
1: 最后一封信，好 ，OK。
0: 最后一封信哦。
2: 好，日本歌啦。
0: 爱点哦，吼，爱点。
1: 日本歌应该好啦，听看卖
0: 啊。好，听看卖。
1: 我刚刚
0: 爱点吼。
1: 应该很快，
0: 谢谢你，拜拜。来，第六题。
1: 来。
0: 第六题哈。我没有比，我永远不知道怎么比。怎么我没有比耶？你卖个酒？
1: 哎，老师要改用起你啦，要改背起，哎呦，
0: 背起。老师，你给我背起。
1: 哎，背起。背起对
0: 了，你们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比啥。哎，阿弟，我回来喂。
1: 哎，宝钗妈妈。
0: 宝钗妈妈。
1: 降临降落很快呢。
3: 六神无主。
1: 六神无主，请揭晓。哦，赞哦。
0: 妈妈，请点歌。
1: 六神无主了。来。
3: 选择。
0: 选择
1: 要
0: 好，
1: 喜吗？
0: 叶倩文，
1: 选择要你，
0: 叶倩文、林子祥。
1: OK，
0: 好，妈妈明天哦，哈，拜拜，
1: 拜拜。
0: 来，第七题。
1: 好，来第一。
0: 哎，你想了？
1: 这个物件。请揭晓。
0: 要
1: 赞哦，
0: 高哦，
1: 七零八落哦，
0: 七零有较难。
1: 哎，来，你要听什么歌？
3: 哎，那个德华有一首是改成日语歌，他台语歌是《都将爱丢你哟》。
1: 哦，我会啊，都将爱丢你哟。
3: 对，
1: 明仔，明天，
3: 好，
1: 明天前面哦。
3: 好
1: ，OK，OK，
0: 谢谢，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3: 拜拜，
0: 来第八题哦，最后一个啊，敢那无遐济面汤，无，没汉呐，
1: 啊，你安尼亮，亮，
0: 我无亮的汤亮。
1: 老师给你救啊！
0: 哎呀，我拢安尼尔，哪有人会知道我咧讲啥？来，咱的元龙大哥。
1: 元龙大哥，
4: 你好，哎，是你，对吧？你好，
1: 你好，
4: 元龙，八面玲珑，
1: 八面玲珑，请揭晓。
0: 哦，真厉害呀！
1: 赞啊！哎呦，赞啊！
0: 来哦，元龙大哥，请点歌来。
1: 来，点歌。
4: 好恁那个合唱好不好？
1: 合唱，
0: 自
1: 白哈。
4: 那个阿君爱阿娘，
1: 阿君爱阿娘。
0: 安尼我可能这首歌爱学一下
4: 哦。我这首歌就是青蛾色啦，青蛾色啦。
1: 哦，青蛾色的国语吗？
4: 台语的。
1: 台语哦。
0: 青蛾色
1: 哦。你叫什么？
0: 阿君啊。
4: 嘿啦，对，
0: 这个音啦，
4: 这个音阿兰你合唱的。
1: 阿伊叫什么歌？
4: 阿君爱阿娘啊。
1: 好，阿君爱阿娘。好。
0: 阿你爱学哦吼。
1: 听者。
0: 好，谢谢你，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来，刷来安排这首《新娘素满妈妈》，更新不已。
1: 听歌。
5: 来一首来带来这首子人的更新不移，由咱是娘叔妈妈妈收点播，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会来欣赏哦。

0: 来，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来哦，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了吼。来，肝若好，人生是彩色；肝若无好，嘿，所以这个眼睛冇关系吼。咱 NOD 这边的好朋友吼，脑需要会使跟点杠注文。来，大力电视台这边好朋友吼，只要你是有关节的问题，坎坷未顺，还是讲有开刀需要做术后保养，这都非常有效哦。这是阮的元老级商品啊，来看下龙哥安那介绍哦。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4: 鸵鸟有强够力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土壤有海中珍品之称，在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让你强壮另外够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5: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吃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听诶问题的解决很多，吞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6: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哦。
5: 哦好好。
6: 啊，有隔离无？隔离袂？今食了今仔你爱管啊？
5: 我今卖当牙去哦。
7: 对哦，食都足好诶，阿哥好，我爬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起去也爬袂起哦，我即摆有法度起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5: 安尼哦，
7: 佮会屈下落，佮爬起来，
5: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7: 食。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5: 好，妈妈谢谢。
7: 我来讲你啊，我阿母孙问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5: 唔免食止痛药
7: 啊？我拢食这尔啦。
5: 有好无赞哦？
7: 够好个啊！
5: 哦，
7: 食
5: 得好无？
7: 真好，真好，
5: 真好哦。
7: 啊，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5: 安尼哦。
7: 我今晚嘛
5: 进步
7: 啊你。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今仔食了
5: 身材
7: 有够好啦。那
5: 好。
7: 那你咧，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我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毛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我下尾是阿无啊，是试食，我唔免我食10天尔。
5: 10天
7: 尔好。哦，我不是再讲我来过哦，那再看我。
5: 好
7: 哦。我嘿，我再食阮大姐个古面。
8: 食了30年已经知影啦吼。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叉。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5: 继续轻松个
8: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吼。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放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在食，因为吼无人像咱。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恁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龙，即、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寻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掌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 都加遐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寡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和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翁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乌开刀了，吃作案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两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这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这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两年，筋骨有力，吼，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蛋糕嘛好，脚头乌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乌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骨类白起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

甲拖了，真了，即摆讲食甲，我来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工食一粒，效果嘛足好诶。所以我要甲观众讲哦，你唔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哦，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即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疼，迄种，即种明显会疼，即吼，即你食三工过就知影。关节硬即种个，即透早起来关节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个，即种个你若食咱即嘛足好个。或者是你脚，你个关节定出现哭哭哭个声，迄就是你个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个，即来食嘛足好个。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啊，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要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个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顶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爱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顶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N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鸵鸟，吼，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则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有这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的，当靠 MSN 加这个三黄、鸟胶顶加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加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这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这乡亲士大。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1组，哦，3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电工出门，这三我算你偌济，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工食一粒，食一个月，三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工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无到，你另讲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日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计缘到30个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阁加3盒予你，予你扎6盒到。

回去，一摆炸六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让你一摆炸七盒倒转去，开偌济？

0: 哦，大组啊，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相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要抽两千哦？
2: 要。哎，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什么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好，你好。
0: 要抽两千吼。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
0: 好，来来来，三千甲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哎。
0: 要抽两千吼。
4: 抽两千。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四组。好，四组，我来三千，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甲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5: 大
0: 组。好，大组哦，你啊，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学到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6: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来，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8: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8: 我要
0: 小组。好，小组的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救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9: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走，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1: 哎哎，
0: 要大组先走的，好来五十三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2: 你好小
0: 齐
12: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1: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这个丁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英姐姐你好，
13: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3: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3: 好，
0: 好，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阿哈。七盒三千，你要当时收着。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一盒，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
14: 来，谢谢爸爸妈妈。头拄只头，阮头家有讲啦，家用有讲，你只要有出现以上的症状，吼。你要当心讲你退化性关节炎，啥咱来补充讲咱的双龙鸵鸟筋，吼、哦，你若讲脚头有会肿，吼、哦、会痛，尤其是你咧关节迄个所在，吼，只要是用手甲掂，吼、哦，啊，你会感觉讲会痛安尼有无？啊，是讲徛起来时嘛，感觉明显的痛疼，甚至到暗时啊，你迄痛佫加重哦，加重哦，吼、哦，啊，是讲关节僵硬的时阵，这拢是会退化性关节炎五大症状。出现讲脚头乌，还是讲你手多连安尼磕磕叫的，磕叫的时，迄就是你的软骨啊，甲你的韧带摩擦所造成的，迄就是内底的润滑已经无够啊，所以你这拢是需要补充的。关节若变形，例如出现讲 O 型腿，还是讲 X 光检查时的，感觉讲你的截面狭窄，阁是有骨刺，有软骨啊。哎，所有的爸爸妈妈吼，这个镜头都是需要补充咱的双龙鸵鸟筋哦吼。来，你甲看麦啊，市面上吼，市面上的鸵鸟筋其实足侪种的，但是你一定爱会记哩，爱证明讲咱有咱的台湾专业鸵鸟牧场的证明吼，来源吼，饲养的证明，还是公函，啊，佮有食品安全认证。这拢我们都是有的哦吼，阮这拢是有的哦吼，你免烦恼讲阮这来源拢无合法哦吼。来，咱的219的新朋友，你好，我是心怡。
15: 哎，你好。
14: 嘿，你好，妈妈。你不要鸵鸟筋啦，哈。
15: 哎，对，你看我大力的那个编号几号？
14: 好，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哈，妈妈，谢谢你。好，来，咱德宝给你看一下哦，哈。而且咱内底阁有特别添加讲菇、肉，啊，阁有鲟龙鱼甲土龙，哈。你若讲白白的鸵鸟筋内底到底加啥物物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给你保证啦吼。市面上百百种，啊有迄种足俗的迄种的，你一定爱选择有认证的，有认证的上安心吼。哦，咱所有证书全部拢齐全哦吼，啊，佮有咱的专业鸵鸟牧场的公函， 这个都是在这边吼，你若有需要正本，还是讲影音本，这阮

会使互你看吼，唔是讲干来用这互恁看尔。而且，阮阁有，阮阁有防伪标签，吼，阮阁有防伪标签，请认明原型鸵鸟精正品的防伪雷射标签哦吼。所以爸爸妈妈，先啦讲，阮爱强调讲商量，因为这是有科学根据的配方哦吼。首先就是咱路上的神龙，就是咱的鸵鸟。你看鸵鸟一只两三百公斤重，啊，不过伊出我都时速七十公里安尼底安尼走，啥伊的脚骨这么厉害，这么用？因为鸵鸟的筋骨的密度是所有鸟类内底冠军。吼、哦，咱采用的就是鸵鸟协会认证的，吼、哦、啊，带有雷射商标的咱的顶级鸵鸟筋哦，吼、哦。过来就是啥？水中的神龙，水中的神龙就是咱的鸵鸟。鸵鸟自古以来，鸵鸟就是咱的保身的神品嘛，吼、哦。所以当路上的神龙，搁拄到咱水中的神龙的时阵，你看它这个就是双龙出海。所以这不是刚刚在吃保佑而已，这是在帮你的关节换新的避震器，吼、哦，让你更加有力的，更加软 Q 的，吼、哦，啊，然后灌上高级的润滑油，你吃下了就是那本书在帮枯萎的软骨啊注入活泉，让你的脚骨吼、哦、比啥拢更加有力就对啊啦。然后内底佫有加上啥，佫有咱非变形二型胶原蛋白，吼、哦，伊这是直接补充咱的软骨啦。最重要的材料吼，第二就是 MSM 哦吼，伊佫有咱的高纯度的姜黄，姜黄主要的目的就是讲替咱消炎吼，消炎啦、止疼啦。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老公即马已经有咧痛疼的这个镜头的时阵，食这这个就可以了，这个就可以吃看看哦吼。而且，伊就是那袂输咱关节的灭火器，你敢知？在帮咱灭火，互咱的痛疼拢减轻去。来，爱珠妈妈你好。嘿，妈妈，我是心怡，你要爱双龙鸵鸟精哦。好，你稍等下哦，吼，谢谢哦，妈妈，谢谢你吼。所以咱针对讲迄种长期啊吼，会红肿啦吼，还是讲酸软痛无爽快的所在吼，来进行咱的深层修复。市面上吼，足侪产品其实讲较好听的就是。都是讲好听的啦，但是阮唔惊恁试，所以阮头家讲有开放，互你去试看卖啊。你若感觉讲无效，咱就是无小输嘛，无输赢嘛，你就是退。你看你买偌济吼，啊无食退转来互阮，阮尽量款退转来互你。所以这毋捌试过，爸爸妈妈，你应该甲试看卖啊。讲你若是有以上这种镜头的话，你就是已经甲试看卖，你爱互你家己一届机会。其实西药吃多都是对身体不好的啦，啊，咱这是保健食品，你可以试看看哦，吼，这个是最天然的，最天然的保健食品。吃西药吃久，其实会西药剂啦，大家这个大家拢知影啦，吼。所以，若无了解无清楚的，心仪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0: 谢谢。
1: 来，昆凌弟弟沙发。
2: 哦，今日
1: 袂上袂到六个啊，其实全部拢钱做伙啊，六个啊，已经有啊坐拖卡。来来来，继续哦吼。
2: 卡线哦。
1: 剩下五个位置，来，剩下五个位置。
2: 四个。四个。
1: 五个。进来，来来来来。
2: 六个。
1: 六个，六个。
2: 三二。
1: 两个，一个。要满线了，进来进来。
2: OK， 谢谢大家。
1: 来，感恩大家哦吼，来请放下，
2: 可以放下了啊、哦，谢谢。
1: 谢谢哦，来。
2: 杨银翠。
1: 杨银翠。来哦，电话拢放下哦，电话拢放下吼、哦。咱先来看摇出什么奖呢？来，三、二、一，停。这是谁？
2: 秀凤妈妈吗？
1: 104306。
2: 玉凤，玉凤妈妈。
1: 玉凤妈妈，你中奖啊！
2: 玉凤妈妈，段纪林的。黄玉凤妈妈，
1: 牙膏还是沐浴露？
2: 牙膏。
1: 来，玉凤妈妈，你中奖啊！
2: 玉

0: 的哦 ，Go Go Go Go！
1: 来哦，
0: 妈妈妈妈来听歌，妈妈妈妈来领奖，
1: 来喽！
0: 玉凤，李林的玉凤妈妈，你中奖啊！
1: 有无？
0: 进来，进来领受你的奖品。
1: 来哦，来哦，
0: 来哦！啊，搁有25秒，
1: 紧的哦！
0: 玉凤妈妈，你中奖啊！
1: 卡好不转算就会使啊！
0: 吼，嘿，控诉23330303哦，电话甲卡起来哦。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奶，搁早起困啊！
1: 睡觉咯。
0: 李林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乡镇诶，
1: 对，
0: 这个时间应该拢做安静诶。
1: 是，干咱阮较菜呐。你若电话切开，可能阮就干咱阮菜，
0: 嘿，对，
1: 别人就安静。
0: 谢谢啦，安尼嘛是连工啊啦吼，明仔载阁有机会来、安排三首歌曲听歌咯。
1: 来听歌。
2: 来，咱最上的惠春妈妈巴德的音妙妈妈，心脆伴相思，邀请咱庄友到店来欣赏。谢谢国庆哥、曹丽大哥、月云妈妈、宝钗妈妈、康盛爸爸。谢谢美玲秀玲姐，感谢秀玲妈妈、美琼妈妈、丽华姐、淑华姐、传玲姐啊，谢谢雅欣妈妈、锦欣妈妈、文聪爸爸、方仙姐、果庆哥、丽雪妈妈、宝爸宝妈、文祥大哥啊，谢谢美琼妈妈，感谢哦，美玉姐、碧慧妈妈、坤宁哥、康盛爸爸、秀祖妈妈，谢谢玉环妈妈、玉英妈妈。

谢谢幼妹妈妈、秀琴妈妈、美琼妈妈、传玲姐、月女妈妈、月云妈妈、雅欣妈妈、丽雪妈妈、玉萍姐、婉珍姐，啊，谢谢平富大哥、英华姐啊、朱大哥、淑珍姐。

0: 己会做妈妈，许多念的婆婆先哦，谢谢大家，掌声。
1: 来一首，来是咱竹南昆凌弟弟所点播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是台湾的歌单里面最长的一首歌的歌名。来信伊第一次唱哦，唱了无好多多包涵。已经等到我敢那声，是不是这样的？点点点点点点点啊！

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

欣姐、坤宁弟弟、秀姐姐、婆阿虾、康盛爸爸、张老师、树端妈妈、美琼妈妈、碧玉姐、康盛爸爸、小秋蕾、颜值爸爸、丽娟妈妈、秀琴姐。果青哥、玉萍姐、丽雪妈妈。

0: 龙龙哥哎，德修小弟、传林杰、张老师、正辉弟弟，谢谢大家。
1: 来，说来立挂胸红，南独做粤语妈妈，来，老乡人总比到脸很凶哦。谢谢金爱妈妈、康盛爸爸、丽雪妈妈。

0: 感谢大家拍掌，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来，有智慧，
2: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3: 《祖先有智慧》。
4: 烧肉粽啊，烧肉粽，卖烧肉粽。嘿，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咱好多文化变唔假。
4: 对，无唔对啊，是讲哦，您敢捌食过宵夜啊？
5: 哦，那有可能无。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定有食过。
4: 癌症也不是一天产生的。
5: 是说肥胖。
4: 讲实在，对食宵夜对身体较无好。
5: 哦，真正无。
4: 要睡觉前千万不要吃东西，安尼也无多消化，爱囤积。
5: 对对啊。
4: 做到大块。
5: 做到大块。
4: 其实啊，有食宵夜买惯习，无食啊买惯习的。
5: 嘛是有影。
4: 系啊。哦，生意安尼讲讲。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一顿久久，两顿小肚，迄是啥意思？
5: 我知啦，你食到两顿了后，就小肚着嘛。
4: 哦，我讲你小台咧，小肚着，你拜托咧哈，广告你嘛吹吹就好拍夹啦哈。来，咱这个进哈。本音是一粒一，有无？
5: 一粒一，
4: 一粒一嘞，对不对？哦，一律啦，啊那白话音嘞，哈，等一下，哈，等一下呢，搁等一下呢，哈，啊，过来哈，多一个啊，到底是多一个啊，哈，啊这个顿啦，哈，那本音嘛，精顿，有无？哈，那精顿这市容啦，啊，比如讲这摊贩个精顿，啊是讲哦，这个一清专案呢，个这乌多精顿，哈，顿悟，哦，突然间。所以饿着，哦，啊，白话音暗顿，哇吼，啊，过来 A 顿，
5: 这两个
4: A 顿 A 顿，腰肌失顿，
5: 哦，
4: 腰肌失顿在哪吼？
5: 就是
4: 不到家，不到腰啊，贵了
5: 贵了，不家，
4: 腰肌失顿，吼，啊，过来丢卡顿地，
5: 哦，
4: 气干吼，丢卡顿地吼，你捌安尼过无？
5: 唔捌，
4: 你干破户骂街啊？你无丢卡顿地，啊，这古。哎，文言是万年久远久，吼，啊，过来久仰大名，吼，啊，久仰的大名，啊，那白话音哈，无偌久啦，哦，进前咧无偌久尔哈，一大久啊，哦，一大久啊，是讲我的身体咧较最近咧较无好，
5: 一大久啊，
4: 啊，过来吼，尿吼，文音哈，一刀两断啦，啊，纯叫两公诶。两公师傅，
5: 是我哦，
4: 啊，你势不两立，家己个势不两立，哦，非礼事变五王，啊，过来三分两处，
5: 哦，
4: 过来啊，白话音哦，三两个手，哇，三两个手就个好个哈，有质无能啊，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
5: 对，
4: 啊，这度哈，啊，这个文音是点度，我给你点度，给你。点你一下啊，给你点读一下啊，惊你唔知哈。啊，那白话音抢都抢，哇，都还好，他都抢都抢，叫人抓到。
5: 哦，
4: 啊，他都啊，啊，
5: 他都啊，
4: 哦，有啊，硬都硬，
5: 哦，
4: 硬都硬，啊，过来话都好，过来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这句的意思哈，就是讲啊，
6: 老伯，你用讲的不啥啥。
4: 安尼哦，啊，不然坐回来，
3: 哎，好你看。
7: 阿公，我今日真正无闲到足忝的，敢若像拍铁啊共款呐。
8: 哦，你遐规身骨拢高高，啊是安怎啦？
7: 哦，我即马巴肚足枵的呢。
8: 啊，紧嘛紧，等下吼，就要食暗顿啊啦。
7: 袂使，我即马已经枵到挡袂牢啊啦。
8: 嗯，啊你中昼唔受炸便当去好咧？
7: 有啊，但是我无食便当啊。
8: 啊是啊，无食。啊，是唔是这便当的菜色你无喜欢啊？
7: 唔是啦。
8: 啊，哪呢？你是唔是感冒？
7: 无啊，我无感冒啊。
8: 无感冒？啊，无你到底是安那无食中昼啦？
7: 哦，啊，我就足无用的。
8: 阿公有在跟你讲，你都没有在听啦。你吼、哦、三顿爱正常，你无听人咧讲，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啦。你哦，唔能甲你胃哦弄歹去啦，我甲你讲啦。
7: 哦，阿公我知啦，啊，但是有时阵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啦。
8: 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到底吼是咧无用啥物啦？
7: 啊，我就伫咧拍电动，啊，就伫要过关啊咧，啊，若是搁慢一步吼，就抢袂到迄个法宝啊。
8: 哈，是安尼哦。
7: 嗯。
8: 吼吼，莫怪哦。哦。
4: 哦，这意思是讲吼，你这顿啊有诶一忙起来，啊就无时间食，较慢食，较慢食。哦。啊，结果比如讲这中昼顿吼，去到三点外来食，有咧伊咪过暗顿啊。哦。啊，所以讲吼，伊个三餐饮食不正常。
5: 哦。安尼知影无？我知影，对，迄安尼胃拢会艰苦，无食。胃嘛加艰苦，吃落胃嘛艰苦。
4: 胃痛不是病的，痛起来会要人命。
6: 有啊，所以我们老师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4: 哎，对啊，做代志哦，一定要按部就班啊。为了避免讲哦，这慌乱呐，啊是讲哦，这个影响秩序原来部署哈，做成功哦，无安排，还冷静哦，啊一步一步来哈，安尼做代志才会成功，安尼知影无？
3: 在。
4: 提爱注意。

来，说来安排歌曲吼，来万丹的郑妈妈所点播的哦，这个歌《咱俩之恋》，红丸的碧红妈妈哦，嘛要请咱做朋友到连连上哦。这首老歌，轻快老歌哈、哦，谢谢文聪爸爸、宝钗妈妈、宝爸宝妈、美琼妈妈，谢谢丽雪妈妈，谢谢哦。那秀出的大哥岳云妈妈。

0: 谢谢大家。
1: 来，所来是咱台南的碧慧妈妈，碧慧妈妈你安排的主牌哈，爱变色的爱，先给你安排一首变色的爱哦。来邀请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哦。

惠纯姐、淑露姐、秀琴姐、文聪爸爸。碧雪妈妈、碧辉妈妈、宝爸宝妈、德修小弟、月娇妈妈、扫地大哥、传玲姐、美琼妈妈。

0: 感谢大家的包包声，谢谢大家。
1: 来，说来中和明月大哥用音控的文聪爸爸梦南流日本歌曲。谢谢曹丽大哥、碧慧妈妈、秀琴妈妈、文聪爸爸、美球妈妈、传林姐、明媛大哥、秀丽的花香、玉云妈妈、宝山妈妈、苏如妈妈、康盛爸爸、惠福妈妈、丽雪妈妈、德秀小弟、张老师、又美妈妈，谢谢秀琴妈妈、玉云妈妈，谢谢哦，苏如妈妈。

谢谢月娇妈妈、玉林妈妈、张老师、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素满妈妈、温德大哥、德秀小弟、传玲姐、淑女妈妈、丽娇姐，谢谢哦，碧慧妈妈。美琼妈妈啊，谢谢朱茹妈妈，谢谢慧祖妈妈、秀琪妈妈。

谢谢九六六好朋友，谢谢美琼妈妈、转玲姐、玉玲妈妈、张老师、春元妈妈、丽雪妈妈、玉玲妈妈，谢谢德秀小弟哦，谢谢。那美惠楚妈妈、秀琴妈妈，谢谢宝灿妈妈，谢谢哦。康盛爸爸、文忠爸爸。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来，最后一首歌曲哦，邀请咱屏东桂珍妈妈带来一首《目屎一叮当》。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阿伯困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康盛爸爸，阿伯今日哈晚，阿伯困。来，月英妈妈、玉玲姐、碧慧妈妈。

中和丽华姐、传玲姐、淑如姐、德修小弟、英和秀琴姐、高山玉玲姐、美琼妈妈、丽雪妈妈、琼丽姐、黄大哥、郑妈妈、淑如姐、

0: 双年节、春元节、郑妈妈、淑如节、兄弟节、黄大哥、惠春节、德秀小弟，感谢大家哟、哦，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
2: 谢谢啊，谢谢大家，又过来到时
1: 间，
2: 没声，对对对，来，来录节目
1: 啊，来报一下电话给大家，来得到的电话是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我的电话。爸爸妈妈，你有欠用的吼，还是讲无了解无清楚的，还是还袂解？拢即摆吼，紧甲阮吼，趁即阵吼，笔吼摕出来抄抄的吼，啊，你也有来加加的吼。来，你这段时间来吼，啊，然后需要吼，再跟我们两个人吼，助本一下，跟我们鼓励支持一下吼、谢谢大家，谢谢。
2: 来，我新爷电话，新爷电话，0914-18-18-38，0914-18-18-38，所以希望各位爸爸妈妈讲，恁若是看阮两个看的惯势，啊，感觉阮唱歌还阁袂歹，啊，两个生甲足好笑的，
1: 对，
2: 啊，无去，
1: 我承认啦
2: 吼，无去啊的话吼，再加甲阮多多支持啦吼，甲阮照顾者，用实质的行动
1: 吼，
2: 看有看欠款啥物拢会知啊
1: 吼，明天10点见哦，拜拜。

0: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1: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买得久啦。
0: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1: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打电话来给加油哦。
0: 包出你上界加油的队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1: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0: 还是卡客服专线04-2336-4567，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1: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报名哦。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0点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互你强壮、灵活、够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卫标签。

0: 大力双龙鸵鸟金。
1: 我要背谁？我要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是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有。

0: 安尼哦，
1: 啊，佫会跍下落，佫爬起来，
0: 效果足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1: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0: 好，妈妈，谢谢。
1: 我袂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2: 唔免食止痛药啊。
1: 我拢食这尔啦。
2: 有好无？赞哦。
1: 够好个啊。
2: 哦，
1: 质
2: 量好无？
3: 真好。
2: 啊，
3: 我拢有钙化嘛，都卡。
2: 安尼哦。
3: 哎，对对。
2: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3: 系啊。
1: 哦。我甲你讲好个，我只要食了止痛。
2: 好
1: 啦，那好。那你讲，我你讲，我咧阿公公做安尼袂活足久的吼，啊手也袂悬咯，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哎，要食食无啊？一次食我唔免，我食十公尔。
2: 食十公尔好。
1: 哦，我不如挂更多话来过哦，哪只挂话？
2: 好
1: 哦。我嘿，我介绍阮大娘个个面。
4: 交三十年已经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筋硬啦，未方便啦，擦擦。啊，我食迄出咯，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2: 继续轻松个
4: 吼。哎，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土豆筋。
5: 见证太济，现在不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土豆筋吼，这个。这个鸵鸟的骨头吼，这一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个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伫咱公司啊推出到即嘛吼，会再讲是帮助着足济吼，这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再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这个走路走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呐是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支产品为什么跟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才一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的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的。恁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在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茸，这个香茸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去找啦。咱这有土茸，佮有鲟茸，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这个这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这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这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这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不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拄只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八十二岁张大姐，八十二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五年前较好，所以你个骨质疏松啊，食阮个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十个月，一天食两粒鸵鸟精了，即摆未痛，佫会困哩，比食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个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食足硬嘞，有当时啊行行佫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食两个月了，即摆爬楼梯也袂硬啦，双脚嘛有力，嘛袂佫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大天就痛，腳無力，走不頂動，醫生說叫他開刀，結果因為疫情那段時間都沒去看醫生，結果一天吃兩粒鸵鳥精了，現在沒到一個月說，走路說有力，說越走越遠，是山裡呢，土城的吳大姐，類風濕性關節炎，還有這個腰椎神經壓迫的肉，吃飯之前吃一粒，吃一組過了，肉就減輕很多了，又繼續在吃，介紹很多朋友來買，新竹北區的這個江大姐，九十幾歲了，吃鸵鳥精吃兩年，筋骨有力。哦，即摆食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蛋糕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个，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食鸵鸟精咧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食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食到我就徛起来行路，而且咧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徛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定定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嘛足好。所以我要甲各位朋友讲哦，你有当你卖讲铁器唔相信，你一挂即个这，比如阿妈骨筋啦、龙骨啦、即个大骨轮吼，即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袂悬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 啊，即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

0: 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天，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天食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疼，迄种，即种明，足明显会疼，即吼，即你食三工几日知影？关节硬即种的，即透早起来关节硬硬即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弱的，即种的你来食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个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即来食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较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即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即你嘛爱紧来食。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即当着痛，唔敢伤过震动的，即个膝关节附近的即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伤。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甲你的软骨啊，甲伊补起来，甲伊髌骨关节。钙质卖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你唔好放外外小寡问题歪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同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饲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看，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的这鸵鸟，哦，这鸵鸟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鲟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这些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饲用的证明，有鸵鸟协会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鲟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无爽快，来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呢，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呢，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济，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送你偌济，三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食一粒，食一个月，3个月分，甲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那买无到，你人家唔好讲，即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日咱就准备30组来跟咱观众朋友过，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佫加3盒予你，予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予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仔某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9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大花鸟精啊？
1: 大蛛。
0: 好、哦、大蛛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吼。
1: 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相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蛛啊，食好甲我斗相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拖两斤吼？
2: 哎，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组
0: 的
3: 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哈。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拖两斤吼？
4: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4: 小桌。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拖两斤吼？
4: 拖两斤。
0: 好，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6: 大
0: 大好，大组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7: 哎，
0: 要大组先做诶。
7: 38
0: 好，来6-8线，大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欸，要大桌小桌的，
8: 我要小桌。
0: 好，小桌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的，一桌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9: 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哦，来小桌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0: 哎，你好！
0: 大桌小桌的，好来52线，搁一桌小桌，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1: 哎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11: 小桌。
0: 好来53线，小桌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2: 你好，小
0: 齐，
12: 你好。
0: 李荣姐。
13: 喂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10年啊呢。
13: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3: 食好，
0: 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4: 好，
0: 要鸵鸟精哦。
14: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桌小桌，甲小姐讲哈。
14: 好。
0: 来，特别也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7盒哈。7盒3000，较早卖6盒3000，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6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3000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袂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5: 啊，你好。
0: 要大桌小桌的。
15: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15: 大桌的。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57线，甲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6: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7: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
17: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30桌尔，最后剩12桌尔，12桌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甲下尾，我嘛无这桌。好美丽哈！来，连娇姐你好。
18: 三块。
0: 好，四桌就是3700，好，4桌3000。大桌一摆炸13盒等于，你甲算看下，13×5000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384块炸13盒等于。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桌去今日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桌呀，今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桌的人，要改大桌要赶紧时间。
19: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19: 要。哎，要小桌。
0: 好，小桌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大桌
0: 哦。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电话也好哈。63线的来，大桌、小桌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4: 嘿。
0: 要大桌小桌的。
4: 小桌。
0: 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4: 嘿。
0: 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哦，大桌小桌，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1: 我小桌。
0: 好，小桌来3000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6: 大
0: 桌好，大桌哦，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7: 哎，
0: 要大桌小桌的。
7: 38桌。
0: 好，来6-8线，大桌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线，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4: 哎、
9: 欸，要大组小组诶，
4: 我要小组。
9: 好，小组诶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咧，毋知是安怎会疼，毋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4: 好，
9: 大组小组诶，
4: 都
9: 来哦，来小组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0: 你好，
9: 大组小组诶，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小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11: 嘿，
9: 要大组小组诶，
11: 好
9: 来五十三线小组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7: 你好小
9: 齐
17: 你好，
9: 李荣姐，哦你看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1: 对啊，
9: 对啊，食了好无？
11: 吃好
9: 吃好吃好吼，吃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8: 好，
9: 哎，要鸵鸟精哦，
18: 嘿，对，
9: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8: 好，
9: 来，特别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作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20: 你好。
9: 要大组小组的。
20: 鸵鸟咧。
9: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20: 大组。
9: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21: 我
9: 来到，我来讲，大组是今仔日只有尔，你啊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个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22: 三拜，
9: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拜才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后，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动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23: 对
9: 哦，啊，你遐遐久无来，
23: 买一组，
9: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六十二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等下然后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来等下然后来三线来，哎，这郭太太你好，
24: 好，我买
9: 鸵鸟精哦，
24: 对，
9: 好，等下然后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25: 买
9: 小组的，好，小组，我去新朋友甲下者吼，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底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嘉莹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相步，只要你吼食好斗相步，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小组哦，好来，等下讲。
26: 我们又回来啦，红白交流站，我是孟婷，都来继续好听的歌曲，艾琳最 lucky。

0: 无声吹落去，
1: 听到拢醉啊啦！
0: 是哩，免饮人生醉吼。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我们又回来了哈，很烦对不对？不要转台，
1: 不会，
0: 转台你又后悔啊！你讲
1: 哈，对啊。
0: 讲实在，孟婷最近唱歌有够好听啊，唱歌
1: 进步就多啦。
0: 啊，你就知讲较早偌歹听啦，讲实在。
1: 对啦，孟婷真正，我看过上认真的小朋友
2: 都
1: 是的，
2: 真的，
1: 不够认真的啦。
0: 认真是真的啦，刚刚是开玩笑的。
2: 去哪里找这么好的徒弟？
0: 我在衰啊你。不错了，不错了。这个孟婷来多久了？
1: 两个多月，
2: 九半两个月
0: 了哈。
1: 哇，龙哥为进步，加在你看，中午是开话这时间底下苦练，对不？
0: 中午是开话时间底下困了呢哈，
1: 底下苦练呐，
2: 一定爱困哦，因为困的时阵爱想着伯乐哥的。
0: 给，卖卵
2: 子。伯乐哥搞我改，讲倒的爱想伊的面巴肚的出来啦。
0: 哦，
2: 安尼唱歌
0: 我是教他用丹田呐，
1: 连睡觉都在想你，你看。
2: 对啊，
0: 我是讲你平躺的时候。
2: 平躺的时候。
0: 唱出来，唱出来，就是用丹田在出力啦，
1: 系啦，
2: 有啦有啦。
0: 好，啊，恁爱人是谁？追到去是谁？你呐？
2: 啊？
0: 你啊，你的爱人是谁啦？
2: 我爱人，
1: 应该就是这爸爸妈妈。
2: 你讲我的爱人哦？
0: 系啊，你爱人。
2: 我爱人是大地电视台甲所有的观众朋友，我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妈妈。
0: 这官方说法，我是用私底下的说法啦。
2: 阿伯吹掉，
0: 阿伯吹掉，
1: 哇啦哇哇哇！
0: 你哦，
1: 嘿嘿嘿，
0: 像今麦用。正式也在女女男男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不离婚了哈，祝你们百年好合，永浴爱河，
1: 过来
0: 长长又久久哈。呵，来欢迎我们红队跟白队的队长，
2: 欢迎
1: 欢迎，哎呀，
0: 刚刚是我们蒲老师，现在换我们的李老师哈，来来来，我这个是。台中市啊，世界旗袍哈，我那个文化发展协会哈，
1: 对，
0: 这个太厉害了。哦，之前在跟瑞还在内地哦，在哪边？
3: 对，我们从大连刚回来。
0: 大连很冷呢，现在能不能？现在不会，
3: 跟台湾一样热。
0: 可是它到冬天好像会结冰了。
3: 对，它会下雪。
0: 会下雪哈，哇啊！那个旗袍，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走这个旗袍的

0: 这个走秀？
1: 我们应该我们协会成立了5年、哦、然后5年前我们就是刚好有一个机缘、哎、然后可以把喜欢旗袍比较想要培养自己自信的姐妹组织起来、嗯、
0: 是，所以首要的条件要身材还 OK，
1: 只要是女的、嗯欸、身材不用啊，穿上旗袍身材就会变好、
0: Are、
1: 因为她每天都要抬头挺胸，要缩腹，要提臀，
0: 美姿美。
2: 我也有兴趣，
1: 非常好，
2: 我可以吗？
1: 那個、我们刚好需要这么年轻又漂亮的。
2: 我师父说他戴个假发、
1: 也可以。
0: 那我可以吗？
1: 哎、欸，你这样子很行，
2: 戴个假发，
0: 那我要戴那个吗？那个什么罩吗？眼罩。
3: 金钟罩，哎，
1: 是我们要戴你才能上台，
0: 大家拢做伙照，
2: 我会买假发好伊啦，
0: 好啦好啦，
3: 啊姐姐像这种身材有法度吗？
1: 哦，这第一名好，会
3: 使吗？
1: 会使
3: 吗？真的吗？我惊我可能迄，
1: 哎，这个啥拢
3: 用袂对，
0: 安尼啊，
3: 撑袂对，
0: 钱也对无哈？
1: 会使嘞哈，会使，六叉 L 才是最大的，
0: 安尼啊，哎，真正哈，所以可以美姿美仪了哈。
1: 对，
0: 哎，老师，
4: 我可以先去换装一下吗？
0: 他也要参加，他也要参加。
2: 你要换旗袍哦，
3: 换一下龙袍。
4: 我先讲哦，我得穿一个马褂来。
0: 哎呦，
2: 马褂是
1: 真的呢。
0: 马褂，你是这种没得读书嘞？马褂是哪一个？我们在
2: 啊？不知道啊。
0: 马褂跟外褂层次是不一样的。
4: 代沟了，
0: 哎呀，我代沟了。
2: 代沟了，
0: 卖草原音了哈。来，安吉玛红队优先来。
3: 哦，红队哈，我们的陈嘉荣，再来好听的歌曲。春花望露水，
0: 来赶紧来拍拍啊！
2: 拍手，拍手。
5: 永远袂变

0: 气质的，
1: 身材好，唱歌也唱得那么厉害。一般哈、哦，肢体语言好的，相对的、歌唱会没有那么好。可以，哎，你拿麦克风要讲话，哎。
0: 但是他两个都好啊。
1: 对啊，很奇怪。
2: 我是觉得我唱歌是也普普通通而已。
1: 哎呀，你不要那讲，那、啊、你普普通，那孟婷怎么办呢？
3: 对啊，
1: 对啊。
2: 对，我觉得他们都唱得很好，
1: 好笑，
2: 专业，专业，专业，
1: 专业是吧？
2: 对，我今天是因为就是会长给我使命说，一定要来唱。第一位，因为最不会唱的就唱第一位。
1: 怎么？
2: 我们把最厉害的就存，就是准备到最后一位。
1: 我听得懂了，最不会唱他唱第一位。
3: 难怪我都唱第一个，光知道为什么了。
0: 你们
1: 终于揭晓了。你唱最后一位哈，米佳会唱。
0: 我中间，我中间。
2: 因为人人拢讲喝酒点暗地嘛。
1: 啊，喝起爱看美味。阿鲁后边请入队，哈。
2: 哦，所以我第一类我请就等。
3: 所以那你入来入队，
0: 姐姐谦虚了啦，真的。
1: 真的，
0: 身材真的太好了。
3: 在彰化，
1: 食品业是哪边？食品业。
2: 哦，我是那个民耕烤肉，中秋节。
1: 烤肉啊！
2: 哎呦，
1: 太厉害了哈！
0: 快到了哎。
1: 改天再打电话给你。
2: 好啊，如果有想要烤肉。然后弄
1: 包套的嘛，打
2: 包嘛。对对对，包套就是那个一通电话，送到家。
1: 哦，
2: 对，然后
1: 送乳猪啊。
2: 乳猪也有。
0: 乳猪在这。
2: 对对对。
3: 我是乳猪，不是母猪。
2: 因为烤乳猪，全台湾省。其实是我们的那个工厂制作的中央厨房，
1: 哎呦，太厉害了！
2: 所以
1: 我以为是
2: 大家喜欢烤，
1: 我以为是原住民自己去杀的嘞。
3: 我们是山猪，
2: 是小乳猪。
1: 哦，
3: 对，
1: 好了，
3: 是小乳猪。
1: 谢谢您，
2: 谢谢，
1: 感谢您，哇，好有气质，
0: 好，
1: 谢谢您，
0: 超美的。
1: 好的，来，接下来是哪一队？
0: 来，咱白队哦，
3: 白队，我们欢迎何玉娟，带来好听的歌曲，那是拄着落雨天。
1: 好，来，我先给拍破个哦。

0: 谢谢。
1: 哦，好犀利啊！这首歌叫做是……
0: 太有感情了。
1: 哎呀，什么歌？
2: 那是拄到老天。
1: 好，阿刚，我可以拄到。
2: 目屎拢流落来。
1: 安尼啊，你看，你安尼讲，我想着迄首迄条歌做好听。
0: 小咪咪，小咪咪，
1: 偏偏又搁
0: 想起你。
1: 没办
0: 法。姐姐是在当药师嘛？
2: 对，药师。
0: 所以你们那个很多药这样子，你们都
1: 分得清楚吗？
0: 对，会拿错吗？
1: 安眠药跟威尔刚分得清楚吗？
2: 不，
1: 没，威尔刚你提安眠药去困鬼没啦？唔是办乱嘞。
2: 未使提唔到呀。
1: 但是我咧讲，避孕最好的方式不是老婆吃避孕药，而是老公吃安眠药。
0: 对，
2: 你都拢安眠药，
1: 绝对袂，那是有代志，都是隔壁的代志，跟伊无关的，
2: 什么代志拢袂发生。
1: 对啊，对啊，对啊。
3: 安尼姐姐，我想要问一下，我前两天吼，就一红气炎，跟我前面跟后面一样。
1: 哦。
3: 所以我就去买。
1: 你是有驼背哈？前面跟后面一样驼呢？
3: 前面跟后面一样
1: 啊？后背啊，破是破，头前破两
3: 破。分不出来啦，结果我就去买，把前面。较大汉，嘿有好吗？
1: 拔罐，你俩那边拔罐器无？
3: 我今满28岁啊，
0: 一个
2: 以前我们在中医哈，
1: 1000哦，哈贵哦。
2: 以前我们在中医，
1: 以前我讲呢，1000呢，那拔罐都1000
2: 呢。我们中医师说哈，只要气血足，
1: 哦，
2: 自然就会
1: 气血足。
3: 哦，我还有希望。
2: 对，有
1: 气血足。那你28天来一次，那个血有很多吗？那不足哦，
3: 我哪有，我刚刚好。
0: 你去贴药，我今仔去改客啊。
3: 对啊，
0: 今天
3: 啊，妈停在冰箱。
0: 真的。
1: 好安尼啊。
3: 对啊。
1: 卖乱讲啦，我其实你卖物件嘞。
0: 今天在冰箱啦，我今仔去改客。
1: BB 叫你不听啊，导播你个你。哎呀。

0: 潘先生，你也知道时间到，我够内行的。好啦，
1: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好，好，来，上来，
1: 红队。好听，好听哈、嗯。好，来，红队第二组。
0: 这个红队英语名是变成
1: 黑底，黑底，哦，
0: 不是，不是白底，是黑底，
1: 黑底，黑底，
0: 不是红底，啊，是黑底，啊，
1: 好来。O A 哈，来，
0: 那是海底呢。
1: Heidi，
2: Heidi，
0: Heidi， 到底是 Heidi 啊、oh,
1: ？Heidi， Sorry， I am sorry。
0: H A I Hi Hi 啦。
1: Heidi， Heidi，
2: Heidi，
0: Heidi， Yes，
1: Yes，
0: So，
1: So， So she，
0: Say from，
1: She will， She will sing the song is 从前说。
0: 靠，
2: 我好厉害哦，讲了什么这样？

0: 谢。
1: 哇 ！You are so beautiful. I'm sorry.
2: Heidi.
1: What's your name?
0: Hello.
1: I'm sorry.
0: Hi.
1: 较贵嘞。Yes, yes.
0: 阿公台语开始喊
2: 呐，这一定写错了啦！姐姐怎么可能不是？
1: 海海底哎，麦兰公啊，
2: 怎么可能是
1: 海海底吗？
0: 对，海底，
1: 海底啊，
0: 对，
1: 哎哎嗨，对啊，
0: 嗨
1: 嗨
0: 嗨！
1: 哎呀，你在是金融保险业？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哈，我也是哎，我也是保险经纪人啊，看不出来，
2: 保险经纪人
0: 对对哦，真的、
1: 啊，真的、啊，我们每一家都可以做啊，哎呀，
0: 哦，好棒，
1: 应该是。我们现在的应该不是叫做拉保险，就是理财规划师，
0: 没错，
1: 对不对？哦，有一些，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可以买那个定期寿险，嗯，缴的钱很少，但是那个赔偿是很大的。
0: 应该说定期就没有终身啦，对。
1: 哦，没有，我说寿险，我没有说终身哦，定期寿险哦，好，因为那个你可以用很少的保费，可以博到很大的保障。哦，比如你的笑脸一定不是没急嘛，哦，啊，这样听得懂吗？
0: 听不懂。
1: 太
2: 深了，做保险的头脑是不是要很好啊？
1: 啊，
2: 做保险头脑要很好，
1: 诚恳就好。
3: 先困到顶了，
1: 爱先困到顶
0: 了。
1: 你敢有？你敢有？先困到顶。我讲你啦，你啦，你啦，
0: 诚恳一点就好了，诚恳一点，
1: 诚恳的，真的要诚恳的，跟以前的做法不一样。以前就是人情保哈，后来啊，你都嘿，你都啊，我你都冤亲戚，你做啊，无甲你甲你捧场，
0: 嘛是会使啦，嘛是会
2: 使，而且对说服力要很强，
3: 希望大家拢亲戚安尼。
1: 哎，啊，但亲戚又刷了无啊，袂使你啦，你要还是要专业，
0: 还是要帮我们多介绍一下，就是专业，对，
1: 专业是重点啦，因为太多人。甚至于现在，哎，我网络也可以下单啊。为什么要跟你？就是你的专业，你可以服务他，嗯啊，你甚至于讲直白的，让他的利益最大化。
2: 哦，就是很替客户的
1: 对啊
2: 立场着想，
1: 要站在客户的立场，
0: 没错，
1: 不是挑那个佣金最高的推，
0: 不要了啊，没有，
3: 也是
2: 他最适合的这样子，
1: 很现实啊，很务实，很务实，
2: 很务实。
1: 好啦，那够猛人嘛，不是办法，都安那个。
3: 谢谢
1: ，唱歌很好听，谢谢你啊，
3: 很可爱，谢谢。
1: 哦，你连走出去都有味道，你看看，哇，你看看，
2: 好优雅哦，
1: 对啊，呵，来，哇，白队，
2: 来白队，我们欢迎，
3: 其中，嘿。其中大哥
2: 啊，其中大哥，
1: 不是一中啊，是其中啊，
3: 其中大哥，
2: 还好没念。
3: 好听的歌曲，四季雨。

0: 这首歌，
1: 谢谢。
0: 四季风了，对啦。
2: 四季拢甲唱出来。
0: 对啊，啊，甲四季风无啥共啦吼。
1: 嗯，无共。
0: 无共啦吼。啊，你这首歌是李老师改，还是蒲老师改？啊，是李普老师教的。
2: 李普老师
3: 是啊，普里啦。
0: 啊，普里，普里老师教的啊。哎、欸，谁教的？你说。
1: 普里老师。
0: 啊，普里老师。
3: 两、欸、个做伙教的对啊、欸。
0: 这老师袂歹哈，一人当前全家服务啊哈。
1: 对。
0: 好，因为两个他们两个合作的很好，哦、而且带那个气氛呐、啊，嗯，因为跟他家庭的气氛，我去过是感受到他们那种。嗯热力跟活力。
3: 有啊，其实看他们这些就是亲友团吼，大概还有学员吼、组员这样子，大家一起上来，每一个唱了，大家都在下卡拍泡
0: 啊。对啊。
3: 那种感觉就是感觉讲，哎、欸，真的就是一家人的感觉。
0: 你有参加广播拍泡，有什么效果啊？我就惊啊。
2: 老师刚刚讲有时候锤啊。
0: 对啊。而且边啊弄一个监视器在录影啊。
3: 哎，真的。
0: 不怕，等你都公审啊啦。
3: 等伊看要安怎呢？
0: 啊对啊，有鬼也不怕，你讲出来不要紧。
1: 没有啊，看不到人。
0: 哦，看不到人，意思说有，但是看不到那个。我来，我跟你头讲，这几个摄影师都不怕。真的啊，我特别注意啊，这几个都不怕，包括这个也不怕，那个也不怕。
1: 心里有就好。
0: 欸、我怕你心肝啦，你还在。
3: 搞公会啦。
1: 让你心动的。
0: 对了，对，心动不如马上行动，好。好，谢谢你来参加，
3: 好，感谢你，
0: 好，谢谢普里老师，来，来，
3: 好，红队第三组哈，刘恩贝带来好听的歌曲，哎，国语歌曲哦，宋清，
0: 哎呦，宋清啊，不是宋七力哈，来。

0: 哎呀，好犀利呀！哎呀，请问府上是哪儿？哎，这边这边，哎，府上是哪里啊？是哪儿？
1: 台中。
0: 我的天哪，请问你莫招。

0: 祖先爷爷浙江。
1: 哦，浙江，哎呀，我们浙江省奉化县，我们蒋公了哈。还是他跟他同学吗？
0: 我温州。
1: 啊、哦，温州，哎呀，卖馄饨的。
2: 嗯、哦，馄饨，温州馄饨、嗯。
1: 结果到温州，
3: 馄饨
1: 到温州没有人在卖馄饨的。
2: 真的。
1: 我的很朋友去到温州，确实没有人在卖馄饨。为什么是温州大馄饨呢？还是温州大混蛋。你阿、啊、有回去温州吗？
0: 我爸爸有回去。
1: 哦，阿、啊、你不去回去吗？
0: 没有啦，
1: 没有啦哈。
0: 对对对，
1: 好了，你都要北屯的对了哈。
0: 对，北屯我们是旗袍协会、啊。
1: 旗袍协，我知道、哦。那您是台语讲得好，还是普通话讲得好？
0: 两种都讲得很好。
1: 啥都行，没事没事哈。
0: 对，我都讲得很好。
2: 哦、而且姐姐你唱这首歌的那个。嗯
1: 调调，
2: 对调调，
1: 很像，
2: 很厉害呢。
1: 哎呀，
2: 对啊，
0: 谢谢谢谢。
1: 立马走，
2: 我不走。
1: 好，你也会唱是
2: 吧？
1: 下次再唱这首，吓死他们，好不好？
2: 好，
0: 有机会
2: 跟我们乐哥合唱。
1: 对，好，谢谢你，谢谢，感谢您，感谢您，好，谢谢，太厉害了。好，来，接下来我们摆队，
4: 来摆队，我们欢迎刘玉雪带来好听的歌曲《咪咪古情》。
1: 来，赶紧给拍拍好。是袂变宽，永远袂变宽。

0: 好，免紧张啦，你惊赛对不对？破病了病，无病不倒疼，你对不对？哈，你惊赛，你讲，你心内那个惊，你的问题就是头前观众朋友问题了，啊，你讲一下，互因了解一下来。好，哎，我无啥问题，无啥问题，伊的意思讲无啥问题，对吧？哈，
1: 就唱。而且姐姐心动袂，无啥紧张。
0: 无啊，心动定也无紧张。
2: 好紧张，好紧张。
0: 好，好紧张。
1: 看不出来呢。
0: 是看到我。
2: 看到帅哥跟美女。
0: 对啊，对这个高恭维哈，拢恭喜威啦。我熊盖盖一些诚实的人。
1: 姐姐人好好。
3: 对啊，太善良。
0: 有诚实的哈，
2: 乘以
0: 乘以十啊，本来是没有那么好看的，乘以十就好看了。
2: 不成九。
0: 好了，谢谢你，感谢你
2: 啊，
0: 有空常来，免紧张啦，来家的动作都开玩笑呢哈。
1: 对呀。
0: 好的，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这个太厉害了，
3: 好厉害啊！
0: 在我们台中市有世界旗袍的那文化发展协会，一个随便搞这种旗袍文化哈，哎，我们大家转世改动怎样？之前才从大连表演完哦，人家邀请很久，今天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来邀请到我们台中市啊，我们的世界旗袍文化发展协会，我们的旗袍表演，掌声欢迎！
1: 跑下个吹队。

0: 来哟、哦，我们台中市世界旗袍，我们的会长哇，带领了我们一群对旗袍相当热爱的我们的好手，一个一个来展现我们的婀娜多姿，而且具有我们中国啊传统文化的旗袍，希望大家会喜欢。手一投出啊，都有相当令人相当的魅力啊、哦！哎，会长，接着第二位是谁？
1: 这是我们协会的秘书长月玲。
0: 哇，这一套很漂亮哦，是红色的，
1: 很喜气，
0: 很喜气。
1: 而且他的身上都有我们比较传统的图腾
0: 哦。这个图腾不是一般的图腾、
1: 哦、其实这比较喜气，应该是婚服、哦哦、
0: 以后他结婚也可以用，
1: 不能再结
0: 啊、哦、不能再结了是吧、啊、那就下辈子、啊、
1: 好，来，这一位是我们这一届的会长美凤。
0: 哎呀，会长、哦、
1: 会长
0: 旗袍一穿起来，每个人的身材都婀娜多姿、哦、
1: 对，然后他的旗袍是丝绒，所以有点贴身，但是穿起来很舒服。
0: 你不要告诉我有点透明哦。
1: 啊，也不会。
0: 不会哈、
1: 哦。对，
0: 里面那个颜色是假的就对了。
1: 那是假的。
0: 哎呦，害我眼睛睁得很亮啊！看了老半天，原来是假的啊、哦，是颜色假的而已哦，其他的都是真的
1: 哈、哦。对，都是真的。
0: 都是真的。嗯、
1: 如假包换。
0: 这个要训练多久啊？
1: 其实我觉得姐妹都很容易就上手，因为穿上旗袍它像魔术一样、哦嗯、穿上就会很优雅。
0: 是的，
1: 那进来这个这一位是我们这一届的副会长廖丽英
0: 哦，
1: 波波
0: 哦，
1: 也是我们明年的会长。
0: 哎呀，算是啊代位的哈、哦、会长了啊、
1: 哦。对，
0: 啊，这个穿旗袍就是要梳这种叫什么头？
1: 这梳起来就是要干净一点，干净利落一点，哦、
0: 干净就
1: 对。
0: 如果长发飘逸就比较不适合跟他。
1: 看起来比较没有精神。
0: 哦。
1: 但是这个年轻的可以，这是我们协会新进来的姐妹，也是最年轻的。
0: 年轻就是本。
1: 依依对、啊依依。
0: 年轻就是本钱，年轻就不用盘起来了哈。
1: 哎，对呀、啊。看起来没精神，但是还是很漂亮。
0: 哦，很随性啊、哦、你看五官也相当的深邃哈、哦。
1: 对，很美。
0: 是哪里的人啊？
1: 台湾人，
0: 好，桃园的对了，哎，台中
1: 的，台中的，
0: 台中的哈。
1: 好，来，紧接这位是我们协会的莉妮，
0: 嗯，
1: 她是那个台语的主播，她讲话也很好听，
0: 太厉害了。
1: 对，
0: 这个她口条可溜得很哈，
1: 很溜，很溜。
0: 哎，哇，这个是搂这个金哈，金面的哈。
1: 这种的旗袍都比较硬挺，就穿起来比较挺
0: 哦、嗯。其实它本身就很挺了，
1: 对，体态就会很好。
0: 哎呦，啊这个，
1: 是因为这一位是梅香，她的这件旗袍呢是有经过老师、
0: 啊、设计，
1: 有画，它是那个油画画在上面
0: 哦，
1: 对，
0: 厉害了哦。那老师有没有落款在上面呢？
1: 没有，
0: 没有是
1: 吧？落款在心里。
0: 哎呀，在烙印在心里面啊。哇啊这个。包括化妆这些是你们自己一手包办的吗？
1: 我们几乎都自己做比较多。
0: 太厉害了、
1: 有时候就是偷懒就会找老师做、嗯、
0: 哦，其实自己都会就对、
1: 欸、自己都会，因为我们到那个大陆啊、嗯、各地表演或国外展演我们就要自己做、嗯、
0: 因为别人画的不见得会比你们画的适合。
1: 是的是的、哦、
0: 自己知道自己要怎么样画会更好看。
1: 对，好，来，我们下一位是我们的嘉荣。
0: 哇，
1: 特别的优雅，特别的美，然后他是主持的功力非常的好、
0: 哦、
1: 是我们协会很多活动都由他来做主持。
0: 好的，改天我们的孟婷跟 Penny 要是没空再请他来带个班啊，
1: 可以跟我接洽经纪人。
0: 哦，是的是的，哇，这个世界旗袍我们的发展协会每个人都相当的优雅哦。
1: 对，很美。
0: 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你们有像任何的表演都可以到我们这个舞台来。
1: 好，这一位是恩贝，她刚唱歌唱得非常的好听
0: 哦。
1: 对，她也是新姐妹。
0: 嗯， 这个协会里面是卧虎藏龙啊，卧虎藏凤了啊。
1: 对，
0: 这个一举手一投足都相当的有质感。
1: 是的，你看他们才刚来，然后一样的很优雅美丽。哦，
0: 他还会找镜头看的哈，要抛媚眼。
1: 这有经验的，对，有经验，
0: 要迷死我们的观众啊。
1: 然后我们最后一位呢，是我们协会里面身材最高挑的哦，蒋淑娟，淑娟，
0: 上面的空气
1: 长得非常美。
0: 上面的空气会不会比较稀薄一点？
1: 所以都那么瘦。哦，
0: 那我是这样子，数空气都会大块了，啊，恁这种不会了哈，你们这个环回燕瘦真的相当的标准的身材。接下来最精彩的两位，就是我们红白交流站的寡高配。哎，你看，
1: 欢迎。最美丽的两位都是在最后面的啊！
0: 是的，压轴，
1: 压轴，
0: 压轴啊！有我们的孟婷，还有 Penny， 快点走啦！时间要无够，够我们今早日逆抹走。好的，来，老师来，欢迎欢迎！哇，真的会长哈！
1: 啊，你们这个创会长，
0: 创会长
1: 啊！我刚刚也介绍过，我们会长是，哎，来会长美国会长，
0: 哦，会长来哦，你是创会的会长，
1: 我是创会会长，
0: 来会长，
1: 这是会长，
0: 哦，来会长跟大家说两句哈。
2: 大家好，
0: 哎呀，好厉害啊，竟然可以讲三个字出来，你看，哎，换你讲，讲多一点，哎，
2: 要讲，
0: 我乃宅被攻散。
2: 会长好，
1: 那我讲更多，大家下午好。
0: 哎，创会几年的这个会？
1: 我们今年是第五年，真的很欢迎，所有的姐妹，如果你对自己想要增加一些自信心，想要让自己的体态更美，我就欢迎大家来我们旗袍协会。哦，欢迎。
2: 而且我头都要问姐姐哦，你讲那参加因的协会哈，原本160会当。变165哦！哦，
0: 你是怎么办到的？
1: 因为鞋子穿较悬，
0: 对，还踩高跷嘞。
2: 对，好像可以矫正我们的体型。
1: 但是我要讲是对体态，因为体态比较。
0: 不要弯腰驼背，
1: 对，比较挺直会真的会长高。但重要是穿旗袍，穿上旗袍，我觉得它像魔术衣。

0: 穿上了以后就会变瘦，会变优雅。
1: 真的哈、
0: 哦，是的。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来我们看一下票数、哦，来到底嘞，来红队
2: 哦，红队221票。
1: 哎呦，您人多势众打群架，白队
3: 来白队278票。
2: 哦，差不多，
1: 差不多了。哎，好，因为内地不方便打电话，要不然十几亿的人口马上被淹没掉。
0: 对，
1: 哦、好了，感谢了哈，
0: 谢谢。
1: 希望电视等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没有，咱这个舞台哈、哦、开放任何表演哦，在纯粹服装走秀也很好，很优雅哦，
2: 而且
1: 舞蹈、乐器哦，甚至于当然，相声也可以哦。
2: 吞剑跳火圈都可以。
1: 阿内尼哦，啊，但是要保护的产品责任险哈、哦，因为那发生什么代志，我是无法度负责的哈，爱了解哈、哦。但是哈、哦，我们很认真，我真认真在做节目，嘛希望讲你我都感受到我的认真。如果您是第一次收看大力119，那不妨待会儿呢，麻烦给我们看一下啊，我那的物件真正非常都是严选的，而且呢啊用。用过一次你就调到了，所以要给我们支持、嗯、要给我们鼓励的、哦、要给孟婷要给 Penny 这两个新人好好的提拔一下、哦、等一下看我们荣哥来帮我们做解说，那有需要的线卡就来靠完、哦、我们在线卡云好不
2: 谢谢

0: 谢谢，感谢大家，爱我三分钟。
1: 哇，你唱歌怎么这么好听？啊、
0: 谢谢谢谢，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电视机前所有的爸爸妈妈、哦、哥哥姐姐对咱健康时间的鼓励，重点是爸爸妈妈好，现场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你的身体健康这是上重要的。
0: 对 对,
1: 对，谢谢。
0: 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在重要时间对咱的支持哦，还有伯乐哥、还有小刚哈，感谢大家。哦，梦婷，伯乐哥嘞？
1: 伯乐哥他。还没回来，
2: 人家在捧场啦，你变服务的哦。人家在捧场，你变服务的哦。
0: 有啦有啦，你等下服务，但服务绝对是不会让人家失望。
2: 咱不是现实，而且员工根本吃饭哦，对不？哦，啊，人有咧给咱捧场，不是捧场尔，伊是讲哦，物件有下应嘛，
0: 哦，
2: 有下应个才卡，无下应个就无要紧哦。啊，你得看电视，拍破，掌声鼓励也是对我们另外一个支持
0: 哈，
2: 表示有人气嘛。啊，给咱报一挂人来看。啊，无八十个员工哦，要辞职吼，真正我伊最近拢散落，你看，拢散落吼。
1: 我拢无吧。
2: 哎呀，拢无吧。啊，敢那我散袂落安尼啊。好啦，来，感谢哈啊，有甲咱支持的拢甲你讲感谢。
1: 谢谢。
2: 无甲咱支持，甲咱收款嘛是感谢。
0: 就感恩的哈。
2: 谢谢你们。
0: 谢谢。
2: 好来，再来。
0: 来，红队第四组吴月玲，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无言花》。
2: 来，我先给你拍拍个哦。

0: 哦，好犀利啊！哎呦呦呦，厉害厉害！听说这一件是图腾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往那边一点点，过去一点点，一点，哎，对对对对对对，好的，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哎大中自证哈。哎，这一套你们衣服都是自己买的是吗？
1: 对，
0: 你讲话要麦克风，
1: 对
0: 对啊，所以
2: 很漂亮
0: 哎。那这个衣服是是像定做呢，还是上网买呢，还是怎么样的方式？
1: 我们只要参加了台中市台湾世界旗袍文化推展的会之后，每一位身材都会变得很好，这个都买过来都不用改。
0: 哎呀，
1: 真的，每一位几乎都这样子
0: 啊，真的。
1: 除了要改长度，因为每个人高矮不会变。但是，参加了旗袍协会之后，经过美姿美仪的训练，有个好处。我的身高本来已经说到165，
0: 是的，
1: 我现在又回到166.5。
0: 啊，没
2: 有，到几岁到等来等
1: 去，因为我们的人越老，然后他的那个身体就是压力问题哈，就吸引力问题，他会缩小下来，对，所以经过美姿美仪的调整之后，他会人在往上长高。
0: 所以我要是参加，我躺着也会变高啊，
2: 躺着
0: 也会变高，
1: 你旗袍穿了就会变高，
3: 对，主要是穿旗袍。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穿旗袍才会变高，
3: 对，他穿着睡，
0: 这样也怪怪的，
3: 脱了就矮，
0: 不方便。
2: 但是你不要穿那个长袍马褂睡。哎
0: 那一天我会跟你讲啊，
1: 那天要回老家的时候。
0: 喂，对对对，哎，你也听得懂啊？
1: 懂啊。
0: 好吧，好吧，好了，谢谢，
1: 谢谢你，
0: 希望没有那一天哈。
1: 好，谢谢，
2: 谢谢姐姐。
0: 哎，古色古香哈。
3: 对啊，
2: 吃一家哈。
0: 哎呀，能加到那婀娜多姿啊，
3: 婀娜多姿。
0: 哎呦，哎，你听得懂？
3: 我听得懂，在我
0: 听得懂。吃多肉鲜。
3: 吃多肉鲜。
0: 吃多肉鲜。
3: 吃多肉鲜。
0: 好，来。所以这关关关哥哥呢？
3: 你哥哥啊？
0: 对啊对啊，
2: 白队的白队。
0: 安尼讲你，安尼讲你压力够啊大啊！已经穿了蛋啊！
2: 亲哥哥吗？你是亲哥哥吗？
3: 对，
0: 我表哥啦。
2: 哦，表哥，
3: 表哥，
0: 表哥啦。
3: 好，白队，我们欢迎洪金青带来好听的歌曲《醉满泥》。
0: 好，来五分钟给你拍包啊！

0: 谢谢。
1: 欢迎哥高清，我你讲啊，你讲。
2: 哇，不愧是伯乐哥的表哥。
3: 对啊。
1: 讲到好嘞，要不然毙命哦。过你一个月，你看，你看啊，啊，去哪呢？
2: 哦，真正就厉害啦。
1: 来，
3: 对啊，比伯乐哥深情。
4: 我哪弄玻璃了？
1: 我你讲哦，哎，叔啊，他都在唱，唱我你听的啦。拢唔爱讲出嘴啦，其实我爱你，你拜托，伊普通时也唔敢对你讲，只嘛电视台全国拢知影啦，对
2: 吧？好浪漫哦，
1: 是不？是不是安尼？
4: 哎，对，
1: 对不？
4: 今日算特别，
1: 对啊，本地伊免来啊，你讲伊一定爱来，意思是讲陪伊来，其实伊是要表白嘛，国家会送你花哦，你要注意哦，嗯，哎，唔，咱无法是无法庸俗啦，送什么花？让你天天有钱花，
4: 莫
1: 看金箔，天天有钱花，卡掉你好。好啦，感谢啦啊啊，咱宛宛哥哥吼，对阮都支持的。你只啊，领导要坎迪哥找阮哥啦哈，要坎迪哥的哈。
4: 对，我伫遐咧头大遐咧坎迪哥
1: 啦，
4: 卖头大对高级。
1: 卖坎迪啵的，卖伊哩公公去三日啦，过了公公是胜利啊，胜瓜下啦。就讲迪哥啊，就对个啦呀。那要坎迪哥找阮哥就对个啦哈。啊，已经你知啊 ，T 开头的。什么结尾 ？O O O。
2: 他结尾。
1: 啊啊啊！
2: 他结尾。
1: T 开头啊啊！结尾已经啦。
4: 头很大的啦。
1: 啊，头很。
2: 头很大，对，
1: 你俩头很大，找阮哥就对啊，吼，那真正一条龙的哈。
4: 所以讲，送那是趣味啊。
1: 哦，对啦，你不咧欠钱，那是做义娘的，对不对？纯贵美女啊，你拜托嘞，对不对？哈，
4: 你讲价呢？
1: 哎，卖红知影，伊人就是低调，你知道吧？
2: 低调
1: 就是两块啦，哎呀。
4: 但是算一只，算爱感谢，这个大力电视台，
1: 是，
4: 跟阮这个
1: 普里老师，
2: 对，
4: 哦，咱的蒲老师哈，玩这个机会啊，来圆梦一下。
1: 安尼吼，卖讲圆梦，邀请你十几遍都袂瘾来，老师一个叫你就来啊，你这跟你做兄弟嘛，无什么庐山小路用。对啊。
2: 抱一下兄弟和。
3: 对啊。
1: 我感情无用改，我甲叔感情高。哇。好啦，谢谢啦，感谢你来，
4: 哈，
1: 谢谢你，谢谢哈，谢谢。好，来刷来去，我都是对的。
2: 红队，红队第五组哈，黄梅香，再来好听的歌曲，
1: 是
2: 情歌唱尽。
1: 哎呦，安尼咩啦？

0: 谢谢。
1: 你是一个被旗袍耽误的那个发片歌手，
2: 真的。
1: 对，你干走那么快干嘛、
2: 啊？还是姐姐还在走台步？
1: 什么姐姐？不会叫妹妹吗？
2: 哦、妹妹，
1: 妹妹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1: 你在哪边发财呢、啊？
3: 食饱盈盈，
2: 食饱盈盈。
1: 那你讲话那个唱歌来差哈济，对对，食饱盈盈。你是食
3: 饱盈盈，当人叫我啉咖啡。
1: 哎呦，早说嘛，电话留一下。
2: 孟婷，
4: 刚叫咱做伙去。
1: 对对对对对，孟婷，
4: 我会，我懂，我等下处理。
1: 你懂哈、哦？咖啡订两杯就好哈。
4: 我们两个是多余的。
1: 你们可以订奶茶之类的。
4: 哦，我们订奶茶。
1: 好了。谢谢啦。哎、欸、你以前有练过歌，有学唱歌还是怎么样？
3: 唱歌是小时候就比较那个
1: 音，与生俱来，
2: 天分啦、啊。
3: 也是有去参加过，但是没有那么认真啦，都是
1: 玩票的。
3: 耳朵半条。
1: 哎呦，不干。
2: 所以哦，青菜唱唱就安尼啊啦。
1: 他都要用三声讲咧唱咧，青菜唱唱，你知啊？无钱的唱歌对吧？哈、哦，是这个意思吗？
3: 没啦，
2: 现在就厉害呢。
1: 对啊，嗯，
3: 有这个机会，谢谢，谢谢大家。
1: 好嘞，好。啊，这呢，
2: 感激啊。
1: 这个舞台你感觉安怎？发表感言呢？嗯。
3: 真好啊。
1: 真好哈。这个大力一九，你应该没看过啦哈。
3: 没有看过。
1: 你看看，你看看啊。那以后会看吗？
3: 有机会会看。
1: 有机会会看，你看看。
4: 我早上六点到晚上十二点都有。
1: 对啊。手机就可以看了，大力直播，手机就可以，你不用盯着电视，无远佛界，就像你去大连走秀也可以拿起来看啊，只要网络都可以看了，
2: 对，好，
1: 是吧？那给我们一次机会好吗？可以吗？可以哈，
3: 我会经常看。
1: 好了，好好，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你的配合哈，谢谢，感谢您，感
4: 谢
1: 您，
4: 谢
2: 谢。凯迪因呢？边啊吼，拢会感觉讲，
1: 家
2: 己要自己要这样子再有气质一点。
4: 对对，他也是这么
2: 挺胸，
1: 停一下，停一下，
4: 挺胸，
1: 缩小腹，屁股翘起来。爱情的恰恰更甘美，
4: 是这样吗？
1: 你都变成这样子，人都不会，你都变成那样了。
4: 你叫我翘屁股啊？
1: 天分呐。
4: 对啦，我要后天学习。
1: 今天就要学了。
4: 好，今天学习。
1: 干嘛等到后天呢？
2: 学到了，学到了。
1: 好，来，再
4: 来。来排队，我们欢迎洪湘伶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别知己》。
1: 好，我们先改拍波啊。

0: 哇哇，你有
1: 终于唱完了呢，等好久，没事安排你最后一棒，对不对？你有跟老师 argue 过吗？哎，过去一点，你不要跟我挤嘛，对不对？哎，哇，哎，不错，压轴啊，
2: 压轴，
1: 你看刚刚的掌声啊，对啊，如雷贯耳、啊，
3: 还有欢呼呢，
1: 哎，欢呼啊，刚刚怎么欢呼？你欢呼一下。哎呦，太厉害了！
3: 就是他旁边都这样，不是我、嗯、旁边。
1: 哎，原住民欢呼一不一样啊？你们在山上都怎么欢呼？
3: 我可能就是这样。哎、哦，隔壁山的。哦。
1: 对，隔壁山的。你知道我们的原住民的干杯怎么说吗？
3: 怎么说？
2: 怎么说嘞？
1: 你们不会吗？
3: 我不会。
1: 很简单。
2: 不会。
1: 叫做通通倒下去。
3: 哦。通通倒下去叫干杯。
1: 好了，欢迎我们两队，我们的所有参赛者，我们的旗袍，哇，太好看了
2: 啊、哦！请上台。
1: 哎呀，欢迎欢迎，哎，我们李老师哦，
3: 来、哎、
1: 麦克风来给李老师，来，李老师这边。来跟我们说两句。
3: 红队这边
1: 来这边参加，你有什么想法？哎，大家呢感想啊？哎，
4: 非常荣幸哈、哦，让我们的学员有这个机会。那这是一个难忘的回忆。
1: 哎、是的，哎，哦，好，来老师，哎，我们的会长，哎，创会长。
5: 对，我是创会长。
1: 是的，
5: 我们会长在这里。
1: 啊，会长，嘿，会长，要不要再过来一点？没关系哈、
5: 哦，可以靠，
1: 都一样，都一样，嘿，可以啊，可以，你们共用一支好了。
2: 麦克风。
1: 哎，对对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来这边的心得哈、哦。都好，都好，嘿，都好，都可以了。
2: 第一次来到这边，感觉很开心，然后跟在电视上看到感觉完全不一样。哦，
1: 这边比较好笑，对不对？
2: 对，这里很好，然后都没有 NG， 然后就是、
1: 哦、不是也不能 NG 啊，不能重来啊，
6: 现场直播、
1: 啊、live 的哦。
2: 对啊，我觉得好特别哦，
6: 所以你们很厉害，
2: 开心。
1: 不过你们平常在走秀也不能 NG 啊。音乐下去，哎，重来重来，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哈、哦，台上一分钟，台下要十年功，对不对？但是你们五年就可以练得那么好的功夫，
2: 真的，
1: 哦、是怎么办到的？
5: 对他们都很专业，他们都很、专注在每次的练习里面。对，我觉得他们非常棒。
1: 所以你们这个会员有几位啊？现在
5: 我们现在是70位，哇，
3: 这么多！
2: 今天只是十分之一，
5: 第五年有70位。
1: 哎呦呦呦，太厉害了啊！你们可以分批来，没关系。
5: 好啊，下一次再发一批。
1: 是的，
5: 但来这里很忙哦。
3: 但我看
5: 很紧张，很紧张，
1: 紧张。
5: 对。
1: 一回生，两回熟了，哎，三次就好下手了，哎，没关系了。其实就把它当作回到自己家里面一样，啊，就在教室练习这样子就好了。平常心啊，其实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让所有的观众朋友有一个发挥的舞台啦。好，感觉哦，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这个走秀。放在家里闲也不是办法，
2: 真的，
1: 对不对？
2: 要有一个舞台给你
5: 在家里走。
1: 对呀、啊，就家里走，别别给别给熊，到底怎么了？都走来走去，对不对？好，欢迎你们啊！
5: 好，谢谢，谢谢，有机会，
2: 感恩赞走工厂。
1: 老师，我们现在有几班了、
4: 啊？五个班，
1: 五个班了、啊、哈。哇、哦、啊，你每次都跟卜老师一起哈、哦？
4: 当然是一起。
1: 当然了、哦，不能分开就对了。
4: 是的，
1: 有那么严重就对了，不能独立就对了。
4: 当然，但是还是会跟在后面哦，
3: 因为一加一大于二啦。
1: 对的，
3: 对，嗯，
1: 其实他们夫妻的默契也很好，而且亲和力很好，
3: 对，
1: 很会带动。哦，啊，你们有各司其职吗？每他负责什么，你负责什么？
4: 哦，他负责
1: 你负责教，他负责收钱，
4: 对。收钱我们还是有
3: 合作无间，
1: 对，合作无间。
4: 财务那基本上，哎，负责教的是蒲老师。哦，
1: 啊，你负责收钱，哇，太好了。
4: 没有啦，
1: 难怪不想分呢。
3: 对，
4: 因为后场的一些谱哈，
1: 哎，谱
4: 谱哦，或是一些准备需要什么注意的地方。都是我在。
1: 那请教一下，那个谱哈，是你听写下来，还是有现成的可以去？
4: 基本上要先找到有没有现成。
1: 哦，没有现成
4: 的话，就要自己听。哦，
1: 那改天小弟的歌再麻烦老师帮我们。
4: 没问题。
1: 抄一下谱，
4: 好不
1: 好？但是不要太离谱哈。
3: 太离谱。
1: 好，来，现在看了两队的分数，来，请看。啊，当然，哎呦，都很用心了，谢谢你们，
2: 哇，
1: 第一次来，
5: 第一次
1: 来就给我们，
2: 哎呀，
1: 他们 他们是有太多班啦、啊
5: 欸，他们是专业的嘛，
1: 对呀、啊哦，对不对？
5: 知道了，
1: 我们是在走秀了。来，红队
3: 来公布一下哈，红队355票，
1: 好，
3: 我们白队来到439票。哎呀，
1: 其实哈、哦，讲实在话。平分秋色的，当然了，老师这边也相当的用心哈。哎，来
3: 颁奖，颁奖，
1: 你们第一次，没有没关系，借你们用一下啊。你拍照截图，然后告诉你们是你们的会员说，我们
5: 还是有得奖，
1: 对，我们得奖啊，好，谢谢哈。因为跟你讲了，他们两班都是他们的人呢、
5: 啊啊，
1: 你们只有一班而已啊，对不对？哦，那个9班跟10班，你知道差一班，你知道哈？9班跟10班
3: 都差就这样
1: 啊，直接是高级级的待遇。
5: 我们70个一起来，
1: 好，好，加庆丰蛋礼哈，
3: 可以，
1: 得奖感言老师来，
4: 希望全国啊、嗯、所有的观众朋友，嗯，这个舞台属于大家的，
1: 是的，
4: 希望大家都能够来现场体验一下，嗯，所有表演的乐趣，
1: 是的，
4: 谢谢，
1: 好，太感谢了老师。啊，要不然我不要讲，哎，宋佳璐给你讲。
3: 好，谢谢天生机器人所有人的支持跟鼓励。然后每个礼拜六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红白交流站。然后礼拜日到礼拜五下午4点到6点有佩妮跟小刚，然后晚上的10点到12点有梦婷跟慈郎。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锁定我们大力电视台，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都记得可以一起加入我们。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1点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效果加倍。让你强壮，另外更有力。请认明鸵鸟精黄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试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稳稳跌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喝哈，手去弄去弄登记哈。
4: 哦好好。
3: 然后隔离我隔离袂，今麦食了真啊厉害关啊。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哦，三日足够诶，阿哥做到背袂起来。阿哥好。嘿，阿哥我吼要爬去四楼爬落去哦，我即摆有法度去哩，佮有法度落来啊。
6: 安尼哦，
5: 佮会去的，佮爬会起来。
6: 效果就好个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5: 食。哦，食得真好，食得真好。
6: 好，妈妈谢谢。
5: 我袂讲你啊，我阿母孙两阿母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4: 唔免食止痛药。
5: 我拢食这尔啦。
4: 有好无赞哦。
5: 佮好个啊。
4: 哦，
5: 食
4: 了好无？
7: 真好
4: 哦。
7: 啊，我拢有钙化嘛，做卡。
4: 安尼哦。
8: 你已经知影嘛吼，啊，行路拢无方便，脚拢脚紧按哪未方便啊，擦，啊，我食迄出哦，真食两组了吼，迄筋拢较软，遐骨门拢开起，遐行路继续轻松个啊，
4: 继续轻松个
8: 吼，啊，出去人大家话讲，你行路也几好势，啊，讲食三碗食鸵鸟精，
9: 见证太济，现在播完了吼，观众朋友无时间去买鸵鸟精吼，这支鸵鸟的骨头吼，这伫咱公司已经啊，这九年啊，这支很九年啊哈。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足济吼。

迄、那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遮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行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若是即、這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吞下去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什么甲人无同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遮侪人在吃，因为吼、哦。

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菇肉。啊，佮有添加香龙，即、這个香龙做厉害，外口你嘛别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你才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吃两粒，结果吃到即马吼非常好，拢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行路袂拄，拢叫人吃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吃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哦，这是脚头有开刀了，真足硬的，有当时啊行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行路讲有力啦，我愈行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哦，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嘛，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啊，吼，屈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行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观众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说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未关50斤啦、肩头发炎的啦、关节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说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就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即个肩膀僵硬的，你有这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食半个月，你若是要食好真正有效，一工食2粒，啊，若保养一工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即种明足明显的痛，即吼，即你。吃三天过你就知道了，关节硬的这种的这个，早上起来关节硬的这个吼，都要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的，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有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要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个动就痛，唔敢伤过振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爱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佮伊补起来，佮伊髌骨关节钙质脉流失，啊，佮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可以让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唔好放外小寡问题唔爱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菇肉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土龙，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叫做啥物？宫寒。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
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

0: 苗、屠宰、甲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才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细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啊。啊，佮加上咱内底所放的这土龙，哦，这土龙嘛足珍贵的，啊，佮有这寻龙鱼，这嘛拢足珍贵的。这物件咱家综合做，佮加上讲咱拄只讲的遮侪重要的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道，咱这有公函的嘛吼？咱有使用的证明，有鸵鸟消费公函，有 ISO 的认证啊，有这个做特别添加咱的骨肉、甲驯龙、甲这个鸵鸟，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什么人的，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未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鸵鸟该促进代谢。解决到你的不爽快，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尿道丁、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拢有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相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寻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到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行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这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盒1组，哦，3盒1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定岗出门，这三盒我送你偌济？3盒我送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3个月分，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嘛要开1000块，一天嘛才开33块。但是今仔日的这个组合吼，你。如果买不到你连刚不要说这个家庭的鸵鸟精起价哦，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天我们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计算，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庭又加3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回来，一次炸6盒倒回来，你如果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把你顾得很健康的啊，试吃要钱吗？试吃不用钱，来只要试吃算我的啊！今仔日让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的啦。阿阿婆拢要做一只，朋友咧做一只，要介绍、要团购的、要合购的。0800-00919，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
0: 你要鸵鸟精啊？
1: 哎、
0: 欸，大组哦，大组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有食了未歹啊？
0: 食了未歹哦，吓，
1: 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组啊，食好甲斗小补，功德大，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要鸵鸟精哦？
2: 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3700盒哈，3700盒哦，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在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改方小姐讲哈，等得也好啊。63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支持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4: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要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要鸵鸟精吼，
4: 鸵鸟精，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5: 好，
0: 先做我来3000，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哦，这桂山你好，是，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来保证，迄像念条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哎，要大组先做诶，
6: 38条，
0: 大组诶，好来6个8组啊，大组诶，加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等我一下，来9组啊，69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先做诶，
7: 我要
0: 先做，好先做啊，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咧，唔知是安那会痛，唔知是暗时啊旧脚筋咧，一组过了吼，互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诶啦，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先做，好来哦，来先做，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先做，好来，52线，搁一组先做，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10: 哎哎，
0: 要大组先做，
10: 先
0: 做，好来，53线先做，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
11: 小齐，你好。

0: 皮郎姐，
1: 喂
0: 喂，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啊呢，
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 吃好
0: 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
2: 好，
0: 哎，不要鸵鸟精哦。
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细早甲小姐讲哈。
2: 好。
0: 好，特别骄傲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你要当时收了。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卖袂啊。宝林大哥你好。
3: 啊，你好！
0: 哎，你大早先做诶，
3: 鸵鸟
0: 咧？哦，鸵鸟对啊，你要大早先做诶。
3: 大早。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岁阿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哎，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早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早是无啊。来，金门诶，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
4: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你卡手较紧诶，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卖，我嘛无这组。好美丽哈！来，连娇姐你好。
5: 三块。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大组一摆赚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384块赚十三顿去。啊，你啊，那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对，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赶紧时间。
5: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5: 哎，买小组的。
0: 好，小组的3700盒哈，3700盒哦，嘿，今仔日有7盒哦，较早6盒，今仔加1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6: 大组的吼。
0: 一组。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下也好哈。63岁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还我，我钱还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7: 喂，你好。
0: 要鸵鸟精吼。
7: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7: 小组。
0: 好，来，三千个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7: 嘿。
0: 要鸵鸟精吼。
7: 鸵
0: 鸟精。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65岁，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8: 我
0: 小组。好，小组来三千个，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好。是。
8: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节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咳咳有听声，你紧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互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9: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9: 38对。
0: 好，来，六百线，大组的继续。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那高爽69岁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哎，要大组小组的。
10: 我要
0: 卸妆。好，卸妆哈，你着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嘞，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暗时会揪脚筋嘞。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11: 好。
0: 大组卸妆。好，来哦，来卸妆，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12: 你好。
0: 大组卸妆。
12: 卸
0: 妆。好，来52岁，搁一组卸妆，小美姐，你好，小美姐。
13: 哎。
0: 要大组卸妆。
13: 卸
0: 妆。好，来53岁，卸妆，甲小姐来。啊，丽蓉姐，你好。李荣姐，
14: 喂，
0: 哦，你的会员600几号，你看十年啊呢？
14: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4: 食好
0: 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早先走，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登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2: 好，
0: 要鸵鸟精哦。
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早先走，甲小姐讲哈。
2: 好。
0: 好来，特别行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啊，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倒。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卖袂啊。宝林大哥你好。
3: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5: 好。
3: 大桌
0: 好来，等下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4: 我
0: 来都，我讲大桌是今天才有呢，你也拜拜拜，大桌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哎，你好，要鸵鸟精哦。
7: 嘿，
0: 好，等下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滴尾啊，吼，你卡手较紧嘞，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讲到后尾，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7: 哎，三
0: 好，四组，四组就是三千

0: 七压，好，先做三只，大组的一百只十三顿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存偌济，存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存11块尔，存11块。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30组卖完了，咱就活动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1: 嘿嘿。
0: 对哦，啊，你遐遐久无来。
1: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啊，来，62、63来。你好，来新朋友哦。
1: 嗯。
0: 要鸵鸟精哦。好，电力也好，来62、63，甲小姐，宋大哥，你宋大哥。要鸵鸟精哦，我来电话号码三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2: 好，哎，我买
0: 鸵鸟精哦，
2: 哎，对，
0: 哦，电话号码四线来，五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开手，赶紧的，冰冻的朋友你好，
3: 哎，四
0: 线的，好，四线，赶紧新朋友甲下者哈，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在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家庭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共斗小步，只要你吼食好斗小步，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就要到来，叶小姐你要要去做吼，好来。

0: 你好，欢迎收看湖北印象之襄阳篇。在汉水流过地方有一座古城，很多襄阳。而到湖北省的襄阳市也变热了，还慢慢的沉淀下来哟。东汉的襄阳，分了个后世强砖，然后斑驳的淮安，跟明一托行家，主枪抗战三国时期的风云。襄阳的米啊，是当有层次的哟。在古隆中的翠中难度，你只有透过古人留下来探泡然后示意。在前省的汉广时，你有做宽度最正式的思想研发，来到亚非一条枪本天然重要。就是那些记录上是一本小碌碌拉多过年用用的，然后呢我披上一本甘甜的罗网节。哎呦，也好致命啊，是来寻常人家特色，买起亚洲协议之上最温柔的代色。提亚非莫都涉险啊，只有风才过上墙错贴上页，要按照原本向我停下脚步，慢慢的行一行。襄阳的米啊，穷不张扬，但是有一种做专精按照心管度的稳度。
1: 汗水流淌，浸润这片土地。岘山绵延，传唱无尽诗意。
2: 春眠处处闻啼鸟。
1: 你看见古朴的、现代的，融会贯通。前沿的、创新的、开放多元。

0: 从初识到走近，进而三顾，
1: 要三顾茅庐，还得请这位卧龙先生。
0: 羽扇轻摇之间，蓝图舒展开来。
2: 有北京飞往襄阳的飞机，
0: 四面八方的味道汇聚到襄阳，最后都成了襄阳味道。
3: 我现在就在襄阳的北街，
0: 最后都成了襄阳人。此刻，襄阳即是你我，我们携手，让平凡的变得完美，让稚嫩的变得成熟，让有创意变成无可代替，让一往无前变得锐不可当。满怀热忱奔赴幸福，

这是一个我与你跨越千年的约定，从历史到现在，无数美好的起源由这里开始。

0: 叹息，可惜已。
1: 行迹于山水间，你仍能感受到那股天地间千年不泯的心神向往。历经千年俗常，约定亘古未变，

出山，畅游盛唐，青春襄阳，共赴相约。世人说，别离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最近，我总是在反问自己，乡愁是什么？是故乡一望无际的原野悠悠，还是穿越古今的历史人文？是故乡抚慰人心的人间烟火，还是感悟时代发展的骄傲与自豪？带上家人，自驾回到故乡的怀抱，映入眼帘的是多少次在梦里熟悉的场景。微风细细，云卷云舒，细品凡城乡村如诗如画的美景。在这里，轻轻地聆听自然的低语，静静地感受农家生活的淳朴与惬意。雨里鸡鸣一两架，闲看庭前满园花。诗歌不远，就在心里，远方不远，就在脚下。大江东去浪淘尽，数千古风流人物。

这里历史悠悠，情怀悠悠，五声关羽，水淹七军，威震华夏，张继赋诗，枫桥夜泊，千古流传，米芾米点山水，享誉中外。这些历史画面如同幻象般时而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由远及近，清风拂面，融入芬芳的泥土里，去拉近人和自然的距离。种子湾水库风光旖旎，大美田园，邀骑友相伴坝顶骑行，看碧波荡漾，观水天一色。诚信广场，雾金牛传说，学堂传来书声朗朗，沿途醉人的光影，难忘的风景，让我流连忘返，陶醉其中。在田山与梅花鹿来一场浪漫的邂逅，体味万物和谐共生的美好时光。凉水桥玉曲唱腔，厚重苍凉，尽显乡土气息，传承千年历史。宜居宜业美丽乡村，是乡愁得以安放的基础。放下忙碌，来赴美好之约。白墙灰瓦，飞檐翘角，沿路可见仿古门、石砖路，与村庄环境相辅相成。门前半亩清幽地，可种花粮，可种蚬。村里干道硬化，房前屋后绿化，安装路灯亮化，农村改厕进化，垃圾污水处理无害化，造就一村一品显芳华，一景一物一乡愁。庭院美，环境美，村庄美，田园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让美丽乡村成为心之桃源，心之所向。生态与文化和谐交融，绿色与经济共同发展，水墨王坡赏荷塘美景，生态旅游乐在其中，梦中花园苗木蔬果四季不断。村民参与脱贫增收，柳林深处金蝉孵化，项目带动致富有方，青山绿水铸就生态引擎，光伏产业点亮最美故乡。漫步太平殿古街，斑驳的历史建筑仿佛诉说这里的前世今生。放慢脚步，感受岁月静好，质地绵软清爽滑嫩的太平殿老豆腐，咬一口外焦里嫩，唇齿留香。柴火灶烧的锅巴饭配上一碗米汤，更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珍馐美食让味蕾舞动。樊城是我魂牵梦绕的故乡，承载了我乡愁的记忆。如今日新月异的发展更寄托着我对未来的期望。在这里，巴士开埠，商贾云集，轻松体验一站式购物场景，种类繁多，应有尽有。这里区位优势明显，资源禀赋良好，产业基础雄厚。在这里，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白天可观天下奇石异草，晚上可游关圣古镇夜市，逛文创集市，看精彩演出。一线串明珠，酒水润樊城。在这里，一路四代十景的生动格局正悄然形成，相信未来这里将有无限的可能。我在樊城等你来。

之广以中有周，周如月兮水环流。渔梁州，诗人笔下的一方古渡，汉水之上的生态明珠。一州两岛，三水环绕，四城望州，两山映湖。将渔梁州定位为城市生态绿心、城市中央公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通过建设绿地、林地、湿地，做好生态修复大文章，绘就生态底色。如今的渔梁州75%以上的州体得到生态修复，全州变绿，四季有花，处处是景，城市绿心的风貌初步呈现。2020年8月，环保景观带竣工并投入运营，激活了渔梁州这颗生态绿心。 F1 摩托艇世界锦标赛让渔梁州走向世界，铁人三项赛、风筝节、花灯会、沙滩音乐节等逐渐形成渔梁州别具特色的文旅品牌，成为市民开展文体活动和休闲娱乐的优选之地。渔梁州将紧紧抓住襄阳，打造中西部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机遇，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让绿色发展的成果人人共享。未来，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城市生态绿心，一个有品质、有特色的城市中央公园，一个彰显襄阳山水形胜的生态岛、旅游岛、零碳岛，将会展现在世人面前，向世界传递汉水的魅力。

0: 凉牛肉面。
1: 玄德两次隆中求贤，想见见这位卧龙先生，终于见着了。

我听见了古城传来的声音。时代的图腾里，那些面孔告诉我们来自哪里，去向何方。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故事是凝固的时间，方圆之间自有浑厚天地与古今相连。

0: 将军，今夜突袭必能重创敌军。不可不可，这样必然会伤及到无辜百姓，万万不可突袭。将军，吴国将领该如何处置？
1: 我们与吴国开城相战，反投降之人去留。

0: 有诗远迎，别来无恙，
1: 请
0: 请。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旧菊花。
1: 好。

嫉妒给了我们无尽的滋养，因为有着同样的血脉，所以敬仰，所以感动。养护之人，昭明之文，浩然之诗，共栖于今日之你我。不到襄阳不识尘。

0: 久无唱啊，无啦，这首歌咱嘛唱差不多三届，真侪侪四届呢。
1: 正常啦，久无唱，拢嘛加减，拢嘛会走，不是讲捌唱过就拢一定会晓啊。
0: 有时候没，有时候也会恍神啊。
1: 对啦，因为我们不是唱歌而已，我们还有节目要做，还有很多事情要想，要怎么。

0: 熊哥哥关于这名天空啊，真正用的规工的得请个冷冰啊，还有钟龙哥哥，还有纪炳啊，丽雪姐姐，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大哥的拢爱来一届，哦，大，哎，开了的，大哥的拢爱还一届。
2: 咱人得爱有心，有一颗善良的心。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说嘛。
3: 最近比较烦，
2: 比较烦，
3: 比较烦，总觉得日子过得有一些极端。
2: 想太多了。
3: 我想我还是不习惯，从默默无闻到有人喜欢。最近比较烦，

0: 我也许有天改名叫南传，
1: 最近比较烦，
0: 比较烦，
1: 不要烦，不要烦。
0: 我看那前方怎么也看不到岸，那个后面还有一半天才追赶。哎呦，写一首皆大欢喜的歌，是越来越难追

0: 林冲吗？
1: 我问老陈说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他说基本上
0: 这个很难
1: 啊。
0: 六加六真的是到底是多少啊？真的很难呢。给你
1: 搬，我梦见和烦恼爱一起完成。梦中的餐厅灯光太昏暗，我遍寻不着。

0: 那蓝色的小药丸。
1: 花钱去那个什么，那个什么，那个药妆店就可以买得到小药丸了，不是吗？
0: 对了，对了，那个药局就有了。
1: 哎、啊，那你排今天排这首，有什么事情让你烦恼、
0: 欸？没有啊，就是有时候心情那个起伏啊，都偶尔要烦一下。
1: 哈，你要是看到那些什么那些灾情，我告诉你啊，真的，你真的就觉得说太幸福了。
0: 对
1: 了，
0: 对，今天我看到我。我以为是，所以是真的，那个是、那個、
1: 是真的，
0: 那个内就是在那个新疆那边的哈，
1: 对，尼泊尔，
0: 阿弥陀佛的
1: 尼泊尔，
0: 加西人，
1: 对，我那哎、欸，昨天，因为他是昨天早上大概10点的时候发生的嘛，
0: 我说下中午过后我有看到，
1: 对啊，那时候我就后来我有看到，我就有看到了，
0: 中午过后我有看到，
1: 对，哎、啊，可是我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很多人哈。他就是不暇思索，就直接在下面就留言了。AI，
0: 有的以为是 AI，
1: 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呢，因为我们生而为人，不就是让我们就是要去辨别是非真假嘛，对不对？好，那你连求证都不求证，就直接两个字 AI。欸、就否认事实的存在，
0: 那个这个还不算什么。
1: 对，
0: 你有让幸灾乐祸更
1: 哦，对，那个很讨厌，我觉得那个很讨厌。
0: 他是怀疑，他不是赞同这种事、
1: 喔，不是？
0: 那还好。
1: 对，
0: 你说那个有
1: 不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老天爷给我们身为人类嘛，是为人类，你就是要有一个判断能力嘛、嗯。那你连想都不去想，好，然后你不求也不去求证，你就两个字就直接否决掉，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利用，你知道吗？对不对？好比说，像有时候有的人就是要误导你啊，就是明明是事实的东西，他就告诉你是啊，那是 AI，对，我就觉得说。人人自己要有一个判断能力嘛，对不对？那你自己都没有判断能力，你就比就那就当那个什么一些牲畜就好了嘛，对不对？你有能力让你去求证，你不去求证，你每次就是我就看到很多留言，两个字就直接否定掉这样一个事实。
0: 欸、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好气的。真的啦，你先观念，现在观念转一下，嗯，起码他不是在那边说风凉话的，嗯，他就看哦 AI， 他没有说 AI， 那一定是怎样怎么酸呢？他
1: 最讨厌就是你说的那种在那边酸的，对。
0: 那现在那个他那个真的是哦没天良。
1: 有的人就是说就是就觉得就是就是那边就是反正就是风凉话嘛。那我就是觉得说，其实政治立场不同的情况之下啦，百姓真的是没有权利去做选择。好，对，那他们那边发生这么样的大的一个天灾，你还在那边幸灾乐祸，
0: 幸灾乐祸不行，不行，
1: 对啊，我觉得你一点怜悯同那种怜悯心都没有吗？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对不对？还留那种话，我就是看了有时候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
0: 那个就不要看了。
1: 对啊，我就想说啊，不要留言，但是留 AI 的那个，我倒是有留言给他啦。我就是觉得就是说，你就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辨别是非真假的能力，对，那你也不去求证，那你就直接用两个字就直接否决掉，对啊。
0: 那个也不是，他就觉得是，他也没有说什么。要是你留那个 AI 留言，他就会说啊，我留 AI 怎么了？我没有说什么，我就觉得是 AI， 我有说错话吗？
1: 不是，因为这样子很容易被人利用。
0: 你管他去利用，你都讨厌他来管他去利用，连被人家去利用卖的最好啊，你不是更爽？
1: 不是，你知道吗？不是，因为他如果完全不靠大脑的情况之下，很多如果说被政治人物利用的话呢？对不对？
0: 随便你们去利用，随便政治去政治。前几天有个大哥传给我，说那个我是没看那新闻，我只看到片段了。他说、你们台中卢秀燕市长这人说话会造成怎样怎样，然后传了一个图给我。我就回来大哥，我是彰化县的，我政治的东西不干我的事。我是彰化县的。阿内尼啊，就是告诉他我
1: 对你不要再传政治的给我这样，
0: 搞屁事哦，政治我那样，你投他中了，也是那些中的人在爽啊，我讲一句白的，你们投啊，有的你心理上比较爽，
1: 所以真的自己要有判断能力啦，不要被人家牵着走，这么容易就被牵着走，对不对？现在资讯这么发达，你要去求证的话，对不对？不难嘛，对不对？对呀，不要被人家就这样子就牵着走了，我因为你的。很这么容易就被牵着走的话，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投票， 你投对跟错，那就会影响到所有的人了。对，啊，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对，不过因为不是哪一个政党一定是对啦，对，政党里面好的也有坏的，
0: 当然
1: 好，对啊，所以我没有任何党派，但是我是希望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要经过去做求证，对，好，然后而不是说哪一党的他的。你支持哪一党，然后你就所有的他的政策就通通是对的，也不是这个样子。对哦，好，啊，我看到那个 AI 的，其实我有一点点。
0: 所以那个 AI 有办法牵扯到什么政治？
1: 不是，因为怎么讲？我曾经就是也有传一个就是这个灾害的，好，给一个朋友。那么我传给他之后呢？然后他也给他的女儿看，然后他女儿直接回他，就是说啊，那个 AI 啦，我就听了之后，我心里就有个底了嘛，我就觉得，因为我不跟你争辩，对，
0: 但是争辩，
1: 对，不争辩，但是我觉得，意思是说，你完全没有求证之下，你就回复我这 AI， 那时候我心里就是这样子想，所以我才会刚好就是在影片上面看到的。他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就是留 AI 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你们都不动脑，都不动动脑呢？对，嗨，因为不动脑的情况之下，如果就像我说的，如果是被政治人物利用的情况之下，影响的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全部的人。
0: 所以，
1: 对，
0: 所以，大陆的那个不幸事情，到跟政党有什么关系？
1: 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关系。我只是说，哎，你生而为人，老天爷让你出生做人的时候，你应该你自己要有辨识能力。对，你要有辨识能力。对，是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样子。
0: 千万不要在网络上留言那些人。
1: 没有，我对政治我不留。
0: 我是说，那个留 AI 你看不惯，那你也不用留了。他是听不爽，他也是直接吐你啦，他也不会管你什么，你又不认识，你们两个没事吐来吐去干嘛？无聊。对啊，
1: 那你就枉为人了嘛，对不对？你不去求证，你有这个能力，你不去求证，你就枉为人。
0: 你打给他，别讲，打给他。
1: OK，
0: 打给他，讲完
1: 了。谋财的走廊啦，对吧？
0: 你把酒你看无？
1: 谋财走廊。
0: 你不要点闹诶，多出来分析一下影片
1: 啦。好了，谢谢大家，来欢迎熊狂，来来红红的约会。
0: 空调也熊
1: 狂。然后我是安安。谢谢哦，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吃辣，关于吃辣的部分。对，那你喜欢吃辣吗？
0: 看，有时候看，有时候小辣还可以。
1: 有的人，我这个接触不了，
0: 接触不了。
1: 对，接触不了。有我的喜不香，我喜不香。有的人喜欢吃很辣，无辣不欢。啊，有的人就不敢碰辣。好，那我跟大家来的，其实吃辣也没有说什么绝对的好或不好，但是。对，如果过多、哦、就真的是不好了。嗯、来，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吃对辣，好、哦嗯，来，老师貂皮给我吃对辣的话，会当来顾到你的心血管方面的健康，嗯、啊，再来呢，会当来对抗癌症。嗯、但是呢，你若吃了太多的时阵，反而会增加癌症的风险。嗯、对，好、哦，所以就是一体两面，有好有坏，哈，是的，多或少，嘿，这的差别而已。那么呢，无辣不欢的，而且喜欢吃重辣的，这个你要小心，会增加罹癌的风险。那么研究来对我讲啊，哈，长期大量吃辣的话呢，恐怕会让你的哈食道癌的风险呢暴增，而且增加了三倍。连这个2022年呢，写纯这个研究来对哈，就是揭秘了这个大量。吃辣椒，好吃辣的话呢，跟这个食道癌的确是有潜在的关联。那么热爱这种重度辛辣的人，有的那个是什么？那个是那一种叫什么？叫有一种名称叫什么？天辣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0: 地狱，地狱，地狱，好地狱嘛？什么哪里辣？
1: 我刚刚听，我听了，我平下都冒汗了。
0: 吃遐没咧比赛，吃了规个拢烧个，烧个，
1: 那个会伤到食道，对食道。好，那么热爱重度的这种辛辣的人你请注意了，你记得2022年的时候有一项涵盖14项的研究，超过有1.1万人就是参与这个综合医学分析 发现就讲吼，当地你若大量食用这种辣椒的这些族群，那么罹患食道癌的几率哈是。跟这个最低摄取量的这个去做相比的话呢，将近差了3倍哦，所以等于是说，你很喜欢吃辣的人，好，那么罹患食道癌的风险会比因这个少量的这些人会多出3倍的罹患食道癌。那么这个克里夫兰诊所这个肿瘤科专科医师，好，伊甲咱解释的就讲，这个辣椒当中的辣椒素，老师同步好吗？来，辣椒当中的辣椒素也刺激的咱这个口腔跟这个消化道的黏膜。如果讲你当地，而且呢是说频率很高的话呢，暴露在这种强烈的刺激当下的时候，你的食道黏膜的细胞就会因为反复的受损，还有发炎，好，以及要发炎要修复，好，受损要修复，所以呢，进一步都会增加这种好细胞异常的病变的可能性。好，不过呢，专家嘛，甲咱强调哈，你呐，你也不需要就是全盘就是放弃这种哈吃辣。好，这个研究就是属于就近哈一些观察的性质。那么目前这个研究呢，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用大量的量到底是多少，这种具体的哈数量哈。那么而且呢，不同地域的是区域哈，生活形态是不同款的。再来吸烟呐，还是讲饮酒、等等这些习惯呐，某可能东西会去影响到这些结果哈。但是讲，那是讲你一定有这种慢性的这种胃食道逆流，啊是讲有这种食道方面的哈以往的病史的时阵，啊是讲你长期拢有咧食啉酒的，哈，你应该爱格外的哈特别的去避免掉这种胆香的这个食材，哈，因为食伤香的时阵，然后吃辣之后呢，会出现这种吞咽的困难，哈。再来会造成这种胸痛，还是讲哈灰心心哈，这种反复的这种哈胃酸逆流的情形，所以你应该要避免哈，就是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你应该要尽速赶快去就医检查。那么这个辣椒呢，其实哈它不是卖的食物，哈，因为辛辣的辣椒呢，伊内底有这种哈丰富含有这种维生素 C 加维生素 A。还有贝塔胡萝卜素，哈，够钾啊，够膳食纤维，所以呢，其中呢，每100公克的这个辣椒的维生素 C 就可达到呢，差不多120到160毫克，好，所以呢，明显高过于柳丁啊，够橘子，好，所以呢，辣椒我吃不出它的酸呢，居然它有那个 C， 它有对，好。那么辣椒的辛辣呢，也来源的是因为有辣椒素，最主要的呢就是集中你要记得辣椒的内侧，好，对。那么也种子啦，也附着的这个白色的这个胎盘，好，对，加哈。那么而不是辛辣籽的一个本身，好。那么呢，这个辛辣素呢，也会刺激到咱的神经，产生到咱的这个哈，这个热感，这个感觉会烧哈。那么某可能会促进咱的肠胃道的这个蠕动，啊，还有血液循环，以及的讲这个短暂呢，会增加这个能量的这个消耗。不过，这不代表的是讲哈，你吃的哈越辣，你就越健康，嘿。那么辣椒素呢？虽然有保护，而且跟酒来对有共吼，有可能它具有这种抗氧化的作用，过来也当来对抗发炎，一个点讲改善咱的血脂方面的这个潜力。但是呢，那是讲你为着要减肥，有没有？房间有很多就是那个减肥的用辣椒来做的，但是那个还好啦，它可能只是让你涂涂抹抹而已。好，那么如果是用吃的话，你就是它可能也是胶囊的部分。那你如果胃食道逆流的话，你就可能就是要注意一下。好，那么请讲哈，辣椒也当然用作为减肥哈，或者是保健的这种哈。你如果是因为大量而吃这个辣，反而呢可能就会出现这种胃痛啊。还是说腹泻，还是说胃灼热等等这种不爽快的感觉。那么如果你要想要保留这个辣椒当中的这个维生素 C 的时候，你应当要尽量避免长时间高温烹调，因为你高温烹调的时候，那个维生素 C 就会被你破坏到了，所以说呢，你能生吃是最好。我觉得生吃很恐怖， 粉辣吧，
0: 就不要辣，就把
1: 看什么辣，
0: 籽去掉了，那个籽比较辣。
1: 乱讲，它不是籽在辣嘞，
0: 哪有？
1: 它是它的内壁。
0: 没有啦，有的辣椒一般的啦，我这最近有吃了那个，
1: 也是那个籽在辣吗？
0: 所以你不吃辣嘛？
1: 嗯，我不敢。
0: 吃辣跟有吃过的人在那边
1: 是籽在辣，
0: 很辣啦，有没有吃过的？啊，有没有吃过的？导播，
1: 师弟，好，所以呢，你就能吃是最好。好，请工好，你可以把它切碎掉呢，或者来做佐料嘛，对不对？跟阿喜公做凉拌，阿喜公好，你在这个料理当中呢，你就是完成，好，快完成的时候，你再把它加入，安尼看袂像你阿香，好。那对着这种大多数这种健康的人来讲啦，哈，你适量的吃辣，其实你不需要过度的担心。真正爱注意的是讲你长期，而且是大量，一句的讲你本身已经有这种食道方面，还是讲这个胃部方面的疾病的人呢，你就要来特别小心。那么有这种胃食道逆流的人啊，还是讲胃哈，还是有这种十二指肠这种溃疡，还是讲有肠燥症的人，你的吃咸了后呢，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灼热，还是腹痛，还是腹泻。好，你应该依照个人的这种哈耐受的程度哈去做减量。如果你有大量饮酒，还是说你本身你就是有这种食道方面的这种食道癌高风险族群的时候，你也不适合再长期大量的摄取这种刺激性的辛辣食物。好，啊，那是吃咸了后呢，只是短暂的一个灼热，你可以喝一点牛奶，还是说优酪乳，还是说搭配这种米饭淀粉的这种有这种淀粉类的食物，可以来帮助你减轻有这种辛辣感。好，那么一直你一直猛灌这种水的效果其实是有限的，因为这类辣椒素呢，它是属于脂溶性的物质，好，它并不容易被水冲走，啊，所以呢，脂溶性你这样子就是有油脂的部分，它就能够比较能够淡化这个辣的程度。尤其是说你如果当地出现这种吞咽困难，还是说持续胸口痛，还是说灼热这种情形呢，还有明显的胃酸的这种逆流，就不应该只归于就是说你吃太辣的原因了，应该要进一步去做评估。总之，好，不要因为你吃太多辣，好，可能会罹癌而完全不吃，好，就是适量的吃辣，其实还是有一些好处的。那么辣椒一本身也是有应用哎，好，但是呢，你不需要去追求越辣越好，对，所以将将好，一直将将就好了，好，所以呢，你更要注意的是整体的饮食是不是有均衡，一个得讲你有没有这个抽烟呐，还有过量的喝酒啦，还有长期的这种胃食道逆流、癫痫加几杯。好，这些呢，有更明确的这种这些都是更明确的食道癌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刚好吃辣好可以，但是真的不要就是说有人就是情绪价值这些，好厉害，你可以吃那么辣，他越吃越辣，对，就是一种优越感。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子，然后你就吃很辣，因为对你的身体来讲，长期下来是会造成伤害的。好，一兄弟家来告爸爸妈妈来分享，我送给蓝小姐，恰卡，
0: 来控制，
1: 你生什么？
0: 控制，
1: 然后靠点位。
0: 来，男子的惊喜歌，来听歌。

0: 来感谢的花仙啊，秀堂妈妈、国军哥、云珍姐、蜜雪妈妈、三井哥、乔佑、金雄哥、素梅姐、春菊姐、要穿大哥大嫂，感谢啊，谢谢三井哥。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跟小段继续挂 Q。来，张老师的收电，我们要蘸水一方。谢谢定武老师。真正用诶，你请阿连丁啊，阿仔哥哥、天空哥哥、三影哥哥。

0: 谢谢张老师，素梅姐姐，姐姐拥有个亲爱的妈妈，好猪姐姐，金熊哥哥，生辰快乐！欢迎丽雪姐姐，金熊哥哥。咚咚咚，来，谢谢，感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给那个。
1: 今天
0: 礼拜四。
1: 对，
0: 礼拜四，同款有一个老师，对，不同时代的老师，对，今仔教的是成语故事，对，哈，来进单元了，来，如痴如梦。

0: 老师今天还没来呢。
1: 对呢。
0: 今天怎么想要上课诶？我想到，把伊册藏起来，看伊变哪上。
1: 哈？安尼无好吧？
0: 要紧，
1: 这是一种歹势对的代志吗？
0: 没，哎，讲。
1: 哈？
0: 安尼，咱再当下课去约会。
1: 有可不可以招我约会？安尼咁好。
0: 好啦。
1: 啊，你要唱几对？
0: 唱，外公唱家。
1: 唱底下吗？
2: 一意为天下，四言观历史，珠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呀。哎呦，今仔日两个个比老师较早来的吼，加眼睛读册哦吼，看起来有进步啊。啊，你中奖来个计划嘛，时间特别够吼。
0: 老师，你今仔日怎样？我是一个上进、天恶的。
2: 啊，来吧，上课。
1: 老师，我刚收到的意思啦。
2: 来，今仔要上的是啥物课咧？来，注意听，注意画。今仔上这节课啊，正就是咧形容一个人的心，人民守心啊。其实这个人民守心啊，伫咧早期的时阵，汉朝的时阵啊，伊是咧形容这个匈奴。匈奴，你知道吗？
0: 匈奴，
2: 因为看起来就很凶，而且啊，因为他们是未经过开发嘛，哈。外表看起来是人，不过内心是像野兽咁，所以形容这个人非常的凶恶、残酷，亲像野兽咁款。这时阵啊，我就是，我竟然伫个光天化日之下，我的私塾内底竟然有人来偷窃我的书，我跟他电话来，我敲起来报警。
0: 再胖点啦，今天就卖上课啊。啊，老师，买啊，都无菜。
1: 稍等一下。
2: 哎，什么代志？
1: 我知影车伫咧倒位，
2: 车伫倒位贴出来，
1: 伫咧伊的下面。
2: 啊？什么？你给他交出来哦。
1: 老。
2: 啊！你这个唔正囡仔，伊就要约会来偷餐我吃，你这样气死我！你若今仔无好啊啊上课，等下刷了我就叫孙渣来咧。今仔要甲大家讲的这句话啊，伫个这个《汉书》，《汉书》啊，伊这出处是伫个东汉班固的《汉书》，伊这是第这个94卷《匈奴传》的这个下册啊，下册哈。匈奴是这个金朝、汉朝时阵的北边的游牧民族。在这本班固这本《汉书》内底啊，伊写出着伊对这个匈奴一种轻视啊。因为迄时阵汉朝的人啊，伊汉人嘛，汉人伊的这个这感觉家己的这個身份地位真高，所以内底有写着讲，这个啊，这句来，小刚你甲念一下。哦，
1: 夷狄之人，贪而好利，披发左衽。

0: 人面兽心，
1: 果然有特色。这句话你若吼期望来念，都不得不听啊。
2: 哎，什么什么什么法，什么刃，那什么艺术？
0: 披发左刃。
2: 哎，什么艺术？
1: 汉人的传统是盔甲兵，这嘛是汉朝民族的一种象征的符号。嗯，不过搬过来匈奴迄个时阵啊，并无开化，唔捌礼数，所以。这个时阵
0: 很残暴，那这个野兽同款啊。
2: 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咱像讲常常伫个这个新闻啊、报道啦，拢看到嘛吼。有诶一挂人吼威灵施表，但是是为衣冠禽兽，做出天理不容之事啊。
1: 你是咧形容倒一位政治人物吗？哦，你安尼人会对号入座呢？
2: 我讲这个反义词吼，就是这个心善面。
0: 面恶心善，
2: 面恶心善，
0: 面恶心善，
2: 兵法界做主上诶。
1: 啊，来小刚，你敢来用一句来来。
0: 哦，来出一句吼，出殿的人哈，这个面兽这个
1: 面兽啥？
0: 面
1: 人面，
0: 就是人面兽心呐，
2: 人面兽心呐，
0: 一定会受到就严厉的惩罚。
1: 你手歹有未比？你比人面兽心的时，你以前他还在比我呢。
0: 安尼啊，对对，
1: 你用比伊话去，
2: 无安尼，无人，我袂使，我才拄好无威灵施表，衣冠禽兽，我嘛无通我比我
0: 手拳，那手拳就是安尼尔嘛，直接欢迎嘛，我就是。
1: 来，小刚，
0: 嗨，
1: 你请，你跟我做，你等下下课，为师和尚你等。
0: 哎呀，
1: 在咱现场有一位人面兽心的人，
0: 足危险的，
1: 对伊造成这个伤害，所以你啊，下跟为师做下来下课。好，来，收收的啊，嘿，
2: 哈，哎喂，
1: 嘿，收收的，
2: 喂喂喂。

丽玲，丽玲，丽玲有滴个无？你要听春泥啊？你卖乌白转台要听无？我都无法度咯，丽玲，打个掌声吧。来，秀芝姐，水仙哥，春菊姐。

嗨，星星姐，山井哥、康山大哥、曹阿姨、燕子妈妈、志勇姐。

0: 哟，丽玲基本上看到你，不会只听到半首，还是三分之一首吧？好，来绵绵姐，来三井哥、慧珍姐、张老师、薛桃妈妈、金雄哥，来新春哥，感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我们要继续观看是丽雪姐姐的收电没有？白狐，谢谢丽雪姐，新春快乐！怎样，苏梅姐、慧珍姐、苏丽姐、三井哥、金雄哥？

0: 的金哥哥连正姐姐新春快乐，锦家用耶，玉林姐春菊姐，
1: 来燕珍妈妈，你点的摩天庙星星了，好，这一关了。

0: 来，景春节，丽玲，来，胤禛妈妈，年年节，哇，宇文吉哥，景春节，谢谢。
1: 来，谢谢感谢阿松妈妈妈妈，这首歌就是扎吉的歌曲，引起爱歌曲，姑娘与皇帝。

0: 阿妹是点这一首，还好我们前面的歌都蛮长，这一首真的是腰修短啊，真的短到真的
1: 太短。你相信这是银霞唱的吗？
0: 没事，不要乱选歌，还要我在这边继续唱。
1: 不觉得这个很好啊？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吗？
0: 还有三十几秒啊，我们就来拖一下。
1: 大家听得很开心，你不觉得偶尔拍一下这样很好不是吗？你觉得如何？怎么样？
0: 再继续下去就会干掉。老伯老师麻烦按按钮。来哦来哦。

0: 都会姐姐，明明姐姐。噔噔噔噔，欢迎光临！是的，上线点更喽！是的，点关时间够赶快，够高喽，赶快喽！今仔日点？孟阿仔来唱哦，哈、嗯！爱、啊、准备三首歌曲哦，电话卡卡起来，卡控数1338，
1: 控三控三。
0: 是的，想要点什么歌？电话打上来哦，哈！来靠电话啦、嗯，来，这个是什么人嘞？这个是，哎，阿仔啊！
1: 阿才哥，
0: 阿才哥哥，
2: 对，
0: 阿才哥哥，嘿，
2: 这个北窝丹，
0: 好 ，OK，
1: 对啊，北，
2: 哦，对对，
0: 阿仔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春菊姐姐啊，
3: 晚上好，阿
0: 才，晚上好，
3: 哎，很麻烦唱那个离别的秋天。
0: 好 ，OK。
1: 等一下、哦，
3: 好，谢谢你。
0: 好，明天
3: 拜拜
0: 好，谢谢姐姐。
1: 明天
0: 晚一点。好，你背背秋天。
1: 好，
3: 哎，对对对
0: ，OK。好，拜拜。好，来，哥来，丽玲姐姐。
4: 哎，你好。
0: 哎，丽玲姐，
4: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4: 我今天要点那个遗憾呢、欸。
1: 啊，遗憾，
0: 遗憾。
1: 这个我会，这个我会。
0: 好听，我也会。好听。
1: 好
0: ，OK， 好。
4: 好，
0: 拜拜。拜
4: 拜，
0: 来跟来接的是德明哥哥。
5: 哎，两位晚安。
0: 你好。
5: 啊，我晚上喝多一点，麻烦你。酒醉的蝴蝶。
0: 好的，没问题哈。
1: 等一下，等一下，慢一点，慢一点。
0: 酒醉的蝴蝶。
1: 我还没写好。
0: 不要喝太多。
5: 拜拜。
1: 酒醉的蝴蝶啊。
0: 嘿，好。
1: 好，
0: 好，谢谢。来，哦，这个龙年美金没？哇，我美金没？你落了去啊？美金姐姐。让你看，请到妈妈。
6: 哎，
0: 嘿，请到妈妈。
6: 哎，你好。
0: 嘿，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嘿，
6: 你会不会唱那个殷顺阳的祈祷？
1: 祈祷不是说我那一首我不熟嘞。
0: 殷顺阳。
1: 那个是别人。
6: 殷顺阳唱的。
1: 没有啦，他祈祷不应该不是他唱的。
0: 对呀、啊。
1: 是那个你会唱啊？
0: 我会唱啊。
1: 我们敲希望的钟、
0: 啊。对呀、啊。可是那不是殷顺阳唱的、啊。
1: 不是殷顺阳的啦，你要听祈祷呀。
6: 不是。

0: 你唱的这个不是。
1: 不是，哦，不是这首，啊，
2: 那就不会，
0: 不是这首，
1: 那就不会，哦，那就不会了。
2: 嘿，来，
1: 来，郭子秀，
2: 郭子秀，
0: 不会哈，
1: 嘿，
2: 嘿，
0: 我，
1: 我，
2: 我再一首，我，来，再一首，来，
0: 哎呀，阿志唱你的歌，
2: 我的歌啊，你说我的那一首歌啊，
0: 对啊，
1: 够不够
2: ？OK， 好，
1: 好，拜拜，拜拜，来，美金姐姐，你好，
3: 两位好，
1: 你好。
3: 啊，阮孙讲要听一首迄落张梅花啊，
2: 张梅花，阮两个拢没了。
1: 嘿，
3: 我让你听，我要听啊，
1: 系啊，
3: 我听到啊。
2: 哦，哎，唔知，哎，
1: 张梅花，
2: 张梅花，像
1: 一首，
2: 像一首，你讲，
3: 这个丽龙树的啊，
2: 丽龙，丽龙，我解无熟。
1: 你搁一首，嘿，搁一首，
2: 你搁，
3: 哔哔哔，
2: 哔哔哔，
1: 哦，小鸡哔哔哔啊，
2: 哎，不要，
3: 那个小朋友啊，
2: 小鸡哔哔哦，唔是
1: 小鸡哔哔，
2: 另外一首，
3: 对对，
2: 小鸡哔哔啊。
1: 好，谢谢你，拜拜，拜拜。来，这是雪清姐姐，你好。
4: 两位好。
1: 哎，雪清姐，
4: 我点一首那个花心给阿志唱。
1: 花心，好，没问题。
2: 很久没花心了。
1: 哎，也不要花心了啦，这样就好了。
4: 不要花心了，
1: 对，不要花心了。
2: 以前花心了四年了。
1: 现在是要花钱
2: 哈。现在不想花。
1: 对啊，有钱花真好。来。
5: 哎，帅哥美女，
1: 哎，等这个吧。
5: 孙红来了，阿曼，你是调岗也是故意的。
1: 我不是调岗，嘛不是故意。
5: 你看来就有
1: 了。我是故意。
2: 刚好满了，孙红刚好满了。
1: 好，
2: 你的满了。
1: 阿哥来，哥来就行。好，谢谢哥哥。阿哥来，阿志的，阿志的哈。来，凤梅姐姐。
6: 到。
1: 哎，凤梅姐。
6: 阿选手。
2: 哎。
1: 好。
6: 水手
2: ，
1: 水手，
2: 等我一下，一二三四五，好，水手完之后只能点一首合唱的，
1: 合唱的，好，好来 ，OK， 好来，谢谢宋梅姐，来今天新春快乐，
2: 只能点合唱的，
1: 哎，合唱的，
2: 纯合唱的你啊，纯合唱的你啊，
7: 梦中情话，
2: 梦中的情话哦，
1: 好，
2: 梦中的情话，哦 ，OK，
1: 好，
2: 哦，了啊了啊，
1: 好 ，OK。来，谢谢啊，老师时间没有给我，嗨，哦呵 ，OK， 好呵，谢谢你啊，安尼周末嘛，好，哎，今仔较紧哦，
2: 我叫你较慢，你都不爱听我，我时间管理大师呢，
1: 哎呀，这个时间管理大师是好的，啊，如果是那种的时间管理大师是不好的，
2: 年轻的时候有办法，现在没办法。
1: 大家都知道时间管理大师是什么意思了哈？要不要解释一下？
2: 不用了，
1: 好啦，好啦，谢谢，感谢，感谢，说爸爸妈妈。
8: 假假气啊！哦，恐怖到了极点哦！平安夜啊！

0: 看这管，要死我！我家在无必吹哦。
1: 安尼心也算袂歹，
2: 无
1: 败心啊。
0: 我家在。
1: 来，谢谢，跟小手爸爸妈妈，不要再来继续管去偶然。谢谢钟龙哥哥。

来赵卢大哥大嫂，燕洵姐龙哥，云云姐，秀珠姐，一双野草阿姨，帽子大哥大嫂，国军哥。

0: 哎，感谢大家陪我笑哦，赶紧哦，金段妈妈、绵绵姐、彩龙姐、新春哥，啊哈啊，感谢。
1: 来，谢谢，感谢阿忠爸爸妈妈啊，最好继续挂跳，来送天啊，压草压心。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鸵鸟有强固的大腿，挡会牢全身100多公斤的体重，佫会当以时速70公里连续走一点真久。寻龙鱼被称为活化石，生命力旺盛，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鸵鸟有海中珍品之称，伫咧古早时阵常常当作嫁妆，会当调整体质，滋补强身。大力双龙鸵鸟精，特别添加双龙头骨加倍。我哩强壮，另外够有力，请认明鸵鸟精环尾标签，大力双龙鸵鸟精。
2: 点我爸爸在我做这个见证，我觉得推荐给大家，因为我爸爸之前就是脚会他退化，然后脚都会痛，所以后来试这个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卡停还有问题的解决很多，蹲下去的问题也有比之前好。
3: 哦，我有吃好哈，手去弄去弄登去哈。
4: 哦，好好。
3: 啊，有给你我，给你买，这么吃了，今天你爱管啦。
4: 我今麦当牙去哦。
5: 对哦，吃都足好诶，啊，我未到背袂起来。
6: 安尼
5: 吼。嘿，啊，搁耍。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哦，嘿，我起码有法度起来，搁有法度落来啊。
1: 安尼哦，
0: 搁会浮的，搁爬起来，
1: 效果就好诶哦。好，妈妈，你爱继续维持，继续
0: 吃。哦，吃得真好，吃得真好。
1: 好，妈妈，谢谢。
0: 我来看你啊，我你孙两阿爸，即摆拢食这，拢唔免食止痛药啊。
2: 唔免食止痛药，
0: 我拢食这尔啦。
2: 有好无赞哦？
0: 够好诶啊！
2: 真好，质量好无？
0: 真好
2: 。
0: 啊，我拢有钙化嘛，多卡。
2: 安尼哦，
0: 系对。
2: 钙化即摆嘛进步安尼。
0: 系啊。哦，我甲你讲好，我只啊食啊止痛有够好啦。
2: 安那好。
0: 那你讲，我伊讲我咧阿公骨做安尼袂活足久诶吼。啊，手也袂悬哦，拢也袂悬。啊，食食咧，你讲安尼要食？
3: 鸵鸟精在咱公司啊推出到即马吼，会使讲是帮助着足济吼，即个关节啦、筋络啦、骨头无好或者好朋友吼，啊，屈袂落、爬袂起来啦，吼，即个手举袂悬的吼，啊，即个走路行袂久，起来软脚啦、旧脚筋的啦，无所不至，只要那是即个甲骨头相关的一挂镜头吼，食咱鸵鸟精拢有足好的效果。哦，这个产品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别人我嘛有在卖啊，是啊，咱也是啊，足济人在吃，因为吼无人像咱。鸵鸟精吼，咱这真正是有认证诶。恁买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唔知啊。但咱买咱的鸵鸟精，鸵鸟对对来，咱知。台湾加一场咧饲鸵鸟呢，哦，干那一场真真正正有这个多仔，有这个咱真正用这个真本实料，唔是对外国进一寡粉的入来，咱这唔是，咱这是真正伫台湾练的。哦，啊，佮有咱内底佮有添加这个骨肉。啊，佮有添加香料，即、這个香料做厉害，外口你嘛无地通好找啦。咱即有土龙，佮有鲟龙，哦，所以咱用的是非常高科技的即、這个技术，佮一个非常珍贵的即个材料，咱才会当做出即个大力双龙鸵鸟精。所以咱唔只有设即个镭射标签，惊你去买唔到的，哦，所以你若有关节骨头退化的问题，走路无方便的啦，屈袂落的啦，爬袂起来啦，手举袂悬的啦，无法度坐头桩的啦，等等遮吼，或者是腰酸背痛啊，筋骨络的问题。都加遐见证内底吼，啊，佫有一挂吼较特殊的，比方像这宜兰双湖这陈小姐吼，伊这腰脊骨车祸受伤，一年半前一天食两粒，结果食到即摆吼非常的好。我介绍亲戚朋友啦，只要看人走路袂拄，拢叫人食我的鸵鸟精。啊，这82岁张大姐，82岁啊吼，这骨质密度检查医生讲比5年前较好，所以你的骨质疏松啊，食我的鸵鸟精真正一比一重。啊！这红小姐因红手筋断一条，痛10个月，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马未痛，阁会困呢，比吃止痛药较好用哦。宜兰罗东的徐大姐吼，这是脚头骨开刀了，吃足硬的，有当时啊行，阁会软脚，想要跪落，结果吃2个月了，即马爬楼梯也未硬啊，双脚嘛有力，嘛未阁软脚。新北市双溪这山里吼，这脊椎侧弯，逐天都痛，脚无力，行袂振动，医生讲叫伊开刀哦，结果。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哦，拢无去看医生，结果一天吃2粒鸵鸟精了，即无甲一个月讲，走路讲有力啦，我愈走愈远啦，是山里呢。土城吴大姐啊，类风湿性关节炎，佮有即个腰椎神经压迫的麻，一食饭之前吃一粒，吃一组过了，麻就减轻足济啊，吼，佮继续咧吃，介绍足济朋友来买。新竹北区的即个江大姐，九十几岁啊，吃鸵鸟精吃2年，筋骨有力，哦，即摆吃一年了，连那个增加的担架嘛好个哦。哦，蛋糕嘛好，脚头有开过都，朋友介绍两个来吃，吃了足好。南西咱的罗大哥，伊这脚头有嘛是拢吃鸵鸟精的保养啦，吼，跍落爬起来拢弯翘拢足方便的。闽阳的这个杨妈妈，哦，这是脊椎化脓，医生讲未当开刀，坐轮椅坐半年，结果吃咱的软骨素甲鸵鸟精了，即摆讲吃到我就站起来走路，而且呢嘛会当开刀啊，即摆已经重新搁站起来。苗栗大南的王大哥是因囝甲伊家己拢咧做规矩的吼。常常酸痛，一天吃一粒，效果也很好。所以我要跟各位朋友说，你有时候你不要说天气不相信，你一些这个，比如说阿妈骨筋啦、龙骨啦、这个大骨轮啦，这个 脚床头啦、关节退化、手脚的关五十斤啦、肩头啊发炎的啦、肩胛关节咧发炎的吼，你都或者是讲受伤过啦，较早吼骨头捌断去啦，是讲这软骨啊捌受伤过，坐久会硬啦，脚头有磨损的啦吼，韧带捌受伤痛、风关节痛、椎间盘突出啊，佮有这個肩膀僵硬的，你有这个问题，你拢来试看卖，因为我卖物件足公道的，食无效我卖甲你收钱嘛，一盒互你食，一盒会当食几工？吃半个月，你若是要吃真正有效，一天吃两粒。啊，若保养一天一粒就好，关节痛会肿的，哦，过度使用啦，爬楼梯啦，坐久会痛，迄种，这种明足明显会痛，这吼，这你吃三天过就知影。关节硬的这种的这，透早起来关节硬的这吼，都爱活动一段时间会较软溜的，这种的你若吃咱这嘛足好的。或者是你脚，你的关节定出现咳咳咳的声，迄就是你的关节面啦吼，软骨啦、韧带磨伤、磨损所造成的，这来吃嘛足好诶。或者是较严重，已经到变形啊，哦，个 O 型腿啊啦，这个软骨啦已经磨损啦吼，已经生骨刺啊，这你嘛爱紧来吃。啊，过来大腿肌肉萎缩，一动就痛，唔敢伤过震动的，这个膝关节附近的这个大腿退化的，因咱的骨头都是三个问题尔啦，软骨、髌骨，啊，佮骨髓。所以要顾骨头，就是要补软、补硬，要补弹性。所以你若把你的软骨啊，把伊补起来，把伊髌骨关节钙筋脉流失，啊，把咱的韧带这个弹性啊，关节内膜啊，吼，伊会当润滑，那呢，你的关节骨头就会当愈来愈健康。所以你莫放外外，小寡问题莫插伊。咱的鸵鸟精为虾米甲人无共款？咱这是极品当中的极品啊！咱内底除了咱台湾的鸵鸟，佮有骨碌以外，佮有鲟龙鱼，佮有鸵鸟，而且咱佮有添加 MSM 跟二型胶原蛋白，佮有三黄、鸟胶顶，佮有姜黄素。这成分啊，外口有人敢模仿，但是无法度模仿啥，无法度模仿这张啦。这张我做啥物？公函，这是鸵鸟协会的公函。咱的理事长张天木，伊是真真正正咧饲鸵鸟，对种鸟、育雏、肉鸟、屠宰，佮低温冷藏工厂制造。咱这爱有雷射标签，这是真真正正伫台湾所使用的这个鸵鸟，唔是对国外，唔知去对进入来物件。所以买物件吼，然后出门爱看啊，入门爱穿。所以鸵鸟这款物件吼，伊特殊的所在就是吼，伊的骨头比啥物骨较硬啦，比牛骨较硬，比猪骨骨较硬。伊有法度百几公斤啊，走起来吼，两支脚像只小鸡啊，有法度走时速70公里啦，比开车较紧啦。啊，佮加上咱内底佮放个即个土壤，哦，即土壤嘛足珍贵个。啊，佮有即鲟龙鱼，即嘛拢足珍贵个。即个物件咱家己综合做个，佮加上讲咱拄只讲个遮侪重要个原料，简单来做一个比较。外口个鸵鸟精，鸵鸟对对来，你毋知？咱即有公函滴嘛吼？咱有使用个证明，有鸵鸟社会公函，有 ISO 个认证，啊，有即、這个做特别添加咱个骨肉、甲鲟龙、甲即个土壤。所以加安尼来比较起来，你就当知影讲你要买鸵鸟精爱买啥物人个。贵甲俗咱卖管啦吼，咱先讲物件爱有效，有效就袂贵嘛吼。所以咱这一盒人当然贵啊，土壤甲你促进代谢，解决着你的无爽快，会当靠 MSN 甲这个三黄、鸟胶顶甲姜黄素。啊，若要顾根本，就是咱鸵鸟全骨肉的精华。啊，若是要你的骨髓会有弹性，那安尼咱的鲟龙鱼甲二型胶原蛋白，拢会当发挥着伊足好的功能。所以咧，你若是打地当的这劳工朋友。上班族腰酸背痛，或者是啊，咱的骨头无好，需要人顾，即个运动伤害啦，是年纪侪，走路较不方便的，即个乡亲时代，有认证较安心啦。你买物件，你要买有认证较安心。咱即有 ISO 认证，有 HACCP 的认证。咱一盒2000几块的，我一摆卖你30一组，哦，30一组，照你讲来6000几块、7000块啊。今仔你只要点杠注文，这三我算你偌济？三我算你3000多，安尼有俗无？哦，一盒。30粒，一天吃一粒，吃一个月，三个月份给你算3000块，一个月也要开1000块，一天也才开33块。但是今天的这个组合，吼，你若买不到，你另外不要讲这个家用的鸵鸟精起价哦，吼，注意听哈，0800-00919，今天咱就准备30组来跟观众朋友结缘，30个就好哈。只要你电话卡通，3000，家用再加3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转去。一摆炸6盒倒转，你啊这半年的时间，你骨头就甲你顾甲足健康的啊！试食爱钱无？试食免钱来，只要试食算我的啊！今仔日互你一摆炸7盒倒转去，开偌济？3000多。啊，若要买大组的嘛会使，今仔定岗注文的13盒5000多。啊，大组的嘛，大组13盒5000啊。 较早无大组，今仔日我特别做大组啦，阿公无拢要做伙食，朋友咧做伙食，要介绍。

0: 后要团购要合购诶，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九，哎，这李妈妈你好，
1: 哎、欸，你好，
0: 你要大两斤啊？
1: 哎、欸，大
0: 宗，大宗啊，吼，你有食过无？
1: 有啊，啊，食
0: 了未歹
1: 啊，
0: 食了未
1: 歹哦，哎呀，真好啊，
0: 我食好斗小补，哎呀，这六十一线大宗啊，食好甲我斗小补，功德大家功德做来，宝玉姐你好。
2: 哎、
0: 欸，
2: 你好！
0: 哎、欸，你要团两斤哦。
2: 要。哎、欸，要
0: 四组。好，四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嘿，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3: 组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下加好啊。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今年你好。
4: 好，你好。
0: 要团两斤哦。
4: 嘿、
0: 欸。要大组、小组的。好，来三千啊，夏姐，来，你要宝莲姐，你要，要拖两斤吼，
4: 拖两斤，
0: 哦，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算，来，美英姐，你要美英姐，
5: 啊，小
0: 组，好，小组，来三千啊，甲小姐讲者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这桂山你要，是，
5: 大组，
0: 好，大组吼，你啊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啊感觉讲起口口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要丽华。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六八线，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好，朱月姐，好来邓华姐啊，来六九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好，明珠姐，
7: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的，
7: 我
0: 要小组，好小组的哈，你著关节骨头起起伏伏，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怎会痛，唔知是啊暗时会揪脚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8: 好，
0: 大组先做，好来哦，来先做，好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9: 哎你好，
0: 大组先做，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做，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8: 哎
0: 哎，要大组先做，
8: 先
0: 做，好来五十三线，先做甲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
10: 你好，
0: 李荣姐，
11: 喂，
0: 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十年了呢，
11: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11: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我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吃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迄个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着再个登卡哈，来，迄个高雄三明区的，来，英倩姐你好，
12: 好，
0: 哎，要妥了证哦，
12: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2: 好，
0: 来，特别较好哈，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盒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初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不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3: 啊，你好。
0: 哎。要大组小组的，
13: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3: 大组。
0: 好来，等下加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夏姐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4: 哎，我跟你讲。
0: 好来，都，我讲大组是今天才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
15: 哎，
0: 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等下加好哈，连金门都卡在这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啊。来，连江。小姐你好，
16: 三百，
0: 好，四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四组三千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尔，剩11块，384块炸十三盒转去，啊，你若卡叔讲吼，哎呦，这大组去今下买无到，下摆我就无出大组呀，今仔日是特别的哦。所以你若买小组的人，要改大组要关键时间。
17: 哎，你好。
0: 哎，你要鸵鸟精哦。
17: 要。哎，要小
0: 组。好，小组三千七盒哈，三千七盒哦，今仔日有七盒哦，较早六盒，今仔加一盒哈。来，素云姐你好。
18: 大组一组。
0: 好，一组要大组、小组，甲方小姐讲哈，等下加好哈。六十三线的来，大组、小组拢无要紧，只要你肯食，我拢食，互你试食。食一盒，你若无单身着，你行我，我自行你，安尼有公道啦吼。来，你好，来金莲，你好。
19: 好，你好。
0: 要妥两斤吼。
19: 嘿。
0: 要大组、小组的。
19: 小组。
0: 好，来三千啊，夏姐，来，你好，宝莲姐，你好。
20: 嘿。
0: 要妥两斤吼。
20: 妥两斤。
0: 好，大组、小组，甲小姐讲来，六十五线，来，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21: 啊，小组。
0: 好，小组的来三千啊，甲小姐讲一下哈，来，小姐来登记哈，来，还有这桂山，你好。是。
22: 大
0: 组，好大组吼，你若只要关只骨头磕磕，你若感觉讲起起伏伏有听声，你紧食，食一礼拜，我保证，迄像念掉的同款啦，效果真正好到，让你耳朵甲达志啦。丽华，你好，丽华。 要大组小组的。
6: 大组的。
0: 好，来来，那个八线大组大组的加组的。来，朱月姐，你要朱月姐。好，来来，等我一下，来那个高线六十九线来，明珠姐，你要明珠姐。哎、欸，要大组小组的。
4: 我要小组。
0: 好，小组的啊，你着关节骨头起口口找无原因的，唔知是安那会疼，唔知是暗时来救卡筋的。一组过了吼，让你身体真正有够健康的啦哈！来，你好，莲子姐，你好，
4: 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哦，来先走的，来你好，来财神大哥你好，
8: 哎你好，
0: 大组先走的，好来五十二线，搁一组先走的，小妹姐，你好，小妹姐，
4: 哎
0: 哎，要大组先走的，
4: 先走，
0: 好来五十三线，先走个小姐来，啊李荣姐你好，
9: 你好小
0: 齐
9: 你好，
0: 李荣姐，哦你的会员六百几号，你看你看十年了呢。
4: 对啊，
0: 对啊，食了好无？
4: 食好，
0: 食好，食好吼，食好，甲斗相报一下吼，啊，甲报咱的一寡这个骨头有问题人来食哈。好，啊，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来，这来吕大哥，宝林大哥，连连再个顶卡哈，来，高雄三民区的，来，银雀姐你好。
14: 好，
0: 哎，要鸵鸟精哦。
14: 嘿，对。
0: 好，来，你要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
14: 好。
0: 我来特别讲好啊，我特别甲恁强调就是啦，今仔日是七压哈。七盒三千，较早卖六盒三千，今仔日加食，互你食。要有啥物人食，互你试食。食有效，你继续食；食无效，你还我六盒就好。哎呀，当然我送你食，啊，知不知？啊，钱我赶快还你三千哦。哦，这就是咱的保证。哦，食物件要食有效，我才要卖；无效，我唔爱卖啊。宝林大哥你好。
15: 你好。
0: 要大组小组的。
15: 鸵鸟咧。
0: 哦，鸵鸟对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5: 大组的。
0: 好来，电话行好来，这个五十七线啊，下者来，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6: 我甲你讲。
0: 好来，都，我爱讲大组是只今仔只有尔，你啊拜拜拜，大组是无啊。来，金门的王大哥你好。你好，要鸵鸟精哦。好，电话行好哈，连金门都卡下底买啊，你卡手较紧的，三十组尔，最后剩十二组尔，十二组卖完就无啊哈，你要搁加买，我嘛无这组好卖你哈，来连。小姐你好，
19: 三百，
0: 好，小组就是三千七盒，好，小组三千，大组一摆炸十三盒转去，你甲算看，十三五千只剩偌济，剩384块尔，一粒鸵鸟精剩11块外尔，剩11块外，最后剩这一分钟的时间，三十组卖完了，咱就换档啊，知无？后一档咱就无卖鸵鸟精哈，来，碧凡姐你好。哦，足久无看到你的名，碧凡姐，
20: 对
0: 无？啊，你遐遐久无来。
20: 买一组。
0: 好，你要大组小组，甲阮小姐讲下来。62线来，你好，来新朋友哦。要鸵鸟精哦。好，电话行好，来62线，甲小姐宋大哥，你好，宋大哥。
22: 好。
0: 要鸵鸟精哦。
22: 好。
0: 来，电话行好，63线来。哎，这个郭太太你好。
23: 好。我买
0: 鸵鸟精哦。
23: 对。
0: 好，电话行好，小组来65线，65线的哈。最后30秒，卡手较紧的，屏东的朋友你好。
24: 买
0: 小组
24: 的。
0: 好，小组，忘记新朋友甲小姐哈。新朋友，你今仔加入上会好啦，因为咱底吼你试食者吼，你拢免烦恼。家用电视讲的话，每一句吼讲会到做会到，食无效你就嫌我，因为咱卖物件无咧强迫的，哦欢喜甘愿，效果好你才继续食，啊食好你就像安尼甲人斗相骂，只要你吼食好斗相骂，咱就会当大家共同做一做哈。赶紧啊，时间都要到来，叶小姐你要买一组哦，好来。

外妈妈，谢谢台中的玉珠妈妈、雅慈妈妈，前进的秀莲妈妈、朱仙妈妈、惠顺爸爸、玉如姐、秋儿姐、立新姐、彩慧阿姨，谢谢阿菊妈妈、雨姐、洪阿姨。

0: 美玉妈妈、春春妈妈、素爱妈妈、高和大哥大嫂，谢谢阿菊妈妈、彩慧阿姨，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自己就看。
1: 那更不是白点的
0: 宝贝哦，嗨哟，大家好，是笑眯眯的小宝，
1: 我是小姐姐高明琪，
0: 大家早安呐、啊，
1: 大家早，
0: 早老早，大家好哦，今天是这个礼拜四的时间啊，哈，今天上完，明天再上一天就要放假了，被绑架
1: 哈，
0: 但是这个礼拜呢，其实嘛是刚刚无稳定哦，也是非常的不稳定，因为最近呢，就是有些红胎啦哈。沙德尔又复活了哈，目前吼，伫咱这个挖哥熊卡诶卡诶所在，吼，目前就是在那边慢慢的盘旋当中啊，哈，今天红台呢就有被称为这个四季怪台风啊，最奇怪的台风，
1: 怪胎呀，
0: 完全无，第一届哦，完那个第一次。

0: 没有台风，
1: 哎呀，然后就被打散了。然后这个呢，哈，它散掉了，但是它还有一点点气流在哦，哈。啊，这个呢，出海之后呢，啊，又形成了，又开始转起来了。
0: 哎呦，开始都搞得欧派啊，
1: 又在循环哦。
0: 哎呀，作恶多端。
1: 目前哈，这个目前影响台湾哈。哎、欸，柯林哥，贵港哎，哎，这個、我嘛是赶快有雨水啦，也是一样有下雨，所以这个礼拜的周末，可能大家如果要出门的话，哈，还是一些一样哦，一样一句老话，期待一句，大家好山好摸嘞，
0: 哎呀，
1: 对啊，哈，
0: 不然就淋成这个落汤鸡了，
1: 哎呀，对哈，像昨天哈，哎，傍晚下午的时候，哈，天开始乌起来了，开始黑起来了，哈，很快就黑起来了，哦，啊，开始地雨啊。哦，这个其他地区吼也是可能有这个短暂的阵雨啊，嘛是会落雨哦，所以大家最近刚刚出门吼，以前啦吼，还是讲吼这个汽车啊都要放个雨伞哦，放个雨衣吼会比较保险一点哦。啊不吼，骑到一半，通常间吼落大雨的话啊，可能唔知要等偌久，爱等有时爱等足久的。哦，就要等这个等那个雨停啦。
0: 即嘛应该大家机车内底应该都会较藏好满啦，应该拢会写。
1: 不想惊骑出来拍啊，袂记收袂起，然后佮骑出去，然后可能就会忘记带。
0: 那就要去那个超商光顾那边捡捏安
1: 尼。哎呀，超商我那边。
0: 轻便雨衣就会撸来撸捡捏安尼。
1: 哎呀哎呀哦，所以哦，大家哦，这个骑车哦，雨天骑车还是要慢一点呐，哦，骑较慢的哦，不然这个天雨路滑啊，危险真哦。欸、你不知道那些骨结果那些骨头
0: 吃不到
1: 去了，对啊对啊，有时候可能会有打火，
0: 等我的所在要稍微注意
1: 减速啊，稍微减速一下、
0: 啊、有一些转弯的地方有一些、哦、刚好那个所在那个马路没有什么白呢，
1: 对啊
0: 对啊，像我上班的路上就一个所在啊，其实要做一个 U 型弯、嗯啊、那个所在它的土地不知道要怎么，不知道是铺了没有什么白还是怎么、嗯嗯、大概我有几次骑到那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欸、那个机车好像
1: 会滑一下，
0: 我真的是差点 会摔车、
1: 欸、会滑一下、哦、所以转弯啊十字路口都要减速啦，嗯，哦，骑爱骑卡板的吼，啊，直线的吼、哦、就要注意一下，嗯、注意这个那个前面的车辆，哦，有没有熊熊插出来？那吼，微信熊熊插出来，你惊到啊？惊到要拍一个
0: 哦，受惊了，
1: 啊，你拍一个时阵，遐骨的位吼，你就会出的，我、嗯哦、就会滑倒啊，滑倒吼、哦，皮肉伤是小啊，如果说伤到骨头吼、哦，哎、欸，你得爱。那个在家里休养，一定要休养一阵子。
0: 尤其是骑车看到那种有的是大态度的，态度是瓷砖嘛，
1: 嘿，对对对，
0: 有一些那个不知道是公寓大厦那个停车丢出来，我会机车我看过一个样品，一铺那个瓷砖，哦，大家哦机车就坐拢安尼骨骨倒安
1: 尼，
0: 哦，就算啊啊有的人就知影讲哦，这里所在会骨咯，落雨天这个态那个态度会骨，然后就倒倒骑。啊，不过最后的时阵，伊小可被灯弯嘛是骨头，
1: 哎，还是滑倒、哎、
0: 明知道这个瓷砖很滑、嗯，但是还是没办法幸免啊。
1: 对啊，
0: 还是滑倒的、嗯，好可怕哦。
1: 所以大家一下要小心、啊，然、嗯、后有今天如果说有看到那个瓷砖，那个大楼楼下有时候都有瓷砖嘛，哈，尽量是用铅的啦，我觉得是用心用看的啦。
0: 卖、嗯、是骑机车，
1: 卖、欸、行李人行道骑哈，它危险、嗯，比较危险哈。先出到那个柏油路上、马路上哈，我们再骑，
0: 对，
1: 会比较安全。
0: 我当下我买 Kill 瓷砖骨头嘛，是我带他个鞋墩。我印象深刻有一次，
1: 就是
0: 那个原本是要撒去种。可能是推特别给轮椅的啦，和轮椅有一个斜坡，啊，不过伊刚才是用瓷砖咧铺的，然后迄个时阵就落雨天咧刮，我咧刮时间就用钟的，哦，一开始咧钟柏油路，然后钟啊一半要入去大楼内底就拄到一个这个斜坡，
1: 斜坡，
0: 然后伊刚就是用这个态度做，然后我就打过，然后就哇，规、哦、人安尼。
1: 飞是飞了一
0: 圈，大概然后鬼出鬼安尼，哇、哦，整个人变斜斜的这样，
1: 后面
0: 好像瞬间我觉得，会有瞬间变成我是不是那个 Michael Jackson？ 只是 Michael Jackson 是往前啊，哦，我是向后哇，唰在，直接往后，哦哟，
1: 那个时候
0: 我的人生一度达到高峰哦，有谁可以像我向后的45度、啊、
1: 快要45度的时候，
0: 对，然后后来哎，唔对哦，45度，接下来就慢慢、嗯、60度、90度，然后就向头看，
1: 哇喂、哦，
0: 哎、欸啊，那个摔了一跤，
1: 要蹬掉卡撑呢，哎呀，那个都还好，我觉得如果撞到头很危险哦，我觉得你这样吼速度就竟然你骨折嘞呀吼，你那个整个人是这样子这样骨、yeah. 骨。按这样滚的时候，如果你撞到后脑、哦，很危险呐、
0: 啊。所以讲，那滚掉的那个瞬间啊，自己应该 欢迎
1: 看，危机意识，
0: 大家用怎样说？我、哦、这个头等一下不要这样子，
1: 不要撞到，
0: 所以要稍微要弯一下这样。
1: 哎，对对对，你那个滑的当下吼，跑马灯开始跑出来，人生跑马灯

0: 开始造出来。
1: 家己知影啊，技巧嘛是啊，你咧累残，你等要累残时，你嘛哎呀，人生的跑马灯嘛。
0: 哎、欸，今天呢，有时候就是在那个危险当下哈，哎、欸，这个好像会有一些画面真的会跑出来。
1: 因为人生魔都，因为人生第一摆累残嘛，你会瞬间、哎呦，有点我第一次累残，我是有点错愕，我是有点傻住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就没有抓地力就滑出去了、
0: 哎，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等我清醒一点的时候，我已经在地上。
1: 是不像杨雕，
0: 我已经在地上呢。对，吼、哦，有时候哎、欸，这个熊熊之间吼发生一挂意外的时阵呐、啊，哦，这个其实头脑上等个脑袋里面都会有一些那个，就是一些画面会跑出来。
1: 这是因为第一摆累惨啊有累超过两三摆，应该就会较习惯。
0: 系啊，
1: 不过这波是卖习惯，
0: 就是累较累，开始较习惯，就不要去累啦。
1: 对啊，
0: 上好是卖去累。
1: 像是有一些那个啊，那个骑啊，这种赛比赛那个骑机车，哦，这个赛车手可能就会常常在累惨，因为他们的护具都很
0: 习惯的了，
1: 所以可能也习惯了。对
0: 他们、啊，他们也知道着地的时候要用什么地方去部位去
1: 缓
0: 着地啊，
1: 哎，缓冲啦，
0: 哎，按哪取咱。但一般老百姓怎么是知道？通常都是这样，手先下去嘛，
1: 手
0: 型的。啊，你
1: 那
0: 手，你那手那个骨头不好的话，手拿落去，安怎就开始骨折？
1: 哎，真的，
0: 这骨折。
1: 我小学有个同学，那个时候就打躲避球啊，啊，一丢哦，那个因为被扇那个球嘛，哦，就没有平衡好啊，我后来就把刀啊用也手去撑地板，后来一这包就固稳了，
0: 孔就高啊，
1: 哎呀。
0: 所以
1: 然后哎，
0: 你不是拔掉吗？那手那边那里无用手去用手去撑，然后那因为人正常人下意识都是先用手去撑，哦，去撑地板啊，然后哎骨头拿过后，还是姿势不对，然后就有可能会手胸摔掉啦，就甚至是骨折诶补部分嘛，有可能啊。所以吼，大家吼一定要。那个顾好我们这个身体上的骨头，
1: 骨头啦，对啦，要健壮。
0: 尤其是爸爸妈妈哦，这个年纪吼，真的是不能去摔倒的呢。哦，你若讲吼去摔到的话，哦，可能就会有这个骨折的问题哦。哦，那个对啊，膝盖段拢有在讲啊，吼，都有在讲，很重要啊。哦，就是大家还是要顾好。哦，够好哦，把咱的那个钢筋水泥固好，就唔惊咱这个跌倒啦。
1: 手筋桥在就唔惊，
0: 手背做红胎。嘿，拢会讲一句。
1: 哦，一位同事哦，伊做了妈妈以后，哦，他大刚拢啉这个牛奶呢，哦，伊都按照起羹，照起羹来啉嘛呢。哎呀，他每天都一杯啊呢。
0: 就是要补充个钙质
1: 啊。对啊。
0: 一定要做补充啦，每次讲拢无补充。哦，一定要这个补充哦，这样我们身体才会越来越好、啊、多得一夸这个危机的时候才不会受伤这么严重哦，这比现在严重了哈。后来我们早上来讲个新闻哈、哦，因为这个家电呢是大家家里面一定会有的一项东西哦，除非你用手洗，除非你用手弄
1: 哦，那家里、
0: 家里大家一定会有洗衣机，对不对？哦，洗衣机，哎、啊，有时候用久的时候啊，洗碗、洗干、洗三五圈，都会发现这个上面都会有一些脏脏的东西 哦，或者是一些很像海苔片的这个脏污啦，
1: 哈、哎，海苔、哦，
0: 哎呀，吼、哦，就挂哦啦，哈、哦，就洗碗那，那有些吼，弄就挂那个。黑黑的东西，
1: 曾经怀疑讲干袂当食，
0: 当然袂使吼。那个这个是卡这个霉菌污垢哦。哦，久而久之，我先每次洗完衣服上面都会有这个海苔的脏污啊。哦，阿娘讲，哎，海苔脏啊，不要紧啊，我等下呢用掉的好啊哈。哎，其实吼，那都已经渗入到我们的衣服里面。你讲皮肤看病干袂吼，可能长期这样穿的话，也会导致我们皮肤的这个过敏哦。哎呦，皮肤上的问题，你看那个霉菌。一直穿在身上，这样一整天吼，就是跟霉菌共存呐、啊。我先回呼一挂问题吼，就是因为洗衣机没有清洗的关系吼，细菌很多吼，才会这个恍然大悟吼。所以说有时候去买一些市售那个外靠的买一挂有这个洗衣机清洁剂啊，我才发现吼。这个乌黑乌开始浮起来，哦，扑起来。所以说有网友在那个网络上推荐说，其实用两个便宜的好东西，哦，就可以省下很多钱哦，甚至可以不用请人家来帮你清这个洗衣机，哈。我想请人来洗衫机，一盖嘛要几千块呢，哦，也要好几千块，哦。所以说我们如果学会了这几招，哦，就可以省下这个钱，哦，把这钱省起来，哦。所以说有时候呢，这个 刚开始清洁洗衣机的时候就会开那个两包清洁剂，然后放水哦，泡水哦，泡五点钟洗掉哦，之后每个月用一次哦，每几个月的洗几盖哦，每个吹人来洗哦。啊，有什么好东西要介绍给大家呢？哦，老师帮我往下看一下，我看一下那个看到哈，就是第一行就是那这个漂白水啦哈，漂白水其实非常好用哦，它可以消毒杀菌。哦，还可以这个洗我们的这个洗衣机，还、啊、要怎么来洗呢？吼，其实那个洗衣机呢，吼，每几盖安尼洗啦，吼，那呢这个几挂衣服上的一些毛发啦、皮屑啦，吼，哎，都会残留在这个洗衣机的那个缝缝里面，喏、嗯，哦，这个其实看我们看不见的缝，都会你打钢铁安尼看
1: 看，
0: 无可能啊嘛，无可能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些脏物要怎么来清洗呢？哦，来那个我们有这个妙招要来教给大家哦。其实那个脏污啦，哈，先跟大家介绍这个污垢是怎么来的。
1: 对呀、啊，
0: 污垢就是衣服上的残留物，哈，一些这个皮脂、汗水，啊，啊，是说你有伪装的啦，哈，化妆品啦，哈，这些这个残留物，第二行的是咱这个洗剂的残留物，哦，洗衣精啊、衣物柔软巾使用过多的时候，未溶解的这些残留物，哈，在化学反应下呢，它就会变成这个粘稠的这个肥皂垢，那个
1: 肥皂垢
0: 啊，就是刚才撒文吼，可能洗手那个放在那个肥皂盒里面会有这些垢，
1: 有没有？哎、
0: 欸，对，就是那些那个污垢。然后第三个就是环境滋生物啊，哈，因为那洗衫机算是比较潮湿的底部接收站，啊，你啊洗完沙粒哦，都习惯把那个洗衣机长期盖着的话，它里面那个内巢的潮湿环境呢，在短短的数日内哦，就会长出这个霉菌，还有这个霉斑哦，这个爆炸性的滋生哦，所以网络上有这个流传 DIY 居家清洁法哦，这个使用我们的这个小苏打粉，还有配上我们的白醋哦，这个做法哦，应该大家有听过了哈，小苏打粉加白醋哦。这个临床实验的这个护理师有说，小苏打粉的溶解度其实不够盖管哦，没有到很高哦。如果说你的水温不够的话哦，会形成这个有血血哦，会残留在那个洗衣机的这个底部，甚至是这个排水口的时候，在久而久之哦，也是会有这个成为这个粘着脏污的这个媒介哈。所以说第一个法宝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家用的漂白水哈，漂白水。哦，漂白水可以灭菌，哦，又可以这个杀死细菌，分解这个霉菌的强力武器，很适合拿来当做我们这个洗衣机的定期深层保养，哦，啊，怎么使用呢？先把恁兜的洗衫机的水用到上满，然后用到最高，哦，那个起的洗衣，然后用到那个水用到最高，哦，然后之后呢，用这个1:1000的黄金比例，哦，1:1000，然后就是那个。漂白水一，然后水1000这样子。
1: 不过十公升的水配10cc 的话，
0: 哎，对，哎，对，差不多哈，差不多哦。这个黄金比例呢，倒进去我们这个家用的漂白水里面，然后就要怎样？不是开下去洗哦，是先放静置一晚哦，一天暗时要卖洗哦，就是让它泡一个晚上哦，泡几个晚上。这个时候呢，漂白水就会慢慢的渗透进去我们那个缝隙里面呢，哦，就是把那些霉菌。哦，把那些生物膜呢，把它清除掉。哦，啊，隔天呢，起来了后呢，我们就启动一次正常的洗衣程序，然后把水排空，这样就可以把那些软化的污垢哦，顺便的把它带走哦。
1: 嘿，
0: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式的哈。但是各讲几个，给领导的洗衫机最用个小抹，好用到最满，然后用这个漂白水哦，1:1000。
1: 看这个洗衣机是多少容量的，
0: 看你的公升
1: 最满。如果是50的话，那就要再乘以50倍，就是50公升的水啊。
0: 嘿，对，50公升就是用50cc 啦，哦，50cc 哦，就是把它加进去。哦，然后呢，之后呢，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起床的时候呢，再开一次正常的洗衣模式，让它跑一次，哦，好，照几改，安内对档，哦，就可以了哈。来 ，Daily Hunt 现在这个过碳酸钠哈，过碳酸钠有时候去大卖场其实买得到啦，哦，你来 KK 的清洁区应该会看得到哦，比如说一些小苏打粉的地方应该会有哦，比如说全差应该会看得到。哦，这个是另外一个洗衣机的好东西哈，哦，不同于小苏打粉，它容易沉淀嘛。啊，这个过碳酸钠哈， 会溶于这个温水当中，就会释放这个活氧，能够利用这个泡泡呢，高效的这个分解这些这个顽固的污垢，对付成年黑垢特别有效果，所以说呢，这个有建议说准备这个30cc 至50cc 的温水，然后你大概把这个10克的过碳酸钠、啊、先搅拌一下，用一个碗或者是一个杯子先搅拌一下，然后再一样的方式把洗衣机的水用个小沫，然后把它倒下去哦，倒进去一样是浸泡哦，浸泡1至3小时就可以了哦。几点钟至三点钟，啊，你讲出来电吼做那个洗衫机做最当无洗过哦，只可以泡到这个延长到半天呐、啊、哦，或者是一个晚上。浸泡过程中呢，这个浮出来这个几挂黑垢啦，或者是棉絮碎屑，我们先可以用手动的，先用网子先稍微把它清除一下，先给它 hold 起来，然后最后呢，一样是开这个正常的标准洗衣程序，就可以把这个脏污把它去除掉。啊，他是建议说，里面放一件这个淘汰的旧毛巾，一起来洗啦。啊，一洗的时候呢，可以顺便把这个软化的污垢趁这个搅拌的时候顺利的附着在这个毛巾的纤维上面、嗯、这个清洁效果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这两招刚好大家，所以我们就不用去这个再请人家来帮我们洗衣机了、嗯、哎呀，这两个省钱法宝可
1: 以，
0: 哎呀，
1: 过碳酸钠，
0: 过碳酸钠、哦、这个就是教给大家刚好大家、哦、所以那个家里如果有时候无聊的时候可以来洗一下洗衣机，
1: 对呀、啊，哎呀、啊，清洁一下、啊。
0: 因为咱大刚刚弄爱洗衫，那衫
1: 哦，撸洗撸
0: 拉撒，哎呀，撸洗撸拉撒，那嘛也不好哦。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洗衣机稍微再清洁一下。有时候你只光皮肤痒啊，皮肤病，可能就是从你们洗衣机这个感染过来的，嘛是有可能哦。哦，你要皮肤较过敏的吼，就可以使用这个方式哈。二来，以小南这个。这个洗衣，安尼讲完，
1: 干咪迄
0: 个洗衣机的迄个洗衣机达人，干咪无偷咯，干咪无偷咯啊！这个省钱哈，是稍微省一下钱哈，教大家一下哈。来继续安排给你立刻，稍微带大家来这个内部工哦，来进单元。

来，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九月七三，国历是七月二十二号。爱冲九啊，三十三岁，九十三岁的朋友尽量卖往南方，方位以神向西北方，再神向正东方，或神向西南方。今日有时候的是收遮挡土、交易、开窗、立冠、立挑、立合、坐庄、纳菜、坐窗、救树、技术、技术。再叫今日无时候的是手松、穿耳洞、尖菇、旧牛、起灶、金鹿、安床、彩衣，来一首农民历，和大家来参考参考哦。

0: 等等，
1: 嗨，来谢谢大家，好来练木工练完了，好那没来你们得了哦，来早上喝个温开水，来，好，来补充水分哈，起床的时候就是要喝那个开水。哦，保持那个补充水分哈，补充水分哈，来，咱练完地了，后来要来点名哈，看在咱的控诉零三三八，
0: 控三控三
1: 零四二三三八
0: 零三零三，
1: 哎，那边来陈点名哦，吼，看大家起床阿未，吼，咱的大理的秀莲妈妈，
0: 秀莲妈妈，
1: 还有咧廖妈妈妈，
0: 廖曼妈妈，
1: 丽清姐，
0: 丽清阿姐，
1: 大家秀芝妈妈，
0: 秀芝妈妈，
1: 还有秋娥姐，
0: 秋娥姐，
1: 还有明春姐，早安，
0: 明春阿姐，
1: 还有咱的秋桃妈妈，
0: 秋桃妈妈，
1: 哦，够咱的贤美阿姨，
0: 贤美阿姨，
1: 哦，红阿姨，早安，
0: 红阿姨。
1: 哦，凤色妈妈，
0: 凤色妈妈，
1: 还有那这个建林大姐，
0: 建林阿姐，
1: 哦，富儿妈妈，
0: 富儿妈妈，
1: 哦，丽姐妈妈，
0: 丽姐的妈妈，
1: 还有那潮州的奇雀妈妈，
0: 奇雀妈妈，
1: 哦，还有碧桃的苏珠妈妈，
0: 苏珠妈妈，还
1: 有通宵的秀丹妈妈，
0: 秀丹的妈妈，
1: 哎，阿狗的那美娇姐，
0: 美娇阿姐，
1: 红珠妈妈，
0: 红珠妈妈，
1: 哦，盐水的玉如姐，
0: 玉如阿姐，
1: 哦，阿段妈妈，
0: 阿段妈妈，
1: 阿狗的那这个彩绘阿姨，
0: 彩绘阿姨，
1: 还有这个仁武的秋兰姐，
0: 秋兰阿姐，
1: 哦，美满妈妈，
0: 美冠的妈妈，
1: 哦，中正的这个高美妈妈，
0: 高美妈妈，
1: 哎，老赞老赞哈，个人这个幼稚大姐妈妈
0: 哈，妈妈，
1: 哎，妈妈老赞哦，哎对吼，个人的南屯的林花妈妈。
0: 林辉妈妈，
1: 哎，老赞，大家都早安哦，哈，好，来，大家起那个这么早起床哈，哎，那边来唱歌咯，哈，啥首歌曲哦，哈，那你大了记忆大哥，给你安排去收这个麦粉汤，
0: 都来操顿的小哥帮你安排换杯，
1: 好，过来洗掉嘛，妈妈来说点杯红中的玫瑰哈，来，啥首歌来，等一下哦，谢谢。

虾妈妈、美华阿姨、花城大哥、柚子妈妈、秋桃妈妈、花城大哥，谢谢秋雨妈妈、薯平。

岭南大哥，谢谢素爱妈妈、竹香妈妈、郭妈妈、丽清姐、秀云妈妈、春虫妈妈、彩妈。

谢贝果汤，感谢大家的花香，桂花妈妈，谢谢文山的桂兰姐，板桥的彩凤大姐，洪阿姨，建林大姐，阿菊妈妈，谢谢发神大哥，聪聪妈妈，秀瑜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来草屯的秀哥，给你安排一首《欢杯》。聪聪妈妈。秋桃妈妈、秀瑜妈妈、秀芝妈妈、碧青姐、洪阿姨、淑华姐、严丽大姐、高美妈妈。

谢桂花姐、阿段妈妈、俊美阿姨、情绪妈妈、411好朋友、236好朋友、薯片妈妈、蔡伦妈妈、国森大哥、彩凤姐、楚珠姐、秋桃妈妈、秀瑜妈妈、丽青姐、发神大哥。

谢谢阿菊妈妈、于贞吉、阿双妈妈、月如妈妈、炳南大哥、淑玉妈妈、红珠妈妈、彩慧阿姨、亮门妈妈、喜美阿姨、KOA 梅花吉、红阿姨、美珍妈妈、谢谢桂花吉、桂兰吉、如霞妈妈、秋儿吉，来给首安排二轮的亮门妈妈红丁的玫瑰。

小林姐、苏婉妈妈、桂花妈妈，谢谢桂兰姐。四一好朋友369的高老师、阿菊妈妈、嘉珍姐、洪阿姨、明珠妈妈。

0: 好，谢谢大家的这个掌声与鼓励哈，沙丘瓜克。而来继续咱这个安排是咱这个礼拜四，每个礼拜四的这个民歌，哎，咱的吉他民谣天地，我们来唱民歌给大家听啊。好，也介绍这位呢，也是我算是第一个介绍了哈，算是第一次介绍这个团体哦，他算是团体，但是他后来有这个出来自己唱一首歌吼，嘛是真红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听完了后就感觉啊，心情非常的愉悦，心情非常的舒服吼，跟那里的海边啊，看海景感款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叫做《大海边》吼，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这个校园民歌吼，收录在1978年的这个海山唱片哦民谣风的第一张专辑里面哦，里面有一首叫做《大海边》。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是由这个林伯仪跟这个赵小谭来共同创作哦。最著名的原创者是咱这个江志祺啦，该被介绍是这个江志祺。
1: 志祺，
0: 哎，志祺哥哈，哎，江志祺跟一个合唱团叫做小乌鸦合唱团的，大家有听过吗？小乌鸦合唱团里面有这个江志祺，就是里面的成员哦，来对这个成那个。总像是唱歌的主唱哦，啊，那这个歌曲呢，采用这个校园民歌的这个特色的木吉他伴奏，那其实听起来哈，就是一种很舒服的一个音乐哈，节奏轻快，底下那个旋律非常简单哦，朗朗就上口了。然后呢，这个后期把这首歌唱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代表性歌手，我们的潘安邦啊，
1: 潘安邦
0: 把他唱红的一首歌曲，因为他们都是。平偶人都是澎湖人
1: 澎湖、啊
0: 都是由这个澎湖子弟、澎湖子弟所演唱的，
1: 他们对这个海边都特别有这个想法、
0: 对啊，他们因为每天都看海嘛，所以他看这个看出那个海的这个变化，然后把它写出这个歌曲、这个最早发表的是由澎湖子弟所组成的这个小乌鸦合唱团、里面的这个核心成员有包括这个江志祺啦、还有这个陈鸿敏、陈鸿敏也在里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这个陈鸿敏那个这个大哥、
1: 他也是经典名曲，
0: 他有创作一首歌叫做《被遗忘的时光》，就是那个蔡琴的歌曲。有，他是这个词曲创作者，就是这个陈鸿敏所写出来的，也是澎湖人。然后呢，他自己有分享说，这首歌嘞，当年的时阵吼，被写出这个优美的和声，然后这首歌其实充满了一种用海洋气息的一首歌曲，也成为他们跟他那个团员中踏入这个民歌校园民歌生涯的一个起点吼。由于这个原唱呢，这个陈鸿敏跟那江志祺呢，后来翻唱的是这个潘安邦把它唱红的这首歌就是在描述这个海景啊，还有这个思念的歌曲在这个时空背景下呢，常常听众呢，这个会把这个澎湖的阳光跟沙滩把它紧密的联合一起由于这个潘安邦比较知名度比较高所以说如果说大概人问公公，大海边是谁唱的？可能会以为是潘安邦唱的、结果是这个小乌鸦合唱团先唱的是一心群威再来是潘安邦把他唱红的那给贝来唱这首歌就是咱这个小乌鸦合唱团的这个一首好听的民歌，叫做
1: 《
0: 大海边》。大海边，
1: 他歌词还得有说捡到贝壳，然后蓝天蓝天，你可知道我没办法忘记昨日的他呢？这个他是用女字旁的，所以应该也
0: 是
1: 跟爱情毛沾不到关系。
0: 写给那个女生的歌曲，
1: 去加害去踏这个沙滩，然后又想到这个女孩子。
0: 对，没错。
1: 后
0: 来。那接下来唱这首歌吼，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海边吼，那这个小乌鸦合唱团哦，要乱一次嘛？
1: 啊，小乖赵姐和老师听下姐，
0: 好，那个听一下吉他声音吼。

0: 好 ，OK。
1: 好，我们今天要演唱的这首就是小乌鸦合唱团的江志祺来所唱的一首歌曲哈，《大海边》哈。来，盖一位爸爸妈妈，刚可以帮我们打个掌声哦，好，谢谢。

0: 好，谢谢
1: 以上的是咱这个小乌鸦合唱团所演唱的这个大海边，好继续逛啊，去完了后刚刚说哇，这个整个海上的那个感觉都出来，海滩的情景都会在脑海中哦，这个浮现出来，
0: 有有很舒服啊，
1: 扑出来哦。如果我可以海边呀，
0: 对
1: 呀、
0: 啊，听一下这个贝壳的声音啊，
1: 对啊、哦，也是很久没有去海边玩玩的。
0: 以前提黑的大贝壳哦，你给它拿到这个耳边，它都有一个
1: 会有海浪的声音，那个。会有一个海浪的这个感觉、
0: 啊、每个贝壳、哦、因为那些大小的没啥感觉
1: 想一模感
0: 觉这个贝壳要跟我说些什么
1: 对啊对 啊, 、哦、啊这首歌就是我们这个大海边、哦、介绍大家、哦、快乐做一波谢谢大家妈妈谢 谢, 谢, 谢还有那些爸爸、哦、大哥感谢你们的掌声、哦、来继续要来这个唱三首歌曲、哦、来我们这个桂山的雅文妈妈在这首
0: 绝口不提爱你
1: 再来是我们时间的月师姐来说点会空港的日本歌
0: 过来是平镇的立新节，咱的平安的祝福。
1: 好，最后大家拢平平安安呐、啊、吼、哦。这个下雨天吼、哦，这个大家吼、哦、还是要平平安安的哦吼、哦。来三首歌，继续讲泡泡啊，谢谢。来，谢谢春春妈妈、幼稚妈妈、美月妈妈、子英姐，谢谢立新节、仁武的秋兰姐、发成大哥、建林大姐。富文妈妈236好朋友。

谢谢紫英吉、紫霞妈妈、秀玉妈妈、依琳妈妈、雅文妈妈、曾妈妈、淑萍姐、彩绘阿姨、花神大哥、炳南大哥、依琳妈妈、桂兰姐。

0: 谢谢诗心大哥，是林杰、锦诗妈妈、淑玉妈妈、丽清姐、曾妈妈、淑林杰、秀玉妈妈、廖曼妈妈、武林妈妈、阿段妈妈、宝彩妈妈，向大家抱一下，谢谢大家。再来，石冈音乐实习练报给空港，
1: 还酷酷空港，木香妈妈、石心大哥。

我们挂起来，感谢大家的发声。谢谢玉超妈妈、曾东大哥，谢谢依林妈妈、阿成大哥、立清杰、慈智妈妈、后卫桂花妈妈，感谢大家的发声。来，接下来安排平镇的立清杰来收点播，平安的祝福。

谢谢丽青姐，谢谢列中沙漏，谢谢彩绘阿姨，谢玲姐，丽妍姐，严丽姐，秋桃妈妈，灯妈妈，玉玲妈妈，秋菊妈妈，慈俊妈妈，发成大哥，谢谢玉超妈妈，玉慈妈妈，阿段妈妈，仙女阿姨，亮爸妈妈，锦石妈妈。

0: 哎，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其实我蛮大概唱这首歌吼，拢做准备考，因为看到就是除了这个歌曲蛮感动之外，那个又看到那个 MV 的画面，其实很多社会陪伴那个一起打拼的这个。那个好同事吼，其实一个一个都慢慢的离开了，
1: 对，
0: 就是有更好的前程啊。就是我们继续守在这里这样子，其实看那个画面，有时候会难免会有点小感伤。
1: 现在感觉就好啦。
0: 嗯，对对啊，其实职场上那些工作上，不管是工作还是好好，其实都是。都是会有这个课题嘛，就是大家还是会有这个分别的时候。
1: 来来 Kiki。
0: 对啊，那是人生就是一个缘分嘛，这些结缘分。
1: 对
0: 啊，就是有更好的前程，那当然
1: 相聚过。
0: 对啊，那当然恭喜他们，就是有找到更好的前程。哎，也不是说留在这里不好啦，就是留在这里，我们就是那个顺顺的这样子过我们

0: 看到咱的空数03380334338，
1: 哎，
0: 咱要来点歌了吼，来点歌时间哦，今日点是礼拜四唱哦吼，咱的
2: 客户的美华阿姨吼，
3: 喂，
2: 哎，美华阿姨，老大
3: 阿姨，点个那个陈英姐的歌，
2: 啊，什么陈英姐哟？
3: 对，随便一首都可以。
2: 哦，你讲摆几首陈英姐的歌就对啊。
3: 对对对。
2: 哦，好啊，那礼拜四给你唱哈。
3: 下礼拜四，
2: 嘿，下礼拜四哦，
3: 谢谢。
2: 好，谢谢阿姨哈，再见哦，拜拜拜拜哈。那你郑东大哥，
4: 叫马妹，
2: 大哥你好，老张老张。
4: 我点一条，给听那歌《拼宵夜》。
2: 拼宵夜哟，拼宵夜哟，拼宵夜哟。
4: 哎，拼宵夜酒，饮酒歌，饮酒化滚的歌啦。
2: 好，化滚的歌哟，好，我来听一个哦。我来听看看哈。大哥，谢谢你哈，好，再见哈，哈，拜拜拜拜，好，拜拜。哎，
0: 不要面具，不要装，不要化，没有。那你建宁大姐早安哦。
2: 喂，建宁大姐，你就是我。Hello。Hello。
5: 那个
2: 哎，老张，
5: 两地即将
2: 哦，那个两地的两地皆皆皆休息，合唱的歌曲哈，
5: 嗯，
2: 好，安尼礼拜四帮你唱哈，
5: 好，
2: 好，谢谢哈，再见，拜拜拜拜，好，再见了哈，那你廖妈妈妈，老张，
6: 哎，我打
2: 给你，早安早安，
6: 我点一首啊，啊，那元气球，爱情的恰恰，
2: 爱情的恰恰，爱情的恰恰，好，好啊，
6: 好，谢谢，好，
2: 有了就对了，拜拜，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来，雪莲妈妈，
7: 雪莲妈妈，
8: 好，
2: 哎，老大，早安。
8: 我要点歌。
2: 好，要点哪一首歌？
8: 小妹。
2: 听妹哟，
8: 嗯，
2: 哈唱，嘛是哈唱的哈，
8: 嗯，
2: 好，安尼礼拜四帮你唱哦，哈，
8: 好，
2: 好，谢谢哦，哈，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哈，平富大哥，你要点歌哟，平富大哥，你要点歌，开开起来。
8: 哎，两位，啊，伊丽
2: 妈妈，
8: 早安，
2: 伊丽妈妈，早安，
8: 哎，我要点水水点面机。
2: 哦，水，哎，哈唱的对不？
8: 哎，
2: 好，嘛是哈唱的，
8: 哎，
2: 水水。点名机，好，来，安尼礼拜四，礼拜四啊，哈，
8: 好，
2: 再见，拜拜，好，谢谢妈妈，哈，谢谢，拜拜，好，拜拜，哈，来，叫继续我，哈，那来金珠妈妈，
9: 两位帅哥仔，
2: 哎呦，珠妈妈老大，
9: 痴情玫瑰花，
2: 哦，痴情玫瑰花，好啊，哈，礼拜四给你唱哈，
9: 广告后，
2: 好，广告后面唱哦，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拜拜，好，
0: 来，谢谢大家哈，按这个这么踊跃上线来点歌哈，啊，刷电比如我点着哈，请大家拍摄哈，明仔再过来继续来点歌哈，啊，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准备咱的上重要的时间哦，咱的最重要的时间哈，啊，因为哈，这项物件呢，其实嘛介绍真久啊，哈，那个咱龙哥毛宣导大家一定要来吃这个东西，因为这项物件其实这个对咱的身体上哈，其实哈都有帮助，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哦，非常多的帮助。男生女生都可以来做使用哈，弄来让遮暑用，来进单玩哦，谢谢。
1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得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11: 台湾卫福部公布，国人高达65%缺乏维生素 D， 高居十大健康警讯第一名。久保雅思品牌总监安琪拉严选，日本80年大厂富士集团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富士独家专利制成，以耐酸性金球皮膜包覆，经100道人体临床测试，在胃酸120分钟不溶解，送达肠道后8分钟崩解，人体精准吸收，不氧化不耗。每颗金球定量检测拥有最高含量800IU，活性高达98%，高出市售15倍，可增进钙吸收，帮助骨骼与牙齿的生长发育，促进释放骨钙，以维持血钙平衡，有助于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久保雅思严选长荣型金球长效维他命 D 三，为您滴出好健康。
12: 哦，加对对对，
13: 真正啦，对吧？
12: 精神好，
13: 精神好，精神好，对不对？
12: 啊，
13: 我唔
12: 是
13: 啊，够
12: 好困。
13: 啊，唔是啊，够好困。哎，你讲有幸福到
1: 兴啊，对不对？
7: 嘿嘿，袂歹袂歹，恁的产品拢真好啦。
1: 谢谢。
13: 我今年要第一杯四周的吼，我讲今仔日我身体疼到医生狂骨在食米山啦，食米山啦。
1: 食米
13: 山。啊，我今仔日我提我，我讲我有啊，我有米山啊，我叫我一周我食一罐安尼啊。啊，我今仔日我提去讲哦，这足赞的，啊，提医生在医生人拢足赞的。我要等下再买两组，我给你买两组对吧？我提黄家仔，黄家仔真厉害。

0: 我就提啊，我嘛上好嘞，我这个三两股对吧哈？啊，他们他讲弄，虽然他那弄个都，这个我吃几个，我吃加两加两的，加两的不？
1: 有赚到啦，
0: 我吃三加两拢好吃，我这边我爱吃中二中中二。
1: 全世界上好的第三，伫个咱今仔个节目当中，甲恁介绍日本富士有厂原装进口的这个正港的这个第三。而且是咱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长绒顶，就是长绒顶，就是像安尼，我其他一个长绒金球安尼。哦，你看这金球，你看这内底吼 ，D 三啦，一粒只细粒哦，内底有偌济 D 三啦，800 IU， 800 IU 就是咱的这个啊国际卫星组织，啊，搁咱的这个卫星署啊，因所公定的一个人一天当中所需要的 D 三的这个分量。这800 IU 就是入去到你的巴肚内底，800就是调800，就是食800。当然有的人吸收效果较无遐好，年纪较济啊，所以有当时咱会叫伊食两粒，食两粒是安尼，保障一定有到800 IU 啊。啊，这超过要紧嘛？超过拢总无要紧，伊拢免烦恼。哦，啊种，但是你那好像有爸讲一定我着吸收，因为这有做过试验嘛，拄只迄图你有恁有看到无？啊，老师让调出来看，迄图就是讲你食鱼到巴肚底，伫个胃内底哦。伫胃内底调两点钟，吼，用迄个胃酸，胃酸就是足酸啊，1.5啊 ，pH 1.5做这个试验吼，就这试验，这伫个胃内底1.5调伫遐调，调两点钟哦，咱完全无破，啊，完全无破，完全无破，然后伊就安那，伊就到落尾手会走去肠仔底嘛，走去肠仔底8分钟准时的，还有哪就定时的炸弹同款，入去甲肠仔底直接伫遐破掉，为什么要去肠仔底破掉？因为这个叫长绒顶。长绒顶就是爱伫个肠仔底吸收的，那万不如这个D3无法度通过卫生，那安尼你就加食。所以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食的D3，98%、99%拢加食，因为因根本就无法度通过卫生啊。所以为什么我讲咱这一粒等于别人的15粒？诶，道理伫这个所在。啊，当然有关，比如讲，啊是食D3要创啥？咱人的骨头吼有钙质。啊！但是若无 D 三，你的钙质就枯萎啊！你跋倒骨头绝对断，啊！你的骨质绝对受伤，你的关节绝对比人较早退化啦。你屈袂倒、爬袂起来是正常的啦。你的大骨轮已经拢要枯萎啊！你一个起尔，迄大骨轮就劈了，啊！到落尾去在斗人工的啊！所以 D 三有偌重要，就咱亲像医生讲啊，阿桑啊，你着爱晒一下日头嘞哦，爱拉一下日头花啊，无你的骨头会无。D 三的功能就是呐，那就是天然的阳光感款。但是你晒太阳还不够哦，你还要再靠什么？靠补充，靠补充才会当让你完整得到你所要来的 D 三啊。D 三的效果有啥物？有啥物？搁较详细内容，恁当作是听健康介绍啦。我甲恁介绍，互恁知影。啊，恁才袂讲哦，食冤枉的物件。有诶，买回去了，毋知要食啥，家人叫我食，我就食。你爱食，知影你咧食啥物？我简单讲几个案例互恁听。像这个王大姐吼，洗身洗20几年啊，洗身的人骨头绝对歹嘛，腰椎歹，骨头也歹。吃D3了吼，洗身洗完了，洗完那有稀烈的对吧？伊即马洗完了体力继续好诶。吃D3元气好，吃D3好困，吼，即暗时啊困未起啊，吃D3暗时啊足好困诶。啊，即个嘛是哦，铜锣即吴大哥足特别的哦，伊暗时啊食饭饱了，甲食两粒，食无偌两粒，食无偌久尔，目睭啊一直开咧，一直开咧，啊就困，一醒甲天光，啊都要睡觉了，吼，两粒食准备要睡觉，吼，啊即嘛是李大姐嘛是同款咯，暗时啊歹困了，即马深层睡眠，啊个即个嘛足趣味吼。救卡筋，人讲救卡筋来食牛奶啦，爱食钙质啊。你食牛奶、食钙质对无？唔对啊，迄内底有钙质，有会当帮助你减少这条、個、这個、肌肉，而且痉挛。但是问题是，钙质需要D3的配合，伊才会当发挥上大的功能，才会当帮助你的神经的传导更加稳定嘛。所以食D3，暗时也袂够救卡筋哦。所以爱记哩，唔好哦，疾病甲你勒索，欠少D3啊，你足够破病。啊，欠少D3啊，疾病发生率会很高。人讲美国总统川普确诊了嘛，食D3，全世界即个这真侪咱的即个这医生啦、专家啦，拢在食D3。卫福部讲哦，咱台湾人啊，D3的摄取率无够，不足高成，十个内底有九个无够哦。所以D3对咱人体较重要，咱袂使无够嘛，对不对？所以咱每天的摄取哦，你啊50岁以上的人一天要400至2000。400至2000，然后咱日常生活当中，咱会当吃到咱的食物当中的D3，但是那个量很少。像这样子精准投放的几乎没有了，哦，几乎没有。有机无好，观众朋友， 放药起泡，肾丝球过滤率上歹的，像这样，像这油脂无好的人，油脂无好的人，你的这个这诶、活性的这维他命 D 的功能诶下降，维生素 D 缺乏，你的造成副甲状腺的亢进，钙磷代谢会异常，肾脏不好的人呐、啊，爱补充阿伯利的阿伯利的造成这个甲状腺的问题，维他命 D 也当维持咱的钙磷的平衡哦，所以尤其是哦癌症的患者啦，三高的患者啦，建议你一天要吃两颗。哦，这吼拢天然的物件，比你咧食饭较天然，所以你拢免烦恼，知无吼？你有欠少 D 三啊，无欠 D 三，最近有病你用看出来，你会救紧无？你是不是愈来愈无力？哦，走路安尼一直软脚软脚，啊，过来心情足无好诶，卡袂到爱骂大骂细，想东想西啊，愈想愈无好心情，暗时啊歹困，困袂去，腰酸背痛。关节硬壳壳啊，即个关节硬壳壳，即个透早起来有当爱做骨架，我着放较冷啊，熬疲劳啊，常常坐咧着困去，倒咧困袂去啊，啊健康拢讲过去啊，即个做熬感冒即种个，即啊，即咱咧讲个即个抵抗力较歹，所以足侪疾病拢甲 D 三有关的，包括肿瘤啦、感染啦、内分泌啦、糖尿病啦、啊心脏病、是钙动脉钙还有做硬化啦，包括即个做有新的朋友啊，即个做早产啦、啊，胎儿体重过轻，咱这人有新的人拢会当吃哈，哦，不然骨骼牙齿哈、哦，骨质疏松症的骨折的啦，吼、哦，啊，即个做骨头软化，拢总会使吃。咱的 D 三是对日本飞过来，每一粒 D 三拢有800 IU， 一天一粒都有够，但是若较济回，我建议你两粒，这是咱的报关单，进口的物件都爱摕报关单来看啦。哦，即摆已经80几年，要到90年的历史啊。这是日本第一粒的叫软胶囊，第一粒，伫个2011年到2019年连续九年是日本最好的医药集团，甲这个名古屋大学、静冈大学、武藏野医学大学连续足侪年的产学交流，吼，超过180间日本的病院在使用咱的长荣型的 D 三，连续五年得到日本保健品的金赏奖。这物件咱会当摕来电视顶面卖，咱卖了足安心，卖了足公营，卖了咱敢做有面子。这物件会当伫咱大义电视台独家贩售。啊，你主要是你有经调无？你还佫你买用这种滴的吗？这滴的若有效，我才五斤叫你吃无来，迄滴的就无味啊。那无法度入去到胃内底就无味啊。啊，像这款食的这啊，这根本就伫个胃内底就破开啦。这个卡布西鲁无可能动卫生嘛，一定要食，一定爱食啥？爱食这个长荣锭哦，这吼、哦。全世界唯一一粒长荣锭，会当长效维他命 D 三，外层是晶球耐酸的这个皮膜，防潮不氧化不耗损，内层是维他命液态的 D 三，再加上哈这个人体肠道精准的吸收，有助于肝肾二次转换成生理活性的维他命 D， 市售率啊百分之哎活性保持98%以上，咱的这个这精准吸收比市售的这个 D 三加15倍，这就我拄只有恁看的影像哇。120分钟无破，去到肠仔底，8分钟就破。尤其是啊，要促进钙的吸收，维持神经肌肉的正常生理，促进骨钙的释放，维持血钙的平衡，帮助骨骼牙齿的生长发育。孕妇为保持 D 三，预防流产、早产，还有避免自体免疫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讲一挂红斑性狼疮啦、僵直性脊椎炎这种啊，啊，还有高血压、感染性的疾病。还有就是避免癌症的这个发生，这个都是 D 三它对人体的帮助。然后呢，那个 D 三也对，除了 D 三以外，能够控制的黄金橄榄油，让这个 D 三啊，脂溶性的 D 三能够达到最好的吸收效果。这些东西当然啊，富士药厂得到所有的全世界的认证，不管是它的制程还是它的效果，全公司50组，给您优待，没有丢上有丢哈，新卡新牙，卡起来刷订单，那。那是卡起来算恁到先接电话就先送啊，买一罐送一罐，买一罐送一罐，2280块，一罐剩1140块，一粒剩偌济，剩11.4块，唔得卖啦吼，一摆卖一年份的啦，无人咧卖物件卖一年份的啦，0800009119，有卡起来50个，一摆炸3罐炸等于2100块，0800009119。一粒剩偌济？剩7块，剩7块，你若阁唔敢食，我就无才调啊！只要今仔日有卡起来，300粒是咱过去的进步，对不对？只要一罐细罐啊，这罐细罐啊，拢共内底30粒，这30粒啦，予你试食，食无钱的，食这30粒过了后，若无效，原金退还，安尼好无？ 零八

0: 00919119，五分钟的时间你讲啊，五分钟啊，来车厢你好。
1: 喂，我要一座 D 三。
0: 好，你来行的啊，有正过继续正啊，来等我一下来。嘿，54座啊，接一下来。还有这四位你好。
2: 我要一座。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吃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吃好药吼，不能吃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然后2100只330粒，喂你好，我介你好。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啦，良田大哥哈，你来听落，听介话听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赶紧坐来。
0: 好，来赶紧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睡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吃，30粒吃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介你好，保证大哥。
1: 喂，
0: 第三号。
1: 哎。
0: 好，来等我一下，59线来，你好，来万能大哥你好。
4: 来买一组，
0: 好来一组来60线，这查甫查某拢足好个啦。德柱大哥你好，
5: 嘿，我买第三，
0: 好第三来好，61线来你好，来阿水啊你好，
6: 好
0: 第三哦，来62线接一下来你好，伊个姐你好，第三啊，好来63线接一下来你好，来一分你好，第三啊，好来 OK 来是65线来本源大哥你好，
7: 拜拜，
0: 买第三啊，好来66线来接一下来你好，来你好我改赢。你好，来这有这雅慧，你好，来第三啊。
6: 来，
0: 好，感谢你来，67线，感谢姐来，钟丽大哥你好。第三啊。OK 啦，谢谢，多谢啦，8线来，你好，红衣大姐，你好，50周年啊，未完就无啊，你好，嘉莹来。好来，一组来，9线来，你好来，这咱的嘉义的朋友你好。
8: 你好。
0: 来第三啊。
8: 我
0: 来等我一下，70线新朋友，甲接一下来，你好，戴大哥。来第三啊。
9: 第三。
0: 来，日本观众的哈，富叔有唱做的，你拢免烦恼，真正甲你保证赞的哈。来，美凤美，你好，凤美。
10: 你好。
0: 第三啊。
10: 哎，
0: 52线来，52线，搁接一下来，你好，姚忠大哥，你好。来第三啊。OK， 来给我3线，再做一咱的男士朋友吼。来，大哥，你地形吼，咱全家人的健康你要照顾着。喂，你我加油，你好。喂，第三哦。
11: 好。
0: OK， 好。咱全家伙啊，这一组330粒，你啊一人分一罐，一人拢食100天3个月来。有志大哥，你好。我加油，你要要一组。
12: 对。
0: 等我一下来，甲我斗小报啦，恁小报开，小报小到咱公司够钱好赚啦哈。来，李永杰，你好。
13: 喂。
0: 来，第三哦。感谢你啊。吃好到公到公告，哎，爱甲家人斗三工者啊！水王姐啊，你好，
13: 哎，我介
0: 好，等我一下啊，来，57线，57线嘞，330粒，1粒7块尔，一工开7块尔，顾身体较要紧啊，唔好顾家伙啊。慧珠姐你好，
14: 我一组，
0: 好，等我一下，但是恁会记得哦，嘿，食D3 哦，暗时啊要困进前食，知无？要困进前也是食饭饱，暗时要困食饭饱，这个时间食上介好。你若是65岁以上食2粒。65岁以上吃1粒，65岁以下吃1粒就好。像我逐天拢固定吃1粒，1粒都有够啊，1粒都有够，真正足好用啊。来，你好，来小梅姐，你好。
15: 你好。
0: 我加油。要一组第三哦。好，等我一下。第三，问医生啊，唔捌食过哦。你若有在吃钙质的，有在吃钙片的，有在补，有在补血，这拢一定爱吃。这是你的身体上钙好的这个补充品。
16: 买一组。
0: 好，多谢你啊，感谢你甲支持啊，谢谢来。还有这保证大哥。
17: 喂，我要我要
0: 改时间。我要改时间来，61线啊，大组小，这拢无分大组小组。今仔日定岗主问就是，拢有加一个30粒的哈。这也拜无哈，最后一批。这50罐送完就无啊！今仔定岗主问这罐细罐的，因为这免阁试食吧，这世界级的物件，全世界上好的D3 罐来试食，唔免试食。但今仔日嘞，我阁特别阁开放这30粒无你试食，食有效你留咧，食无效你还我，还我3罐啦。啊，这拢要做你试食。0800009，
2: 我买一组。
0: 谢谢，多谢啊！你若有食好，甲我斗相陪嘿哦。不能食好药吼，不能食好的物件，甲身体顾好，咱大家公定，大家公家做哈，来。然后2100只330粒，330粒，喂你好，我加油你好。
3: 我要买2280。
0: 好，第三啊，良田大哥哈，你来听下落，听加油话听下落，真正大福气啊！来，这五六线来，这邱大哥你好。
3: 好，加坐来。
0: 好，来加坐来吼，来骨头无好，睡眠无好，抵抗力无好，你拢甲食看卖，这一罐让你试吃，30粒吃好你就知影哈。来，你我加油，你好，保证大哥。
18: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来是要订购吼，咱这个吼维生素 D 三吼，来今嘛吼，赶快去3大罐。3罐哦，大罐的，然后你若订刚成功的话，来这罐1个月份的，佮送予你，总共是330粒吼，将近要 一冬的份啊，一年的份，一天吃一颗就可以了，一天吃一粒就可以来吼来补充到吼咱这个维生素 D 三，吼咱这吼开放体验，你若收到维生素 K 啊，心血管的先开来吃看卖，吼你先开来吃，吼咱这个是咱的丽小姐遐吼，
4: 哎、欸、对，你好，你是那个
18: 我小宝啊，
4: 哦你小宝、啊，
18: 哎、欸、要顶 D 三吼，
4: 哎、欸、对，
18: 啊你等我一下哦吼，
4: 好好，啊、我先讲、欸，你会使搞搞我的 line 无？我即马电脑，你、那个手机啊嘿。
18: 好啊，我落这无去甲你用哈，啊、你等我一下吼，等我一下吼。来58线吼，50倍爽吼，家服务一下吼。来爸爸妈妈吼，这330粒吼，才开你2280块吼，一天吃一粒就够啊，一天吃一颗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吼维持咱的这个神经呐，吼个咱的这个全身体的这个生理机能，都何必的。喝比一支锁匙，吼，甲咱这个身躯吼，咱这个拍开同款，吼，啊，咱这食物件诶，食其他诶这个诶保养品的时阵，较有感觉吼，才会有感觉啊，吼，不然吼，咱若无拍开的话吼，要怎么来做吸收？吼，咱这吼卫福部吼，拢有甲咱讲着吼，咱这诶，咱全国民呐吼，咱全部吼，咱这个国民吼，咱的第三种食无够，吼，完全都是吃不够，90%的国人都吃食无够，吼，所以讲咱逐工诶这个建议量吼是要这个。200IU 以上哈，啊，这几粒就有800IU 了哈，一颗就可以吃到这个800的IU 哦，所以哈，一天吃一粒就当补充哦，困进进来吃哦，睡之前来吃哦，不要让这个疾病哦来勒索你哦哈，补充这个 D 三哦，其实是真重要哈，那若讲哦缺乏维生素。第三的话吼，会吼让我们这个疾病的发生率吼会增加吼，哎发生吼，哎这个因为吼咱这个第三呢，这个生物利用吼，这个生物利用率比较高，所以吼咱建议是来补充掉吼，咱这个维生素第三会比较好一点吼，哎较好哦。而且吼，咱若缺乏第三的安怎吼，你困到半暝啊，就紧啊，有想有人啊，这个脚抽筋的问题啊吼，还是讲肌肉无力啦吼，心情郁卒啦吼，或者是这个失眠呐吼，常常咧感冒吼，啊个吼。容易疲倦呐、啊、吼，关节僵硬吼，啊个吼，咱这个嘿这个酸痛吼，背痛啊这些问题吼，其实吼，咱各所有的这个疾病吼，各都跟第三有缺乏有这个相互关联的问题，而且你若腰子无好，更加爱来吃吼，有咧洗身的吼，都要来吃吼，因为咱的这个肾脏病吼，肾脏病患者吼，有而且吼，够这个甲亢高，咱这个肾病的这个病友。吼、哦，这个肾功能啊下降的话，吼、哦，那呢这个活化维生素 D 的这个功能也会下降，哦、所以吼、哦、导致咱这个维生素 D 吼、哦、就会缺乏，吼、哦，啊个吼咱这个钙磷吼也会代谢异常，吼、哦，所以讲有记不好的人买当来吃，吼、哦、也可以来吃，吼、哦，咱这吼拢是由着咱的日本吼、哦、富士集团来给咱做的，吼、哦，80几年的历史啊，若是要定讲做文的吼、哦，来敲着咱的电话吼，空八空空空九一九。

来感谢大家健康出门刷个被找水小宝好不得控诉你337叫我我叫04233759599来没交接力我叫大约在冬季

0: 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幼萱妈妈、锦绣姐、桂花姐、红阿姨、阿爽妈妈、依琳妈妈、廖妈妈、西美阿姨、李妈妈、丽儿姐。

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谢谢丽娜吉、春虫妈妈、玉桥妈妈、慈智妈妈、阿段妈妈、小木君大哥、敏昌大哥、明珠妈妈、彩辉阿姨、丽清吉、二三六好朋友、碧华妈妈、斯林吉、美女妈妈、珍珠妈妈。谢谢锦信妈妈、郭妈妈、香山的秀玉妈妈、梅娇姐，谢谢陈爸爸。

0: 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
1: 等一下大家给捧一下，谢谢大家，谢谢水星哥、秀兰妈妈、玉泉妈妈、美玉妈妈、小李大哥、玉慧妈妈来接受安排，其实妈妈的歌曲能发歌哟，好啦，
2: 祝贺大家拢好啦。

谢谢秦正成妈妈、美女妈妈，谢谢彩慧阿姨、金爱妈妈、龙龙哥、三六九高老师、美昌大哥、秋桃妈妈、彩慧阿姨、吴芳大姐、涂成人、美英姐、

0: 香山的秀云妈妈，来感谢大家的欢笑哦，谢谢。
1: 来，继续安排头前发成大哥。

来谢谢18667哈，哈，歌词也下去挂听哈，第一个唱哦，就不好好听，大家多多包涵哦。谢谢湘君姐、易慧姐、墨香妈妈、德修小弟，谢谢何美丽妈妈、吴芳大姐来这要几首歌，伊琳妈妈来收家伙的哈，心胸红，阿伟发火来听的哦，没得抽奖了，来，来等来熬套数吼。

妈妈，奥双妈妈，锦荣吉，素月妈妈，丽儿吉，竹香妈妈，吴芳吉，玉超妈妈，桂花吉，红阿姨，德秋小弟，李清吉，淑梅吉，秋兰吉。

0: 哎，谢谢，感谢大家的欢声，碧索妈妈、江水大姐、依琳妈妈、玉慧姐、吴芳大姐、玉儿妈妈、秋莲妈妈，感谢大家的欢声哦，谢谢。好，谢谢大家好嘞，今天中下歌嘞，哈，阿伯念到咩，请大家多多包涵哦，还是给你念到诶，哈，请大家那个多多包涵呐，哈，拍手拍手哦，哈，好来，继续未来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的时间，哈，来抽出几位幸运的观众朋友，哈，看今天是奖落谁家，哈，来准备来抽奖喽，五、四、三、二、一，停，哦，哇，这位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是安吗？这个念安是不是？
1: 安，
0: 哦、那个是安呐、啊，
1: 安
0: 呐、啊，哎、啊，来树拿哦，树林的哦，吼，树拿枯萎吼，看这位
1: 智慧的智，哦，智安，
0: 智安大哥哟，哦，那年回编是167918，哦，烟哟，是烟吗？
1: 烟
0: ，哈。哎，那的
1: 制烟
0: 啊，制烟大哥啦，哦，制烟大哥，
1: 有人字旁
0: 啊，烟水的烟啊，它少了这个水部，
1: 如果一个人字就会变那个、
0: 哦，对啊，少了个水部。
1: 俺今天怎样？
0: 制烟大哥哦，列回编是167918哈，电话号码是683呢哈，683呢哈，那呢。智嫣大哥，好，你得将来时间在倒数了哦，你那是有各类快点 CV 来看在那里点位，哈，当我们的这个掌声鼓励专家。
1: 这个字比较少

0: 点黑啊，丢啊，吼！
1: 我以为念
0: 不太出来，我以为念安呐、啊，是淹水的淹呐、啊，同音的那个淹呐、啊，吼、啊！哎，志炎大哥吼、哦，来卡电话哦，吼，来卡点咱的电话吼，咱给电话都一张卡，哦，两支电话都可以打上线，哦，来领奖，哦，来领奖，哦，来哦，志炎大哥，来进嘞。
1: 昨天哈、哦，
0: 真的很想要转下去，真的很想要给他转下去，来进嘞哦，来领奖哦，哈，哎，这几天吼、哦，大家都缺席呢，吼、哦。都忘记搭车回来回娘家，哎呀，都没记得啊！哈，来趁这个老庙的时间呐，哈，来志炎大哥，今年给你奉上一盖哈，来大哥哦，志炎大哥，今年哦，时间到了哦，哦，安尼要收起来呀哦，哦，那我们就。那算弃权那就没办法了啦，
1: 比胎再雄辉，
0: 哎呀，阿伯做准备谁很久没有转了，你们都不上来领奖哦，弄不爱起来那样，
1: 有啊，你现在也在转呢，
0: 线下自己转的那样，哦，跟你谁啊，
1: 生心生的那
0: 样，啊，丢什么奖我是没有把握啊，顶哥啊中了，你看你又不上来领奖，
1: 就插到电锅，
0: 你又不上来领奖，电锅又拿不到了，你看看、
1: 哎、你看、哎、我们自己也没办法，
0: 我也没有办法控
1: 制，我也没办法拿。
0: 好啦，来不等位哈，哎、欸，这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然后就没有了哈，
1: 移去别处，
0: 移去别处。好啦，那边来拨手机电话，那是刚好被找找我呢哈，被这个橄榄加油膏嘞哈啊，那个等位你家哈，手机哈，小宝的手机是0937925520控九三七九零五，我的控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感谢大家的支持哦哈。阿斌有解 QR code， 你也可以拿起你的手机好相机来扫描一下哈，就可以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利用搜寻呢哦电话号码搜寻买单招锤的我哈，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入这个 LINE 哈，来玩那个明启的手机电话，
1: 来我阿斌企业定位0919796145控九一九七九六一四五哦。同样的，后面也有 QR code 作为条码，如果还没有扫描的，可以赶快来扫一下。
0: 哦、
1: 打开手机的相机功能，稍微停在那边不动，它就会跳出一个连结。
0: 对，把它点进去，
1: 哦，明启的大头照、
0: 就可以加进去了。
1: 明启是里面的头照，我记得，穿一件银色的外套，
0: 对，银色外套，
1: 那是尾牙跳舞的画面，动 pose 好像是，
0: 忘记了，
1: 但是这个 pose， 然后就这个眼神，
0: 把它加进去就
1: 對，那就是我，
0: 咖啡的对了，哦，我们两支电话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哦，好，谢谢大家，那么感谢大家能量金的这个支持跟听持哈，谢谢大家哈，电话时间多感恩的支持听持，感谢大家，然后谢谢，哦，我们都有看到哈，谢谢哦哈，来奥吉东妹哈，特别来宾哦，不赶快的。哦，给我来苏静姐，还有我们的这个佑静哈，要来这个华夏饭店哈，来宝贝哦，还有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0: 学英文，真正学英文呢。讲两句我听看，卖看这钱开了有价值无？
1: 哦，啊，顶礼拜老师吼教迄动物的英文呐、啊。
0: 动物咯、
1: 哦？系啊。
0: 我来考一下试看卖。
1: 我你考啊。
0: 一只老鹰，你来讲。
1: 啊，老鹰。啊，一勾啦。
0: 哦，真正会晓呢哦，搁一题，两只老鹰。
1: 哦，迄简单啦、啊，两只老鹰的两勾咩？两勾啦，简单。
0: 一只一勾，两只两勾。
1: 嘿啊，啊哪一个十只吼，都是十勾啦。啊，看你买吼几勾，我拢有法度甲你应付啦。
0: 安尼，我搁甲你问一个问题。
1: 嘿，做你问，我做你问，
0: 迄补习班免啦，退钱啦。啊。

0: 大家早安，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大家透早是？
0: 大家透早早安。
1: 透早，
0: 透早
1: 来听歌吼。
0: 来哦，头一首歌叫《最爱的人》。
1: 哎，啊，恁拢是阮最爱的人。
0: 较想影，那无恁，阮两个，阮会活袂落。那阮两个，全部人拢会活袂落。